0: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八点整，朋友们，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九九二早高峰的周末版。各位早上好，我是卓凡。
1: 早上好，我是春子。
0: 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接下来了解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我们请出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2: 早上好，主持人，大家好。眼下呢正处于七下八上的主汛期，降水呢依旧很频繁。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中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呢有大雨到暴雨。明天白天到夜间，降水范围会扩大到我省大部地区，其中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呢有大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虽然有降水，但是气温并不低。今明两天，大部地区最高气温是在高温线附近，气温高，湿度大，闷蒸感强烈，还需注意防暑工作。好了，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天天的提示。接下来了解高速的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道路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早上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这一时段，京哈高速宝山段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秦皇岛北站、秦皇岛东站、山海关古城站的北京方向、玉田站至北戴河站的沈阳方向是禁止了货车上道的。张石高速张口段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野狐岭站的张口方向、张北北站、张北南站双向都是禁止了货车上道。唐津高速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沿线的站口像唐山东、唐岗、唐山南还有田庄站的唐山方向同样是禁止了货车上道的。那么唐曹高速也同样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曹妃甸湿地站双向是禁止了黄牌货车上下道。秦唐高速秦皇岛段九龙山站唐山方向、诸葛庄站秦皇岛方向是禁止车辆上道的。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路段通行顺畅。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可以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来进行详细的咨询。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提示。来看一下早间出行的时间，来到8:03，和大家继续关注提示一下省会市区。目前来看呢，总体的通行状况十分良好，天气也非常的好。还是要提示大家，目前呢想要询问石桐路进市区方向西三环的车友们，现在是一个好消息啊。目前来看呢，这个路段啊不是特别的拥堵，比前一个时段已经缓解了许多。
0: 胡杨林问到一个问题，说 GA 车牌石家庄机场免高速费吗？是这样啊， GA 的这个车牌可以，然后必须得是点对点通行，从石家庄北上然后机场口下啊，返程也是同样道理。另外还有一个是 ETC 的车辆啊，这样的话满足条件。另外，勇往直前跟我们说到了，刚才很多朋友早间节目一开篇就问到红旗大街碧桂园门前这一段今天有积水吗？我们听听。
4: 这个牙齿碧桂园这儿有积水，请过往的车慢行通过，这儿有点堵车。
0: 有点堵车啊，碧桂园门前还是有些积水，但是能走，它不会是断交的状态，确实是车流比较密集一些。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大概有个几百米的距离，过了基本上过了青银互通之后往北就顺畅了。
1: 对，还有之前彭龙给我们提示的南三环东向西玉祥街匝道这个地方呢也是有积水，不过从他拍过来的视频来看也是可以靠着路中间左边车道通行，缓慢通行是可以通过的啊，没有完全的这个不让走。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18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6: 河北交通陆发集团所属68队服务区，全方位提供餐饮、加油、充电、购物等配套服务，倾力打造陆发一家品牌，满足司乘多样化出行需求。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回家。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早间的8:05，九九二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呢，来关注一下啊。有位朋友跟我们分享了一个好走的路段哈、平安这位朋友说了，早上好，大家啊，他已经到栾城了，一路畅通无阻。您是从哪去的呢？可以跟我们再分享一下啊。
1: 总之告诉我们栾城这一段路啊，至少是、路况不错的、啊。
0: 对，周末的早间其实整体省会市区的通勤都是比较顺畅的，除了个别路段，我们看比如107斗鱼这一段，包括红旗大街碧桂园，包括这个石通路啊，西三环区域附近一小段压车之外，其他整体都是没有问题的。
1: 而且高速通行，刚才值班员也说到了、各个站口通行都是非常正常的。除了唐山辖区有些交通管制和张家口辖区的养护施工的海张高速之外，哈，其他的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
0: 还有朋友问到说，雷允上是哪几个字儿？想问一下，这样您在微信搜这个我们雷允上的这款给大家带来的赤小豆薏米茯苓茶的时候，您直接搜回复阿拉伯数字666366就可以了啊。这样的话，避免打错字找不到我们的这个入口啊。
1: 对，三个数字666发过去之后是一个链接，点开是我们的爱商城的首页，这个首页上今天挂着的就是雷允上这款这个茶、真的在这个夏天啊，湿气大的时候去喝一些这个这个温水泡的这些茶叶啊，非常的对身体有好处，是健康养生的首选啊。
0: 没错，现在养生茶这个赛道相信大家肯定都经常能刷到啊、一定要用真材实料的产品来这个让我们真正能达到自己这个在伏天调理身体的效果、
1: 如果说是乱七八糟有添加的那种哈，不建议大家去喝、还不如这个喝白水呢。
0: 对，吉人天象发来一个路况说，今天不是周六吗？怎么路上车一点不见少呢？具体来给我们具体到路段啊，提示一下，看看您堵在哪一段，我们帮您来请朋友们打探一下啊。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现在呢，天气比较炎热，很多朋友还是会坚持啊锻炼身体。在运动之后呢，一出汗，很多人就喜欢说喝冷饮，来点这个冰镇的饮料过瘾，猛灌大口喝，觉得能快速降温。但如果您有这样的习惯的话，一定得注意啊，这种习惯背后可能藏着致命的心脑血管的风险。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来看看记者对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冠心病三区主任医师教授王乐的采访。
2: 福州一名29岁男子连续跑了近一个小时后，一口气喝下大半瓶冰镇饮料，几分钟后便出现了剧烈胸痛、头晕等症状。
3: 记者走访发现，炎炎夏日，很多市民锻炼身体大汗淋漓之后，习惯大口猛灌冰镇饮料，或者是吃一些冰品解暑，甚至部分市民清楚该行为存在健康隐患，但依旧难以抵抗冷饮带来的清凉感。
4: 我感觉运动完吃口冰淇淋挺凉快，
5: 喝凉的挺爽的，
6: 尤其是在这种比较热的天气，是吧？
5: 对，像现在中伏天、挺热的，确实也挺热的。
6: 喝凉水是因为啥感觉？
7: 爽呗，刚喝的是非常爽。这个肯定有一定的风险吧，就是偶尔的话，也是干活累的话，喝冰镇挺多，也是觉得胃和心口不大舒服。
3: 那么短暂清凉过后，为何会有人突发胸痛等不适症状呢？运动后猛喝冰水究竟会给身体带来哪些伤害呢？
8: 天炎热做剧烈的活动以后，大量出汗以后血液就浓缩了，然后这时候缺水，再加上我们觉得喝点凉的特别解暑，是吧？哗一喝以后，凉的一刺激，整个刺激的血管，心脏的血管有可能也会痉挛，它就持续的痉挛，就会导致了一个心梗。
3: 运动后猛喝冷饮风险这么高，那么夏季锻炼结束后，我们又该如何科学补水呢？
8: 不要特别大量的出汗了以后你再去补充，是吧？就是我们常温水稍微凉一点啊，可以接受啊就行了。我们出汗会带出很多的钾离子、钠离子啊、氯离子这些，我们喝点电解质水是有一定帮助的，就是说可以快速补充电解质。因为你大量的出汗，比如说尤其是血钾的丢失，我们的钾离子没有补充和电解质没有补充，这时候钾太低的情况下也容易发生心脏事件，我们叫恶性的心律失常。
3: 除此之外，医生还提醒，不少市民运动过程中一味追求过快配速，刻意拉高心率，这种超负荷运动同样会加重心脏负担，诱发心血管不适。同时，专家还给大家推荐了心率测算公式，方便大家日常自测，把控安全的运动心率范围。
8: 这个我们要根据自身的这个适应能力，以不出现不适为主。我们有一个公式，就是220减年龄，是我们运动的目标心率。我们年轻人可以， 是吧？像的中年人甚至更岁数更大的人，他可能达不到。所以说我们一般是，就是这个220减年龄以后，乘以一个70%左右，就是我们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心率，就完全可以了。其实对于我们平时不运动的人来说，或者说我突然多运动，这种负荷是非常重的，有可能心脏它负担不了，容易出问题。
0: 早间的8:11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刚刚呢，有位听友 Believe 啊，给我们发来一则路况提示，是南二环上是不是有故障车？我们听听。
9: 是的，这个南二环由西向东，火车站桥上有个车坏在了内侧车道，注意避让，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0: 这块立马就堵车了啊！火车站南二环西向东火车站这个桥上这个位置，这儿有辆车在内侧车道故障，后方摆了一个临时的警示标志，正在等待救援当中啊。目前这一块压车缓行，队尾排过了中华大街桥了。
1: 是的，大家呢从这儿过的时候稍微的避让一下，就可以正常通行。除此之外，我们来看目前雪辉市区的通行状况还是比较良好的。石塘路的进市区方向啊，已经没有排队压车了。还有我们经常会出现的像这个和平路中段的区域呢，目前通行也都是正常的啊。
0: 刚才说到火车站区域周边了，我们顺便就看一下，今天啊正好8点多是个进站出行的高峰了。暑期出行，我们看第一波热门的路段是火车站南进站口的这个匝道，基本上从南二环右转一下来那儿就开始排队啊，这也是进站高峰会常出现的一个情况。另外还有就是西广场这边的京广西街站前这边也是北向南方向有一段排队距离的等待啊。除了这块之外，目前现在在北广场这边进站相对车少一些。
1: 是的，但是我们看到它只是一个排队等待，它是有序的进出，大家呢跟行就可以了。如果您特别着急的话，建议您早一点出发，
0: 对，
1: 或者坐地铁。
0: 时间宽裕的朋友有序等待啊，不用这个临时的去绕路。如果说时间紧张，确实咱们最好留点富裕量吧，因为这会儿堵在这儿，哪怕多10分钟等待，你可能也耽误行车啊。
1: 还有呢，如果不怕走这个大台阶的话，你可以走京广东街啊，东街这个口急停急走嘛，大家从这块下车都是比较顺利的。
0: 再来看即时留言专区，我们今天的早高峰周末点歌台也继续给大家开通当中。很多朋友的歌曲呢，我们都在这个寻找排播当中啊。有位朋友刚才说到了比较有代表性9282的朋友说想点一首《风雨无阻》，
1: 对，
0: 送给自己10年前的今天啊，背着包在异地的车站，当时可能也是自己这个刚刚开始起步奋斗创业的阶段吧，非常辛苦啊。如今回忆起来，那真是一段风雨无阻的人生。
1: 对，他说背着包带着简历在异地车站睡长椅吃方便面的情形，相信现在呢，提示昨天的种种千辛万苦已经换来了这一些美满和幸福吧。这首歌送给你。

0: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992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记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百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2: 各位居民请注意，尤其啊家里有眼睛模糊流泪酸胀疲劳问题的家属请注意，好视力啊26周年大庆拿出了20000份的眼贴，现在打个电话400-6986-992就能立刻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每人限领1份。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呀，成分呢都是人参、石斛等中草药，专门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难受的，贴完呀眼睛水灵灵的清晰。听到消息的请大家抓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7: 早间的8:20了，992早高峰，我们再次来提示一下大家，今天早间省会市区外环区域啊，像107斗鱼这一段，包括在红旗大街这个碧桂园这一段，我们看南向北呢稍有积水，但是可以通过。刚才有听友说北向南方向啊，有交警在临时进行疏导指挥，咱们按交警。

0: 分享，这样大家都能看到了。
1: 哎，是的，只要回复早高峰这三个字到微信平台，就可以按照这一步骤啊，点击进入到我们留言帖了，非常的方便。还有张先生给我们提到了一个路况，我们说说吧，是在他说大概是在8点钟左右吧，走的西二环北向南过天一路辅路进主路的位置有一袋沙子，这个沙子应该是被压破了吧？这个路面上都是有这个沙子的一个袋的碎片，还有沙子，大家需要避让一下。西二环北向南天一路辅路。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继续关注新闻。最近一段时间呢，不少网店主播包括平台内经营者收到了这个税务合规提示啊，提醒所申报收入跟平台报送收入之间存在差异。那么这到底会是怎么回事？这种情况下会收到相关的什么提示？收到提示之后该怎么样正确的去操作呢？我们来听报道。
2: 记者从税务部门了解到，随着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的施行，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制度体系初步建立，数据归集与比对机制日趋完善。税务部门依托平台报送的涉税信息，与纳税人自行申报数据进行常态化比对，当发现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差额时，就会进行提示提醒。需要注意的是，税务部门提醒主要是通过短信等方式推送给相关平台内经营者，内容通常包含纳税人名称、提醒事由及自行核实提示，不会附带任何链接，也不会要求点击链接提供银行卡密码或转账汇款。收到提醒的平台内经营者可拨打12366服务热线或联系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确认核实。为什么会出现申报收入与平台报送不一致的情况呢？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古城解释说，
3: 平台内的经营者呢，他可能仅仅申报了已经开票的收入，或者是对公账户的这个入账收入，但是呢，他忽视了有一部分他通过个人账户、微信呢，或者是支付宝这种方式呢收取的这种未开票，但实际上已经实现的这些平台的交易收入，或者是呢，他同时可能在多个平台呢开展业务，但申报的时候呢，他可能是没有汇总权，导致的这种平台收入数据的统计周期可能还不一致，导致了这种差额。那么再有呢，就是平台内的经营者呢，他可能没有完整的保留这些交易记录或者是收款的凭证，那么这样他在汇总的时候呢，也可能会造成疏漏或者是差额。
2: 古城表示，收到提醒并不意味着一定需要补税或直接认定为违法，但需要平台内经营者积极配合，主动自查。
3: 原因很多，但是这些原因呢，它并不是平台经营者他主观上的这种逃税的意愿。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由于周期，这个报送周期，那么有一笔收入他没有到平台上来，所以他在一键报送的时候他没有带上去，这很显然他就不是这个经营者本身的问题。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税务机关会通过数据比对啊进行推送啊进行提醒，正好是帮助纳税人发现这些盲区。那么对于这种暴露出来的这种不完整啊不准确的问题呢，那你只要给予及时的纠正那就可以了。
2: 税务部门工作人员介绍，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税务提醒后，应首先登录所有开展经营的平台后台，导出其在所有平台上的收入明细，包括交易流水、服务费、佣金、奖励等全部形式已开票或未开票部分，同时逐一核对本人或企业的所有收款账户，包括个人银行储蓄卡、信用卡、对公账户、微信支付、支付宝及其他第三方支付渠道，确认实际收到的款项与平台导出的收入明细是否一致。如发现已申报收入确实低于平台实际收入，应依法更正申报，并补缴税款及滞纳金。如果自查后认为申报无误，可向主管税务机关说明情况，并提交平台交易记录、银行流水等佐证材料。古城表示，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税务提醒后，不要慌张，积极配合，主动纠正，是避免法律风险的最佳途径。
3: 根据征管法呀，还有行政处罚的相关规定，那么我们主动配合税务机关补缴税款和滞纳金呢，就可以从轻或者是免于行政处罚啊。除非你是这个拒不办理或者是更正申报，那么税务机关呢会按照规定移交稽查部门来处理，然后呢再把税款补齐，同时呢还要加收滞纳金，包括这个罚款，还有这个信用惩戒等等相关的处罚。那么纳税人呢自行申报 它呢，它不只是线上收入，如果是还有这个线下收入的话，那么也应当一并呢自查报送。所以总而言之呢，只要配合税务部门积极的把遗漏。

0: 的这个税款按照规定补交上去就是没有问题的。
1: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绝大多数平台内经营者为中小微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在现行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下，其实际缴税金额较少，甚至无需缴税。古城表示，关键是要如实申报，完整申报。
0: 那我们合规申报呢，它不仅仅是经营者的法定义务，也是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基础。从源头上规避这样的一些申报的疏漏，那么它可以避免使纳税人呢长期积累这样的重大的税税风险，能够给自己建立一个更好的纳税信用，从而呢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当中能给自己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2: 时间来到早间的8:27，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提示一下路上的情况。我们看一下即时客户端大家的留言啊。有位朋友说，我出发要去西山了，每周一练，特别让我们羡慕哈。您是去爬山了吧？
3: 锻炼愉快啊，这样的坚持很可贵。光辉岁月提醒一则路况，说92报个路况，省会南二环东向西过了潭谷南大街啊，桥下应该是有升降车在维修作业，就剩下最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大家走在这儿的时候，南二环东向西过了潭谷大街桥下，一定注意提前的变道，来注意安全。
4: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2: 刚才在我们的这个即时客户端留言和微信平台，很多朋友都在问这款这个雷允上的这个茶是怎么搜啊？直接回复三个数字666到微信平台。现在是个福利价，三盒到手只需要79.9元，不到80元，一共有60包啊，非常合算，合下来一包才1块多钱。
3: 对，总之现在这个我们说这个季节，我们的生活主题就是对抗潮湿闷热。你看，喝上咱们的养生茶，驱身体内的湿气啊。但在这样的天里面，其实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款特别适合我们身体外的凉感舒爽的。吉普的冰丝长裤啊，
2: 对，
3: 先说说价格吧。原价呢109一条，咱们今天夏日特惠啊，直接价格降到2位数，99元，然后买一送一，99
2: 两
3: 条啊。
2: 我特想跟大家推荐什么呢？就直播间的我们两个人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对比。卓凡穿的就是这款冰丝长裤，特别凉快哈。你看我穿的是一个9分裤，虽然是这个就都是长裤类的，但是呢，我露个脚脖子，这蚊子呀就一直在咬我。
3: 哎呦，那真是一场盛宴啊！我们直播间飞的蚊子在我这儿无奈，然后去。
2: 所以我就觉得吧，就先跟大家一定要推荐这个长裤，夏天里穿遛弯也好，哪怕是在这个办公室里边哈，咱们穿这个冰丝长裤，最起码蚊子不着咱们呀，而且还凉快。
3: 这还是室内啊，如果是室外，区别更明显。您看刚才说朋友们周末郊游的、露营的、爬山的、去这个水边的，
2: 你这草地上全是虫子和蚊子呀，
3: 这些地方蚊虫是比较密集的，所以说大家最好即便天热，但是咱们穿上能够带来凉感的长袖长裤啊。
2: 所以说赶紧跟大家来推荐这个。冰丝长裤，也是回复三个数字666到微信平台，你就可以看到了。99元带回两条，这个裤脚有束口的、平口的都有。我建议你买两个，一个平时平口穿的，可以这个居家呀、或者上下班通勤；束口这个就紧口的那个，咱出去玩的时候，
3: 对，运动户外的时候，
2: 遛弯，哪怕是拿快递、扔垃圾、遛狗都可以啊。
3: 运动场景已经具体到这么细致了、
2: 因为我觉得实在太好用了。我见着看他穿这个长裤太眼气了、
3: 两款颜色啊，黑色、灰色都非常百搭，任您来选，尺码也很齐全。你看原价109一条，其实已经很有性价比了。
2: 是，
3: 但是现在99带回两条，咱们干脆就给全家人都安排上了。
2: 赶紧去看看，去下单吧。
3: 好的，朋友们回复阿拉伯数字666，统一在我们的微信当中，进到商城的首页就可以来优惠价格来下单了。
5: 上午8:30，
4: 992，半点导航。
3: 好的，这时段半点导航来看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再次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6: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整体的通行大环境依旧是非常宽松的，各大主干道上包括二环路的主辅路双向上也都没有出现大流量的情况。来关注一下火车站周边，目前去往南北二楼的这个车辆还是比较多的，从南二环去往南二楼的话是在整段的这个匝道上都是有明显的排队，如果是去往北二楼的话呢，目前观测到在中华大街新石中路这个交口处南行方向有准备左转的车辆会比较的多，大伙一定要注意看的这个空中的指示牌，根据这个 车道的指示标线来变换一下车道，尤其是准备左转的朋友们一定要提前变换到最左侧的这两条车道上来通行，其他的部分上路段还都是比较轻松的，目前没有观测到明显的压力点位。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的高速上的通行情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唐山秦皇岛辖区目前因为这个车流量大，所以京哈高速的秦皇岛北站、秦皇岛东站以及山海关古城站这三个站口的北京方向开始管控所有的货车上道，其他的站口也就是从阜宁到玉田站之间的所有站口沈阳方向是管控所有的货车上道。因为交通管制，唐曹高速的曹妃甸湿地站双向管控黄牌货车，唐津高速的各站口唐山方向管控所有的货车上道。再来关注一下张家口辖区，因为养护施工，海张高速的张北南站、张北北站的双向以及野狐岭站的张家口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货车上道，除此之外市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感谢杨洋的提示。
3: 再来看一个听友反映的信号灯问题，荣耀这位朋友发来语音，我们听一下是哪里啊。
7: 992992报个路况，茶北路东二环红绿灯不亮了，这会儿车不少，行人非机动车都在走，挺危险的。
3: 茶北路东二环区域信号灯啊，早间没有亮，那么大家从这儿走的时候得慢一点。
2: 还有呢，今天是周末的第一天嘛，很多朋友选择可能到周边转一转看一看哈，还是要提醒大家天气的。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早间5点也发布了个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啊，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这四个地区的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天气。其中提示大家啊，张家口的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部，还有石家庄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有中到大雨的，个别地点还有暴雨。
3: 另外我们也为大家发布一下省气象台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具体来看一下啊，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和北部以及邢台西部等可能会有较强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六小时雨量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会超过200毫米。所以说两天尽管有的地方朋友们说今天早间看到阳光了哈，但是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因为这个阵性降水啊，随时可能会突然到来。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公益体彩，乐善人生，992体彩时刻。
8: 近日，2026全国青少年激光射击巡回赛石家庄站开赛。500余名各地小选手整齐列队，手持激光枪械，凝神瞄准靶心，沉着完成射击比拼，赛场竞技氛围十足。河北体彩作为赛事冠名支持单位，将安心购彩守护行动融入赛事现场，扎实推进责任彩票宣传。线下设置标准化公益宣传展区，陈列未成年人保护、理性购彩、公益金使用科普物料，不少观赛家长驻足学习。线上同步开启赛事直播，工作人员讲解体彩公益金头像，引导网友参与安心购彩守护小镇趣味互动，搭配直播抽奖，普及私彩诈骗防范知识。截至7月30号，河北体彩安心购彩守护行动已走进社区、营业厅和各类赛事共计53场。下一步，河北体彩将持续借力青少年体育赛事等多元场景，常态化开展理性购彩科普，以公益责任筑牢安全购彩防线。
4: 992体彩时刻，下期再见。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专家视野，热点聚焦，带你走进新闻背后的新闻。992早高峰，周末观天下。
3: 好的，周末关键下国际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据曾和特朗普交谈过的人士透露说，最近几周啊，特朗普对乌克兰及其领导人泽连斯基表现出了乐观的态度，开始欣赏乌克兰的无人机产业，尤其是抵御无人机攻击的能力。美国也在对伊朗的战争中面临同类的威胁。那今天的早高峰周末关键下，我们有请资深评论员重阳为大家解读相关话题。
9: 泽连斯基和特朗普的关系是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吧。一方面呢，他们俩都有个性，都很特殊，他们俩之间的互动呢往往带有戏剧性。另一方面呢，你说是他们俩互动，不是他们两个简单的你一言我一语逗个闷子生个气，不是这个呀，背后有俄罗斯乌克兰之间已经打了四年多进入第五年的这个战争呢，还涉及到美国和俄罗斯和乌克兰，乌克兰背后还有欧洲啊，你可以说北约啊，就是一系列的这连环套式的关系。那现在泽连斯基就成了特朗普座上宾了啊，甚至他们俩见面万斯也没在，你说这还说到万斯吗？那索性我们把这事儿整个理一下，你就理解就明白了，这很八卦的一个事情啊。那我们一样一样说，先说历史。那我们从乌克兰说起吧。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乌克兰等于分家另过。那乌克兰本身呢，这个国家领导人更替也比较频繁吧。主要的领导人其实是想倒向西方的，远的不说，我们就说到2014年左右吧，这个乌克兰当时亚努科维奇是总统，他被认为是亲俄，但是被推下台了，他只身逃到俄罗斯去了，就所谓颜色革命啊，橙色革命嘛。这个背后当然有乌克兰政坛激烈斗争，当然也有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推手。之后谁上台呢？波罗申科，这位号称叫什么糖果大王、巧克力大王，他上台成了乌克兰的总统。他之后是谁呢？就是这位泽连斯基。泽连斯基本身呢，我们讲过，他爷爷那辈儿呢还是红军的，参加这个二战反法西斯作战，当然他们家犹太人了。那到泽连斯基呢，他是喜剧演员，确实演了一个著名的剧集叫《人民公仆》，他在里边演总统，就和腐败分子做斗争啊，亲近群众哈，得到支持。所以在乌克兰大选的时候，大家选了他。那你说选一个演过总统的人去当真总统，这个是不是也很夸张呢？你要是接受这种选举，各种变化都有可能有啊。关键就是可见当时乌克兰政坛已经烂到什么程度了。这个人演总统，演过一个好总统，我们宁可信他，我们也不信那些政客那些财阀了。那泽连斯基就成为乌克兰总统。他刚成为总统的时候也曾经想和普京呢去对话，但普京总的来说是冷处理，估计确实也看不上他。另一方面最关键的，说到美国啊，美国当时谁呢？是特朗普做总统，就特朗普上一个任期。但是呢也到了末期了，这个时候美国大选是迫在眉睫，那就是民主党的拜登和共和党的特朗普要一争高下，是在这个当口。那特朗普当然希望影响连任这个总统啊，那就要找拜登的黑料。你要想找拜登的黑料去乌克兰找的话，你只能找泽连斯基，人家是总统啊。所以就存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重复一下，特朗普向泽连斯基施加压力，要求泽连斯基提供拜登。拜登曾经在奥巴马做美国总统的时候，他做副总统啊。那当时呢，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特别涉及到国防领域的援助，是副总统拜登来批。另外还有说法说，拜登把自己的这个儿子、二儿子安排在乌克兰最大的私营的天然气公司，就做个什么咨询吧，挣钱呢。那不简单的是挣个咨询费的问题啊，那可能还有洗钱等等吧。而且他的一个笔记本坏了，拿去修，导致里边的很多资料外泄，那就这么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呢，当然于拜登家族是不利的了。那竞选总统，他是民主党提的这个候选人，和特朗普直接是一个竞争关系，特朗普当然希望搞他的黑料，就找泽连斯基。关键是泽连斯基不给，你注意这一节啊，那就是在美国大选最关键的时刻，特朗普希望从泽连斯基那儿拿到拜登的黑料，给他致命一击，结果没能得逞。你说那泽连斯基你怎么不给呢？你给了，现在你跟特朗普关系不就好了吗？实际上泽连斯基不傻呀，他有自己的算计。你看我们一样一样说，第一个啊，就说特朗普口中拜登的黑料到底有多黑，有多少料具有真正的法律上的价值和效力。如果只是讹传谣言，或者说被夸张被夸大，那它意义就不大了。所以真正的问题在于拜登到底有多黑啊？另外，泽连斯基手头掌握拜登多少黑料，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作为乌克兰的总统，还是不要轻易掺和到美国国内政治之中吧。因为美国政治这谁说得清？他就是两党理想之争嘛。今天你上台，明天我上台，你今天帮了这个，等于得罪了那个。那明天 这一烙烧饼你不就完了吗？实际情况恰恰是特朗普输了，拜登上台了。换句话说，如果泽连斯基真向特朗普提供了黑料，要么这个黑料足以把拜登钉死在耻辱柱上，永远翻不了身，除非到这个地步啊，否则如果拜登上了台，那泽连斯基怎么活呀？恰恰拜登

0: 上台了。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讲，人家泽连斯基可不傻，没有跟特朗普合作，没有向特朗普提供特朗普需要的东西，至少保了之后就是拜登上台这四年，拜登还是帮乌克兰帮了泽连斯基的，你要得罪了他后果那不堪设想，这四年可咋过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就是乌克兰内部，因为他倒向西方嘛，倒向西方不是简单的铁板一块，他也分派分山头啊，有和民主党生气相通的，有和共和党穿一条裤子的。哦，你泽连斯基你今天帮了特朗普是吧，那你就得罪了民主党，而你要做总统你得掌握一个平衡啊。2022年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不管怎么说美国就拜登政府拉着西方世界整个是援助了乌克兰，就帮了泽连斯基嘛。可问题在于你顶多干四年啊，特朗普现在又上台了，去年1月20号那一上台对泽连斯基的态度，我觉得至少是三个层面。一个层面呢，就是刚才我们讲这个恩怨，这段恩怨咱俩有过节啊，有梁子，我上一个任期咱俩就不对付，你没帮我，这是一个。第二个呢，特朗普本人确实是一个慕强的人，他为什么尊重普京，你说他跟普京私下关系到底多好，有多少年的交情，其实也谈不上。说到底普京给人的这个强硬的态度，大国领袖的风范，特朗普认可他，慕强嘛，这个确实也是在美国一个传统文化，是尊重强者的。有的时候你对他横，反而他觉得哎，你值得交往，你值得尊重。你要太软，你要不行，人家是看不上你的。所以特朗普一上台呢，看到乌克兰，看到泽连斯基是不满的。为什么呢？你到处要钱呢，你祈求我们的帮助啊，你打不赢啊。所以特朗普上台之后，形势发生变化。最典型的，泽连斯基跑到白宫吗？那个时候特朗普还有万斯跟他吵起来了，最后轰出去，午饭都准备了不让吃了，走人吧，灰溜溜的离开。你又不能跟美国彻底翻脸，但是你想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就泽连斯基那一肚子委屈啊，恼火得很呐，那也没办法，这是当时这个状况，还记得吧。另一方面，特朗普可能确实也他现在的判断啊，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打到这第五年了，最近呢因为乌克兰这个无人机表现确实比较亮眼，这个给人的感觉就乌克兰是很能打的，那可能特朗普基于刚才我们说的这两点，逐渐的对泽连斯基改变了立场和态度，可能开始对泽连斯基就有所认可，泽连斯基逐渐成了座上宾。那这个会不会影响到特朗普对俄乌之间的这个战争，对两国的态度有根本性的改变呢？恐怕涉及到真金白银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1: 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吧。这是我们张先生看到的昆仑大街学院路，这个信号灯目前也是不亮的，大家从这儿过要格外小心。
2: 刚才有朋友提醒说塔北路东二环区域啊，早间信号灯也没有启用啊。
1: 目前来看呢，也是有一段排队车多啊，但是不影响大家通行。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5: 早间的8:49了，我们继续提示一则高速方面的情况。大广高速1094公里加860米，北京方向看到呢有一辆车应该是发生故障，它停在了应急车道上。过往的车辆呢，提示大家从这儿过的时候多留意观察一下。
6: 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说说喝的东西哈。炎炎夏日呢，一款主打着鲜荔枝茉莉口味的冰饮冲上了外卖的热销榜，不知道您尝过没有哈？除了荔枝以外啊，像水蜜桃啊，还有西瓜、葡萄等等时令水果的各类衍生品，也正在成为当下饮食市场的一个主打。从街头的奶茶店，再到火锅的餐桌旁，从线下水果摊再到线上直播间，当季限定的这个标签啊，随处可见。那么消费者为什么会对时令来买单呢？我们一起来听记者报道。
7: 入夏以来，时令果蔬消费热度持续攀升，主打新鲜当季限定的鲜果茶饮、创意水果蛋糕备受青睐。记者走访浙江湖州安吉县城区一家连锁茶饮门店，门店显眼位置上新了当季主打的巴乐系列鲜果茶，吸引不少消费者购买。
8: 季节限定、时令尝鲜这些标签会有一种错过等一年的紧迫感，所以不管就是去买水果还是买蔬菜，奶茶店买饮料啊，我都会看看就是有没有当季的新品，我还蛮愿意尝试的。
7: 记者走访发现，有着同样消费想法的市民不在少数，茶饮商家也顺势紧跟四季更迭，不停推出时令新品拉动客流。奶茶店负责人韩春燕介绍，门店基本每月都会根据应季水果调整菜单，用新品带动消费。
9: 像我们现在卖的最好的肯定是现在应季的巴乐系列，所有的产品来看能占60%。现在消费者追求健康，选用当季的水果来保证新品上新的口感。
7: 鲜果消费热潮不止出现在茶饮店，主打新鲜时令水果的奶油蛋糕近期也收获大量人气，成为新的消费热点。一家水果蛋糕店店主谭永梅告诉记者，店里蛋糕配料只用应季鲜果，水果过季就直接下架，
10: 都是用新鲜的水果熬的果酱，不太用那种成品的果酱，主打就是说四季流转，跟着季节变化来吃时令水果，可能就做一两个月它下架了就没有了。我们上新的频率是比较高的，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出一款。
7: 在各大商圈，季节限定、时令上新的标识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年轻消费者愿意为时令二字买单。在他们看来，应季不仅代表着更好的口感，更传递出一种天然健康的生活态度。
11: 一方面是觉得应季的东西肯定就更好吃嘛，口感也好，另一方面也感觉会更加天然，更加健康，不用担心那种催熟剂啊、添加剂啊之类的问题。
7: 平台数据显示，随着夏日健身，李子、龙眼、山竹等当季水果交易量环比分别增长133.86%、59.26%和29.18%，成为市场明星。桃、火龙果、西瓜等品类交易量在前几周也轮番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尝鲜的价值体现在时间价值，青年一代更是把时令点缀转化为消费市场的新赛道。
12: 商家会主动引导消费潮流，如推出茶饮新品，振奋青年一代消费者的味蕾，附加优惠推广活动，进一步把时令点缀通过大规模引导消费者跟进尝鲜消费，转化为消费市场 扩容势如破竹的新赛道。
7: 从有什么卖什么到要什么供什么，尝鲜成立的前提是供应链足够快，冷链物流和及时配送的成熟带来了时间窗口，供应链能力成为这个赛道的隐形门槛。浙江嘉兴某大型超市客服经理沈雅炯介绍，
13: 有市民想尝鲜的话，那我们的供应链肯定是要跑在前的。这黄金保鲜窗口很短，从采地采摘到预冷到分拣装车都是无缝衔接的，全程的话是冷链运输。一般的话我们最快的话是6点左右就能到店，这一套体系下来的话，基本上瓜果的损耗的话降低了20%，物流成本也降低了10%。
7: 消费者尝鲜的旺盛需求也大大提升了鲜果蔬产能的消化能力和附加值。刘和光表示，从果蔬种植户到企业深加工，尝鲜消费实现了一二三产业有效衔接。
12: 以销定产订单引导下的鲜果蔬生产有了稳定的消化渠道，明确了鲜果蔬销售价格，明确给了鲜果蔬生产者溢价，在深加工过程中果蔬消费功能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更佳，加工品更容易以更高的价格更好的销售，切实提升了附加值。
7: 此外，刘和光还指出，尝鲜热潮也极大丰富了鲜果蔬的消费场景，从原先的家庭消费扩展到融入情绪价值和社交价值，实现农产品消费场景升级。
12: 把鲜果蔬加工为休闲食品可以实现增值消费，把鲜果蔬转化为营养品、保健品、药品，例如蓝莓抗氧化提取物，这些技术可不断扩展农产品消化功能和渠道。把鲜果蔬转化为快捷便利的社交消费品，如针对情绪价值、社交价值开发果蔬饮品，促进果蔬深加工产品进入潮流饮品和其他潮流消费品赛道，扩大消费容量。
5: 早间的8:55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的福利。咱们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继续当中啊，2000万眼贴全程派送。不管您是眼睛出现干涩、模糊、怕光等症状，现在拨打电话400-6986-992，通过咱们早高峰节目的时段口播来购买，每人享受78元的补助蒸汽眼贴，抢先体验一下眼睛贴完之后水润透亮又清晰。
6: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的领福利，从现在开始您来拨打电话购买的朋友啊，除了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还会再送一个26周年的豪华大礼包，里边呢有豪华版的收音机啊，智能的健康手表，还有992的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的独家福利啊，一年才会有一次这样的机会，大家赶紧来拨打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来购买吧。
5: 我们再来提示一下高速方面啊，首先石家庄辖区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大家周末上高速可以放心。另外，唐山秦皇岛辖区因为车流量大，在京哈高速秦皇岛北、秦皇岛东、山海关古城站北京方向管控货车上道。
6: 还有呢，来帮助一下裘先生，他的车亏电了，目前是停在省会的建设大街南位河北科大的门口啊，是一辆白色的捷达车，车牌尾号是5A6，联系电话的是151-7511-1100，或者呢联系对接我们的96992。
5: 好的，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992早高峰就陪伴朋友们到这里，欢迎您持续锁定河北交通广播，关注接下来的992大家帮。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大家帮，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首先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
1: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来看省会市区整体的车流量开始出现了小幅度的上涨了。先来关注一下火车站周边，目前呢在去往南二楼的这个进站平台的匝道上排队车辆还是比较多的，从南二环转下去一直到南二楼这一段的行进速度还是比较的缓慢。来关注一下横向的路段上，在和平路的高架桥面东行方向平安大街的桥上会稍微显一点小拥挤，纵向路段上的建华大街在玉华路交口处北行方向省儿童医院门口这一段也开始出现了明显的排队情况，后方队尾压车是接近到了淮北路的位置。还有中华大街由北往南方向，从新华路到新凯路之间这一段也会时不时过来一波比较集中的车流，不过通过路口最多不会超过两个等时。二环路上的这一时段通行环境还是比较宽松的，主辅路双向走起来也都没有出现明显的压力点位，可以放心来选择通行。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周末愉快。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杨洋。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这一时段京哈高速宝山段受到大流量的影响，秦皇岛北站、秦皇岛东站、山海关古城站的北京方向、玉田站至北戴河站的沈阳方向是禁止了货车上道。荣乌高速徐水至涞源段同样受到大流量的影响，沿线的收费站口像狼牙山站、还有婆仓站、黄土岭站，山西方向是禁止了黄牌货车上道。在银耳岭隧道附近997公里处，山西方向有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也提醒各位车友遇到缓行路段一定要控速控距，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啊，注意行车安全。那么太行山高速涞源至曲阳段受到荣乌高速这边车辆大的影响，沿线的站口呢去往涞源方向是禁止了黄牌货车上道的。秦滨高速同样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秦皇岛西站至丰南南站双向是禁止了货车上道。张石高速张家口段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野狐岭站的张家口方向、张北北站、张北南站双向是禁止了货车上道。唐津高速同样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沿线的张口去往唐山方向限行了所有的货车上道。那么唐曹高速呢，曹妃甸湿地站双向是禁止黄牌货车上下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的高速路段通行顺畅。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可以搜索河北路况信息，在直播间来进行详细的咨询。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中南部地区部分地区35到37度，其他地区28到34度。
3: 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中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到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7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30度。
0: 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马上进入今天的992大家帮。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8: 什么？89？
7: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8: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7: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9: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0: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11: 当有一个推荐的车辆去人火，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5: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12: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10: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5: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3: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10: 九九二大家帮，
5: 心向阳，天晴朗。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3: 大家好，我是林夕。也看到有朋友在帮个忙吧里面打卡，说祝我们的战友和曾经的战友们节日快乐。今天是八一建军节，我觉得咱们的钥匙扣和车贴是不是也要更倾向于咱们曾经当过兵的听友们呢？
0: 是的，好，当过兵的听友们举个手。
3: 嗯，
0: 另外呢，今天哈、既然是大家的节日，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您特权。
3: 嗯，
0: 一有可能会获得我们的双份礼物，我们的车贴加钥匙扣。还有啊，如果说想点歌的话，仅可以哈把这个歌名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
3: 嗯，
0: 或者说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打卡留言都可以。
3: 哎，饮水思源说八一的钥匙扣非我莫属，那您曾经当过兵喽？如果大家哎，您哪年的兵，曾经在哪当兵，还有没有在军营的照片，这样的照片、视频或语音，你就可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了。
0: 是的哈，另外呢，大家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96992。我发现今天是周六休息日嘛，人休息，手啊也就腾出来了。今天啊，发送这个上午好大家帮的特别多。
3: 嗯，
0: 比如说有高地老汉，有沉默味道，有153088，饮水思源，静而不争，荷花的荷，照样很精彩。轩和轩，高一念，相约992。还有我们来看一下新乐的海哥，
3: 嗯，
0: 还有静心，平步青云，叮叮当当。很多的朋友如约而至，蜂拥而至。
3: 哎，还有好多陌生的名字，欢迎新朋友哈。今天呢，双休日了，好多朋友也会出去转一转。今天如果你在省会，有些地方可能会遇到咱们大家帮志愿者，带着咱们八州福利院的孩子们，那个时候别忘了上前去问声好。哎，他们顺利的来到石家庄了吗？今天会有什么样的行程安排？我们赶紧连线一下咱们的活动策划人，大家帮志愿者负责人信宝颖，信姐。你好，信姐。
0: 信姐好。
14: 哎，西姐好，伟龙好。首先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头，祝贺咱们所有的现役军人和以及退役军人们节日快乐。
3: 嗯，
14: 其次呢，我们要特别感谢咱们的电台，感谢所有的公益组织、爱心企业，成就了我们这次的公益研学。昨天我们顺利的在第一场，因为延迟了有半个小时，
3: 嗯，
14: 然后我们顺利的接到了孩子们和老师们。而且呢，孩子们一下飞机，确实也是在飞机上，咱们电台和河北航空精心准备的这个迎接仪式，让孩子们特别的感动，也感受到了河北对他们的这种热情。
3: 嗯。
14: 我们昨天晚上回到酒店之后呢，就近安排了孩子们的一个小聚餐吧，也算是迎接他们的第一餐。
3: 嗯。
14: 然后今天早晨我们7:50准时从酒店出发，来到了二中本部，也就是说这次。支持特别大的孙志强校长，他是援疆的21中学的校长。那么今年呢，他也完成了这个援疆的4年的这个 使命回到了咱们石家庄，这次也是孙校长帮我们一直在对接中间的这些个环节，而且呢今天孙校长早早的在二中本部等着我们，和这些个孩子们给孩子们讲了二中的历史。我们现在已经乘上了这个中巴车，现在去往解放纪念馆。下面在解放纪念馆9:30的时候会有一个开营仪式，随后呢我们会跟着之前根据安排好的这个行程，然后进行下边的这个每一天的行程的安排。
3: 欣姐，比如说今天吧，除了解放纪念馆，然后下午会去哪儿？咱们也约会一下，可能好多朋友也想看看孩子们。
14: 下午我们会去科技馆和博物院。而且呢，在此期间，我特别感谢咱们的爱心听众，昨天晚上有一个大姐，咱们的听众，然后早早的到酒店就买了很多的水果等着孩子们，但是因为飞机的延误嘛，我们回到酒店已经很晚了，这样的话大姐就悄悄的就走了，把这个水果放到前台。今天还有咱们一个听众一早6点多就跟我联系，叫张小丹，曾经给咱们残障朋友

0: 过雨伞的，
1: 嗯，
0: 这个听众又准备了精心准备了礼物给孩子们，他可能明天会送到这个酒店去，因为我们要明天的行程去西柏坡，
1: 嗯，
0: 所以在此通过咱电波感谢所有对咱们这次公益夏令营给予支持的听众们和企业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成就了我们，也成就了孩子的这次研学之旅。
1: 嗯，好嘞，谢谢欣姐，辛苦了，也祝愿咱们开营顺利，接下来的十天的夏令营也都特别充实丰富和精彩。
0: 谢谢，谢谢欣姐，谢谢伟龙，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1: 好，
2: 谢谢欣姐，您先忙，谢谢。
1: 哎，好嘞，再见。
0: 哎，好嘞，嗯，再见。
2: 稍后呢会有一个开营仪式，不过昨天晚上已经有欢迎晚宴了。
1: 对，
2: 我们也看到这个咱们这志愿者传来的一些照片。
1: 嗯，
2: 首先先来看一下，在咱们河北航空的这个飞机上，我们来看一下这群孩子笑的是特别的灿烂，
1: 对，
2: 太开心了。我们来看一下。跨越山海识故情，同心筑梦燕赵行。
1: 嗯，
2: 当然还有那一句享誉全世界的口号，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咱
2: 正好今天周六，周末到河北。
1: 咱们河北航空也真是进行了充足的准备，从旅行开始的时候就让孩子们感受到河北的热情了。接下来的这些天，孩子们肯定对行程的安排充满期待。哎，在咱们的刚才说了，也会了解咱们看一个演出，了解咱们石家庄的整个历史。下午的话呢，到博物馆、科技馆，朋友们如果偶遇了，别忘了啊，跟孩子们去问候一声，跟他们去搭搭话，表现出咱们更多的一个热情。
2: 是的，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么接下来这个夏令营的很多的丰富多彩的活动，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及时的向您呈现。
1: 哎，刚刚咱们说的这个旅程，我们也做了一些关键词，稍后大家可以发夏令营来看一看这群孩子们。那接下来关注完这群孩子，要关注咱们的另外一群孩子。今天开始，咱们的爱心行李箱温暖上学路正式启动。
3: 一张张录取通知书，是青春路无悔的证明。一个个自强的故事，写满了拼搏的笔触。
4: 我觉得成绩还算满意，多年的努力都值得。
5: 很期待大学的生活，希望学有所成。
6: 正在打工，想挣一些学费，减轻一下家里的负担。
3: 跨过荆棘，终将看到鲜花满途，带上自信，走向另一片星辰大海。992大家帮助学季特别策划爱心行李箱，温暖上学路，让我们一起用爱心助力梦想，让青春迎风起航。
2: 温暖上学路爱心行李箱，这是我们持续多年的河北交通广播的一个品牌的公益活动的，在这儿再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1: 嗯，
2: 那每年的开学期，一些准大学生朋友们，可能哈有的孩子家庭经济相对来讲哈不是那么的富裕，甚至还有些困难。
1: 嗯，
2: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在我们的开学季，我们就号召社会上所有的有能力、有意愿帮扶这些准大学生们的我们的爱心人士，能够奉献您的一份爱心。
1: 嗯，八月份都是咱们的助学季，我们的记者已经吩咐各地采访到了一些自强学子。整个八月，从今天开始，大家都关注咱们的节目哈。您身边有线索的话，您继续提供。如果你想当咱们的爱心人士来资助咱们的大学生们，也及时的要关注节目了。
2: 对，是分两块内容。首先呢，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哈，行李箱的一个套餐。
1: 嗯，
2: 什么叫做行李箱的套餐呢？首先肯定是有一个大个的特别结实的品牌的又漂亮的行李箱，29寸的质量非常的这个好。
1: 嗯，
2: 首先29寸的行李箱里面还有什么呢？有专用的阅读灯，有耳夹、耳机，还有充电宝，还有这个全自动的这个晴雨伞。
1: 嗯，
2: 还有双肩背包，还有便携的水杯，还有浴巾加毛巾组合，总价值是812.9元。但是呢，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的爱心套餐价格是666元。
1: 哎，就是这是一个爱的行囊，咱们每天如果有展播的话，9点。我们就放出了哈这个链接，咱们的关键词就是行李箱，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行李箱，点击链接转到爱商城的专属页面，就可以为学子们认购了。
2: 对，
1: 还有、
2: 这是认购666元，这次算是您的一份爱心。
1: 对，
2: 那么还有一块呢，就是我们的助学金。助学金呢，我们每个学子哈，就是头一学年的这个学费是5000元。那如果说您独自承担，没有问题，完全可以。如果说哎呀，我心有余而力不太足，我们几个人共同承担、也都是可以的。
1: 对，都没有问题。但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好像我们今天的行李箱，有朋友叫小范儿，他说这么快已经没了。因为他到这个页面上显示商品已经下架了，
2: 稍后我们确认一下，
1: 一会儿我们确认看是谁拍的，或者哪位朋友拍下了，能不能举个手，我们 可以就是给您做个爱心备案，可不可以？最起码您也知道您帮助的是哪位学子，学子也知道是哪位叔叔阿姨帮助的他。
2: 好的，两大块内容，一个是行李箱的套餐，您想奉献这份爱心的话，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行李箱。那如果说想资助接下来我们要为您介绍的这名怎么讲，就是非常的自强，非常的好学，非常的独立的这个学子来讲的话，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发送另外一个关键词助学。
1: 哎，如果你有明确的意愿，一定助学加您的姓名和电话发过来。我们今天要走进的学子是来自石家庄井陉县的谷嘉欣。这个孩子真的很不容易，一岁的时候父母离异，嘉欣的母亲是先天聋哑，常年的体弱，难以找到稳定的工作，也没有办法独自抚养他，所以呢母女二人只能是寄住在舅舅家，和姥姥姥爷七口人一同生活。
2: 但是呢多年以来啊，母女俩的全部的开销都是靠姥爷一个人来支撑着。但是呢在2024年的时候，姥爷因为膝盖的半月板重度损伤也做了一个大手术，术后呢腿脚啊就大不如以前了，也没有办法干一些体力劳动了，使得这个家庭经济状况更加的困难。但是高中阶段的小嘉欣把所有的压力化成了动力，今年高考600分顺利考入了长春中医药大学。
1: 接下来我们就通过记者小鹿的采访来认识这位坚韧懂事的女孩。
7: 记者驱车来到井陉县商安岭镇西方岭村，沿着乡间小路走到深处，就是嘉欣舅舅家的小院。记者赶到时，嘉欣和姥爷早已在路口守候。
8: 嘉欣是吗？
9: 对对
8: 啊，你好你好你好。哎，姥爷，您这手上缠的这个是
10: 手腕痛，这个膝盖宽了，不舒服的，手腕痛也受不了，都痛。
8: 绑一个这个相对来说舒服一点。
10: 哦，
8: 嗯，好，咱们往里面走吧。
10: 啊，
9: 行，进去吧。
7: 舅舅家院子不大，却收拾得干干净净。走进屋内，家具都是用了多年的旧物件。一大家七口人，日常起居都挤在几间小屋里。屋内墙面干干净净，没有太多装饰。说起从小到大的生活，嘉欣慢慢讲起自己的特殊家庭。嘉欣父母都是聋哑人，两人在他刚满一岁时离婚。母亲为先天聋哑，外出打工处处碰壁，没有能力独自带大他。当年是姥爷主动站出来，一趟趟跑法院找律师，硬生生打赢抚养权官司，把嘉欣留在母亲身边。自此母女两人长期寄住在舅舅家里，依靠姥爷谋生度日。
9: 打了官司说的是每个月要给钱，
11: 200的生活费。
9: 对对对，姥爷从来没有给过，因为他家里还是能给得起的，可能就是不想要我这个意思，然后一直就在姥爷这边家住，二舅的房子。
11: 后来有尝试联系过他们吗？
9: 没有。
11: 你见到过他们吗？
9: 小时候的印象，现在没有见过，不认识，相当于
11: 就相当于至少十几年。
9: 嗯，对，
11: 没有见到过，他们也没来过。
9: 嗯，
11: 妈妈这边方便进行一些什么其他的工作吗？
9: 不行，他这个身体又不好，又听不见，工作不了。以前干过保洁什么的，已经干不下去。老板一听他是聋哑人，就不要，不好沟通。
7: 嘉欣的大舅和母亲都是聋哑人。几年前大舅离婚，带着儿子也一起搬到了弟弟家生活。年近70的姥爷和二舅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姥爷说，为了养活这个七口之家，开拖拉机、卖白灰、种地他都干过。只要能赚钱的工作，无论多辛苦都来者不拒。
10: 我既然用回来，我都能给他能长大，我都能供养他吃喝穿。我这个家庭吧，你也是看是可乱的，没事儿。关键是个聋哑人，大媳妇也是个聋哑，这儿媳妇吧是异类，知道这人也没有成功的家。膝盖吧，他这个地儿回来一走都疼，
11: 不能动。
10: 哎，软骨没偏了，一买药一买买，这是做了手术，这胎是比较好点的。
11: 一开始就想先忍忍，先坚持坚持就不治了。如果他能忍过去的话，
9: 太疼了。
11: 当时住了多久的院呀？
10: 半月来的吧。
11: 这会跟他就比如说长期开车啊，或者是做农活有关系啊？
9: 我感觉可能有关系。他每天早上5-6点就去地里边干活，每天都去，回来吃饭，然后去上班，有时候晚上还去。
11: 晚上回来然后再去干农活？
9: 嗯，铺地了，除草。
10: 不种地你没地产。
11: 那您这主要是靠什么呢？现在收入？
10: 我后来改成电焊工了。
9: 改成
10: 一般在地待12个小时。前年吧，把脚步的弄死，年上过年把个一包东西，时间长了再把消息撂开， 我这消息呢，啥都有了，当起三分挣钱，不能多想。

0: 我得让我姥爷去，
1: 因为妈妈不太方便说话，
0: 妈妈听不见吗？怎么开家长会？当时还小呢，不是太懂这个区别。长大了以后嘛，可能感觉出来，这好像跟别的家庭确实不太一样。
1: 那你有觉得比较委屈吗？就感觉好像其他同学他们生活的或许相对来说轻松一些，简单一些。
0: 嗯，没有，觉得我家虽然不是那么完美，但是还是让我感到比较安心，比较温暖。因为我妈妈对我也很好。
1: 平时和妈妈是怎么交流的呀？
0: 我会手语，就是小时候妈妈教我几个，然后到现在就会了。
2: 她认识字，
1: 先给你写字，就告诉你这个字它代表的手语是什么意思。
0: 对对，这是妈妈。
1: 一个手比在嘴边，这是妈妈。
0: 两下，这是谢谢。
1: 大拇指弯一下。
0: 对对对，这是谢谢。从小的开始教。
1: 妈妈教你的第一个词是什么呀？
0: 就是妈妈，她是个比较爱干净的人，特别有条理的人。她会把家里收拾的挺整齐的。如果我放假回来了，她说我把弄屋子弄得太乱了，她就帮我收拾，帮我洗衣服，帮我刷鞋。因为我上高中比较忙嘛，然后回来又没有时间，因为还得有作业。然后就是他帮我洗衣服啊，做饭啊，各方面的帮助我还是挺多的。
3: 知道家人的不易，在正定中学读高中的三年，嘉欣早已习惯精打细算，身边同学课间买零食、奶茶、教辅等他都很少参与，每月生活费掰着指头花，每天在食堂里都是选择相对便宜又便捷的饭菜，早上一个鸡蛋一碗粥，中午一个素菜配面条，晚上一张馅饼，将自己的花费压缩到最低，希望通过专注读书改变家中处境。
0: 当时刚去的时候一共1400人嘛，考大概800-900名，到最后高三的时候考到300名左右。
1: 那这中间肯定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和努力吧。
0: 挺不容易的，我当时压力特别大，还要照顾我妈妈，以后工作嘛还得照顾她，
1: 很怕自己考不到一个好成绩。
0: 对，我姥爷还供养我呢，我还得给我姥爷养老。我经常去老师办公室找老师问，老师都很认识我了，
1: 看你都非常的眼熟了，其他哪怕不教你的这个老师们。
0: 对我当时在门口喊报告他就知道是我了。当时还有点想法嘛，就是基本上没有人问我问的问题，但是老师也没有说就太简单了，不教我，比较耐心的给我讲的。
1: 你也没有因为不好意思而就不去问了。
0: 对对，没有不好意思，因为成绩是自己的。我当时高一的时候物理考个40分吧，大概高考考了80，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3: 通过高中三年的不断努力，今年嘉欣以600分的成绩考入长春中医药大学中医本硕连读专业，学制长达8年。满心欢喜的背后，必须的入学开销让他满心焦虑。看着日渐衰老、饱受病痛折磨的姥爷，他打心底不愿再加重老人的生活负担。
0: 他不是发了个书吗？招生计划。然后我就大概看了一眼，我说这个公办的这个大学，大部差不多就是5-6千那样，还不算住宿费，住宿费大概是1000多，算下来吧，大概要花好多钱呢。我想的是，我还是有点担心呢，也是一笔不小的花费，顾虑这个经济情况。我听我姥爷说都动了那养老卡了都。我想的是，中医是那种治病能看到根儿里去，从根源把这个病治好。我觉得这种跟数学思维是有相似之处。我可以加薪找兼职啊什么的，实习尽量多赚点，看看能不能这个维持下去。
1: 那可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因为读医本来就很辛苦。
0: 确实，那是听说医学那个书一本的这么厚，有好多书。
1: 那你怕苦吗？
0: 不怕，只要能当个好医生，帮助更多的人解除痛苦，再苦再累也都无所谓了。
3: 高中张老师说，嘉欣是个自强、刻苦、善良的女孩，看到其他同学遇到困难都会热心帮忙，却从不主动跟老师诉说家中困境。平日里生活也很节俭，一心埋头学习，非常刻苦。
4: 在学校一直挺努力的，再到高二下才了解到家里边比较困难，健脑力卡比较要强。高三上半年吧，有点慌，相对来说靠后一些。他主要就是物理数学这两科吧薄弱。晚上吧，我们是那个10:10下课，中午是12点下课，就基本上那个点我在教室看他基本都在，就再多学会儿呗。自习课也经常能看到他在前面问老师题，另外他也是非常朴素，不爱打扮。有啥难处的话，基本都是自己扛吧，很少去找其他人去这个诉苦去了。自己狠了劲儿的往下学，一路走过来挺不容易的，这孩子。希望大家能够帮帮他。
3: 嘉欣说，他非常喜欢一句话：虽然辛苦，我还是会选择那种滚烫的人生。这句话从初中起鼓舞他很多年。从小到大，

0: 见过无声的遗憾，也见证病痛带来的重压，可所有生活的酸涩都没有磨掉他心里的热忱与善良。苦难从不是困住人生的枷锁，我们相信只要心怀善意，向阳前行，平凡的理想终会开出温暖治愈的花。
1: 这位署名你好992的朋友说了，小鹿的助学在行动，这确实是咱们小鹿记者小鹿去采访的，然后回来之后有诸多的感触。这么一个优秀的女孩，嘉欣，其实大家听了之后觉得真的这个孩子她给人的感觉头头是道，对未来想得很清楚，不管将来的一些困难也好都想得非常的周到，而且他给人的感受我觉得是这个孩子是个身心都很健康的孩子。一般的可能遇到了这样的苦难，这样的家庭状况，他可能会默默的努力，性格会压抑，会内向，甚至可能会诘问，觉得为什么我遇到这样。但这个孩子不是，他从这个家庭当中发现着滋养他的那些小小的幸福。
2: 没错，所有的苦难的过往的话皆为未来的行动上的一个序章。而且未来八年时间学徒漫漫，八年需要他付出更多的辛苦和努力。那当然开始步入这个大学的时候，我们作为身边的其他的有爱心的听友们，能不能扶他一程，帮他顺利的走进他的大学之梦？
1: 未来明亮，但是漫长，路漫漫其修远，大家愿不愿意做这个伸把手的人来帮孩子一把，让他走入大学的时候能够更轻松一点。我们还是说那句话，现在没有人会因为经济条件去失学，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救助勤工俭学，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有这些特殊经历的孩子在入学的时候有爱心的这种支撑，他们能走得更轻松，当他们去大学适应了环境，他们再去勤工俭学，再去支撑自己的学业。朋友们，如果爱心行李箱是已经拍了没了，如果想帮助这个孩子的话，您直接发助学看一看孩子，然后小鹿采访的时候整个家境的这个状况。另外如果有明确的意愿，就赶紧留下您的电话了。
2: 是的哈，他叫谷嘉欣，谷谷子的谷，嘉啊就是十家的嘉，欣三金欣，谷嘉欣。想看一下他的照片以及家境，包括我们的小鹿采访的照片，您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助学这两个字。当然有明确的意愿，也希望你能够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非常朴素很懂事的一个小女孩，梳着一个小揪揪，然后穿着一件特别简朴的白色的 T 恤牛仔裤。
1: 对，
2: 但是能够看得出来，虽然说家境的相对来讲不富裕，这个孩子特别的有教养，温文尔雅。
1: 对，心旷神怡也说了，你看这个孩子的努力聪明也会改变拯救这个不幸的家庭。确实我们就希望是这样的，虽然人生的起点真的不一样，但是好在整个的过程可以改变，未来也依然有无限的可能。朋友们，如果想帮助嘉欣，就赶紧发助学加您的姓名电话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我们来做一个爱心统筹。
3: 上午9:30，
4: 992半点导航。
2: 好，9:30了，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5: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目前因为车流量大，管控流量，所以东光站、吴桥站以及青县站这三个站口目前是双向管控了所有的黄牌货车上道。唐山秦皇岛辖区因为车流量大，京哈高速的秦皇岛北站、秦皇岛东站以及山海关古城站这三个站口的北京方向管控货车上道，抚宁站到玉田站之间的沿线各站口沈阳方向管控货车上道。因为交通管制，唐曹高速的曹妃甸湿地站双向管控黄牌货车，唐津高速的沿线各站口唐山方向管控所有货车，成唐高速的丰润站、丰润西站、党峪站这三个站口双向关闭，遵化南站、遵化东站以及侯家寨站这三个站口的唐山方向是管控所有的货车上道。张家口辖区因为养护施工，海张高速的张北南站、张北北站的双向以及野狐岭站的张家口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谢谢杨洋。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市24小时天气预报，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最低温度26度，最高 高温度35度。
1: 再来关注承德，今天是雷阵雨转多云，23到33度。
2: 张家口雷阵雨22到31度。
1: 秦皇岛多云24到32度。
2: 唐山多云25到33度。
1: 廊坊多云26到33度。
2: 保定多云26到34度。
1: 沧州多云28到34度。
2: 衡水多云26到35度。
1: 邢台多云25到34度。
2: 邯郸多云24到34度。
1: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
2: 天津阴27到34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转中雨21到30度。
2: 郑州小雨26到33度。
1: 济南多云转晴29到35度。
2: 九点，石家庄 PM2.5 指数8， PM10 指数17，空气质量优。
1: 嗯，好多的朋友都在发助学，还有一位朋友叫直来直去，直接发的这个古嘉欣的名字。哎，您就直接发助学，包括以后我们有助学的报道，我们会一个一个的往前更新，大家能够看到我们连续的哈这些学子他们的自强故事，还有他们的身影。
2: 对，
1: 嗯，好多朋友也都在表达意愿，我们也看到了一位叫易的朋友，他说，我刚参加工作，那我可以少资助一些吗？其实我们想跟大家说，今天的这位古嘉欣同学已经被咱们的一位热心的女士孙女士捐助了。
2: 嗯，
1: 就是刚开始9点整的时候，小范儿、智慧双方都在发行李箱，但已经没了。我们后来查后台，哦，原来都是这位孙女士。
2: 对，
1: 哎，她既抢拍了行李箱，也给我们表达了意愿，直接跟我们的记者联系。这是咱们的一位老听众说，我争取每年的8月1号第一个学子，我都要抢拍。
2: 是的啊，是咱们的一位老听友啊，经常收听我们的节目，所以说提前呢就知道在8月1号的时候呢，有我们的爱心行李箱温暖上学路的优秀学子的展播。所以说呢，今天早早就守候在我们的这个就是收音机旁，还有这个看着自己的手机，赶紧的第一时间拍下了第一份的爱心行李箱的套餐，还有第一份助学金5000元。所以说在这里哈，我们再次向我们的这位孙女士表示哈诚挚的感谢。刚才呢我们也是尝试着想联系一下她，结果呢孙女士哈也是婉言谢绝了。为什么呢？她说，你看我带着老人孩子目前呢是也在高铁上，
1: 对，
2: 然后呢多少也是有些不方便，不过呢她也是为小嘉欣表达了她的一个美好的祝福。
1: 嗯，谢谢孙女士，也祝您哈一家老小咱们暑期的行程愉快。真的谢谢咱们这么多的热心听众，其实每次在我们的助学活动当中都会见到一些熟悉的名字，当然还有更多陌生的名字，他们可能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节目加入进来的。朋友们，咱们的爱心行李箱温暖上学路都已经进行了这么多年了，我们就再小小的考大家一下哈，给大家出个题，爱心行李箱温暖上学路咱们大家帮的助学是从哪一年开始的？
2: 哎，
1: 或者您参与过哪一年的助学，也可以给我们来说一说。
2: 嗯，好的啊，这个答案呢，欢迎大家哈继续回答。您可以在微信上留言，当然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因为哈在这里留言回答正确的话，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双重礼物，一份是我们的大家帮的车贴，还有一份是我们的钥匙扣。
1: 对，
2: 其实收到礼物啊，其实对于今年所有的参与我们爱心助学活动的爱心行李箱的这个活动的朋友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份礼物，就是我们啊送给您的一份爱心证书，
1: 对，
2: 也算是一枚小小的勋章。
1: 嗯，就是特别感谢您参与这次公益活动，助力学子们走进大学的校门，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证书，到时候呢送给您或者是邮寄给您，也是我们小小的一份心意了。有朋友郝天亮说，能不能把那个微信号码公布出来，我想进绵博这里，这样您说的是我们的或者是学子的吗？咱们还是延续每年的点对点的，我们来一个爱心统筹，可能有的时候大家是多名爱心听友捐助一位学子，那我们统筹之后呢会分别在私信您告诉您咱们的账号，咱们就不对外公布了。这样的话呢，就是真的是做到了一对一或者是多对一。
2: 是的哈，熟悉我们哈公益项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其实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也是最大限度的来保护咱们的这些自强自立学子的他们的一份权益。
1: 是的，
2: 希望您能够理解。
1: 嗯，我们看一下易也说，哎呀，他说可惜了，被抢先了。你也有意愿是吗？是这样，朋友们，如果你就想听着这个节目，然后怎么说呢？就是真的点对点的想去帮我听到的这个孩子，我觉得我们有缘，我特别为他的这个事儿感动，那你就真的是每天得守候在收音机旁听完马上表态。但是如果有的朋友说，那既然你们已经去核实了采访了，那我就省心了，反正给我留一个就行，那您就提前的爱心备案，就是我想资助一个或几个学子，把您的电话姓名留下来，我们到时候可以优先的给您点对点的去对接 或者是对，就这样的话再提前的通知您去听某一期节目，这样的话也是可以的。
2: 是的，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节目啊。孟德贤弟他说啊，来个扣加贴吧。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哎呀可惜了，被人抢先了，明天一定要早早守候好吗？
1: 对，
2: 我们准时准点号9点钟哈，准时放出来把这个行李箱。还有很多的朋友哈也在说什么呢，说哦，今天是八一建军节。
1: 对呀，
2: 真的好，发现了很多我们的听友啊都有这个当兵的经历。比如说咱们的

0: 一位老朋友东方，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照片，有当年的合照和战友们一起拍的，嗯，还有自己的寸照，哇，年轻帅气潇洒，哎，
1: 还有敬而不争，他也是一位老兵，他说我是84年到95年的汽车兵，曾经在天津阳春哦，这个地方当兵。
0: 嗯，知足一小，我们也看到您的这个独照了哈，还有包括和战友的合照，这是三个好朋友是吧？好战友，嗯，我们来看一下哈，先看一下这个自己的这张照片，嗯，同样的青春气息扑面而来，嗯，再来看一下和战友的这个合照，哎，我们来看一下，仔细辨认一下
1: 哪个
0: 是你啊？我觉得应该是左手边那个是你吧，
1: 嗯，
0: 右手边那个不像，
1: 不是您中间那个稍息的太厉害了是吧，还挺松弛的，战友们在一起，
0: 嗯，我猜一猜，从这个军装这个感觉来讲的话，应该至少应该是上个世纪80年代，
1: 差不多，
0: 对吧，
1: 嗯，因为这个颜色呀，哎，还有这个制式哈。神魂颠倒他也是一位咱们的老兵，他主持人我来报道，我是一名退伍军人，02年入伍，03年的兵，我服役的是武警河北总队保定市支队涞水县中队。好朋友们，今天我们已经说了，祝福咱们所有的现役军人、退役军人节日快乐哈，也是感谢你们保家卫国。那如果真的咱们的听友当中您就是一位军人，曾经的军人，赶紧报个到，晒出您的照片，我们的幸运听众肯定是要优先这部分人的。如果比例特别大没关系，好，我们会特批一些来奖励给大家，
0: 嗯，
1: 这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好，朋友们，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来留言打卡报道，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1: 嗯，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希版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6: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7: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6: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7: 99大帮
6: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1: 我们来看一下高速上的情况。青银高速太原方向76公里有一起事故发生了，占据的是左一车道，提示路过的车辆减速避让。
0: 嗯，
1: 我们刚才说了一个问题哈，嗯，朋友们可能回忆起年份来，就是，哎，好多年了，但是哪年？你家帮是2011年开始的这个节目，
0: 嗯，
1: 我们随后几年之后，我们就推出了这个品牌的公益活动，
0: 嗯，
1: 爱心行李箱温暖上学路。
0: 嗯，
1: 您猜是哪年呢？
0: 嗯，
1: 给大家一个备选，14，
0: 嗯，
1: 15。您认为是哪一年开始的？把这个数字哈，咱们也发到帮个忙吧里边，咱们也共同回忆一下咱们走过来的这么多年的助学之路。
0: 嗯，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上很多朋友在继续留言。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他说怎么来帮助一下咱们的这个爱心的这样的一个学子啊，自强自立的，比如说博研啊、小菩提呀，啊，都是纷纷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愿。
1: 嗯，
0: 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也是刚刚留言，他说，哎，嗯，我怎么来帮助一下咱们刚刚介绍过的这个小嘉欣，嘉欣今天已经有咱们的爱心的一位孙女士啊，来帮忙包行李箱，也是她拍的，
1: 嗯，
0: 5000元的助学金。刚刚我们问了一下我们的同事世贤，
1: 嗯，
0: 因为有一个爱心账号嘛，而且世贤告诉我们说，哇，他那5000块钱助学金已经到账了，
1: 这太快了，
0: 太快了，速度，爱心的速度。
1: 嗯，好，我们今天也看到了好多朋友直接把电话留下了，我们厂编辑杨梅正在进行个爱心统筹，我们也跟大家解释一下，能不能咱们捐助此后的，比如说学子呢？刚刚博研李先生说了，我想捐2000给咱们的爱心这个自强学子，没有问题，所以这。

0: 先呢，我们都会做一个备案，到时候进行一些统筹。咱们整个的八月份或者中上旬，我们几乎每天都会有一位学子的展播，所以大家呢也一定要记得9点整抢拍行李箱，随后呢，然后听我们的报道，然后点对点的去帮助学。也希望咱们身边，比如说有这种助学意愿的朋友，如果您知道的话，他们每年都帮扶，也提示他们一下。
1: 嗯，对，好，再来看一下，你好992，他说好像是2015年开始的吧？青青子衿他说2010年是洋洋不得意，我猜2014年，
0: 猜啥的都有。
1: 还有位朋友585-7370，他说我也猜2013年。
0: 嗯，好，大家再猜一猜，好不好？也许有的朋友真的是有心的朋友，还会留着咱们更早的助学的一些照片。因为咱们也往往会做成关键词，那个时候还会发到微博上，大家可能也会留存。就比如说，尤其是自己资助的学子，虽然我们不打赏呢，可能会把这些资料留存下来，包括咱们记者去送行李箱的这些照片，如果大家还有珍藏的，也可以再给我们哈，我们也再来进行一下爱心收集。
1: 嗯哼，好的，欢迎大家持续我们的节目啊。
0: 嗯，
1: 到底爱心行李箱是从哪一年开始的？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更简单了，我们都说今天是81建军节，多少周年了？
0: 呀，
1: 这个脱口而出吧，当过兵的朋友。
0: 有朋友在点歌呢，咱们当过兵的，我们看到了，是肯定大家都会想到咱当兵的人，1234歌、强军战歌等等。有位朋友他提到了另一首歌，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他这个角度不一样，我想考考大家，大家可以听，他角度不一样。你听起来他不是那么高亢，那么激昂，但是他从一角度，我当兵前的心态，我当了兵，我当兵之后的，我觉得好贴近年轻人的心。那个时候啊，我们都会唱这首歌。大家来回忆一下，它叫什么歌？这个答对，好，5个字。

0: 这首歌叫什么呢？啊，这是一首老歌了吧？好，我们来看一看。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即时新闻上哈、啊、都回邓雀了，但是也有人说咱当兵的人啊，这很多朋友都说军营男子汉。
1: 哎，这个歌当中也唱到了，还真不是。你说咱当兵的人，那真的是风吕柱，已经是这样的那个铮铮铁骨的军营男子汉，你会觉得哎是轻松。

0: 色的刚刚走进兵营的这些男子汉们，他们的这种认知也挺打动人的，他是特别细光明朗的那种。
1: 没错哈，敬而不争。还有一位朋友，用户2660290衡水强哥，哈哈哈。还有东方，还有勇敢，还有一天又一天，还有我们来看一下58030，还有一米阳光，时间都去哪儿了？无忧无虑啊，都猜对了。
0: 嗯，都猜对了。当然，更多的朋友也都猜对了。咱们是建军多少周年？
1: 99，
0: 刚才都已经飘起来了，是吧？再次向咱们的现役和退军人们，向你们致敬，不是向你们问好，还是要向你们致敬。真的是好，谢谢你们丹心护山河。有没有咱们的老听友还是当过兵的？刚刚听咱们节目的，今天呢向你们致敬问好的同时，要送出我们的礼物。有的话，您赶紧继续在帮个忙吧里边举手留言就可以了。
1: 嗯，好。有位朋友他是备注当兵的人，他说我是92年的兵。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照片。
0: 嗯，
1: 哇，真的是哎。
0: 哎，这什么兵啊？
1: 应该是空军吧，
0: 因为它这颜色偏浅蓝。
1: 空军，
0: 这个、
1: 我觉得应该是空军的深色的。
0: 哎，你说那空军跟海军的蓝还是不太一样，是吧？
1: 嗯，
0: 哎，应该是吗？哎，如果是空军的话，我觉得他是
1: 海军应该是一身白。
0: 哦，对对对，那倒是海陆空啊，对对对，是不太一样的。我觉得如果是空军、海军，让更觉得是不是对身体条件的要求要更严格一点？
1: 是这样吗？
0: 你得不晕，你得不晕机、不晕船，是不是这样子？
1: 是不是可以练出来？
0: 哎呀，或者真也是，你看那个进军营的时候还那种小绿豆芽呢，是吧？就感觉哈表现弱，但哎回来之后黑黑的脸膛，然后就是你就是当过兵的人，之后退役之后，你看他的做派。
1: 没错，
0: 这也能看来。
1: 哎，没错没错哈，咱们身边就有好几位哈当兵的同事哈，曾经当过兵的。
0: 嗯，
1: 军旅无悔，我们来看一下，倒是主持人，你们猜猜哪个是我啊？哪个是你？哦，
0: 您是？
1: 这是升旗手，
0: 升旗手
1: 是中间这个还是两边的呀？
0: 嗯，
1: 我猜吧，我猜升旗手中间这个扛旗的，
0: 嗯，
1: 是你。
0: 我也是猜，如果你让猜的话，你一定是最出色的那个，
1: 是吧？
0: 那旗手的话，那就。更是是吧，因为长相身材要标准，动作要特别的达标，这才行，那是优中选优的呀。
1: 鲜花神姨他说哈，我的最潇洒最激情最快乐最留恋的年代，
0: 嗯，
1: 我是最开心的人。我们来看一下，哇，您这是传了一张合照，
0: 嗯，
1: 黑白色的啊，一看就是老照片。
0: 哎呦，
1: 但是这么一猜的话就更难猜了，哪个是您？
0: 哎，我觉得您看后边那个树让我想到了一部电影，啊，白桦林中的哨所，真是那个感觉，像我觉得最早最最什么也得70-80年代，不会更晚吧？
1: 啊，军装照片就是更早的，
0: 更早的，
1: 对对对哈，啊。我觉得至少应该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
0: 其实差不多，
1: 哎，或者80年代初的，嗯，也有可能。
0: 就像我们的那个父辈那个年代，好多人的那个军装照似的。
1: 对，你看，嗯，你看，从这个鞋子就能看出来，
0: 嗯，
1: 是吧？有的穿的皮鞋，
0: 嗯，
1: 有的穿的军鞋，有的好像还穿了一双布鞋。嗯，
0: 哎，说到这个鞋，我要考考大家，我现在突然忘了那个鞋叫什么了。
1: 嗯，
0: 因为那阵家人也有，比如舅舅哎当兵的，就在内蒙古那边，他是特别冷嘛，他冬天穿的是那种大头鞋，
1: 嗯，
0: 就是那种皮的，
1: 嗯，
0: 翻毛的，
1: 嗯，
0: 然后是那种不算卡斯米色，但是又有绿色的鞋帮，那叫什么大头鞋？
1: 嗯，
0: 就是那个你就是站岗啊、执勤呐，啊。多冷的温度都能护住你的脚，
1: 特别保暖，是吧？
0: 特别保暖，
1: 嗯，特别结实。
0: 对，好多的人就是哎呀，就特别想穿一双那个鞋。
1: 嗯，
0: 那叫什么鞋来着？
1: 嗯，
0: 朋友们，我就忽然给忘了叫啥，就叫大头鞋那个。另外想一想，那个时候我们对于这个军人军队的向往，
1: 嗯，
0: 是不是好多孩子，
1: 嗯，
0: 男孩女孩都有？我特别想穿一个那个绿的那个军装，哪怕是仿的，
1: 嗯，
0: 戴一个那种帽，或者挎一个那个军挎，
1: 哎，
0: 就特别有没有朋友们？你们小学、你们上学的时候有没有特别想？这样的就是你有没有办法弄到过这个？有的其实他就真的是市场上的仿造的，当然也有的人家家里有军人是吧？可能人家不用的，怎么的，然后给你
1: 是呢哈，让很多的年轻的孩子心驰神往哈，
0: 是
1: 努力奋斗。我们来看一下，也晒了一张图啊，这是当年的一张哈，这个寸照，哇，
0: 嗯，
1: 真的特别的阳光啊，还有一张大合影，嗯，啊，这就很难看了，这个大合影里面几十人的大合影
0: 就看不到你了，是谁了，是吧？
1: 哎，你看刚才林夕说哈，说男孩女孩都特别的向往，
0: 对，
1: 是吧哈？咱们今天看到的晒了看了这个照片了，有寸照有合影，
0: 嗯，
1: 有90年代、80年代，甚至更早70年代的，但是好像还不曾有一个女兵，
0: 嗯，
1: 我们就问问有没有女兵曾经是当过兵的，
0: 嗯，
1: 对不对哈，啊，女士女兵啊，能不能哈，啊，跟我们来打个招呼好吗？
0: 对，就是曾经是女兵的肯定有很多，但是此时此刻在听咱们节目的能不能也跟我们举个手？反正我那个时候就特别想要一个，我们那阵那个军帽，女士的军帽是不带檐的那种，
1: 嗯，
0: 啊，就也忘了是从集上从哪儿好不容易就弄了这么一个，
1: 未必是正规。

0: 然不，那肯定不是正规的，但是就是喜欢，就觉得特别帅，上课都这么戴着。那阵好多女生都这样啊，男生就是那个斜挎的那个军挎，
1: 流行一时
0: 啊，流行一时。那个真的是小学的时候、初中的时候，还有那个翻领的、那种那个就是其实也是在集上买的那种，不是正规的那种军装，就特别喜欢穿。
1: 哎，你看有人已经说了哈，刚才林夕所说的那个大头鞋叫什么呢？叫做翻毛大头鞋。还位朋友随心而行，他说应该叫做毛毡鞋。
0: 我怎么印象这三个字儿的呀？
1: 嗯哼，
0: 对，
1: 毛毡鞋嘛，毛毡 鞋
0: 有可能、我就忽然给忘了那种里边是有很多的那个毛是羊毛，不知道是什么，反正就是真的特别特别的保暖的哈，那是印象特别深。嗯、还有敬而不争说，空军是天空蓝，海军是深海蓝，就是他那个浅蓝、淡蓝，跟深蓝还不太一样，是吧？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先矿神你，哎，您传了一张图，这真的是女兵，
0: 这个
1: 是你的吗？不是，肯定不是。
0: 嗯，
1: 这是截下来一张图。
0: 哦，
1: 哎，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吧。啊，这应该是哈、这个视频上截下来一张图。哦，退伍之际和同年兵战友的合影，拍摄于1993年12月丹东这边。
0: 嗯，
1: 我们来看一下。哦，
0: 哎呀，你就觉得女兵那种不爱红装爱武装，就那种飒爽英姿，完全就是哎呀。
1: 首先，特别的这个健康、阳光、这个飒。对不对哈？他和一般的就是文文弱弱的这种戴眼镜的这个小女生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气质，
0: 又明媚又硬气啊！就真的是，哎，有位朋友说你们信杰就是当兵复员啊，是吗？我们都没有了解过信杰的历史啊，是，所以咱们身边的好多好多的朋友，真的都曾经有过这样的让人敬佩的经历。
1: 信杰家的老爷子那是一个老兵，
0: 我们知道他是一家人的这种传承，
1: 对，
0: 但是
1: 让人特别敬仰的一位老兵，
0: 对，但是信杰我们还真的是不是，但是。你也能看到欣姐这么多年坚持做公益，包括此时此刻也带领着咱们八州福利院的孩子们、正在进行这个爱心夏令营之旅，
1: 对对对，
0: 也希望大家对能支持的支持，遇上他们的一定要问个好啊。咱们的夏令营的照片我们也做好了，关键词就叫做夏令营、我们助学的关键词就叫做助学，大家也可以再来看一看哈，就是不同年龄的孩子，然后可能都是需要我们社会给予他们关爱的这样的群体，
1: 对，
0: 也希望大家能持续关注咱们的公益活动。
1: 是的啊，先矿神一号说了哈，他说哈，他说我表姐退伍的时候啊，这个照片，哦，原来如此哈，哎，哪个是您表姐啊？左中右哪个是啊？
0: 嗯，
1: 还有一位朋友也是刚刚传这照片 ，Kitty， 他说八一快乐，哎，这是您本人吗？
0: 嗯，
1: 这是正儿八经的女兵，
0: 这也是现代一点的，他那个已经有沿儿了，是吧？那个帽子，所以海阔天空说，你看听咱们节目的还是男的多吧？但是我宁愿相信是好多女士是在听，但是她可能参与比较少，因为她可能有更多的事儿，就像刚才孙女士是吧？
1: 哎，对对对，
0: 那爱心手速比谁慢？但是拖家带口，我在照顾家人，在这可能我没空去参与，但是一直在听。需要有爱心的时候，关键节点他们马上就会站出来。
1: 是的啊，理解和谐。他说哈、那个大头鞋叫做什么呢？叫做乌拉子，谐音，谐音乌拉子。乌拉子在这个蒙语当中，它就是大头皮鞋的意思吗？
0: 哦，
1: 翻毛大头皮鞋吗？乌拉子、
0: 但是我怎么感觉说的都不像我当年，要不然的话我一下就能够印象出来就忘了。还有什么称呼吗？对这个朋友们，
1: 还有何仙姑父，他说哈、当时我们上初中的时候最神奇的是什么呢？那种衣服就是迷彩服，那个时候、要是哪个同学穿身一身迷彩服、那就知道他家里啊肯定有一个哥哥或者叔叔曾经当过兵。他说导致我们第一年啊出去打工的时候发了工资，我第一件事儿就去那个劳保用品店哈、那个地方去买了一身这个哈、迷彩服。等我穿上了才知道，哦，原来哇、这个迷彩服穿到这个身上是何等的神奇，
0: 是这样的一个样子啊，体会到了。但现在我觉得孩子们好了，咱们上大学甚至高中都会有军训哈、都能够体验到了哈、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节目。曾经的当兵的朋友们啊，在节目当中冒个泡，我们接受大家的敬意和问候。另外，咱们大家帮的纪念品、车贴和钥匙扣，肯定要优先一下这群人。好，朋友们，继续来打卡了。
1: 对，我觉得哈，这样哈，送给当兵的、曾经当过兵的，咱们一句祝福的口号吧。
0: 哎，
1: 建军节快乐。
0: 嗯，好，大家就飘起来这个祝福。
2: 山西阳泉藏山暑期放大招啦！
3: 石家庄自驾2小时直达，山间舒爽，恒温22.5度，西涧飞瀑，国风演出，清凉出游好去处。
2: 三重重磅福利同步上线，中高考学子游览门票一律免，河捞午餐免费吃，当日自驾来城，高速费封顶80元，我们掏。
3: 三重福利诚意妥妥拉满，清凉藏山正在等你来。活动详情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这个夏天相约藏山。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板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4: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3: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7: 出发啦！
3: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7: 你啊
3: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1: 即使新闻上用户4838845，还有新乐的海哥，还有小晨晨，还有很多的朋友，还有张耀锦鹏，越来越好。轻轻蒙上你的眼，吃喝玩乐，还有一位新还有一天又一天啊、都在这里问候。八一建军节快乐！哎，谢谢各位。
0: 前进鼓励说说我们70年代初的，当时起名字特别流行带军字，比如说我就叫姚什么军。哎，那今天咱扩展一下吧，咱们都说。听咱节目的男士多，您那个名字里有没有带军字？这一定是家人对你的这么一个期望，最起码带有军人气质。
1: 名字当中带
0: 军
1: 字的，
0: 带
1: 军
0: 的
1: 来报个到。
0: 对，举个手，发到帮个忙吧里边，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10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来看一下心若向阳，他说我儿子啊，就是当兵的啊，传来这个照片，哎，这应该是用手机自拍的一张照片吧，我们来看一下。哇，真的是非常的青春呢，很阳光啊。当然到了部队锻炼之后呢，历练之后，那肯定跟社会上的青年就与众不同的那种气质就散发出来了。
2: 对，还有位朋友他说建军节快乐，我是2001年入伍的，我也来报个到，欢迎欢迎哈。你看人生如梦，这也是一位老兵，他说我也祝自己八一快乐快乐。朋友们，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真的是拓展了，只要您的名字里带一个军字，能告诉我们你叫什么吗？或者这个军字是不是家人对你有什么一个独特的祝福，或者是期望，这个名字怎么取的，有什么缘由，如果知道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讲一讲。
1: 用户时间去哪儿了，他说啊，难道名字当中带兵的就不沾吗？
2: 啊，沾沾沾沾，对，军兵啊，你要再说了什么国强，
1: 好，哎，就军和兵吧，我们来看看有没有重名重姓的，好看。

0: 肯定有，有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王军，还有位朋友叫张庆军、哦、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位朋友他说我叫底军、
1: 哦、
0: 韩立军、
1: 嗯、
0: 还有朋友他说哎，我老公中间那个字儿就是带军，军字，
1: 嗯，敢不敢报上名来是吧，然后报上名来啊，只要带军带兵的咱们看看，或者、啊、真的知道自己家人特意给取的这个名字啊，或者还有朋友说哎，你看我们几代的军人都是军人，哎呀，有特殊经历的朋友让我们就特别的敬佩，比如说这种家风的传承、嗯、是吧，
0: 对，
1: 我们肯定会特别的倾向于这些朋友奖励给您咱大家棒的车贴钥匙扣。
0: 是的，还有位朋友浪漫夏日他说、老公91年的在珠海当过兵，现在跑运输呢、
1: 嗯、
0: 没时间听节目，但是呢在这样一个哈八一建军节的这么一个哈99周年的日子里面，能不能哈给他要一份礼物、给他送一个车贴呀，不知道能不能实现。他说我老公叫做张铁军啊、这个军是君子的军。
1: 哦, 哦，你看也既叫军也是军人，您还是一位军嫂，我觉得有的时候特别向军嫂们致敬，也特别不容易，咱们就特别知道军人保家卫国在部队那哪顾得上家里啊，一家子人全都是咱们的军嫂去照应、啊、
0: 嗯，
1: 像您你也是道一声节日快乐，辛苦了您。
0: 哎，听听大家伙发来语音嘛、
1: 嗯、
0: 钢铁侠。
2: 我是70后，我的名字叫赵军什么，
0: 嗯，好，张先生。
2: 我知道有一个两口子都叫建军。
0: 哦，两口子都叫这个名字啊？
1: 都叫建军是吧？
0: 哇、哦，那巧了，缘分呢、啊哎？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1: 对，他真叫那个，真有可能是8月1号出生，一个特殊的生日、
0: 嗯。
1: 哎，有没有今天生日的朋友啊？
0: 嗯，还有一朋友他说我大哥叫做康建军、
1: 嗯，
0: 二哥叫做康建兵啊，既有军又有兵，哦、哥俩、
1: 哎。我想问问您呢，您是怎么说？康建国康什么是吗？开怎么？还有军哥哥这位朋友，你看人名字叫军哥哥，说我是王立军，我再次报个到，我希望能中大家帮的车贴和车扣。
0: 欢迎欢迎、
1: 啊、好嘞，看到了看到了啊，大家继续互动，我来看整体的市区路况，有请小飞侠。
3: 各位上午好，这件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二环路，受到之前是有事故的影响，目前北二环在运河桥这个区域当中主路上的西行方向上通行压力比较大，从运河桥往后一直到体育大街的桥面上，这一段的整体的车流密集度是偏高的，提醒走主路高架桥的朋友们要注意提前来减减速了，前方的事故是个事故点位呢，是刚刚的清澈走，这边的通行压力正在逐步的缓解，二环路上除了这一段之外呢，其他的部分上通行起来都是比较顺畅的，横向路段上的和平路高架桥面东行方向，在平安大街建设大街的桥面上车流密集度开始逐渐走高，还有淮安路的高架桥在红旗大街到维民大街之间这一段东西双向上的行驶速度也是要注意提前放缓了，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主要是在新凯路的交口处南行方向以及工农路交口处的北行方向上排队车辆会比较多，平均需要等待2个等时，除此之外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整体来看通行的情况都还是比较良好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杨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中南部的部分地区35到37度，其他地区28到34度。
1: 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中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到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7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30度。
0: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上很多朋友呢也是发来照片，太阳这位朋友发来这个照片，哎，虽然这个照片有点模糊哈，年代已久了、
1: 嗯、
0: 哇，这是在一个大的一个特别威武雄壮的坦克前面拍的这么一个照片，
1: 哦，您是坦克兵啊？
0: 哦，也许是吧，
1: 哦，有可能、
0: 你看真的是哈、99年在山东莱阳当兵时的照片，
1: 哦、莱阳，莱阳盛产
0: 莱阳梨
1: 子，对，嗯，我们再来关注，还有位朋友说，我亲戚家两个哥哥，一个叫建军，一个叫建国，姐姐叫建华，
0: 嗯，
1: 充满了浓浓的爱国情怀，是吧？
0: 蓝天，他说我儿子今年3月去当的兵，现在还在海训呢，快俩月没联系了，
1: 哇、
0: 真的是，
1: 嗯、
0: 这个阶段新兵是最辛苦的，最磨砺人的阶段，
1: 嗯，也是正在适应的哈，这个家人也是在想，哎，也是互相的想念。我们再来看一下，举头望明月，说我叫张军军。还有一位朋友东东说我是亚军，叫亚军、啊、你怎么不冠军呢、啊、你哥哥叫冠军吗？
0: 名字不能起得太难
1: 啊，那倒是是

0: 是吧？你这确实是哈，韬光养晦嘛，是吧？哎，您这个还是有技巧的起的，是吧？好，也欢迎朋友们。你还有位朋友说，对，叫康健军、康健兵的，我们也看到了。还有的朋友，好多的朋友可能今天也会跟战友有个聚会哈，也祝福你们。哎，说到这儿，想问大家都在晒照片，哎，想问问大家现在哈，就是有当兵的那个家庭，还有那个光荣之家的小牌吗？我就记得我们那小时候真的是很珍视，自己家就院墙上钉着一个牌子，光荣之家。
1: 对对对对
0: 啊，就觉得真的什么，就别的人就肃然起敬，就会对你特别的尊敬，自己也是心里充满自豪。哎，现在是不是也有啊？因为住楼房了，就很少去发现这个。是不是他也改了形式了？还有没有这个什么光荣之家、什么军人之家的这种小牌子？如果有的话，标志的话，朋友们留心了吗？您自家的也好，邻居家的也好，也希望给我们拍一下，我们也看一看。
1: 对，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呢给我们晒了一下，他说：“你们看一下，这是什么呢？哦，哎，这是邮票吗？
0: 哦，
1: 他说今天早上8点钟新鲜出炉的邮票。”99周年八一建军节，我们来看一下。
0: 哦
1: 哦哟，朋友们，有喜欢集邮的朋友吗？啊，真的还真这个真的不太了解，不太懂啊。我们来看一下，你看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徽、军旗、军歌的这个邮票，
0: 还有军歌的。
1: 我们来看一下啊。
0: 哦，有曲子，你看有谱子呢。
1: 对，应该是一点有一哎，都是1.2元，对，都是1.2元。China 啊，大写的 China 中国邮政啊，1.2元。哦，这是一。套就是三种，有军旗、军歌、军徽。
0: 哎，咱们军人朋友有的可能就觉得，哎，这是我们的节日，我特别想收藏这个。当然，一些集邮爱好者肯定也不会错过这个有特殊纪念的这个邮票，是吧？哎，说到这儿，问问大家，我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这样。原来集邮的时候，邮票你知道分几种吗？比如什么邮票，什么邮票，它上面都有字母代表。但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因为那阵儿就流行集邮嘛，都有个集邮册，然后就扒着人家，有的时候那个就会放到那个什么小卖部啊或什么的，然后就跟人家拿信的时候要那个邮票。
1: 但是据说这几年的这个集邮市场好像不太景气。
0: 是呢，也不知道邮票还有那个划分吗？比如说有字母 T 的，有什么的，哎，我问问大家哈，还记得这个吗？
1: 对啊，就是当然我觉得对于00后或者10后来讲的话，可能这就是这个就是故事了、历史了，就完全不在自己的生活认知范围之内了。因为他从来没有写过信， 对吧，不知道信封长啥样，也不知道邮票那得用得着怎么粘邮票。你看后来的话是吧，用那个唾沫一舔，用舌头一舔就行了，
0: 他就能粘上。
1: 但是老早的时候你必须得用胶水啊，你没胶水没浆糊那不行啊。
0: 对，更早哪有胶水，真的就是熬的浆糊这样去贴，那么郑重的给一个远方的家人亲人。
1: 对，
0: 那个时候也是好多因为工作呀，不管是当兵工作，经常有这异地的，然后通讯可不就是通过写信吗？
1: 是，什么胶水啊、浆糊啊，是吧？我们老家就酱子，其实酱子叫酱子，就是用白面熬的，是吧？用那
0: 个
1: 勺，用那个铁勺，在那个火上火口上，是吧？用点白面浇点水，就纯粹的白面粉啊，就是面粉白面啊。
0: 有人吃过那个吗？就是有的小孩就还要舔一口，它不一样，它跟那个粥它完全不一样的。
1: 其实它很快就熟了嘛，熟了之后它也能吃，对。
0: 然后就想起了老师说，你这满脑袋酱子
1: 啊，对对对对，对那个酱子，对吧？它就是比如说这个粘油票，说过年的时候粘那个福字啊，对联啊什么的，对。
0: 想有这份遥远的期待，曾经写过信，贴过邮票，期待着回音，挺幸福的一件事儿，是吧？扒着门口盼那个回信，或者等着大喇叭里喊谁谁的信。现在的孩子们哪有距离感啊？我们再来看，有朋友说有，他说我奶奶家大门
1: 有光荣之家、
0: 有，他说我奶奶家大门口就有。
1: 哎，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平淡静心，平淡心静也是传来一张图。
0: 哦，是这样的。
1: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是什么啊？这是军人之家。
0: 光荣
1: 退役
0: 哦，人家也会有这么一个，算是一个就像对联似的那个，是吧？
1: 对，
0: 可能是一个磁吸贴的那种，
1: 没错，
0: 让你贴到门上的。
1: 影影也是拍了一下邻居家的这个照片，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照片啊，放大一下。你看这是22楼的一个邻居，
0: 也是这样的。
1: 对对对，也是哈，上面是个81的这么一个五角星，军人之家光荣退役，还有一行小字儿哦，你看中共石家庄高新区工委，还有石家庄高新区管委会。
0: 所以我觉得每个时期我们的价值观都是一样的，就是看到这样的家庭，他贴这样的标志，他曾经有过军人在这儿，我们就觉得真的就特别尊敬他们。我们看一下蓝天说有的有的，我们家门口也就贴着呢。还有位用户8493569说，我大舅张建忠，我二舅张建国，再来个三舅张建兵，不就正好了？你就能得到今天的奖品了。你看，也差了这么一点儿，是吧？好吧，朋友们，不管是带军的、带兵的，还是贴着光荣之家的朋友们，今天都可以在帮个忙呗里边留言互动啊，获选咱们的幸运听众。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帮助大家。
1: 来看一下微信上王哥也是发了一张图啊，他说我是92年的兵啊，来看一下哦，这是在冰天雪地里面，
2: 嗯
1: 啊，这是数九寒冬的时候拍的这么一张照片。
2: 嗯，哎，您这是在最起码是北方啊，是吧？
1: 对，
2: 还是东北呀？
1: 是呢，
2: 因为看那树，你又是松树，
1: 穿着军大衣，
2: 对，所以就感觉您是不是在东北这儿当的兵啊？
1: 嗯嗯，阳光帅气，
2: 哎
1: 啊，我觉得性格特别好。
2: 嗯，个性这位朋友他说，我儿子20年刚刚退伍的军人，
1: 嗯，
2: 现在是。在哪儿？在上海工作是吧？他说我家门上就有光荣之家的牌牌，我也希望今天能中个扣。你看，与有荣焉。咱们这个军人的家属今天也都很理直气壮，是吧？
1: 各位都给我们晒图了，阳光这位朋友也晒了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这大门上应该都是一样的。
2: 哎，
1: 看来就是制式的啊，就是军人之家光荣退役。
2: 嗯
1: 啊，这是中共故城县委故城县人民政府。
2: 哦，哎，小胖子说了，他说你像光荣之家、什么党员之家、什么文明户，他说这些都有的。
1: 嗯，
2: 哦，是吗，朋友们？那咱们今天就细心发现发现您自己的，或者说其他邻居家的还有什么这样的一个标志，那这大概率我们就知道，哎，这家人是什么样的人，从事什么职业，有什么让人敬佩的这个往事和经历。
1: 哎，也欢迎大家哈，来到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来晒下图，或者说来到河北交通广播在我们的即时新闻上有一个专门为大家开辟的窗口，那就是帮个忙呗。
2: 对，
1: 怎么找到这个帮个忙呗？因为在这儿参与的话，跟你留言参与节目互动，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大家帮的车贴，还有我们的大家帮的文创钥匙扣。怎么来到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三个字大家帮就可以了。
2: 嗯，你看有位朋友保洁小曹，他说我家两个当兵的，我老爸76年新疆哈密当的兵，然后他说我弟弟也是在内蒙古当的兵。哎，您怎么没去呢？咱想问问您，
1: 真的是军人之家
2: 啊，军人之家哈，有好的真的是几代的这样的一个传承。哎，你看有位用户074-5367说我们一家都当过兵。
1: 哇，
2: 嗯，他说爷爷，也是，父亲呢，哦，还参加过这个，咱们这个解放战役啊，大哥76年也是参军的。你看，真的，一辈子的这种红色基因的传承，也向您致敬了。哎，我看看您是新注册的吗？哦，7月16号，咱们的新朋友，也希望您能不能，哎，您的名字叫什么呀？能不能把您的这个用户某某某咱们也改成您的实名也好，网名也好，好不好？我们能够记住您。
1: 好，来看一下哈，有位朋友他姓高，他告诉我们一个路况，他说哈，石家庄的西三环北向南这边哈，有一辆车苏 CNE673， 他说一边走啊一边掉白灰，他说刚才颠了一下后面都看不到路了。
2: 嗯，
1: 咱们提醒一下吧啊，苏 CNE673， 这是哈长途过来的这么一辆货车吧。
2: 哎，是这边是工地上的还是什么情况啊？就是像这种能够容易扬尘的移洒的，在装在扇盖上应该是更严格才对啊，就是他是不是自己还不知道呢？这一溜烟的，真是，就谁见到他了哈，也可以善意的喇叭灯光提示他一下吧。
1: 还有一位朋友，他说也是看到一辆车，昨天在小区看到有一辆车，这是一辆厢式货车，贴着咱们大江堡的车贴，关键什么呢？关键他贴了不止一个，他是贴了6个。
2: 贴了6个。他在。哎呀，他的这个车的各个面上，应该说三个面，什么后边2个，侧面2个，可想而知内侧面还有2个，这么奢侈啊！我们前两天看到一个贴4个的，这怎么贴了6个的？
1: 我的天哪，
2: 是一个 GF 的车，好像
1: 还是保定的牌，
2: 是 GF 吗？
1: GF2221F，
2: 所以有可能他是参加过咱们多次公益活动，人家自己攒的。所以人家这么炫炫是吧，人家也咱也没办法，你就是特别想从他这儿来拆解一个是吗？
1: 哎，我忽然发现哈，就是贴了6个也好，贴了1个也好，这个车贴哈贴到车身上后风挡上的话，就感觉啊，就是这个就是女孩子女士化了妆一样是吧，是吧，扫了扫这个眉，然后涂了涂胭脂一样，哇，真的是特别的赏心悦目。
2: 因为这个颜色嘛是吧，它其实在行车的这个单调的环境当中，它还特别显眼，特别明亮，特别温暖，那肯定确实就不一样。你看有这么个标志了，贴上了，大家就另眼相看，就不一样。当然那就是一份责任，朋友们想得到大爱帮车贴的钥匙扣的可以继续来互动就行了。你看有位朋友骑火车，他说龙哥，我家二儿子已经被石家庄二中轻航班录取了，现在就算是准预备军人了哟，那太棒了。他说再过3年我们就可以换成光荣之家了。
1: 哎，对，
2: 青年航空，
1: 对，
2: 是吧？
1: 没错没错，二中有这么一个传统，好多年了， 对，
2: 嗯，
1: 就是哈，集齐一批孩子，然后从小的时候，不是从小，就是从高一的时候一直学文化课，
2: 嗯，
1: 但是啊，嘱咐好孩子，文化课包括身体各方面，千万千万不要掉队，
2: 嗯
1: 啊，千万不要掉队，
2: 都得跟上。
1: 据我了解的话，好像还有他是有一定的淘汰率的，
2: 哦、
1: 对对对，
2: 嗯，好，祝如愿哈、
1: 嗯。
2: 还有梅先生说，现在台北路东向西富强大街这个口，绿灯从12秒，他直接套到黄灯2秒，需要急刹。哎，那就坏了，有可能是吧？我们跟辖区交警大队也通知一声、
1: 嗯。
2: 先生，为孙先生，我们看有什么事儿。你好，孙先生。
0: 哎，你好。
2: 哎，您说有什么事儿？
0: 就是我有一个问题问一下。
2: 嗯。
0: 就是那个23号，就下雨天，他那个电线落地，把我那房檐给砸了。
2: 什么线？您说的？
0: 他就是那个高压线嘛，居民区。
2: 哦，
1: 高压线，
2: 高压线啊！
0: 对，
1: 房檐砸了。
0: 对，
2: 它是在什么上头？是在咱们那还是走的那个线杆什么的撑着的？还是？
0: 它就是那个水泥电线杆。
2: 哦，水泥电线杆是
0: 上面
2: 线杆给刮倒了是吗？线就砸到咱这个墙上了。
0: 他后来解释是说，别的地方树倒了，然后把这线砸了，
2: 哦、
0: 然后把线砸断，落地了。
1: 哦，
2: 有那没别的事儿吧？咱们先不说，因为它高压线呢，及时处置了吗？没有别的什么漏电什么，没事儿吧？
0: 当时那个是晚上嘛，就是凌晨。
2: 哦，
0: 倒是人倒没受伤。
2: 嗯、哦，
0: 然后就把我房檐给砸了，砸那个瓦了。
1: 嗯，
0: 毁了的东西。
1: 嗯，
2: 哦，就是毁了多少？大约得，比如说咱们修好得多少钱呢？这个损失？
0: 我感觉也得1800块钱。
2: 哦，千八百块钱。
1: 那后来的话，电力这边怎么回应啊？这个问题，就说是大树砸的，还是说嗯？
0: 当时沟通的时候，他说嘛，就是说可能毁了东西，该修的就该给你补的补。
1: 嗯嗯。那后来呢？
0: 我也理解，就都是自然灾害嘛。
1: 嗯。
0: 也不是人为的。
1: 嗯。那后来怎么说？
0: 后来倒是就是现在已经持续半个多月了嘛。
1: 嗯。
0: 就是没人管。
1: 那你联系的那个人呢？
0: 联系那个人，他说要报保险，电力什么公司报保险。
1: 他们也有保险。
2: 哦，他可能走流程。哦，没说不管是吧？就是说，你该修修。你现在修了吗？还是说，他们没这个钱没到位，咱不敢修？还是说已经修了，等着报呢？
0: 修了是一部分，后来他就答应，他是从我们居委会沟通，
2: 嗯，
0: 让居委会把这个事儿来接管。
2: 居委会，
0: 所以说他没有
1: 去，
0: 让
1: 居委会怎么管啊？
0: 他说就是居委会给你维修，
2: 啊，
0: 不要耽误他施工。当时我跟他说嘛，肯定要包赔我东西，给我弄好，然后我让你再施工嘛。
2: 嗯嗯
1: 嗯。
2: 哦，就是后来他，因为他毕竟他得先修复那个，是吧？那大事儿，别那个。所以说就是转给居委会了，就可以想告诉您，肯定有人担，是吧？
0: 对，我也答应他了，让他维修嘛，该、维修的维修。
2: 那现在居委会怎么说？
0: 居委会是前期把一部分弄好了，后期就是没人管了。就是他在那个修复的时候，给我造成那个房子二次损伤。
1: 啊？
2: 怎么这样？
1: 怎么又造成二次损伤？
2: 找的师傅的不过关吗？还是这居委会找的人干的活是吗？
0: 不是，他肯定电力局找的地下承包的那个施工队。
2: 哦哦哦，他其实只是让居委会从中是吧，帮着来协调这个事儿。那肯定，比如说费用啊，或者是人什么的，有可能是这边找。那咱就直接找电力这边吧。就您是哪个地方的？这个供电所？
0: 我是邯郸市永年区广府镇。
2: 广府镇，您说的那个供电也是咱们广府镇的那个，比如说电管所是吗？
0: 电管所，对，应该是。
2: 哦
1: 嗯，另外好，那最新的这个进展，关于这个房屋的损坏这个问题来讲的话，那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这个房檐还能修吗？包括刚才你提到的那个二次损坏，现在的话，如果要是
0: 修肯定是能修的。
1: 嗯，
0: 后期就是说现在没人管了，
1: 居委会这边也不再接着修了，是吗？
0: 对，他们推诿了，然后他
1: 谁推诿了？谁推诿了？
0: 那个他那个电力局不是有个95那个热线电话吗？
2: 嗯，你别打，就除了他的热线，没有人直接就咱们那边的电管所跟你对接吗？
1: 就具体某一。

0: 线的时候啊，
1: 对，
0: 啊，
1: 下线的时候他从底下往上拉线，就把我的房檐给弄坏了。
0: 咱不管怎么着，就整个按照一就整个的这个损失，你给我修好就行了呗，是吧？
1: 对对对，我说你怎么着，你得给我弄好修好啊。
0: 嗯，这样一会儿孙先生
1: 弄坏了，你要。
0: 我们沟通，你能不能把那个照片给我们发一下？我们直观的看一下。你这么说，我们可能想不太明白。比如说，除了房檐，除了瓦，还怎么着？你有照片吗？
1: 当时我拍了照。
0: 哦，那你发一下，你在公众号搜河北交通广播，你给我们发一下，我们也赶紧给你沟通一下这个事儿，催一下，好吗？
1: 当时他们不是答应给我维修了吗？后来我就没保存，我再看看我那照片有吗？啊，
0: 别得留着呀，对，好多得留着，你万一的是吧？将来这都是一些凭据。
1: 因为我太相信他们了，他们说给维修，我以为他怎么着意思给维修弄好是吧？
0: 嗯，相信是相信，但是这是咱们重要的一些证据，别着急删呢。您看那个，
1: 当时他修，
0: 你现在不是没修好吗？现在的照片也可以啊。嗯，你在家吗，孙先生？
1: 现在我没在家。
0: 哦，好，有就好，更好，没有也可以。那我们说您的时候，就是怎么说您这住户，是说您的户主的名字还是？我们怎么说这个事儿？
1: 报了电号，他
2: 孙先生，您这样，简而言之，孙先生，您听我们说。是报您的名字，还说报您家的这个门牌号？
0: 对，
2: 我们如果说跟这个哈，电管所这边联系的时候，说，哎，谁家哪户怎么说？他那边啊，一说，哦，那事儿就知道了，
1: 就行了。
2: 是谁？谁的名字？谁？
1: 姓孙。
2: 哎呀，
0: 你说个名儿行不？
1: 孙建强。
2: 孙建强是吧？
0: 哦，好嘞，
2: 行，
0: 就是您是吧？
2: 那这样，
1: 对对对，
0: 好嘞，
2: 您先别急，你如果说可以在手机上听广播的话，等会儿听广播，
0: 对对，
2: 我们尝试跟这个电管所这边联系一下，好吗？
0: 好吧，啊，我们催一下啊。
1: 当时我提供了他一个站所长电话。
0: 好嘞，
2: 好
0: 嘞，
2: 没事，好。嗯，
0: 留给我们厂编辑就行了，我们试试。
2: 就甭管是哈二次损伤也好，还是说当时哈因为这个刮大风下大雨，这个砸到人家房檐了，你总之呢，这不是你总得负责呀，是吧？我们问问，应该是有保险，看来
0: 对
2: 是吧？
0: 如果有保险的话，
2: 哎，保险这边需要走什么的流程？
0: 对，
2: 比如说这边先修，谁来修？是不是把这个相关的票据发票保存好？到时候哈就是走按照流程走就行了。
0: 好，我们稍等一下哈，一小段广告，我们赶紧联系一下电管部门。
3: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防汛责任重于泰山，安全关乎每个家庭。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活动。居住在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居民，请提前熟悉紧急撤离路线和安全安置点，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服从指挥，迅速有序撤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0: 这应该是刚刚那位求助的听友，他署名河北自驾游，这不是这个线缆吗？然后地面上确实能看到一些瓦呀、墙沿的一些这个碎的东西，是吧？但没看到上头什么样，确实是有损害，应该是他。那我们厂编辑连线一下，咱们看看留下了所长的电话，咱问一下站长的电话。李站长，
2: 我们试一下啊。
0: 问一下这个事儿，咱们是正在走程序呢，还是什么情况？
7: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
0: 哎，按掉了是吧？我们再试试，我们再看看，看是不是异地手机。
2: 我们看到这位先生呢，传了一。

0: 一组照片哈、啊，的确是有这个线缆，
1: 嗯、
0: 一坨一圈啊，的确是这个线缆，这是大晚上的，
1: 嗯，
0: 地上有这样的一个建筑的一个残渣，
1: 嗯，
0: 但是呢，也有仰拍的，仰拍的这个角度的问题的话，哦、看不太清楚，
1: 看不太清，是不是瓦破了，
0: 损坏到什么程度了？
1: 嗯、
0: 这是什么瓦？这是。不太像是石棉瓦或者什么瓦，因为这个角度的问题哈、啊
1: 嗯，
0: 或者灯光的问题看不太清楚。
1: 嗯，因为它就是大门、嗯、旁边的那个高墙上的瓦。
0: 我们再试一下这个电话啊。
1: 嗯，看看。好，彩铃，接一下吧，看看能不能。
0: 嗯、还是没人接。
1: 没人接。
0: 还是没人接。
1: 对，就是能不能给抓紧啊？咱别通过。其他部门了，直接联络。哎，你好。喂，你好，李站长。
2: 喂。
1: 哎，您好，是咱们李站长是吧？电管所。
2: 嗯，你说。
1: 你好，咱们这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二大家帮》。这不，咱们永年广府镇西街的孙先生给我们打过电话来了，说咱们有一天刮大风，不是那个线缆啊，就砸了他家房檐嘛，有些瓦碎了这个事儿，就是现在还没有完全修复。也想问问您，能不能抓紧一下呀？嗯、这个。
2: 这可以啊，现在已经走了流程了，并且这个，
1: 嗯，
2: 这个村里边已经帮他修了一部分了。这是后边他又说还有一个需要修补的地儿，但是这个已经都跟这个保险公司已经对接上了。
1: 嗯，那第二个地儿、啊、审核了吗？也在走流程了是吗？
2: 对，都是在走流程了。
1: 嗯，
0: 我们请教一下您，这个流程，比如说是他自己修呢，还是让居委会协助他修呢，还是怎么一个修法啊？
2: 居委会协助是居委会，就是互相帮助吧，是吧？就是为了让他为什么？因为这个用户呢，当时在我们这个施工过程中，这也不是施工过程，是那天呀刮风下雨，把他邻居的一棵大树给刮倒了。
0: 嗯。
2: 邻居的大树刮倒之后呢，这个大树附近有低压线路。
0: 嗯。
2: 把那个低压线路啊给压倒了。
0: 嗯。
2: 啊，线给压倒了。
0: 嗯。
2: 线压倒之后，我们就在处理。到第二天处理的时候，这人就这个用户啊，他这不让送电，说不赔这个砖，不让送电。
0: 嗯，
2: 这个时候呢，就是咱们也没办法，就请这个村里边帮助吧。
0: 嗯，
2: 给用户做做工作，因为你即使报保险，也得有这个流程，对吧？需要走具体流程。村委会呢，是为了这个保护，让大家都赶紧用上电，赶紧送电。
0: 嗯。
2: 是直接安排了人，就是给他先进行了一次修复。
0: 嗯、
1: 哦，这个太谈到了。
2: 修复之后啊，
1: 嗯，
2: 对，这用户啊，还是说想通过供电部门，然后再想这个争取一部分补偿吧。
0: 嗯，
2: 争取一部分补偿，但是现场呢，其实是不是受损那么严重的吧？我们也报了保险。
0: 嗯，
2: 但是呢，距离用户的这个心理需求差得太远，他。几片瓦的事，他一直想要5000块钱。
0: 哦，
2: 啊，这个保险公司，
1: 哦、
2: 对，保险公司其实是、
1: 哦、
2: 就是处理不了这么多，知道吧？
1: 刚才他跟我们说是1800块钱、
0: 嗯，
1: 他倒没说那么多。那、
0: 嗯、
1: 咱反正就1800的、
0: 嗯，
1: 反正咱给他修复了，就修复之后，他还要一些别的额外的钱吗？还是？
2: 他是说修复的没有完全修复，是这意思。说，
1: 嗯，
2: 村委会帮助修复完之后，他说还有别的瓦也是这回。
1: 嗯，
2: 什么什么，就是这回修复的时候给我们造成的这个。
0: 对，他提到一个概念，他说是二次是损害，
1: 对，
0: 就修复过程当中可能、
2: 啊、对
0: 加
1: 线的事。我觉得这样，李站长，
2: 嗯，
1: 这个事儿给您一个建议，咱们就别光委托村委会了，咱们也有保险公司是吧？也有这个
2: 不，这个保险公司就是我们走的，村委会只是、
1: 对、
2: 我
1: 的意思就是维修的人员也好，都您这儿去出面。是吧？这是不是因为这个造成的直接的损失？咱们就心里有数了，别再去委托谁。我觉得就接下来的这个事儿，
2: 没有委托，这个那个，你好，这不是委托的事儿，这是因为他当时不让送电，拦着不让送电，所以是
1: 想了一个办法，是吧？
2: 对，请村委帮忙，赶紧给他修一下，然后让咱们给人送上电，是这个情况。
1: 是，
0: 那
2: 这个保险和修复的事是我们在这个一直在推进和负责的。
0: 那看来我们能不能这么理解，其实现在关键的一个点就在于他所谓的那个二次损害这块，咱们双方是不是认知上还没有达成一致啊？
2: 对对。
1: 嗯，
0: 那这个问题还
2: 就是说保险公司啊，他那个理赔是根据你现场这个损坏的这些情况定一些价了什么，这进行这个赔偿吧。
0: 对，那既然不一致了，那接下来那咱们怎么推进一下这个事情？
1: 对，他要不就僵持到这儿了。如果说不一致了怎么办？下一步咱们 有什么想法吗？办法吗？
2: 嗯，这个情况只能是我们进一步再跟用户沟通联系
1: 协商，
2: 然后尽量争取用户的理解吧，因为这个确实是只能按照你的这个实际损失来进行赔偿，确实不能就是想赔多少就赔多少。
0: 明白。那还有一点哈，就是所谓的这个赔多少赔多赔少的这个问题，比如说给它修完了之后的话，需要比如说咱们这边是提供相关的票据给到保险公司，还是说需要这个户主这边保留什么样的证据或者票据呢？这个需要他做什么呢？下一步
2: 这个有两部分，就是如果说达成一致，你比如说用户同意让保险公司这面出面给维修，那样的话就是不需要对用户就不需要，就是保险公司出资给他维修。另一个方面就是具体这个需要具体谈。如果说用户说我自己花钱找人来修，这个就需要和用户的沟通，是你具体需要花多少钱来进行维修。
0: 比如说举个例子哈，咱们比如说哈，咱们夸张点说，我花20000花50000，那肯定不行，对吧？但是比如说花个1800的，他修好了，他保留好这个票据，提供给咱们，咱们再报保险，是吧？
2: 对，
1: 我明白，它肯定有个适度，是吧？适度，你比如说你原来的材质，包括你找的可能，我觉得手艺更好一点的，这个上下有点浮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太大的话，我们这个是了解，但是我们希望就积极推进吧，再跟他协商。再一个，多问你一句，就是
2: 放心，我们每天都在推动这个事儿，这是
1: 好吧？
2: 对老百姓这个用电方面这个事儿，包括他其他一些诉求，是我们都是在一直在推进。
1: 是因为他比较着急才打到咱们这儿。我们也多问一句，你刚才说了邻居家的树倒了，这个还有什么邻居家的事儿吗？你们还会跟他去有什么协商吗？
2: 没有，因为这么说吧，在这个村里边乡亲里道的这个问题太多了，你不能一直纠折太深，这个再把别人转移了，怎么这样的话更怎么说呢？
1: 确实是
2: 更扩大了，主要是我们能处理的。对，能让咱老百姓都痛痛快快的，是吧？
1: 那是最好的。
2: 修炼别有问题，心里别有矛盾，咱这些咱们该做能多做的，咱们都会尽量多做。
1: 我觉得有您这句话，有您这个态度，我们就挺放心了。
0: 那这样吧，站长，您能不能回头的话，那个等会儿咱们放下电话之后的挂断之后，能不能再跟咱们这位户主再来沟通一下这个问题，好吗？因为他刚刚也是打过电话来打到我们这儿，感觉他这边现在认知上或者说这个感觉上的话，我觉得可能跟咱们这儿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差距。
1: 但是他倒也没有跟我们说那么多钱，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还有可以谈的。
0: 对对对，
1: 我觉得有时候这个态度啊，咱们稍微再积极一点，可能会有进展，好吗？
2: 好。
1: 好嘞，好，辛苦你啊。
0: 好，
1: 再见。
2: 好。
1: 咱们这位听友估计也在听节目呢，是吧？如果你觉得是二次损伤在架线的时候，咱有相关的一些证据啊，是吧？
0: 但是我觉得这个所谓的二次损伤来讲的话，咱们想象一下，当然没有看到这个具体图片哈，就说能够伤到哪里，伤到多深的这么个程度。但是我感觉是不是还是对于这个金额上，就是可能还是有一些差异啊，差距。
1: 对，因为第二次它是有人工作业的，如果维修是吧，它还会任由这个线它去是吧，更大力度的去伤害到咱们的这个，当然我们不太懂这个工艺哈，但是说啥就是孙先生，咱有这个证据，你该有的证据，比包括二次损伤，包括可能你觉得原来修是吧，你觉得工艺啊材质啊你有一些异议，你可以提，但这个呢一定就是恰当的，
0: 是的，
1: 去维权。
0: 如果你觉得说我自己找人吧，是吧？我自己找工匠、找瓦匠，我自己来修，是吧？当然你修的话，你不可能说这个毫无上限的去修，或者说扩大这个范围，那肯定是不行的。这个在认知或者是认定差不多一致的基础之上，然后去修，保留好票据，给到这个电管所这边，走保险就行了。
1: 你就是一个4S店跟咱修车4S店跟一般的汽修店，但是你不能说我扩大项目，
0: 对，
1: 费用相差太大。
0: 你扩大项目，你太高了是吧？你这个保险公司肯定可不过呀。
1: 对，孙先生，这个事儿要不然就搁置下来了。所以我就是觉得呀，你看这个事儿谁都不希望发生，不是有人故意弄的，它是大风啊，咱们赶紧是吧，然后走保险修复了，安定定的生活，我觉得比啥都强。孙先生这样哈，咱们一会儿李站长给您打电话，您也好好的咱们心平气和的商量一下这个事儿。看一下整体的高速路况吧，有请高速007。
3: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从这一时段开始呢，省内的整体的车流量开始逐渐的走高了。先来关定一下保定辖区，因为车流量大，在金雄高速的沿线各站口双向开始管控了危险品车辆上道，其中保定方向是额外管控了黄牌货车。廊坊辖区因为车流量大，金雄高速的盛芳站、杨芬岗站这两个站口的保定方向关闭，正方站以及杨芬岗东站这两个站口的天津方向是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 沧州辖区因为车流量大，吴桥、东光以及青县站这三个站口是双向管控黄牌货车，唐山

0: 秦皇岛辖区因为车流量大，京哈高速的秦皇岛北站、秦皇岛东站以及山海关古城站的北京方向管控货车上道，从阜宁站到玉田站之间的各站口沈阳方向管控货车上道，秦滨高速沿线各站口双向管控所有货车。因为交通管制，唐曹高速的曹妃甸湿地站双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唐津高速的沿线各站口唐山方向管控所有货车上道，成唐高速的丰润西以及党峪站这三个站口双向关闭，遵化南站、遵化东站、侯家寨站这三个站口的唐山方向管控所有货车。张家口辖区呢，因为养护施工，海张高速的张北南站、张北北站的双向以及野狐岭站的张家口方向也是在管控所有的货车上道通行，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零零七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杨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市24小时天气预报。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5度。
2: 承德雷阵雨转多云，23到33度。
1: 张家口雷阵雨，22到31度。
2: 秦皇岛多云，24到32度。
1: 唐山多云，25到33度。
2: 廊坊多云，26到33度。
1: 保定多云，26到34度。
2: 沧州多云，28到34度。
1: 衡水多云，26到35度。
2: 邢台多云，25到34度。
1: 邯郸多云，24到34度。
2: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
1: 天津阴，27到34度。
2: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转中雨，21到30度。
1: 郑州小雨，26到33度。
2: 济南多云转晴，29到35度。
1: 十点，石家庄 PM2.5指数9 PM10 指数25，空气质量优。
2: 这位刚刚求助的听友说了，说就是那种老式的房瓦，不是那种装饰的什么琉璃瓦之类的，是吗？他说就是老式房瓦。那你这样，您就跟咱们的这个站长好好的协商沟通一下，抓紧修复吧。
1: 是的啊，从我们连线这个站长这感觉来讲的话，其实跟我们差不多一样的这种感受。就像大家所言，平安健康啊。这位朋友就说了，说总的来说这个供电所的这个负责人态度还是可以的。
2: 对对对。
1: 还有一位朋友也是在说啊，可以给这个站长点个赞了。你包括也有的朋友刚刚也是留言说，他说感觉这个负责人挺好的，是吧？思路条理都很清晰，有问题哈尽力的去解决，他说为这个领导点个赞。
2: 对。
1: 还有一位朋友叫做他姓陆吗？道路的路啊，我们来听听啊。
3: 负责人，我小人这个体现的说的非常到位，也非常好，也感觉也挺积极。这个父母呢，然后我觉得也是相互理解一下，因为这是乡里乡亲的，能把电赶紧修上，让这个老百姓用上电，把你的房子修好就算了，不要说真正的说狮子大开口嘛。
1: 当然我们没看到那个所谓的那个二次伤害到底啊伤害的有多深多程多大那个程度，是吧？但是我就是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这从技术上来讲是吧，应该不是一个什么问题。
2: 对，
1: 无非就是一个修到什么样什么程度。你说修旧如新，这肯定能办到，你说修旧如旧未必能办到，对吧？
2: 您家又不是古建，咱就别提那个要求了，是不是？差不多就行了。所以我特别担心的就是别还有后边的，那好，我得再去追责别人那个树倒的，人家没有这么想，我们能解决的，我们保险能走的，我觉得把这个事儿简化了，效率快一点，这就是最好的了。
1: 咱换句话说，那供电所不差钱儿，对不对？
2: 但是人家也得出之有据
1: 啊。对，
2: 说回来是吧？你随便要那
1: 不行。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狮子大张口，是吧？
2: 对对对，
1: 差不多的，他那边走保险肯定挺顺理成章的事儿。这个意思啊，对。
2: 所以这位听友，你看，不是我们向着谁哈，就是听人劝吃饱饭。
1: 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
2: 真的是听人劝吃饱饭。大家如果都是这种认知，咱们呢就是赶紧下台阶儿，好好的协商一下。当然不是说让你放弃你的权益，咱们该公益材质能达到原来的，尽量的咱们都达到原来的就行了。
1: 对，对
2: 好不好
1: 啊？这个事儿有商量啊。
2: 对，老胡说，今天怎么石家庄北收费站这么多人排队呀？他说压车压了好长了。什么原因？还有位朋友，我说在北三环西向东体育大街出口的附近，主路上有一袋沙子。不是谁落下的，能不能由有关部门来清理一下？
1: 好，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哈提到了一个问题，一个现象。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段文字有点长，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啊。他说：“大家帮栏目哈，你们好啊，我呢是一名石家庄的出租车司机，想通过节目啊呼吁广大的网约车、出租车同行，包括咱们的乘客市民，互相理解，文明出行。说目前啊，市区的各个公交场站还有公交站台前后啊30米范围之内，他说啊这个电子抓拍设备还比较严，那不管临时下。”人啊多久，哪怕是十几秒一分钟，也有可能会被拍违停处罚。那很多乘客呢习惯在公交车上下车啊，公交站台这块说司机师傅呢也不好拒载，他说一单车费的话也就那点钱，那如果说 要承担几百块钱的处罚的话，那压力就很大。所以说呼吁乘客朋友们，能不能尽量的离那个公交站牌啊这个区域啊稍微远一点上下车，往前往后多走一段距离。就是也提醒各位咱们的营运司机，自觉的不在公交场站公交站台禁停区域停靠，避免占用公交站台的这个进站的通道，影响公交车正常的进出站，造成拥堵，大家互相体谅，各让一步。他说乘客上下车更要安全顺畅，司机也减少了不必要的违章罚款，公交出租市民出行这几方都方便。希望咱们的节目帮忙传播这样的一个提醒，谢谢了。
2: 我觉得人家真的是肺腑之言，也可能是经历了很多是吧，跟乘客的这种沟通，有的可能多多少少难以理解，但现在尤其是严管路段，还有他说的这些是吧，公交场站什么的，他就是严格管理。有的时候不分时间，你落客的话可能就是违停，也不会提醒，直接就生成了。你说作为咱们司机师傅来说，一下100块钱，甚至有的严管路段还有扣分，真的不是小数。所以咱们真的您多走两步，可能这个事儿就解决了。
1: 首先呢，这个规定是在这儿呢，在这儿摆着呢，这个白纸黑字。但是你如果说这个规定本身不合理，那是以后的事儿。
2: 对，
1: 那既然现在有这么一个规定来讲呢，咱们尽量的避免，包括乘客也是一样，是吧？往前面某一个路口是吧，方便咱们的出租车网约车停车的地儿。
2: 好，说到这儿你就再应运而生考大家一个问题。你看有的时候咱们坐出租车啥的，咱们丢了东西也好，或者说想找到这个车，我们有一些有车牌号相关线索，咱们有一个交通热线，大家都记得吗？就是咱乘客我觉得应该记得这个热线，有什么事儿的时候哈，就是能够通过这个热线解决一些问题，是一个客服号，短的，五位数，大家如果知道的话也可以发在帮个忙里边。咱们再走一波吧，朋友们，节目还有10分钟就要结束了，咱们会选出今天的幸运听众啊。好，这个交通热线是多少，大家打招呼，索取车贴、钥匙扣，或者呢，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的现役军人、退役军人以及名字里有军有兵的这个标准，我们还会持续哈，也继续可以报名来参与咱们的这个互动啊，都可能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
1: 好的，好，再来看看有位朋友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我想问一下哈，今天去天津，想问一下天津在周末的时候早晚高峰有限行吗？
2: 好像没事吧，周末应该没事吧，朋友们。再回复一下。
1: 严先生哈提到一个路况，他说九中街北向南快到和平路可以左转弯了，中间的护栏铁护栏拆了。九中街北向南和平路可以左转了。
2: 好嘞，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他说那个想问问大家今天有去报读寨的吗？现在恢复了吗？昨天因为他有一个预警，特殊天气，他可能暂时有些地方是那个管控了，关闭了。今天怎么样，朋友们？此时此刻省会的天气是薄阴，倒是没有下雨。咱们包括报读寨还有昨天发信息可能临时的闭园的，有什么变化吗？朋友们如果知道的话，您也给再回复一下。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成新价只要198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9: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 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阪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10: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11: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10: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11: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10: 992大家帮，
11: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1: 咱们说那个客服号到底是多少啊？有人说96992，这是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客服号。
2: 有什么事当然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是吧？你比如车上丢了东西，然后付费没成功，当然是可以。但是咱们不是职能部门，我们说的是那个交通热线呢。
1: 也有人说95128，95128是不是轿车的呀？
2: 啊，对，是吧？那是约车的热线，
1: 约车的轿车的这么一个热线。
2: 对，12328，当然也有朋友答对了哈。哎，有朋友好像也是一位新朋友，我们第一次听到他这个名字叫。夹心饼干呀，啊，这位朋友，
1: 哪个夹心是咱们那个吴夹心吗？不是，
2: 不是他，但是这俩真的是有一个字是相成的。
1: 嗯，
2: 哎，说到这儿啊，咱们的这个爱心听友们，这个热情，刚刚可能有朋友是错过咱们那个助学了。是吧？有位听友、对说我也想帮助嘉欣。
1: 对对对，那这样您留下您的电话，我们在节目之外再回访您好吗？
2: 对，咱们再给你安排其他的学子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高速交警的消息：长深高速794到806公里段双向车流量比较大，提示车辆千万不要随意的变更车道了。我们看线上这是王先生，有什么事儿？王先生你好。
12: 哎，你好。
2: 哎，您说有什么事儿？
12: 我昨天给咱们台反映了一下，我是定州市盈泰新城。C 区9号楼，就是单元门口这儿有一户吧，就是长期霸占着这门口，就是把东西都摆满了，出不来进不去。
2: 那这是几楼的邻居啊？
12: 2楼。
2: 2楼啊，他还不是1楼，他摆的什么东西啊？
12: 吃的、住的、衣食住行都在那个门口摆着的。
2: 啊？怎么？而是在大公用的大门口那儿啊？
12: 对对对，就是单元门口。他不是我昨天不给咱们台发过那个照片和视频去了吗？
2: 哦，我看看啊，看看照片。怎么旁边还有个车呀？那也是他的吗？就大好像什么什么偏方。
12: 对, 对, 对，
2: 那也是他的。
12: 对对对，就是哎呀，那都摆满了，谁都给他没办法，人家都反映也无果在物业。
2: 不是，他这是干嘛的？他那个大车子平时就在咱们的小区里头，他是在这儿，这是他的一个。应诊吗？还是干什么？先卖什么东西吗？这是
12: 什么也不干，他什么也不干
2: 啊，就在
12: 这
2: 摆着。那都什么？好多是废品吗？还是
12: 对，
2: 看不太清。
12: 捡的垃圾，捡的垃圾一种东西吧。
2: 还有桌子，像餐桌似的。
12: 吃的喝的，对，就是吃的喝的。
2: 还有一些小玩具凳子，哎呦，这是不是捡来的？
1: 哎，我们想问问，那这个一般来讲，首先挺夸张的哈，没见过这样的。另外，这个处理起来了，物业这边他们觉得有什么难度吗？还是说这个户主属于这种钉子户不讲理的这种？还是
12: 也算是这种钉子户不讲理的吧？
2: 就拿他没办法，有可能是吧？
12: 哦，对，
2: 物业也劝过了，看来，
12: 他物业，但是劝也不是说，就是说那种死乞白咧的劝，就是说表面啊，你不懂，说你挪就挪，不挪也就算了。
2: 但这个一个是不是他也不卫生，他也不安全，怎么这么多？都
12: 关键是说安全通道，就是保证不了大家的安全，要不是是吧？
2: 他是20几啊？哪户啊？这个怎么？
12: 哎呀，具体他是20几，我还是说不太准。
2: 就是2楼的是吧？
12: 大概是203，这是一梯四户，大概是20。
1: 我们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楼，咱们这个单元没有那个小房是吗？有小房吗？地下室？
12: 地下室有。
2: 他家有小房吗？
12: 不让用
2: 啊？
12: 没有没有，他家也没有。
2: 他没有。
12: 谁家都没有。
2: 不让用，那等于
1: 不让用为什么呀？
2: 什么意思？
1: 是不让用是当年是都没买吗？还是？
12: 东西都没买，下边我们这儿楼下是地下车库，地下车库也没建好。
1: 哦，这哦，
2: 就没有，
1: 明白啊，明白啊，
12: 没有，嗯，没有。
2: 但是再没有是吧？咱也不能放到这个公共的位置。

0: 那个大夏天的，所有右边那些车子啊什么都是他的。
1: 对，
0: 哎呀，这个有点过分。
1: 那个、
0: 大
1: 片大
0: 车，
1: 但是那个车房着还好，是在他房子人家别人家的车库门口堵着。
0: 我看着
1: 是
0: 我
1: 的啊，
0: 那个车库平时有车进吗？还是能用吗？
1: 很少很少，人家、
0: 哦、
1: 但是人家不用，可以他可以堵着。
0: 啊、哦哦，明白了，
1: 单元门
0: 那也不能啊，那也不能，您不用。
2: 我们待会儿再跟这个物业联系一下，让他们再想想办法，好吗？
0: 嗯，
1: 是我一直我是几乎每天都听咱们节目，上午听大家帮，下午听992。
0: 特保团，
1: 军哥特那个，你说的有一个，我叫王立军，就是我。
0: 哦，是您呐，嘿，好嘞，好嘞，行，我们赶紧跟物业打电话，好吧？
2: 嗯，
0: 哎，好嘞，好嘞，这挺糟心的，遇到这个邻居，因为我们看到照片了哈、啊。
2: 嗯，
0: 不是，这不是一般的乱，就是你要放到自家门口吧，是吧？你这些放到大单元门口了，就什么都有，乱七八糟，各种那个玩具呀、啊、捡来的，什么桌子啊、废弃的东西啊，我们赶紧跟物业说一下，再难咱也得做做工作呀。
2: 嗯，
0: 你如果这么不管的话，这么明显的隐患、卫生问题、安全问题你都不管，那这有点失职了。
2: 嗯。
0: 可能难，有的人听不进去话，咱们想办法给他疏导一下，行不行？
2: 好，我们试一下这个物业电话啊。
0: 嗯，赢泰物业是吧？正在接，我们看能不能接通。
2: 好，我们试一下。
0: 真是遇到个什么邻居？
2: 还有位朋友他说哈，物业劝不了，公安管不着，你说我就耍，横竖就不搬，这种住户不少见啊，也不多，
0: 不多，更
2: 多
0: 的。也顶多是在自己家门前是吧、你可能影响的是自己家里，这是整个是单元门前的，
2: 没这么极端的
0: 啊、这个太少见了，我们看都有点糟心。
2: 好，试一下物业电话、
0: 看一下。你好。
3: 你好。
0: 哎，赢泰物业是吧？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点大家帮，咱有位住户啊，他是咱们 C 区的9号楼2单元的，他也给我们发来照片了，说有2楼的邻居啊，他在整个单元门外放了很多很多东西，我们也看到又乱又脏又不安全，咱能不能去劝一下？
3: C 区9号楼2单元。
0: 对，你看咱是不是有记载过这个事儿吗？记录过吗？这个您一去了一看就知道了。
3: 哪一层？
0: 2楼，它不是哪一层，它在单元门这儿，进门的这儿放的。
2: 楼道单元门。
0: 对。就进这个单元门之前，在楼外边车库这儿，还有那个单元门这儿，全都放满了，乱七八糟的，挺不安全的。您过去一看，不就看见了吗？行吗？记下来了吗 ？C 区9单元，9号楼2单元。
3: 嗯，记下来了。
0: 然后这个可能放这个东西的应该是203的业主，咱们做做工作吧。这个太明显了，我们看到这个就觉得小区出现这种情况有点说不过去了。是吧？
3: 行，好。
0: 夏天又脏乱又不安全。能不能咱们赶紧做做工作？
2: 啊，另外呢，也会影响这个消防安全啊，这都是大事儿，好吗？
0: 行吧。
3: 行，我们核实一下，然后我给领导汇报一下。
0: 哎呀，你就赶紧去看看就能看到了，就汇报不汇报的，跟领导一块儿去看。
2: C 区9号楼2单元。
0: 啊，一看就看见了，好吧？重视一下这个事儿。好嘞。好，再见。
2: 对，你看有位朋友他也在说哈，如果涉及到消防通道的问题啊，可以向消防部门直接举报就行了，物业呢也会遭到罚款，会罚物业的钱，他们感觉到疼了啊，这种物业就开始有所作为了，要不然的话也没办法根治。那能不能影响消防吗？你想想，既影响卫生，又影响安全，又影响这个消防，对吧？
0: 对。
2: 另外也味儿，大夏天的，你想想这破破烂烂这些东西，而且我们仔细看了一下，说实话，你说也没有真正正儿八经
0: 什么值钱的，都是是吧？没有，
2: 这何苦来呢？
0: 就是垃圾是。所以如果我觉得咱们看看吧，就软硬兼施怎么样的能有效，或实在不行，咱们会同消防，给他讲讲课，他是不是说他们一来了，哎，有些畏惧啊？总之，咱物业就别不能视而不管了，可能难是难，是吧？但是还得想办法。
2: 对，
0: 好，刚才还有朋友说呢，说咱们吉时好运还有吗？
2: 有，
0: 咱们周六周日没有，但是你可以评论，周一就有了，
2: 对，
0: 周一就开讲了，朋友们哈，直接咱们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然后您就发送好运。这是咱们的关键词，打开咱们的好运帖，然后直接呢在评论里边，然后说三个数字就可以了哈。咱们是工作日的8点18点开奖，每轮500，没人中的话自动累加，最高是5000元，奖金等待你。
2: 另外呢，如果说10分钟之内拨打这个电话400-6986-9924，400-6986-9924，在我们这个 大家帮节目时段之内来购买好视力的话，今天呢将为大家准备了丰富的好礼啊，机会一年就这么一次，赶紧拨打这个电话4006986992。
0: 另外咱们刚才得揭晓谜底，咱们的爱心行李箱温暖上学路是2014年推出的。

0: 是咱们的薪火相承，圆梦新春，咱们的龙燕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咱们说了22届了，已经是22年了。这是由河北省青少年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板城酒业联合发起的，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热线为学子报名，或者是呢报名成为咱们的爱心听众，03119699。本红豆特别感谢板城酒业连续22年的爱心支持，重大时刻录音见证。
1: 朋友们别忘了，明天上午的这个时间呢，9点，我们依然有我们的爱心行李箱温暖上学路的哈这个展播。
0: 嗯，
1: 朋友们。明天哈准时收听，包括我们的行李箱，包括我们的助学，这都是关键词。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揭晓一下今天的几位幸运听众分别是谁，可以获得我们的双重礼物。
0: 嗯，
1: 第一份名字，他的名字叫做嘉欣饼干。
0: 哦，
1: 哎，
0: 他
1: 欣啊，温馨的欣。
0: 嗯，
1: 还有一位朋友君哥哥，好，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名字在这里，船过水无痕。
0: 哎，很有哲理、啊。
1: 还有一位朋友叫做越来越好。
0: 哦，越来越好。
1: 还有呢？
0: 还有、
1: 哦、天空中的水。
0: 哦，还有一位，
1: 还有一位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名字叫做
0: 张耀锦成。
1: 张耀锦成，
0: 好嘞、嗯，恭喜几位朋友，好，好多朋友都点到了这首歌，我们放到最后，再次送出我们的敬意和祝福，当兵的人。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正在说车，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十一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时间，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来，有请992小飞侠。
2: 各位中午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整体通行压力相比较一个小时之前呢是有所下降了，现在二环路上的整体通行都已经是恢复到了完全的顺畅的状态。之前受到事故影响，在北二环运河桥这个区域当中的通行压力已经是完全的消散了。纵向路段上来关注几个繁忙点位，分别是在中华大街的南行方向新凯路交口处，北行方向淮安路的交口处都是有差不多300米左右的排队情况。建华大街往北方向走，一个是在玉华路交口，一个是在淮安路的交口处，排队距离都超过200米。尤其是在省儿童医院门前，目前去往这个园区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有准备从这边走的朋友们要注意的谨慎驾驶。横向路段上的和平路的高架桥，由西往东方向出行，在平安大街的桥上会需要稍稍减减速。除此之外，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整体通行情况都还是比较良好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搭乘。
1: 好的，感谢杨洋的播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气象风险提示。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7月31号的17时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的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呢7月31号的20时到8月1号的20时，保定市的涞水县、涞源县、富平县、张家口市的下淮源区、宣化区、崇礼区、淮安县、怀来县、桥通区、经开区，以及涿鹿县、玉县、赤城县和阳原县，还有承德市的丰宁满族自治县、兴隆县、双桥区、高新区、双滦区、平泉市、承德县、滦平县、隆化县、石家庄市的灵寿县、行唐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呢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会因为短历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要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的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再来关注一下降水和强对流的提醒。河北省气象台呢在7月30号16时23分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7月30号的夜间到8月1号，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以及北部，还有邢台的西部等地呢会有较强的雷雨，部分地区呢一小时的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或者是6小时雨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呢累计的雨量可能会超过200毫米。雷水局地伴有短时的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山区及山区的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和低洼地区的积水风险。另外呢2号到3号西北部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个别地点呢会有大暴雨，雷水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呢是8月1号星期六，我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其他的车辆限行内容您可以发送限行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稍后的时间欢迎过来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还好及时刹住了，
7: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8: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9: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0: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7: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8: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9: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1: 享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欢迎大家继续在上午的11:06准时走进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大家好，我是大成，来为大家服务。有任何的关于车辆的事呢，可以随时在线来探讨，找到我们的互动帖，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汽车，或者通过即时新闻的 APP 来直接搜索问车吧，都可以在问车吧当中随时留言。对于我们谈到的话题车型感兴趣，可以随时探讨一下你相关的意见。另外呢，就是即便打个招呼也具备了抽奖资格。同样，我们会在所有参与互动的朋友当中选出一位，送出品牌定制的水杯。如果朋友需要的话呢，可以抓紧时间来互动了。在前两天哈，理想的 CEO 呢，理想发文欢迎雷军加入到增程赛道，结果第二天呢，雷军就用一场发布会回应了，发布了小米鹏程系列的车型，那9月份呢也会正式上市，而且当晚就开启了预定啊。其实这个画面的话呢，确实如果放在2年前，可能我不敢想象。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认为增程啊，就是多一道手续啊，有一点不太切实际啊，因为感觉你比如说你直接用纯电就 OK 了，你还要用发动机去发电啊！当时呢，大众中国 CEO 就公开说呢，这是最糟糕的方案。但是我们谁成想，才2年的时间，骂最狠的人啊，自己却搞起了精诚。所以现在你看，商业世界就是这么现实。有时候呢，所谓的脸面面子啊，并不太值钱，但是销量才是真正的硬通货。所以当时很多反对增程的朋友，你看现在基本上哈，有一些车企基本上都已经是把增程作为主流的一个技术啊，在推广，在适配到很多的车型当中。当然这其实它不是一个所谓的商业品牌之间，比如前两天的理想和雷军的对话，也不是一种商业互吹，它是因为增程这个赛道其实在经历一场加速的一个淘汰赛。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增程车的日子其实并不是特别的理想，不管是从前吐槽，还是现在有新车型加入。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数据，就是从财政部啊在7月份发布的一个公告，2027年元旦起呢，插混和增程车型呢将不再享受这种车船税的减免，就会跟燃油车一样啊，会按排量去交税。那如果说这个消息真的一下子落地的话，那么买增程现在买你还觉得很省，但是明年可能就会少一笔优惠。那么雷军选择这个时间点呢，就显得非常的精准，因为他卡在一个政策的窗口关闭前啊，然后呢最后一刻冲进来，既能够吃到最后一口红利，同时也不弄去所谓的不用背这个靠补贴活着的这样的一种所谓说法啊，或者说是骂名，就像赶在商场关门前然后冲进去扫一分货啊，不早不晚刚好把最划算的那一波拿下了。那么小米一来的话呢，谁最受影响或者谁感到最焦虑呢？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那价格挨得近，那些增程 SUV 肯定是不吃香了，对吧？因为你看理想卖的是全家桶，冰箱、彩电、大沙发，老人、小孩还有包括妻子啊、爱人都会觉得很好。那小米卖的是什么呢？小米卖的实际上是一个科技性价比。那么雷军最擅长的就是在营销方面啊，做很多的文章。所以其实很多人说理想会很焦虑啊，包括理想前两天喊话，也可能是得到内部消息了，所以才会说出这样的一些话。但实际上两波用户啊，有可能就是完全不重合的一部分群体。那么真正该紧张的其实是那些还没有在增程市场上立住脚的一些品牌，比如说我现在一款车都没有，但是也感觉这个市场呢可能在短时间内会有一个爆发，那这波红利可能就会错过了啊。所以呢，而且小米目前给到的定价呢还确实啊比较能打，很多人说这个可能会成为一个爆款。那么更深一层次来讲的话呢，不管是小米之前的预期还是小米的速期，其实它的累计交付已经是超过了70万台。那么小米呢，其实或者消费者对于小米的信任基本上已经是建立了一个基础。那么这个恰恰呢也反映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一个信任度拉满的一个新玩家带着一个比较有冲击力的价格和一些制作的这种配智能科技的增程车型冲进市场的时候呢，其实很多对手应该会感到很紧张。所以呢，接下来哈，这个增程市场的竞争应该会非常的激烈哈，因为早前像领跑呀，啊，包括像深蓝呢，啊，理想啊，这些车呢，其实都在增程方面啊，这些车企在增程方面都会有已经有所动作了。那它现在比的是什么？其实下半场比的可能不是说谁有先发优势，而是谁能够真正通过产品力、通过价格、通过一些其他的营销手段，把市场真正的给拢开，就是所谓的拢住啊，因为
在早前的话，实际上很少有一个车企能够在增程市场完全的说掌握了主动权，或者说完全能够控制住这个市场，它还是属于一个博弈的状态。所以接下来呢，相信啊，在90月份到年底之前这段时间，增程市场会比较热闹。那么大家呢，对于这种增程式的混动，您是如何来看待的？经过前期这么长时间的一个沉淀，你对增程的信任是否在增加？对于未来增程的前景，你是否看好？买车的时候，面对诸多的混合动力、插电的、油电混合动力的增程的，再加上原来的那种所谓的轻混车型，你的选择标准有没有发生变化？或者说你的标准是什么？欢迎大家呢都随时来聊一聊。尽管呢这些东西有点偏技术，但实际上它和我们的用车场景是息息相关的。如果说朋友们呢有自己的观点、有自己的看法，欢迎随时发表过来。找到我们的问车吧的互动帖，可以把你的观点说一下。另外，我们也会从所有互动的朋友当中继续来选出一位，送出品牌定制的水杯。需要的朋友赶快加入我们吧。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说车，我们也为大家呢在线答疑解惑啊。记得先打开我们的这个问车吧啊，这个互动帖来留言才是最重要的。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哈。关于刚才谈论的话题呢，有哪些这个看法，都可以在互动帖当中啊，随时来聊一聊。寻无止境啊，他说呢，主持人啊，混合动力车的保险比油车要贵多少啊？这个要分车型啊，不同车型都不一样，或者说你不能够武断的去说所有的新能源车型和保险都贵，是一个道理哈。具体是哪一款车型？说有没有一种设计哈，这是三七二十几啊，他说有没有一种设计用电和用油可以自主切换的，比如说市区的时候呢可以用电，跑高速的时候呢司机可以切换到用油。这个其实现在的混合动力车它的智能方式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的，你比如说在市区的时候呢是以用电为主，甚至还有强制用电的这种方式，那跑高速的时候的话呢，其实你这个逻辑就有点有点反常规，是因为在高速当中用油它未必是省油的啊，虽然说高速用油比市区要省，但是如果你有电的情况之下来帮助你，比如说油和电一起驱动，这才是大多数混合动力车的一个逻辑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才是一种比较良好的方式。你说你强制让它用油

0: 这个是出何考虑呢？欢迎大家来积极互动啊，积极的把您的观点问题发送过来，我们将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啊，有任何问题呢，欢迎随时来告诉我们。来看一下奇迹春盛，他说呢，塔北路体育大街红绿灯啊正常亮着呢，但是中间路中间放了一个临时的信号灯，而且两个灯是截然相反呀，上面绿灯，临时呢就是红灯，好多人都不敢走了，到底以哪个为准哈？这个情况我们也马上反映一下，看看是什么情况，是不是早前的这个临时灯在那儿这个做应急，结果呢上面的灯修好了，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大家可能就有点犹豫了哈，到底该以哪个为准，我们也积极反映一下。好的，稍后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正在说车。
1: 992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百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7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
3: 活动开幕，
2: 2026年8月6日，
3: 同行的末日
2: 夏日分享会，暨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4: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3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1份，4006986992。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哈，在这个互动当中的一些问题。首先来关注一下选车的这位朋友哈，他关注的是迈腾和帕萨特，说哪个会更好一些？没有更好的车啊，只有最适合的车。尤其是对于迈腾和帕萨特，应该是两个的性格不太一样。比如说，如果我注重操控感更多一点，然后呢，注重底盘的那种所谓扎实感。那么迈腾车型在调教方面有这方面的倾向，因为呢，对于帕萨特来讲的话，因为很多的商务车啊用到的是帕萨特，所以它比较强调舒适性，尤其是后排空间方面会有一定的优势，而且呢，它的整个座椅的调教，包括底盘的调教，座椅的这种设置也是偏舒适的，所以这个呢是两种不同的风格。也就是说呢，目前的帕萨特呢，其实在价格方面也同样有一些优势，它呢走的是一个所谓的走量的一个平价路线，而且呢在很多的一些租赁市场，包括商务用车市场呢，也是有很多的客户，所以呢如果你预算方面有严格的考虑，那么可以优先去选择帕萨特。但如果说我是一个在价格方面考虑更多的人，迈腾车型呢相对在家用领域，在操控领域呢有更多的一个优势，所以两者呢其实无所谓谁更好，只是说呢不同的性格，然后呢定位方面略有差异，驾驶风格方面略有差异，那么你可以通过自己的试驾感受，结合自己的用车场景，看看到底选择哪一个。我们是把大方向给到你啊，在细分的这个领域呢还需要结合自己的需求。再来看这位朋友说，能不能说说长城的 H10， 平时在市区比较多，每年就会带家人去玩两次哈。我特别喜欢坦克500的动力，喜欢 H10 的六座，充电方便，纠结这两款车型，完全不一样的风格。首先你说到纯电续航里程，因为它也是一个所谓的 HiFi， 然后呢整个车的续航里程呢也更多一些，而且有800伏的这种高压快充，所以呢对 H10 来讲的话呢，它的强调是什么，在市区用车当中，家用的 SUV 当中，定位会往高了去走啊，它强调的不是越野，是那种都市用车对于空间，对于充电效率，对于续航里程，对于一些智能化科技，比如它也标配了激光雷达等等等等，而且价格相对来讲呢比以往的一些车型还有一些冲击力，这是 H10 六座车型的一个主打。但是呢它缺点是，你如果是想追求长城那种通过能力啊，包括这个所谓的硬派的风格，它虽然有一个所谓的方正造型，但是相对于坦克500就是另外一个路线了。那么如果你想喜欢坦克500，那刚才你谈到了说喜欢它的动力，原因就是因为它有 HiFi T， 它是有发动机一个介入的，但是它的纯电续航里程就会比较短一点。但是有一个优点是什么呢，它之所以这么设计，是因为它本身是一个非承载式车身，它有大梁，它有纵置的这种动力结构，它在中低速的扭矩输出会非常的强劲，所以如果你喜欢那种所谓的动力带来的强大扭矩，喜欢这种通过能力高底盘，喜欢走一些烂路去做一些挑战，平时呢去穿越去越野，坦克500会更合适一点，所以两者的适配人群是有着显著的区别的，所以你也不用太纠结啊。主要是两车只是长得说像方盒子，但是两个性格，一个柔一个硬，底层的逻辑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是想说我是越野那为主，顺带家用坦克500，如果是纯粹家用追求那种所谓硬派外观，直接 H10。 No matter if there's no rain moon， 欢迎大家来继续聊车，随时把问题发送过来。再来关注一下这位互动帖当中的朋友，他说15万左右新能源车有什么推荐，你这个就是大海捞针呢，我也不知道你需要什么样的车呀，是 SUV 呀，是轿车呀，还是什么啊，再细化一下。15万左右，不客气的说，给你列个20-30款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列完了对你的参考意义几乎是零。学无止境说啊，刚才那个 红绿灯啊，不是有地上的临时的还有空中的吗，他说应该是看空中的吧，因为临时的没有抓牌功能。这个是有一点道理啊，但是一定得注意安全。

0: 欢迎大家继续聊车，随着把您选车用车的问题呢发送过来啊，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浪漫收藏家说，我想问一下哈，六座的 SUV 有什么好推荐的？刚才说到的那个 H10 啊，对吧？还有像这个吉利的银河 M9 呀，像理想系列啊，对吧？都有啊，包括长城、魏牌，还有现在比亚迪啊、大唐等等，这些车呢都可以去考虑。欢迎大家来继续聊车，随时把问题发送过来，我们来继续刷新在我们互动帖当中其他朋友的一些内容。有朋友说有大梁的车都得20以上了吧，也不一定啊，你像那个坦克300对吧，它有基础的车型，基本现在也能达到21里了啊，还有很多一些冷门的品牌的车啊，带大梁的，你比如上汽相关的车型，有的飞升在这车身也在21里啊，这带大梁它只是一个越野的一个象征啊，或者说是通过能力的一种表现，但它并不是代表着绝对的价位，虽然成本方面可能会高一些。还有朋友说啊，增程发动机也没有多大排量啊，交不了多少税啊。日月说了，说小米鹏程价格出来了哈，我看30到40万左右的增程 SUV 啊，会不会跟进？那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是得看小米卖的如何。欢迎大家来继续打卡，到我们的问车吧当中来逛一逛啊！问车吧怎么找呢？通过即时新闻 APP 直接搜索问车吧，或者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输入汽车这两个字也是可以的，都可以进入问车吧来互动一下。
1: 上午11:30，
2: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来，有请高速007。
3: 各位中午好，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保定辖区因为车流量大，金雄高速的沿线各站口双向管控危险品车，其中保定方向额外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廊坊辖区呢，因为车流量大，金雄高速的霸州南站、盛芳站、杨芬港站这三个站口是双向管控了黄牌货车以及危险品车辆。杨芬港东口站天津方向管控危险品车辆。沧州辖区因为车流量大，东光站、南皮站这两个站口的上海方向临时关闭，吴桥站、青县站是双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唐山秦皇岛辖区因为车流量大，京哈高速的秦皇岛北站、秦皇岛东站、山海关古城站这三个站口的北京方向呢是管控所有货车，从阜宁站到玉田站之间的沿线各站口沈阳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货车上道。秦滨高速沿线各站口双向管控所有货车，因为交通管制，唐曹高速的曹妃甸湿地站双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唐津高速的唐山方向管控货车上道，成唐高速的丰润西站、丰润站以及党峪站这三个站口是双向关闭的，遵化南站、遵化东站、侯家寨站这三个站口唐山方向管控货车上道。张家口辖区因为有养护施工，所以海张高速的张北南站、张北北站这两个站口的双向以及野狐岭站的张家口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驾乘。
0: 好的，感谢杨洋的播报，大家在高速出行途中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可以来随时补充一下，可以把您的问题呢编辑成文字啊，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平台，我们稍后呢会就汽车选择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来展开探讨。大家购买好视脸贴的话呢，可以打电话400-698-6992，或者通过我们的微信直接输入好视力三个字也是可以的，因为现在的话呢购买的话呢会3重好礼送给你，电话是400-698-6992。好的，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说车，我们是新车二手车一块聊，大家有任何问题啊积极参与，我们会在稍后的时间抽取幸运的听众送出品牌定制水杯，没有打招呼没有进入到互动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到即时新闻的 APP 当中搜索问车吧，或者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输入汽车，都可以有机会获得奖品。
2: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山西阳泉藏山暑期放大招了，
1: 石家庄自驾两小时直达，山间舒爽，恒温22.5度，溪涧飞瀑，国风演出，清凉出游好去处。
4: 三重重磅福利同步上线，中高考学子游览门票一律免，荷兰午餐免费吃，当日自驾来城，高速费封顶80元，我们掏。
1: 三重福利诚意妥妥拉满，清凉藏山正在等你来。活动详情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这个夏天相约藏山。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车坛第一声，车闻抢先报。

0: 欢迎大家回到这时段的正在说车，稍后呢我们和大家聊新车二手车的问题啊。首先来关注一下在新车车坛当中的一些问题。工信部呢，从7月27号起呢，不再受理搭载蓝色智驾标识灯的新车的公告申报。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确认说，蓝色是不在国标允许的四种车灯光色之列的，并且呢，蓝灯存在夜间眩光、容易引发加塞等一些安全隐患。同时呢，吉利也率先回应说，将严格遵守国家规定。蓝图、阿维塔等相继表态，已售车辆呢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国标的 GB4785 已经启动修订了。乘联会呢在7月29号发布了数据，7月呢前26天乘用车的零售达到了112.3万辆，同比下降18%，环比下降13%。新能源的零售73.8万辆，仅微降了2%，渗透率呢64.5%，创造历史新高。燃油车呢终端的优惠普遍是20000元起，部分合资品牌库存系数突破了2.2。同时呢，在世界杯的影响之下，世界杯分流还有高温啊降雨叠加，上半年的价格占的透支，拖累7月销量的三大主因。近日呢，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的若干措施，围绕着汽车改装等6方面提出了17项的举措，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目前呢，国内的汽车改装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1600亿元，但渗透率呢不足5%，远低于欧美成熟市场的30%至50%的水平。行业协会预计呢，新政策细则落地后呢，1到2年内市场规模有望翻倍至3000亿元。再来关注一下车型方面的消息，大有九方换新领航，在7月31号的时候呢，超能商用高效轻客50阳光 Pro 正式上市了，全面开启了新能源大轻客的高效时代。50阳光 Pro 呢，共推出了功能款、营运款、定制款三大系列，共计5款车型，上市的权益一口价94800起。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这时段的正在说车，我是大成。新车二手车我们来一块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互动帖怎么找到呢？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输入汽车这两个字呢就可以了，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即时新闻 APP 来直接搜索问车吧，都可以进入互动帖。进入互动帖互动的话呢，我们将会从互动的朋友当中选出一位，送出品牌定制水杯，当然在线下也会就大家的问题呢来及时为您解答。这个时段呢也为大家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哈，来自于淘车乐的叶少叶老师。叶老师你好。
1: 哎，大成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首先

0: 先来关注一下这位新用户的朋友啊，他也是刚刚来到我们的互动帖，他说雷克萨斯的 ES300 这个车怎么样，可以推荐吗？可以推荐吗？我们也首先从二手车的市场的角度哈，来说一说它的终端反馈怎么样。
1: 对，确实你问的是300，如果是你是200的话，我就不犹豫了，我就直接给你 pass 掉了。好在你看的是300，对，因为它本来就是自吸的，它的动力这个价格级别里边，你都花到30万了，就这个动力200实在是有点自吸的，有点真是肉。所以说300的话，作为雷克萨斯的品牌，我觉得保值率上现在来看啊，虽然不如以前了，但是还有一定的这个优势。
0: 嗯，
1: 不会说让你说大跨步的跌价呀，或者是这个掉价。我这个是往下的掉价还是比较线性，还是比较稳定的。保值率上我觉得不用纠结啊，这个问题不大啊。这个雷克萨斯，嗯，
0: 好，另外就是这位朋友要明确一下，因为你看现在其实雷克萨斯也在主推它的混合动力，你考虑的是这个 E300H 吗？就后边带不带这个 H， 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 H 就代表它的混合动力，对吧？混合动力的话，应该也是比较受欢迎吧，2.5 是吧？
1: 对，目前混合动力的，我觉得就是它虽然不及这种新能源的，不及这种绿牌，但是现在你就是轻混的这种，慢慢的也在挤在这个纯燃油的这种这个市场占有空间，也慢慢的在增多。而且你比如说双擎的混合动力的，一般比这种纯燃油的这个同车型啊，一般价格会略贵一点，保值率上也还略高一点，因为它新车贵，所以说它二手车上也会略贵一点，同年限的啊。
0: 所以这个车呢，从二手车的角度来讲呢，刚才尹老师做了一些推荐啊。那么从新车的角度来说呢，第一个呢，目前雷克萨斯它在终端的价位优惠还是相较于之前有很大的一个这个优惠的力度的。再就是呢，它如果你选择的不管是燃油发动机还是它的混合动力系统，其实呢它的这套技术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如果你即便是你选择300H， 那么它市区实测的油耗也就是在6个左右，确实非常省，而且油品呢加92号油，整车呢是以底盘柔和、舒适性比较强啊为它的一个主打。再就是说一个进口的身份，当然这也意味着我们后期的养护成本上会略微高一些。但如果你喜欢那种所谓的驾控感觉，这个车呢带给你的感觉是平淡的，它不如很多的德系车、美系车那么沉稳、那么激进，或者是在底盘控制方面啊，那么强调于过弯的那种姿态，所以呢，对于它来讲呢，就非常适合我们在市区里边来用。同时，我对于雷克萨斯这个品牌本身有一定的好感，那么就去选择它就没有问题了。所以呢，一定要对它的特点啊、它的优点和缺点来说一说啊。欢迎大家继续来聊车，随时可以把您二手车评估的问题发送过来哈，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同时有任何的新车问题也可以来一并告诉我们。好，我们来看一个二手车的问题。一辆奥德赛哈，这是2023年4月份的车型，2.0升易混动啊，就是那个锐混动的版本，跑了55000公里，白色的，车况良好，问问大概多少钱。
1: 嗯，23年的跑了50000公里，混动的，2.0，现在行情应该是15上下，里程不多，里程不多，我觉得奔着15去卖应该问题，23年50000公里问题不大，奔着15去卖吧，但收车价应该不会啊，收车价应该是14打头了，卖价奔着15去啊。
0: 他当时买这个车的时候呢，应该价格很贵啊，因为那个时候奥德赛就最基本款也得24-25起步。
1: 对，25，
0: 然后你往高了走都到快到30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他还没有像现在说你20出头是吧，能够买到入门级基本款，所以相比之下他保值就会受一些影响。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哈，这是一辆传祺 M6 21款，自动豪华版，2022年3月份提的车，车型里程是跑了64000公里，车况也是没有问题的，
1: 6万多公里啊，这个价格对应着你的里程，基本上也是6万多的一个终端交易价格。这个有6座有7座啊，新车价格应该是12-3万，12-3万，保值率还可以，因为它的这个多使用性啊，多功能性比较强一点，所以市面上这样的车还是有市场啊，座位数多，所以收车价应该不上六啊，5万大的一个收车价吧，但是卖价我估计奔着6万不上5的价格去，差不太。

0: 多这个区间啊。
1: 嗯，好。还有朋友说呢，知己的 LS9 值得入手吗？和 LS8 相比哪个性价比高？你这个问题其实问的就有点稍微有点奇怪。同属于一个品牌旗下的不同定位的车，定位越高肯定是价位就越高了，那么现在定位低的车型的价位上就有优势。当然我可能理解的就是说你说买哪个更值，是这意思吧？那么两个车型的定位完全不一样，因为你像 LS9 主打一个大六座，然后呢它主打的是一个多成员出行，舒适豪华，你比如底盘对吧，双腔空悬呐，然后呢滤震感会更好。那么 LS8 呢比它低一个级别，就意味着它在一些配置方面也会稍微简单一点。那它虽然也能够提供六座的一个选择，但是它的底盘比如说是单腔空悬，你就能够明显感觉出它在舒适性方面有一个这个选择方面的一个差异。还有就是因为它有五座的版本，所以很多人其实买 LS8 呢也会去选择它的五座。两者定位略微有一些差异，经常六人满员出行，注重于后排乘坐品质，兼顾轻度的商务出行，注重底盘的那种所谓的绝对的舒适感。 LS9 高定位，如果说日常呢家里边比如四五个人出行，六座呢是当做应急来用的，那么你买 LS8 呢基本上就空间也可以满足，是以通勤家用代步为主，对预算方面有考虑。所以两者其实因为它不同的定位，就适配的人群会有所区别。另外就在具体的一些豪华配置方面啊，它也会有差异。欢迎大家来继续聊车，随时可以把问题发送过来，再去为大家答疑解惑。再来继续看一个二手车方面的问题。23年5月份的一个秦 PLUS 23款啊，说买的当时冠军的 DMI 的版本，120公里的那个这个型号，跑了44000公里，问问这车多少钱？
0: 嗯，秦 PLUS DMI， 22年的，现在因为后来的这个秦 DMI， 因为价格都比较便宜了，所以现在看的话，基本上都是4万左右，收车价应该不上4万，但是卖价奔着4万，车好的话4万出小头，所以一般的话就在4万左右的一个行情吧，大概这样啊。
1: 好，还有位朋友说，对比一下秦 L 和卡罗拉双擎，能不能对比一下？这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因为卡罗拉双擎它是一个油电混合动力上蓝牌，就是它不是一个绿牌车，但是呢，好处是续航方面你不用担心，加油就走，而且呢，它这套所谓的丰田的 THS 的系统呢，也经过了多年的验证，机械故障率呢偏低。同时整个车的二手车的流通性或者保值方面啊，尹老师一会儿来补充，其实也还可以。
0: 对，
1: 但是如果你选择的是秦 L 的 DMI， 那么它是一个插电式混合动力，纯电续航里程更长，甚至在市区你可以用纯电模式，就比较接近于电车的驾驶感觉。从理论油耗来讲，它比卡罗拉双擎要更省，同时空间也会更大，接近于 B 级车的一个尺寸。那么但是呢，各有各的好处吧，因为有些人是比较信赖说丰田啊品质还比较不错，对吧？另外我家里面可能没有固定的充电桩，我可以长期的当油开，但是在成本方面有考虑，那么卡罗拉双擎呢就比较适合你了。但如果说我家里具备了充电条件啊，注重空间，注重更低的一个所谓日常用车的成本，能够接受新能源，秦 L 呢就比较不错了啊，所以这是这两个车型在新车使用特点当中的一个区别。尹老师呢，补充一下二手车方面的一个差距，或者是一些
0: 二手车。对，二手车，你看卡罗拉它是1.8的，然后双擎普遍的价格都定位都在10万往上，但是秦 L 不一样，对吧？它基本上都是不上10万，对吧？那首先从这个新车价格上来说，就是秦已经是其实有了优势了。就是如果说你充电方便，不麻烦充电，一天通勤续航不多。80公里续航也好，120公里的上限续航也好，秦都能满足你。但是如果你通勤较多，
1: 尹老师，这个因为他问的是这个秦 L， 就是他要比、
0: 就是、
1: 秦 L 呢，实际上定位稍微要高一些。你比如说，它基础呢是8-9万，但是它也有高配车到12-3万了。
0: 这个价格上就其实等于已经是类似了，等同了，
1: 对
0: 吧？
1: 对，等同了。
0: 然后剩下就是你能充电的问题，就是你要能充电，方便充电，或者说不麻烦充电。那秦是可以的，但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选卡罗拉会多一点，但是卡罗拉的配置可能会低一点，对吧？但是传统的保值率上一说都卡罗拉会好像略高，但是其实现在新能源绿牌在二手车市场上更好卖，而且这以后可能是一个趋势，所以说在具体的保值率上来说，这两者你要说最后以价格来衡量，可能不相上下，我个人感觉。
1: 对
0: 啊，
1: 所以呢，这个呢要结合自己的一个用车的一个特点，对吧？其实，在十五万
0: 以里，对，我想补充一下，对，如果说你要用车，里程多的话，你比如说我这个台车，我可能跑上15或20，那我觉得你就坚定的选这个卡罗拉就行，
1: 对，
0: 对吧？因为你这个不用考虑充电的问题，不用考虑电池衰减的问题。但如果说你就是家庭使用，是吧？我短时间之内跑个3万5万。对吧？可能3年5年就跑35000，那你可能选秦。就是从，以后的用车成本、用车里程上来说，我觉得这两点你也要给自己有个区分和规划啊。
1: 好，也要结合自己的年龄，对吧？因为一般如果是年轻人，可能看秦 L 会更顺眼一点。卡罗拉呢就会相对显得传统一些啊，也结合自己的年龄。好了，更多的问题呢，大家来继续发送啊，记得是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来互动。找到互动帖呢，您可以通过我们即时新闻的 APP 直接搜索问车吧，或者是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您输入汽车这两个字都是可以的。大家呢发送汽车两个字，按照步骤进入到互动帖，记得哈，一定要把你的问题描述清楚。然后呢，参与互动呢还会有好处，我们在6分钟之后会抽奖，就是你现在参与依然是有这个机会的，我们会送出品牌定制水杯，一个幸运的小福利送给朋友们，抓紧时间来打招呼啊，即便没有问题打个招呼说个你好呀，对吧，发个这个666啊，也具备抽奖资格。马上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那也在这个间歇呢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商城当中的好物。那今天给大家伙推荐的就是特别适合三伏喝的养生茶，雷允上赤小豆薏米茯苓茶。雷允上呢是一个老字号了啊，创始于1734年，所以呢品质撑得住。那目前的三盒到手哈，只需要79.9元，那每盒是20包，每包是10克，合下来的话呢，一天喝一包才1块多。如果想要长期喝的话呢，还有5盒装啊，更划算，独立包装，携带方便。需要的朋友呢，赶快输入666三个数字，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另外呢，今天的 Jeep 的冰丝长裤2条装啊，也在做促销。那么给大家推荐一款啊，这个凉爽舒适的一个冰丝长裤，市场价呢平时是109元一条，但是呢爱商城夏日超值特惠价99元，直接带走2条啊 ，Jeep 的冰丝长裤。您可以啊按需选择，基础又百搭，休闲运动型，早上呢随手一套啊就能出门，不用费心去搭配。2条呢换着穿呢也非常的省心，一条深色的耐脏，一条浅色的显干净。那最近的天气多变啊，下雨穿呢也非常的合适，不管您是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值得拥有。那么好裤子呢没有那么容易有遇到，现在有机会了，赶快下单吧。大家可以统一发送666三个数字到我们的官方商城购买。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装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6: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爱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8: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成新价只要198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说车，我是大成，来为大家服务啊！有任何问题呢，可以来随时的交流一下。我们来继续有请尹老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尹老师你好。
1: 嗯，各位听友大家好。
0: 这位朋友啊，海涛，他说我有一辆铃木的超级维特拉，09年的车，有事故，发动机呢还有一点烧机油，目前大概的价格是多少？
1: 哪年的？
0: 09年的。
1: 09年的，它是超级维特拉，这是进口的3.2的新车，价格当时是30多，但是你说有事故是什么事故？
0: 它没有描述太清楚。
1: 对，然后呢，对，因为这个车新车价格虽然高，但是现在的交易价值我不确定你的事故大小，所以我不确定它的这个交易价值的多少，因为本身这个年限的车交易价值其实已经微乎其微了，再加上这种进口身份，目前就正常车况，我觉得20000块钱不见得有人去接纳它，这是我的建议，不建议有人接纳，再加上你这个事故大小，所以我觉得这个车你再往下减吧。就目前看的话，你可以去市场转转，我觉得能给到你10000多的，应该算是，算是了解这个车，或者说，只能说是卖情怀了，对吧？那我觉得它残值交易并不是很大了啊，
0: 对，所以这个呢，确实，情况比较特殊啊。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哈，他说索纳塔值得入手吗？想买雅阁，但是我担心雅阁噪音大，两款车哪个噪音更小一点？索纳塔其实现在的索纳塔跟当年还是有区别的，它跟雅阁应该没有太大的所谓领先的优势，对吧？因为而且雅阁现在更主流啊，而且其实现在其实你要是去买新款雅阁，你会发现它比原来老款雅阁在隔音方面啊还有一些进步，就是车一定是越造越好的，虽然它某些配置方面减了，但是实际上整车的舒适性没有大家传说当中那么差啊，你可以实际对比一下就可以感受到。白云说呢，说启辰的 R50 14年的车，白色的，10万公里了，这个车大概多少钱？
1: 14年白色的，这应该是手动挡的，启辰 R50 应该是手动挡的，新车不贵，然后呢14年这个年限，里程多少？刚才说，
0: 里程啊，R50，我看一下是10万公里啊。
1: 啊，十万公里了，那现在应该也是1万元以内了，不能说左右了，1万以上也概率也不大了，应该1万以内了，大几千块钱的行情吧，R50。
0: 好，再来看一位朋友的奥迪 Q3， 23款，23年5月份买的，上的牌照，时尚动感型35的，是灰色。车况还不错，里程74000公里。
1: 74000公里，时尚三五应该是1.5T 的，1.5T 的，然后也有1.4T 的啊，这个23年的。就是现在的行情，我估计就是12万多的一个终端卖价，因为新车特别便宜，3年的车龄，12万多的卖价，收费价应该不上12。价格也比较透明啊。
0: 价格比较透明。再来看一款，这是传奇 E8，他说去年3月买的。然后 PHEV，今年还值多少钱呢？150公里续航的，当时他买是不是像这个？因为今年E8就会相对便宜一点，我不知道你当时买的价格是多少？
1: 他去年一个20多，他应该是20多。对，这是传奇 M8的这个新能源版嘛，然后二十多，但是它的保值率就比着 M8当时就差的有点多了。再一个是新能源身份，再一个E8好像卖的不如这个。就是你就是比其他品牌你也是有弱势，你比本品的燃油车也是优势也不是很强。现在行情我觉得23年的车应该是11.2，差不多11.2的行情啊，你参考一下啊。
0: 好嘞，11.2的一个行情。好的，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抽奖哈。今天的在线互动的环节就先聊到这儿，非常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啊，也感谢尹老师的服务，尹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0: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抽取今天的幸运听众。好，幸运听众产生了，我们恭喜一下，139尾号为9997。

七的朋友哈，这个手机号码也比较吉利啊。好，恭喜你获得了我们品牌定制的水杯，到时候节目组的相关人员会通知你如何来领奖。节目呢就是这些了，感谢大家的锁定和收听，明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正在说车，不见不散。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九九二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中午好，午间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的二环路上通行起来是非常顺畅的，之前在北二环运河桥这边通行压力也已经是完全的化解完了。那么午间时段呢，在这个商圈周边的热闹程度可能会相对来说高一点。先来关注一下纵向主干道上的建设大街，在中山路的交口处南北走向目前都是有短距离的排队，通过路口最多不会超过两个等时。中华大街上由北往南方向，在新凯路交口处以及在自强路的交口处排队车辆会稍微有点多，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红灯。还有在胜利大街的北行方向，从中山路到新华路之间这一节排的车辆是有点多的。横向路段上的车流主要集中在了中山路北国商圈这个位置，由西往东方向从建设大街到修门街之间这一段已经是处于一个排满的状态了，通行的用时会稍微长一点，不是必经之路的话可以适当来选择提前绕行其他的平行路段。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通行起来都是比较顺畅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周末愉快。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再见。再来关注重要天气提示，首先是降水和强对流，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

30号的夜间到8月1号，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廊坊、石家庄西部和北部、邢台西部等地会有较强的雷阵雨，部分地区1小时的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是6小时雨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200毫米。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预防山区以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低洼地区和积水风险。2到3号，西北部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关于高温，未来3天，中南部平原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8度。气象风险提示，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31号的20点到8月1号的20点，保定市的涞水县、涞源县、抚平县、张家口市、下花园区、宣化区、崇礼区、淮安县、怀来县、桥东区、经开区、涿鹿县、禹县、赤城县、阳源县、承德市的丰宁满族自治县、兴隆县、双桥区、高新区、双滦区、平泉市、承德县、滦平县、隆化县、石家庄市的灵寿县、行唐县等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可能因为局地经历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和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河北省地质灾害风险预警，自7月31号的18点到8月1号的18点，我省保定市涞源县以及涞水县、张家口市的赤城县、万泉区、崇礼区、康保县、沽源县、上邑县、禹县、张北县、淮安县、承德市的英寿营子矿区、承德县、兴隆县、滦平县、滦化县、平泉市、双桥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唐山市的遵化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请上述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的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的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域内的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坎等高风险的地带停留。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会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中张家口西部和南部、承德北部和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秦皇岛北部28到32度，其他地区32到36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分地区、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部17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30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中北部、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会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夜间到3号，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廊坊中北部、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会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会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3号夜间到4号，张家口、承德、保定中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限行提示，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我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津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

0: 限行两个字查询一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幸运九九二。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午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

0: Hello， 各位午间好，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欢迎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马杰。近期呢，国际市场的原油价格是剧烈震荡，前几日连续大幅上涨之后回落了，近日呢又再度的冲高。从今天八月一号的零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上调，92号、95号汽油还有0号柴油呢每升分别上调0.54元、0.57元、0.56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呢将会多花27块钱。九九二邀请您继续看电影，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纪享美好光影铸魂2026电影主题展映暨电影加消费行动，应听众的要求，八月份九九二免费观影活动全新升级，主题为跟着电影去旅游，免费影票数额更多，福利惊喜更足。参与方式：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呢关键词电影，进入互动帖，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的按钮，转跳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务必要把您的答案留在互动帖的评论区，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呢将会抽取15位幸运的朋友，每个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票券统一有效期呢到2026年10月31号。微信平台欢迎回复电影，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接下来要为各位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
1: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受持续降雨以及地质灾害黄色预警的影响，河北多地景区近日临时关闭，石家庄、灵寿、平山、景行、鹿泉、抱犊寨、承德、滦平、邢台、大峡谷、邯郸、磁县等景区先后关闭了山岳、涉水、漂流、露营类的场所，防范滑坡、山洪险情。相关的景区暂缓接待游客，线上购票可以全额退票，恢复开放时间将会根据汛情排查结果另行通知，提醒市民要暂缓进山临水的游玩。今天8月1号开始，石家庄地铁新百广场站的 B 出入口、中华北大街与中山东路的交叉口东南角50米将会对各位乘客开放，有需要的乘客可以选择从开出入口进出站。2026年河北省本科批第二次征集志愿，专科提前批、定向培养军事院校志愿除外，专科批、对口专业批、集中填报志愿呢，将于今天8月1号的17点截止。还有没有完成的考生，请您抓紧时间填报，尽早检查核对，及时保存并且提交。

周末了，很多朋友说咱逛逛超市吧，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你到了那个卖牛奶的地方，你都觉得特别的头晕。冷藏柜里边一排排包装相似的奶类摆在一起，挑选起来费神又费力，各种花哨名称高低不一的蛋白数值也是让人眼花缭乱。不少人回家才发现自己花高价买回的根本不是纯牛奶，只是调味饮品。商家热衷于打造各类的营销概念，包装设计趋势都差不多，关键呀，配料产品类型藏在不起眼的角落，全靠消费者自己甄别。那老年人上班族很容易被误导，网红水牛奶也存在着宣传的猫腻，大多数掺兑的就是普通牛乳，却不标注配比，靠概念抬高售价，让大家多花了冤枉钱。咱普通消费者不用纠结各类营销噱头，记住简单的几步就能快速的分清好坏，避开消费陷阱。首先啊，就是看配料表，真正值得日常长期喝的纯牛奶，配料栏里只有生牛乳三个字，没有糖、香精、添加剂。如果配料第一位是水，那就是含乳饮料，营养价值也很低，只适合偶尔当饮品。那调制乳生牛乳呢，含量不低于80%，大多数添加的是糖分，儿童和控糖人群就不建议常喝了。其次呢，就是看营养成分表，优选蛋白质含量是大于等于3.2克，钙含量比较高的纯牛奶，数值越高，奶源和营养表现就会更好，不用盲目的追捧4.0克等高溢价产品，按需选择就行。买水牛奶的时候多留意包装小字，看清水牛乳的添加比例，不要光被包装大字宣传牵着走。最后呢，就是快速的区分品类，包装显眼位置会标注产品的类别，认准纯牛奶字样再选购，不要只看那个好看的图案啊，网红的宣传呀，也不用盲目的换算各类花哨的指标，不用为营销概念额外的去买单。咱们在日常买牛奶的时候啊，首选配料只有生牛乳的纯牛奶，性价比高，营养稳定，老人孩子日常饮用都合适。那繁杂的营销噱头只会增加选购难度，掌握配料表、营养值得两个关键的类别，不用耗费大量的对比时间，这样就可以买到轻松的牛奶了。今天也想问问大家，平时您家都喝什么牌子，哪种牛奶，大概是在哪儿买的呢？

0: 位居民请注意，尤其啊家里有眼睛模糊流泪、酸胀疲劳问题的家属请注意，好视力啊26周年大庆拿出了20000份的眼贴，现在打个电话400-6986-992就能立刻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每人限领一份。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呀，成分呢都是人参、石斛等中草药，专门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难受的。贴完呀，眼睛水灵灵的清晰。听到消息的，请大家抓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髓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髓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信息92，想问问您啊，家里边的牛奶您一般会选择什么牌子来喝什么样的牛奶？这位姗姗来迟说了，买牛奶就是特仑苏，虽然贵，主要我们不常喝。小刘说的是，超市什么牛奶打折就买什么牛奶。现在牛奶牌子很多哎，我喝着都一个味儿。92邀请您继续看电影。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记响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暨电影加消费行动，应听众的要求，8月份92继续观影活动全新升级，主题为跟着电影去旅游，免费观影的票额会更多，福利也会惊喜更足。参与方式，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进入互动帖，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按钮，转跳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务必啊，要把您的答案留在互动帖的评论区，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将会抽取15位幸运的听众，每个人获得2张由河北电影集团中影联影院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的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那票券的统一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的10月31号，欢迎您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你看今天挺热的，而且还挺潮的，进入了中伏，也是一年当中最闷热难熬的日子来了。老话说得好，冷在三九，热在中伏，这个时候不光热还湿气重，用上蒸下煮来形容是一点也不为过的。那这种暑湿交织，人们就会像泡在桑拿房里一样，汗发不出来，就会头晕身重，四肢乏力，食欲不振，这些呢都是湿气重的典型表现。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三伏天喝的养生茶，雷允上大品牌的赤小豆薏米茯苓茶。雷允上是老字号，始创于1734年，品质是靠得住的。这个茶呢，配料也是干净扎实，赤小豆还有薏仁以及茯苓、白扁豆，样样都是健脾祛湿的好助手。那茯苓健脾湿气，那么薏米呢是利水消肿，赤小豆也是祛湿的经典食材，搭配了橘皮、山药、大枣，温和调理，不伤身。爱商城夏日养生福利价，三盒到手只要79.9，那么每盒呢是20包，每包是10克，喝下来一天喝一包才1块多，想要长期喝的还有5盒装更会划算。除了喝的，再给大家推荐一款凉爽舒适的吉普冰丝长裤，市场价109块钱一条，爱商城夏日超值特惠99块钱直接带走2条，有束脚裤还有平口都有的。然后呢，颜色也很百搭，黑色、灰色，从 L 码到 7XL 码可以选择，80斤到230斤都是可以穿的。市场价109块钱一条，爱商城超值特惠，现在只要99块钱能带走2条。如果喜欢，大家欢迎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或者在992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呢，您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12:30。
1: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防汛责任重于泰山，安全关乎每个家庭。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活动。居住在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居民，请提前熟悉紧急撤离路线和安全安置点。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服从指挥，迅速有序撤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山西阳泉藏山暑期放大招啦！
3: 石家庄自驾2小时直达，山间舒爽，恒温22.5度，溪涧飞瀑，国风演出，清凉出游好去处。
2: 三重重磅福利同步上线，中高考学子游览门票一律免，荷兰午餐免费吃，当日自驾来城，高速费封顶80元，我们掏。
3: 三重福利诚意妥妥拉满，清凉藏山正在等你来。活动详情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这个夏天相约藏山。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舞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用用用用，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
2: Do it now。
3: 欢迎继续收听《幸运九九二》，我是马杰。九九二邀请您继续看电影。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纪享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暨电影家消费行动，应听众的要求，8月份九九二免费观影活动全新升级，主题为“跟着电影去旅游”，免费的影票数额也会更多，福利惊喜也会更足。参与方式，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进入互动帖，点击右下角打开 APP 的按钮，转跳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务必要把您的答案留在互动帖的评论区，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将会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个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影联影业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票券的统一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的10月31号，微信平台欢迎您回复电影，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你称为开心的张先生啊，是我们7月份的最后一期活动的10位获奖者之一。那我们的记者也连线了这位朋友，张先生说，参加河北交通广播的活动，幸运总是接踵而至，究竟是怎么接踵而至的？咱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4: 你称为开心的朋友，恭喜您在我们7月份最后一期的听音乐回答问题赢取通兑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昨天晚上的10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2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
5: 啊，谢谢谢谢啊！
4: 是不是就像您自己的昵称一样啊？
5: 瞎开心吧！
4: 您怎么称呼啊？
5: 张海璐。
4: 张先生您好，一开始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呢？
5: 哎呀，这是你们猜数字那个，好像是从这开始的，有人加一个群，赶回来又听歌曲，这不赢电影票。只要是我看见，一般都是参与的。
4: 毕竟是从7月份就在关注，中间呢迟迟也没能有咱中奖的消息。
5: 那倒无所谓，我中了2张。咱们大佛寺的门票，还中了一次这个坚果。我是开车的时候经常听那个广播。
4: 哦，您这次获得的2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打算去看什么电影啊？
5: 嗯，他们不说功夫女足这么挺不错的，看看能看的。也许我没时间了，都孩子们去看了。
4: 那您自己平常爱看的电影主要是什么类型的呀？
5: 一般的战争片也可以，扫黑的也可以。
4: 现在书里的这些歌吧，也都是一些比较经典的老歌，平常您自己听得多吗？
5: 嗯，像我们这个时代的听过一些吧，爱唱也是老歌，经典的老歌也是喜欢听那样的歌，车里放的歌也是几十年以前的歌了，都是。
4: 那也欢迎您继续参与我们的活动，因为在8月份呢，我们这个活动啊是升级了玩法。现在您打开咱的那个参与链接，我们8月1号今天的题目又重新上线了。你看电影《地道战》啊，它的发生地是在河北的哪儿呢？一，保定富平的骆驼湾；二，保定清苑染庄；3，保定莲池大街。
5: 染庄吧。
4: 非常肯定了。也希望借着您的幸运帮我们把活动也多多转发的话，您手机群里有没有哪个群比较合适呢？
5: 工作群，我看我用什么群发出去。
4: 那张先生也欢迎您帮我们把活动呢多多转发，邀约您的朋友啊同事一块参与我们的互动，也祝您到时候观影愉快。

好啦，要再次恭喜这位昵称叫做开心的张先生。八月份呢，我们的活动重新升级上线，每天抽取15位幸运的朋友，每个人获得2张全省通兑电影票。其他的朋友呢，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三个字，进入我们的互动帖，听歌曲，回答问题，收获通兑电影票。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66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之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的票房已经超过了20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榜的第三位。据悉，该影片的密时已经再次延时到了8月31号。继续要关注的是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7月31号，广州龙狮官宣，经过友小的协商，郭艾伦正式离队。他2024年加盟球队，两年合计仅出战19场。上赛季对阵山东时，左膝韧带重度撕裂，恢复周期长达9到12个月，下赛季无法登场。昨天7月31号，2026 WTT 澳门冠军赛参赛名单出炉，国乒一共9人出战，王楚钦领衔男单，女队由陈幸彤、王艺迪等人组成，孙颖莎、王曼玉、梁靖昆催席，张本智和、早田希娜、朱雨玲等海内外高手参加。去年本寨的男单、女单冠军分别为王楚钦、孙颖莎。赛事9月8号到13号在澳门举办，单打冠军可以获得1000世界积分。当地时间8月1号，国际足联主席发表声明表示，因为出售股权项目引发了各方的分歧，已不再符合最初的目标，决定暂时推进该项目的进展。

给您呢。您看啊，现在呢是进入了伏天，就会觉得特别的潮湿闷热，有的朋友呢可能是也会觉得食欲不是特别很好。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特别适合三伏喝的养生茶，雷允上的赤小豆薏米茯苓茶，这个是老字号，始建于1734年。现在呢三盒到手只要79.9元，一盒是20包，每包是10克，核算下来一天喝一包才1块多。想要长期喝呢，咱们还有5包装的，这种更划算，您一下买5盒，独立包装方便携带，随时随地接上热水就能轻松除湿。感兴趣的朋友欢迎来爱商城来下单。除了养生茶，闷热的天气再给大家推荐一款凉爽舒服的吉普冰丝长裤，穿上之后哆里哆嗦，特别的凉快。市场价109块钱一条，爱商城夏日超值特惠99块钱直接带走2条，有这个平口的，有竖口的，都是有的。竖的就是那个小嘬口啊，知道吧？它会不会灌风？精胆百搭的黑色、灰色，任您来选择 L 码和 7XL 码任选，然后可以80斤穿到230斤。无论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还是接送孩子户外活动，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关键真的很便宜啊，市场价109块钱一条，爱商城只要99块钱带走2条。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在裘吉尔的微信公众账号里面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992，继续刷新这一时段的小板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今天是81建军节，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人民子弟兵永远值得信任和托付。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8月1号起实施。条例提出，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是招聘人员时，对于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其他从今天开始实施的新规，医院代表管理办法今天8月1号起实施，规定医药代表应该具有医学、药学会相关专业、大学专业以及以上的学历，并且掌控相关的医药临床物理知识。医药代表不得存在着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者是变相利益等9种禁止性的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今天起实施，要求平台经营者应该合理的设定配送时间、路线，以平均时速不超过法定时速最高时速计算服务时间，不得推荐逆行、禁行等违法线路。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民政部办公厅等5部门近日出手整治了婚介机构乱象，重点整治登记服务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个人信息泄露滥用等7类问题。昨天7月31号，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发布消息，今天8月1号到30号，12306的客户端上线2026级大学新生的专属预购购票新能。那新生完成实名核验之后，可以预约8月17号到9月14号的单程学生优惠券，最多呢帮3人一同预约。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昨天晚上7月31号发布公告表示，从今天8月1号开始，用户如果需要在互联网渠道订购号卡，只能通过电信运营商的官方 APP、 官方网站等渠道办理，第三方互联网渠道不再提供电信号卡的办理相关业务，以保障用户权益和数据信息安全。日前，贵州某漂流被曝光存在带有该项目并非景区官方推出，是另一家旅游企业私自运营，将会追究对方相关法律责任。当地文旅部门已经联合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调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

0: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九九二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1: 九九二邀请您继续看电影。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吉祥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暨电影加消费行动，应听众的要求，8月份九九二免费观影活动全新升级，主题为跟着电影去旅游，电影观影票数也会面额更多，福利惊喜也会更足。参与方式：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进入互动帖，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按钮转跳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务必啊要把您的答案留在互动帖的评论区，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呢将会抽取15位幸运的朋友，每个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影联影院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票券的统一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的10月31号。微信平台欢迎回复电影，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接下来继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年上半年，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丰田汽车累计销售汽车和累计生产汽车数量双比双双下降，这是丰田近两年首次出现产销双下降。丰田表示，尽管北美、日本等市场的需求依然坚挺，但由于中国市场销量下滑，因此整体业绩低于上年。今年的上半年，丰田在华销售量为69万多辆，同比跌幅超过17%。韩国气象厅的消息，韩国东南部梁山市昨天7月31号最高气温达到41.4摄氏度，创下韩国自1973年启用现行自动气象观测系统以来的最高气温。当地时间7月30号，荷兰水务部门通报，受到持续高温干旱的影响，莱茵河的荷兰段水位创历史新低，并且水位或将会继续走低。欧洲多条大河同步水位走低，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加剧了本轮的干旱。7月31号的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就职次日宣布撤裁仅设2年半的科学创新与技术部，相关职能拆分划归多部门，弱化2030年英国建成科技超级强国的目标。近年英国全球创新排名持续下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九九二。如果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想逛一逛爱商城啊，现在有很多优惠的活动，您呢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在微信公众账号的左下单的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里是幸运九九二，我是马杰，明天见。
0: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2: 听，
3: 欢迎各位来到，
2: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0: 听，
4: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0: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百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5: Good music is here.
4: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7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2026年8月6日夏日分享会，暨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3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1份。4006986992。
1: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分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分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分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5: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6: Good music is here.
5: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下午1: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4: Good music is here。
3: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机。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992整点导航，首先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国务院关于出入境管理的规定7月31号公布，旨在规范出入境管理，保障出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自9月15号起实行。针对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我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方以所谓的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民政部全国老龄办日前发布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截止到2025年末，我国60岁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为3.23亿人，5353.8万人享受老年人津贴，那全国人的预期寿命达到了79.25岁。民政部办公厅等5部门日前出手整治婚介机构乱象，重点整治登记服务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约违约等。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发布通知，自8月1号，也就是今天开始，用户如果需要在互联网渠道订购号卡，只能通过电信运营商官方 APP 还有官方网站等渠道办理，第三方互联网渠道不再提供电信号的办理相关服务。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啊。首先来关注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7月31号的17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31号的晚上8点到8月1号晚上8点，保定市涞水县、涞源县、富平县、张家口市下花园区、宣化区、崇礼区、淮安县、怀来县、桥东区、经开区、涿鹿县、玉县、赤城县、阳原县、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兴隆县、双桥区、高新区、双滦区、平泉市、承德县、滦平县、隆化县、石家庄市、灵寿县、行唐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的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要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的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另外，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7月31号的16时联合发布河北省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7月31号的18时到

0: 8月1号的18时，我省保定市涞水县、涞源县、张家口市、赤城县、万全区、崇礼区、康保县、沽源县、上邑县、玉县、张北县、淮安县、承德市英首营子矿区、承德县、兴隆县、滦平县、隆化县、平泉市、双桥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唐山市、遵化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上述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域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逗留。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西部和南部、承德北部和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啊，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秦皇岛北部28到32度，其他地区32到36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部17到23度，其他地区呢24到30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中北部、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的夜间到3号，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廊坊中北部、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呢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3号的夜间到4号，张家口、承德、保定中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再来关注一下限行方面啊，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河北省的各个城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号的。想要了解具体的限行信息的话，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失物招领的消息啊，有一位听友说在藁城区昨天晚上下雨，在藁城区的连州路捡到了一张身份证，身份证的名字叫白旭阳，是无极人。如果白旭阳或者是认识白旭阳的朋友听到我们的广播的话啊，您可以联系我们96992。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3, 2, 1, go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3: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4: 这地方非得恨，
2: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5: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3: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4: 到。

0: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1: China Travel 真的很 city，
2: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0: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2: 九九二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0: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播出。 1, 2, 3
3: Hey，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啊，大家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即时新闻客户端跟我们来互动交流，您的各种吃喝玩乐的各种问题啊，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或者是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一阵儿咱们河北的天气可以说是今天下雨明天晴，您比如说这个昨天是吧，就感觉有点阴天，但是今天呢一起来，哎呦呵，真热呀，感觉这个气温都快飙到40度了。所以说在这样的天气之下呀，大家只想找一些凉快的地方去待着。哎，别急，给大家搜到了一个宝藏地啊，哪儿呢？山西阳泉的藏山景区，这儿呢是22度的清凉夏天，而且还有很多的一些国风大秀。另外呢，离得也很近，你比如说从石家庄去到这儿的话，2小时左右，哎，周末就能打个来回。所以说这么好的地方啊，我们九九二也是带着大家一起去玩。你看很多的朋友啊，一早上就在直播间呢微信后台留言，特别关注咱们九九二专属的这个车友自驾游的现场情况。那今天我们去到的就是这个山西阳泉盂县的藏山，一大早呢全省各地的24组家庭就分头出发啊，听说现在都已经是顺利集结到位了。咱们话不多说啊，现在来马上连线此刻正在藏山景区的记者黄宁，看看他啊带着大家玩的怎么样。黄宁你好。
4: 浩成你好，各位九九二的车友们大家好啊，今天下午呢没有在直播间陪着大家，我现在在旅途的路上在陪着大家。现在我在阳泉的盂县的国家4A级中义名山藏山风景区啊，为大家带来报道。其实我们在今天这个自驾之前，我们看了一下这个阳泉的天气，就是盂县的天气，大概是60%到70%的降雨的概率。但是我们今天来到这儿之后，发现天空作美，现在天上真是一朵一朵的棉花糖。哎呀，天气非常非常的好啊。可以说今天一大早呢，全省各地咱们九九二的车友就陆续从家里边出发了，有的可能是2个小时，有的可能是3个小时。这个截止到11点的时候，24个家庭共计83位听友已经全部安全抵达景区。庞大的车队我们整齐集合，有很多的车友来得更早，大概9点半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到达了景区。我们在那个我们的微信群里面，大家都在相互的汇报自己的地点，说哎，我现在已经到霍宅高速口了，有的说我已经到达这个地方了。大家在群里面还是非常非常热闹的哈。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在今天的整个一个行程安排啊。大家到达之后呢，因为这一次我们是为大家包含了三餐，包括给大家安排了这个住宿。这个住宿的地方还是挺有特点的，就是在景区的内部。当然在今天中午的时候，景区还为我们九九二的车友送上了暖心的福利午餐，就是地道当地的玉米面的饸饹面啊，当然是有2种，一种是白面的，一种是玉米面的啊，全部都是免费提供的。可以说这个饸饹面是劲道爽口，满满的都是本地的烟火味儿。不少的这个车友都称赞说，这真是一口特色面食啊，特别地道，特别正宗。在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会在3点钟。带着我们83位听友、24组家庭，有专业的导游带着大家开始深度的游览。那在这个空档之际呢，我简单也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藏山。这座山呢，大家知道这是赵氏孤儿传说的发源地，国家级的非遗综艺文化圣地，距今已经有2600多年的历史。这个春秋时期啊，义士程婴当时就是舍弃自己的这个亲生骨肉，带着赵氏孤儿赵武，在这个山洞里边藏了整整15年，去保全这个忠良一脉。这段故事其实也早已经走出国门来，享誉这个世界的中国古典的戏剧的原型。后人就把这个地方改名叫藏山，所以这就是藏山的由来啊，被誉为是晋东第一名山。因为刚才这个浩成也介绍了，这个在石家庄很热啊， 但是你来到这儿之后，你发现特别的凉爽，因为整座这个山它植被的覆盖率达到了97%，现在山间的气温是20到27度啊，可以说树木特别葱郁，泉水潺潺，是天然的一个清凉避暑的一个地方啊，哪怕预报降雨，这个概率偏高。你看我们在说昨天前天我们看的是60%-70%，但是今天天气非常好，而且景区即使有80%的这个降雨的概率，景区里边也是阴天，所以特别适合大家过来。那当然了，我们在今天下午整体的一个游览，我们会有一个核心的景区会带领大家。我们也希望大家在3点钟的时候来关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我们会带领大家一起来游览。当然您也可以关注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也会在新闻客户端上带领大家游览。整个游览的线路呢，我们会打卡鱼骨岩，包括龙凤松，还有迎宾瀑布、唐山祠以及滴水岩等等这些核心的景点。当然除了有景点之外，我们这一次还有很多的实景演出，包括莲花说，包括意见，各位其实都可以，没有来到现场的你也不遗憾，关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在视频号当中大家都能够看到这些演出，而且这个导游也会给我们讲解更多的这个成英赵武的历史的一些故事。当然了，除了能够观赏这些实景的演绎，景区呢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些游乐的项目供大家选择，你比如说观光车，还有七彩的滑道，以及护峰云梯、玻璃滑道、高空玻璃悬桥。刚才导游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我们现在正在想说到底能不能够鼓足勇气去体验一下这样的一个项目。当然想要来到景区的朋友，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呢，这个景区是有一些优惠的，像这个套票，你要说来到这儿之后说是九九二的听友，您就可以99块钱就可以拿到全部景区的这个游乐的这个套票。1米2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哈，当然带着孩子家庭是更划算的。除了游览之外，这一次我们的自驾行程在晚上的时候也会有一个相当丰富的一个活动，就是我们为大家准备了户外的篝火晚会。篝火晚会现场我们会带着大家一块玩游戏，我们也精心为我们992的车友准备了992的车贴，还有我们的挂链，当然还有一些马年的吉祥的小马。晚上的时候我们会热热闹闹的去跟大家来感受这样的一次这个992车友的自驾之旅啊。当然这是我们到今天晚上的行程，到明天其实跟着我们的各位车友还可以一大早上去看一看这个唐山，它在9:20的时候还会有一个开山仪式，也是非常非常震撼的。当然大家也可以二次进山去深度的去探访，还可以到这个在唐山的周边有一个是大唐古村，在这个古村当中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游览的。那我们这2天的这个行程可以说是相当的丰富。那现在我们很多这个车友精神状态都特别好，大家都在等待着一会儿我们在3点钟的时候，我们带着大家集体去游览啊，游览到唐山当中呢，山间风光秀丽，历史底蕴深厚啊，既能登高纳凉，又能够品读千年忠义故事，老少皆宜。所以各位，3点钟的时候一定不要忘了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我们在视频号当中等待大家。好了，浩成，我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好的，非常感谢黄宁啊，真的介绍完之后感觉我们的行程真的是太丰富太有意思了，也请黄宁带着大家问一句啊，注意安全，玩得开心。好，再见。
4: 好，浩成再见。拜拜。
3: 哎呀，确实啊，这个通过黄宁的介绍，我现在就恨啊，为什么我在直播间里上节目，他出去玩去了。哎，确实啊，这个唐山是很值得一去的，就是我之前只知道这儿适合避暑，很凉快，但是刚才黄宁也介绍了，像晚上有篝火晚会，还有一些实景演出，包括明天上午的时候9点多有一个开山的，也算是一个实景演出。哎，所以说跟我们992一起出行，一定让您不虚此行。另外，就像黄宁刚才介绍的，可能有一些朋友啊想跟着我们一起去，但是奈何没有时间，没关系，那您这回呢，咱先过过眼瘾啊。就是您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来看一看啊，跟着我们一起去玩，等下次再有类似的行程您再报名。3点的时候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等待着各位。 确实，就像黄宁刚才介绍的啊，这个藏山真的是值得一去的，因为就是你看咱们现在这个华北平原啊，夏天的时候最热的时候得40度左右，但是那儿呢，夏天平均温度就是22度多，然后层峦叠嶂的。刚才黄宁也见着了，就是它的植被覆盖率是非常高的，这名副其实的天然大空调和森林大氧吧。怎么样，各位？如果说想跟着我们一起出去玩的话，那接下来给大家多多安排一些类似的行程。主要跟我们一起出去啊，第一玩得开心啊，你像有主持人呢、组织大家一起玩游戏是吧？第二呢，这个景区玩得很丰富，让您吃喝玩啊都是一站到位。第三就是价格很实惠。当然了，刚才黄宁也介绍到了啊，就是很多朋友呢都是自驾的方式去到了藏山，因为确实这个离石家庄也就2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像这种短途游是吧，就是路程在2-3个小时的，你比如说周六的时候去啊，住一晚上，周日回来，这非常适合像是在河北周边的一些短途游。而且自驾游呢也比较方便啊，自由啊，时间上呢也都是自己说了算。那今天也想问问各位啊，就是您最近的一次自驾游去的是哪儿呢？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上来留言互动。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月相遇。

992乐行天下，欢迎回来。哎，刚刚不是有一位听友说这个在藁城捡到了一张叫白旭阳的身份证吗？那现在啊，经过石家庄黄山警务站李建州警官的帮忙查找呢，目前已经联系上了失主。我们也要感谢听友831这位朋友。另外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啊，很多朋友在回复电影这两个字。这个节目开场的时候呢，光顾着跟黄宁连线了，忘了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我们都知道七月份的时候，整个一整个月啊，大家这个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跟我们答题互动，然后有很多朋友都是非常幸运的获得了电影票。那八月份我们的活动再升级，同样啊，也是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配合全省纪享美好光影铸魂2026主题电影展映活动及电影家消费行动。那八月份呢，我们免费观影活动全新升级，主题呢是叫跟着电影去旅游。我们这个电影票啊，免费的额度更多了，福利惊喜更足了。最开始七月份的时候，我们不是每天有5个获奖听众吗？现在这5个名额直接升级到15个名额，也就是说您今天开始参与啊，每天晚上我们会抽取15个幸运的朋友，每人送上2张电影票。而且这个电影票呢，是全省超过100家的影院可以选择，每个城市都有，近1000张电影票等大家来抢。怎么来抢呢？参与方式各位记好了啊，您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词电影这两个字，然后会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抽取15位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音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的电影兑换券。这个电影兑换券啊，它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不管您是暑期档还是11啊这个国庆档去看电影，看什么电影都可以。但是有一个提醒大家啊，就是这个活动的有效期是到10月31号。

0: 想要跟我们一起来免费观影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平台上您回复电影两个字。还要提醒大家，就是每天晚上的8点左右，我们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公布答案和中奖名单，期待着您的参与哦。
1: 下午2:30，
2: 992伴点导航。

992半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承德雷阵雨转多云，23到33度；张家口雷阵雨，22到31度；秦皇岛多云，24到32度，西南风3到5级；唐山多云，25到33度；廊坊多云，26到33度；保定多云，26到34度；沧州多云，28到34度；衡水多云，26到35度，南风3到5级。邢台多云，25到34度；邯郸多云，25到34度；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天津阴，27到34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转中雨，21到30度；郑州小雨，26到34度；济南多云转晴，29到35度，南风3到5级。石家庄此时的 PM2.5 指数为12， PM10 的指数为26，空气质量呢属于优。现在呢是中伏一年当中最闷热最难熬的日子，这个时候不光热啊，而且还湿气很重，可以用上蒸下煮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然后你看这个暑湿交热是吧，就是人一出去就感觉桑拿房里一样，然后汗如果发不出来呢，整个人就黏黏糊糊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容易就是被湿邪困住。那这个时候光硬扛不行啊，得学会跟湿气硬刚啊，从饮食上进行调理，这是最好的一个方式。所以说今天我们的爱长城啊，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三伏天喝的这个养生茶，雷允上赤小豆薏米茯苓茶。首先雷允上啊，很多人都知道他是老字号了，始创于1734年，所以这个品质是绝对靠得住的。另外这款茶它的配料特别的干净和扎实，有什么呢，赤小豆啊，薏仁，还有茯苓、白扁豆，样样都是健脾祛湿的好手。这茯苓健脾祛湿，然后这个薏米水呢，它是这个利水消肿，赤小豆也是祛湿的经典的食材，而且你要是经常喝的话，它是温和调理不伤身，这个温热的茶饮啊，既能祛湿又不伤你脾胃的阳气。你比如说每天饭后泡上一包是吧，等个2-3分钟，这个喝着喝着人就感觉很清爽。那这么好的这个养生茶多少钱呢，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的爱商城夏日养生福利价三盒到手只需要79.9元。一盒是多少呢，它是10克是一包，然后一盒里边有20包，你就是一次啊，你就泡这一包就行，合下来一天喝一包的话，这才1块多钱。如果说你想要长期喝的话，我们还有5盒装的啊，那是更划算的，而且你看它都是那种独立的包装，方便携带，比如说你放一点在办公室里，出差的时候放一点在包里，随时随地都可以喝，只要有热水就可以。所以说各位啊，这个三盒到手只需要79.9，这个价位实在是太优惠太合适了。如果您想要的话啊，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下单购买。除了喝上咱们的养生茶之外啊，这样又闷又热的天气，再给大家推荐一款凉感舒爽的 Jeep，就是吉普品牌的冰丝长裤，市场价呢要109块钱一条，我们的爱商城夏日超值特惠啊，99块钱直接带走2条。

0: 而且这款裤子啊是全新升级的那种凉感科技的冰丝面料，速干透气，就是你穿上身上它是自带凉感的，你就穿着它出门，就这种三伏天啊，你就感觉腿上罩了一层空调一样。然后那个版型是恰到好处啊，就是根据咱们亚洲人的那种身材来裁剪的，而且它非常的耐洗，而且还抗皱。很多朋友最讨厌的就是从洗衣机里拿出来这衣服皱巴巴的，这个完全不用担心。你洗完之后直接拎出来，直接挂上，一点褶都没有，好穿好打理。还有一个啊，它这个裤脚呢有两种版型可以选择，一个是那种裤脚竖口的，还有一个就是平口的。您比如说您平时通勤上下班穿的话，需要一些正式的一点的感觉，就选这个平口的，它就跟我们平常买的那个直筒裤差不多。你假如说你平常这个喜欢跑跑步运动的时候穿，你就买那个竖口的，运动起来更无拘无束。而且颜色呢是有黑色灰色啊，这两个都是非常百搭的颜色，怎么搭都不会出错。尺码呢也非常全，从 L 码到 7XL 都有，你就是这个购买的时候上面有这个身高体重的一个对比表，您照着这个表来买就可以了。再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 Jeep 品牌的凉感冰丝裤，市场价109，现在我们的爱长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99不是一条，99两条。我觉得趁着现在有活动，你比如说买两条，你穿一条，给你爸爸父亲买一条，是吧？这都是非常合适的。如果想要的朋友呢，同样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然后呢进入到商城页面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1: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992乐行快报。
0: 992乐行快报，我们先来关注出行方面的消息。铁路方面啊，随着各大院校8月份呢进入到开学季，铁路呢将会迎来学生的客流高峰。那7月31号，就是昨天，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的消息，针对2026级的新生预约购票，铁路12306新增了服务功能。如果说新生旅客需要购买8月17号到9月14号以外的这个学生优惠票的话，可以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到线下窗口购买。 另外呢，自8月5号起，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将会再次下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800公里以下的航线呢，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入伏以来，全国多地迎来了高温酷暑，那避暑旅游呢，也是成为了旅游市场的主角。游客或奔赴清凉的户外，或者是走进室内的文博场馆、冰雪世界、工厂车间，或是前往避暑小城。总之，多样的避暑游拉动了文旅消费，清凉经济也是展现出了强劲活力。
8: 生活的压力，
9: 说句再见；
8: 工作的重担，
9: 下周再续。
8: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9: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8: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9: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8: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9: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8: 992旅行小作文，
9: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啊，欢迎大家，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或者是即时新闻客户端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您发送各种吃喝玩乐的问题，咱们一起互动交流。今天节目开场的时候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992呢是带着大家一起自驾藏山，去感受夏天的一股清凉，所以想问问各位啊，你最近一次的自驾游去的是哪儿呢？很多朋友也都是在微信平台上跟我们来留言互动了啊，来看看 Fiba TM， 他说最近的一次自驾是上个月，带着爸妈一起去了趟北戴河，然后我爸呢就是一路上听着邓丽君的歌，我妈就坐在后座上吃水果，去什么景点记不清了，但是那个下午的海风和他们两个相处的时光让我记忆犹新。哎，我觉得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啊，就不一定我们要去到多美的地方啊，打卡多少个景点，而是跟你一起出行的人是谁啊，你内心能不能感受到那种温暖，或者是那种发自内心的油然而生的那种快乐，我觉得这才是旅行的意义。再来看看卷毛狮子啊，他说我是两个月前带着3岁的女儿去看了挤牛奶，结果呢还有就是她追着牧场里的鸡啊在那儿跑，感觉特别的有意思。哎，对，这个尤其是带着孩子啊，就是我觉得3、4岁4、5岁的孩子出去看到他们很快乐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也会被治愈。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继续来留言互动啊！刚才也说到了，我们今天呢是带着大家一起自驾游藏山。如果您今天没时间跟我们一起去啊，这个想要下次跟我们一起玩的话，没关系，您可以先饱饱眼福，在3点的时候啊，3点整的时候，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将会带着大家一起去玩藏山，给大家现场直播。另外还有很多朋友啊一直在问这个回复电影，在问这个我们免费带着大家看电影的这个活动。7月份呢已经是给大家送了1个月的电影票了，那8月份我们的活动再升级。怎么个升级法呢？就是获奖的

0: 名额是更多了，从最开始七月份的五个、十个，然后到八月份，我们全面升级到每天抽取十五个幸运的朋友，每人送上两张电影票。参与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啊，您就是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这两个字，然后呢会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啊，您回答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就是前提是您答对啊，我们会从所有答对的朋友当中选出十五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两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缅影音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电影兑换券。确实这个有很多朋友啊，这个都非常幸运的中奖了。你看昨天的时候呢，昵称叫做开心的张先生啊，他也是我们七月份最后一期活动的这个十位中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也是采访到了张先生啊，张先生说了，说参加河北交通广播的活动啊，幸运总是接踵而来的。详细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昵称为开心的朋友，恭喜您在我们七月份最后一期的听音乐回答问题赢取通兑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昨天晚上的十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两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
2: 啊，谢谢谢谢啊。
1: 是不是就像您自己的昵称一样啊？
2: 啥开心吧。
1: 您怎么称呼啊？
2: 张海璐。
1: 张先生您好，一开始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呢？
2: 哎呀，这是你们猜数字那个，好像是从这儿开始的，有人加一个群，赶回来又听歌曲，这不赢电影票。只要是我看见，一般都是参与的。
1: 毕竟是从七月份就在关注，中间呢迟迟也没能有咱中奖的消息。
2: 那倒无所谓，我中了两张咱们大佛寺的门票，还中了一次这个坚果。我是开车的时候经常听你们广播。
1: 哦，那您这次获得的两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打算去看什么电影啊？
2: 他们不说功夫女足这么挺不错的，看看能看呗。也许我没时间了，都孩子们去看了。
1: 那您自己平常爱看的电影主要是什么类型的呀？
2: 一般的战争片也可以，扫黑的也可以。
1: 现在书里的这些歌吧，也都是一些比较经典的老歌，平常您自己听的多吗？
2: 像我们这个时代的听过一些吧，爱唱也是老歌，经典的老歌也是喜欢听那样的歌，车里放的歌也是几十年以前的歌了，都是。
1: 那也欢迎您继续参与我们的活动，因为在八月份呢，我们这个活动啊是升级了玩法。现在您打开咱的那个参与链接，我们八月一号今天的题目又重新上线了。你看电影《地道战》啊，它的发生地是在河北的哪儿呢？一，保定富平的骆驼湾；二，保定清苑染庄；三，保定莲池大街。
2: 染庄吧。
1: 非常肯定了。也希望借着您的幸运帮我们把活动也多多转发的话，您手机群里有没有哪个群比较合适呢？
2: 工作群，我看我有什么群就发出去。
1: 那张先生也欢迎您帮我们把活动呢多多转发，邀约您的朋友啊同事一块参与我们的互动，也祝您到时候观影愉快。
0: 张先生还是非常幸运的啊！那刚刚呢，小贝啊也是在采访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八月份我们的活动全新升级，每天抽取十五位朋友。那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的幸运吗？所以说赶紧参与其中。在微信平台，您搜索“电影”这两个字，然后呢，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打开，然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互动贴当中。回答问题，在评论区把您的答案写上，记住啊，是写序号，然后只要您答对的话，每天晚上八点钟我们会进行抽奖，选出十五位朋友，每人送上两张电影票。好，我们再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留言互动啊，很多朋友都在回复电影。路上的情况我看到此女子这位朋友，她说城廊高速南向北的方向为什么严重拥堵啊？哎，您可以说的具体一些啊，比如说在这条高速上的多少公里处啊，或者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平台上跟我们来说一说。然后刚才也是跟大家聊到了这个自驾游，您上一次的自驾游去了哪里呢？ 然后宋亮啊，在微信平台上说，昨天。

0: 下午啊是刚从东戴河回来，还给我们发了一段视频过来。确实就是一到夏天的时候，我们就想找一些凉快的地方，要么是上山，就比如说今天带着大家一起去的山西的藏山，要么就是去海边，海边相对来说也挺凉快。你像是北戴河，每年的夏天都是算是全国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啊。哎，欢迎大家也来继续聊一聊，您上一次这个自驾游去的是哪儿？也可以来说说玩的怎么样，或者是有哪一些的自驾游线路值得推荐？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继续来留言互动。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

九九二乐行天下，欢迎回来。也问到大家了啊，您最近一次自驾游去的是哪儿呢？来看看亮晶晶，她说最近一次啊是跟闺蜜去的白石山，她负责美，我负责当司机兼职摄影师兼职工具人，然后回来呢腰疼了三天，然后她的朋友圈九宫格里一张都没有我。这是什么？这是所谓的塑料姐妹花是吗？不过这个玩笑归玩笑啊，但是确实就是比如说两个人出去玩，不管是闺蜜啊、兄弟还是情侣，他总有一个啊是比较操心的，总有一个呢是带来情绪价值的。所以说您一看就是那个负责操心的人。然后假如说出去玩是吧，这个是不是制定各种的线路啊，包括找酒店找饭店，肯定都是您的活吧。再来看看这位朋友啊，他说我已经两年没有自驾游了，因为现在工作确实挺忙，再加上孩子现在才两岁啊，也就是说从孩子出生到现在几乎就没有出去玩过，是不是？没关系，等孩子再大一点是吧，三四岁的时候能跑了啊，能跳了，就带着孩子我觉得可以去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咱就别自驾了是吧，去远一点的地方去看看不同的世界。好了，各位，欢迎大家在这个微信平台上继续来留言互动啊！再次提醒各位，三点的时候呢，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我们带着大家一起游藏山。好，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休息一下，稍后三点之后的九九二阳光体育，浩成继续陪伴您。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三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张家口西部和南部、承德北部和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秦皇岛北部28到32度，其他地区呢32到36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还有石家庄西部17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30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中北部、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呢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的夜间到3号，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廊坊中北部、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3号的夜间到4号，张家口、承德、保定中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限行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啊，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河北省的各个城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号的。想要了解具体的限行信息的话，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我们的全力以赴的追赶，
6: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浩成陪伴大家的第二个小时开始了，上一个小时呢，这个内容有点多啊，连线黄宁跟大家介绍了这个藏山景区。那这个时段呢，我们稍稍放缓节奏，您呢想听什么样的歌曲，可以继续跟我们来点歌。方式非常简单啊，在这个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回复000这三个阿拉伯数字，然后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评论区里边啊，您想听什么歌啊都可以点，或者是想送上什么样的祝福都可以说。这个午后呢，让音乐陪伴着大家。另外还有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啊，想参与我们的免费看电影的活动。我们这个活动呢，八月份全新升级，就是跟着电影去旅游这样的一个主题。像七月份的时候，最开始我们给大家每天晚上是五个获奖名额，然后觉得有点少，增加到十个。那八月份升级到了15个，就是这个福利惊喜更足了啊！15个幸运朋友，然后每人呢送上2张电影票。这个电影票呢是全省100家影院都可以看，每个城市都可以都有，然后有近1000张的电影票等着大家来抢。参与方式啊，您记好，就是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这两个字，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去之后呢，您要参与答题，答对的朋友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15位，然后每人2张。这个电影兑换券啊，它是以短信的形式发到您的手机上，不限影片，不限场次，什么时候想去看都可以，但是一定要在10月31号之前看完。然后每天晚上8点左右呢，我们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公布答案和中奖名单。所以说，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免费看电影的朋友啊，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一起参与其中。

现在是一年当中最热的季节了啊！如果说想要进行户外运动的话，一定大家都很想去一些凉快的地方。那你看，近日随着这个第六届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的一个启幕啊，辽阔的坝上再次是迎来了八方宾客。今年的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呢，也是坚持体育牵引、文化赋能、旅游带动的一个理念。然后重点的赛事活动达到了243项，活动呢是从6月份一直会持续到10月份，覆盖京张体育文化旅游的全域。哎，统筹设置了体育赛事、体育休闲、体育惠民、体育研学，还有产业交流这五大活动板块。你看这个，从表面看这是五类活动，但是如果纵深来看呢，它是一条完整的链条，就是体育赛事负责把人吸引过来，然后呢，体育休闲让更多人参与，体育惠民呢推动客流转化，体育研学是培育长期的客群，然后产业交流是寻找持续运营的力量。所以说这届的体育旅游嘉年华呢，不仅是要办好几场赛事而已，而是要围绕着这个赛事建立一套能够连接产品、消费人群和产业的闭环。而且这次京张体育旅游嘉年华呢，这个张家口我们都知道拥有独特的冬奥遗产，还有很多的山水资源。目前呢已经建成的大型滑雪场就达到了15家，还有精品户外运动基地呢20多个，户外运动赛道100多条，并且落地了一批体育产业项目。

所以如果说大家周末啊不知道去哪儿的话，我觉得可以去看一看玩一玩，因为几乎就是周周都有赛事，而且那儿啊现在比如说你要去到崇礼的话，它的这个吃喝玩乐购这一条龙的产业都是非常健全的，尤其是酒店啊，这儿那儿的酒店比如说五星级的就有很多。所以说这个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啊，它之所以能够成型，将会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能够循环起来的产业闭环，就是山水不仅被看见也能被参与。所以说各位也想问问大家，这个暑期的时候您有没有就是想去一些地方去参加一些体育赛事，或者是去进行一些体育休闲体育旅游，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可以来聊一聊。

0: 山西阳泉藏山暑期放大招啦！
1: 石家庄自驾两小时直达，山间舒爽，恒温22.5度，溪涧飞瀑，国风演出，清凉出游好去处。
0: 三重重磅福利同步上线，中高考学子游览门票一律免，荷兰午餐免费吃，当日自驾来程高速费封顶80元，我们掏。
1: 三重福利诚意妥妥拉满，清凉藏山正在等你来。活动详情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这个夏天相约藏山，
2: 送祝福领福利啦！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986-992，只要说句生日快乐，就能带走一连串的重磅好礼。
2: 没错，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986-992，400-6986-992。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992阳光体育，我们来聊聊体育啊。这个时段呢，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国际足联的这两天的一些事儿。相信有很多朋友应该已经听说了啊，就是在前两天7月30号的晚上的时候呢，国际足联这个出了一个计划，就是打算出售世界杯，带引号的啊。就是国际足联呢，这个你出售世界杯的一些股份，哎，达到一些盈利的目的。然后这个事儿呢，这个没过两天，欧足联啊，整个55个协会，哎，就集体抵制，说了说你要这么办啊，我们就不再参加国际足联的一些任何赛事了，就比如说包含世界杯这样的赛事。而且他们还发了一份声明啊，这份声明当中呢，一开始就是明确表示了对这个计划的反对。然后他声明当中还说了，说世界杯不能成为投资产品，它是足球运动当中最宝贵的体育遗产之一啊，也是由各大洲啊一代又一代球员和国家队还有球迷共同缔造的。然后说世界杯啊，任何权益都绝不应当由私人投资者来掌控。哎，所以说他们核心的意思就是世界杯是非卖品。除了欧足联之外啊，7月30号就前两天呢，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呢，也是41个会员协会否决了国际足联这个出售世界杯股权的一个提案。

们说这个提案呢缺乏正当程序，截止日期仓促，然后且未经国际足联相关治理机构的审议或者是批准。就这个事儿大家比较关心啊，它到底什么事儿呢？就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他计划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这个公司来干嘛呢？运营世界杯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国际足联旗下的一些赛事，并且是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的股权。而且他向国际足联旗下的211个会员协会开出了条件，如果在9月19号前同意该提案，各方呢将会从2027年的1月1号起获得总计约100亿美元的这个资金包，然后每家协会可以分得大概4000万美元。如果说这个提案遭拒绝的话，这个资金包将会回落到27亿美元，即每家协会1000万美元，就是拿钱来引诱大家。这个事儿啊，其实是各大州的一些足球协会或者足联啊，都是集体反对。那就在今天的时候，这个计划公开之后呢，遭到各方的强烈反对嘛。你像刚才说到的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还有亚足联，都是公开发声表示啊反对和质疑。南美足联呢也是发声啊，说这些决策必须始终要服务于足球，绝不能凌驾于足球的本质之上。而且这个事儿呢，有英国媒体报道了，这个风波呢已经影响到了因凡蒂诺继续作为这个主席来执掌国际足联的前景了。也就是说，他的这个帅位啊，有点岌岌可危。众多的国际足联会员已经是对他感觉失去信心了。那在各方的反对之下呢，这个计划在今天也正式宣告破产。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表示说，这个项目啊引发了某种这个质疑和分歧，无论其支持度如何，这种分歧已经是不再符合最初的设定目标啊，因此这个提案将会不会再继续推进。那如果说各个国家队啊真的像欧足联威胁的那样，比如说退出国际大赛、退出世界杯，那么这项赛事呢也将会失去它应有的吸引力。而且这个计划不仅是在各大洲的足联啊，就是在国际足联内部也让很多高层不满。所以说这也充分的说明了一件事啊，就是足球这项运动它是全球化、世界化的，而并不能是一言堂，绝对不可能是一个人说了算。虽然说因凡蒂诺啊，他的这个是国际足联主席，有的时候权力挺大的，但是像是这样的事儿的话他是做不了主的。而且知情人士也表示了，说如果说像私人资本出售股权啊，如果说这个办法真的成了的话，那这将会变成一个品牌的噩梦。确实，就是大家您可以想一下，我们为什么这么热爱足球，为什么它能成为世界第一大运动，就是因为它的魅力极大。而且世界杯它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体育赛事品牌，那如果说真的资本介入之后，尤其是私人资本介入之后，这其中会引发很多的问题。那大家会对比如说这个世界杯比赛的公平公正性会不会提出质疑啊？那资本介入之后，是不是这个赛事就没有那么纯粹了呢？所以说各大洲他们的担忧啊也是非常正常的。不知道各位对于这个事儿您是怎么看的呢？也欢迎大家，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来聊一聊。好，另外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啊，很多朋友呢都是发了这个电影两个字儿，想跟着我们一起来免费的看电影。跟各位说一下啊，如果说您想参与的话，就在微信平台发送电影，然后呢票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当中

0: 992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承德雷阵雨转多云，23到33度；张家口雷阵雨，22到31度；秦皇岛多云，24到32度，西南风3到5级；唐山多云，25到33度；廊坊多云，26到33度。保定多云，26到34度；沧州多云，28到34度；衡水多云，26到35度，南风3到5级。邢台多云，25到34度；邯郸多云，25到34度；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天津阴，27到34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转中雨，21到30度；郑州小雨，26到34度；济南多云转晴，29到35度，南风3到5级。石家庄此时的 PM2.5 指数为13， PM10 的指数为26，空气质量呢属于优。现在进入中伏，也是一年当中最闷热最难熬的日子啊。确实现在不光是热，湿气还重，现在用上蒸下煮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而且这个暑湿交织啊，就是人感觉就在泡在桑拿房里一样，就是汗出不来，整个人都黏黏糊糊的，这个时候最容易被湿邪困住。那所以说对付湿邪啊，咱们可以从饮食上做一个调理。今天我们的爱商城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三伏天啊喝的养生茶，就是雷允上赤小豆薏米茯苓茶。首先雷允上是老字号了，始创于1734年，所以品质是靠得住的。那这款茶的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和扎实，有什么呢？赤小豆、薏仁，还有茯苓、白扁豆，就样样都是健脾祛湿的好手。主要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啊，我们的爱商城夏日养生福利价三盒到手才只需要79.9。它一盒是20包，一包呢是10克的重量，就是合下来的话，你假如说一天喝一包，一包才1块多钱。如果说想要长期喝的话，咱们还有5盒装的那个是更划算。如果说大家想要的话，您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可以下单。另外除了喝上咱们养生茶之外呢，这样的闷热天气再给大家推荐一款凉感舒爽的吉普啊，就是吉普品牌的长裤。它呢市场价是109块钱一条，我们的爱商城夏日超值特惠99，您可以直接带走2条。它呢是有这个裤脚有2个规格，一个是竖口的，一个是平口的，而且是经典百搭的黑色和灰色这2个颜色。尺码呢非常齐全，从 L 码到 7XL 码，也就是从80斤到230斤都是能穿的。首先这款裤子啊，它采用的是那种升级凉感的冰丝面料，速干透气啊，穿在身上自带凉感。而且它的版型啊恰到好处，遮肉又显瘦，还耐洗抗皱，很好穿也很好打理。关键就是这个价格，99块钱能买2条，实在是太合适了。同样啊，如果说想需要的朋友呢，您在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666，然后进入到商城页面可以下单购买。另外我看微信平台上有人问这个藏山是怎么玩啊？您这一次如果没有报上名的话，欢迎各位啊，您现在可以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直播什么呢？就是直播带着大家一起玩藏山的这个过程。所以以后如果说有类似的活动的话啊，真的是要抓紧报名的，因为如果说人报满的话，那我们就只能是结团了。好了，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啊，您可以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带着大家一起在藏山的游玩的直播。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5: 992阳光体育，体育显眼包。
6: 铁人三项为啥选手要按顺序完成三项？是体能考验顺序吗？
7: 家人们，我又来了，我是体育显眼包，今天报个铁人三项的冷知识。为啥选手要按游泳、自行车、跑步的顺序完成比赛？难道这是精心设计的体能考验顺序？这里面可有着科学的考量。游泳是铁人三项的第一项，放在开头有其合理性。游泳对体能的要求相对较为均衡，而且在水中的阻力相对较小，能让选手在比赛开始时逐渐热身，调动身体的各项机能。接着是自行车项目，此时选手经过游泳已经进入比赛状态，自行车骑行可以利用腿部的大肌肉群进一步消耗体能，同时也能让选手在相对平稳的运动中调整呼吸和节奏。最后是跑步，跑步对全身的协调性和耐力要求极高，放在最后可以充分考验选手在经过前面两项消耗后的体能极限和意志力。按照这个顺序完成比赛，能更全面地检验选手的综合体能和竞技水平。下次看铁人三项比赛，看到选手按这个顺序奋战，可别觉得是随意安排的，人家这是在科学挑战体能极限呢。
8: 我是体育显眼包，下期见啦。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4: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0: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配合全省记享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暨电影加消费行动，也是应咱们广大听众的要求啊，我们8月份992免费观影活动全新升级。主题呢是跟着电影去旅游，免费观影的票数名额更多了，福利惊喜也更足了。每天有5个获奖名额，升级到了15个，每人送上2张电影票。参与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啊，大家记好，您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这2个字，然后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只要您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我们会抽取15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电影兑换券。这个电影兑换券呢，它是不限场次，不限影片。然后每天晚上的8点钟左右，我们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跟大家来公布答案。你看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昵称叫开心的张先生啊，是7月份最后一期的中奖的10位获奖的朋友之一。我们的记者也是连线到了这位朋友张先生，说了说参加河北交通广播的这些活动啊，幸运总是接踵而来的。详细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昵称为开心的朋友，恭喜您在我们7月份最后一期的听音乐回答问题赢取通兑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昨天晚上的10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2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
2: 啊，谢谢谢谢啊。
1: 是不是就像您自己的昵称一样啊？
2: 啥开心吧。
1: 您怎么称呼啊？
2: 张海璐。
1: 张先生您好，一开始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呢？
2: 哎呀，这是你们猜数字那个，好像是从这开始的，有人加一个群，赶回来又听歌曲，这不赢电影票。只要是我看见，一般都是参与的。
1: 毕竟是从7月份就在关注，中间呢迟迟也没能有咱中奖的消息。
2: 那倒无所谓，我中了2张咱们大佛寺的门票，还中了一次这个坚果。我是开车的时候经常听你们广播。
1: 哦，那您这次获得的2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打算去看什么电影啊？
2: 嗯，他们不说功夫女足这么挺不错的，看看能看呗。也许我没时间了，都孩子们去看了。
1: 那您自己平常爱看的电影主要是什么类型的呀？
2: 一般的战争片也可以，扫黑的也可以。
1: 现在书里的这些歌吧，也都是一些比较经典的老歌，平常您自己听的多吗？
2: 嗯，像我们这个时代的听过一些吧，爱唱也是老歌，经典的老歌也是喜欢听那样的歌，车里放的歌也是几十年以前的歌了，都是。
1: 那也欢迎您继续参与我们的活动，因为在8月份呢，我们这个活动啊是升级了玩法。现在您打开咱的那个参与链接，我们8月1号今天的题目又重新上线了。你看电影《地道战》啊，它的发生地是在河北的哪儿呢？一，保定富平的骆驼湾；二，保定清苑冉庄；三，保定莲池大街。
2: 冉庄吧，
1: 非常肯定了。也希望借着您的幸运帮我们把活动也多多转发的话，您手机群里有没有哪个群比较合适呢？
2: 工作群，我看我用什么群就发出去。
1: 那张先生也欢迎您帮我们把活动呢多多转发，邀约您的朋友啊同事一块参与我们的互动，也祝您到时候观影愉快。
0: 嗯，确实这一看啊，张先生就是我们的老听友了，跟着我们一起得到了很多的一些福利。那大家如果说想像张先生一样啊这样的幸运的话，您呢就在微信平台上现在就回复关键词电影这2个字，然后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跟着我们一起来答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晚上我们会抽取15位朋友，每人获得2张电影票。然后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留言互动啊。这位叫吴的朋友，他说今天是81建军节，我想点一首《驼铃》送给各位战友。确实啊，今天81建军节了，要向所有的军人们说一声向你们致敬，辛苦了。好，那我们就来听听这首《驼铃》。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2: 山西阳泉藏山暑期放大招啦！
3: 石家庄自驾两小时直达，山间舒爽，恒温22.5度，溪涧飞瀑，国风演出，清凉出游好去处。
2: 三重重磅福利同步上线，中高考学子游览门票一律免，荷兰午餐免费吃，当日自驾来程高速费封顶80元，我们掏。
3: 三重福利诚意妥妥拉满，清凉藏山正在等你来。活动详情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这个夏天相约藏山。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7: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刚才呢放了一首驼铃，也是送给所有的战友们。然后时光灰烬就说了，哇，这是刀郎老师演唱的版本，我个人认为这是最好听的。哎，确实啊，听着很有味道。然后我还看到微信平台上有回复地道战，然后有发送电影，然后又发送个阿拉伯数字二。这样各位再跟大家解释一下啊，你看有一些朋友参与方式是错的，不是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参与，是您在微信平台上您发送电影这两个字，然后呢弹出一个链接，点进这个链接，在右下角有个打开计时，我们的这个参与呢是要在计时新闻啊这个 APP 上来参与的。如果您手机还没有下载的话啊，就搜索计，就是咱们河北的简称，时呢时间的时，计时新闻，哎，您把这个客户端下下来之后，然后在里面啊跳转到里面之后呢，就可以参与了。是要求什么呢？给大家每次都会出一个题目，题目呢您把您认为正确的这个答案的序号发到评论区就可以了。比如说你认为一是正确的，二是正确的，反正这个今天这个采访当中啊已经给大家其实公布了正确答案了，就是有关于地道战的一个算是小知识啊，就是把您认为的正确的序号发到评论区，这就算参与成功了。但是这个有一个事儿啊，就是您不要多发，比如说今天的正确答案是三，然后呢您发四个三啊，十个三都不行，只发一个阿拉伯数字三，也不要发任何的汉字啊。你比如说这个今天的答案是这个号称啊，这俩字儿你把号称俩字发上了不行，你要发三，比如说这个正确答案是三号称，你要发三就可以了，不要发别的。所以说这个参与的方式是不是还算是比较简单啊？只不过是多了一步跳转而已。或者说您不跳转，您手机里有这个计时新闻客户端的话，您呢直接打开计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在上面搜索栏搜索看电影这三个字儿，也能找到我们的互动贴，找到之后进去就可以参与其中。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每天给大家发送的是15张电影票，哎，不是15个朋友，每人2张，也就是每天有30张电影票。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参与其中啊！那看看时间，今天的992阳光体育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92特报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下午好，北京时间16:00，我们首先来看这一刻的天气变化。河北省气象台今天上午11:00发布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西部和南部、承德的北部和南部、唐山的北部、秦皇岛的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秦皇岛北部28到32度，其他地区32到36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部17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30度。明天白天的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中北部、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的夜间到3号，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廊坊中北部、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暴雨，个别地点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3号的夜间到4号，张家口、承德、保定中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我省的各地市以及周边的北京和天津是不限号的，具体可以发送限行两个字到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上来查看。接下来992通报团。
0: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3: 产品质量、
2: 汽车三包、
3: 食品安全。
4: 这也太难了吧。
2: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引领健康生活，把握消费脉搏，这里有最新的消费资讯，最实用的购物攻略，最真实的消费体验。992特报团假日版，为您的消费生活导航。

下午好，北京时间的16:08，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2特报团，我是王哲。假日版的节目，节日版的节目，希望能够给各位带来轻松和快乐。我们用好听的音乐以及实用的信息陪伴各位，欢迎你和我来交流互动。公众号是河北交通广播，我们还有一个帖子互动的平台，可以选出中奖的朋友，得到的奖品是特报团的车贴。我们先说公众号是河北交通广播，在这儿发信息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想要和我们交流互动的内容，想要听到的歌曲的名字，你想要把这首歌送给谁都可以告诉给我。我们的互动帖，想要得到车贴可以在公众号上发特报团，或者是帮个忙呗，都可以，就找到我们帮个忙的这个帖子啊，它在计时上啊，你可以发特报团，就会找到这个帖子，在这留言就可以了。

今天想跟各位聊一个话题，就是熬夜的终点到底是什么，大家为什么要熬夜。这个信息时代，每个人或多或少大概都有一些网瘾，对吗？就睡前的时候享受网络世界的同时，其实网络世界也在啃噬我们的睡眠时间。我深受其扰，就是一直在跟他战斗，赢的时候少，输的时候多。所以大家能不能来聊一聊，你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心得体会，或者呢也和网瘾抗争过一段时间，到底是胜多还是败多，我们一块儿来说一说啊，就是怎么能够让网瘾不再吞噬我们的睡眠时间，让我们过得更加健康一些。因为网络过度使用，使用到哪种程度，大家就觉得已经网络成瘾了。有一个报道我说，中国人目前平均看手机的时间，每天啊，就平均吧，最少也得在4个小时、5个小时，有更有甚者可能会达到。我曾经看过我的手机统计，当他给我提示的时候，那一刻应该是我一天手机使用的时间超过了八个小时吧，7-8个小时，这已经是非常的夸张了。所以大家，你的手机使用时间每天啊，基本上在多长时间？你是否也因为这件事儿，深受其扰，而且影响到了我们的睡眠？你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是帮个忙呗，即时上面的帖子，我们欢迎大家。

看到朋友们的评论，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在公众号上发特报团会有这个帮个忙拍的帖子。战场神隐，他说科目四考过了，驾照还没有拿到，我能开车吗？不能啊，你一定要有驾照才可以呀。奔跑的蜗牛说，八月第一次求车贴，希望能中。哦，没有中过吗？哈哈哈哈，他说我腊月28生日，能不能提前给我送个扣呢？钥匙扣什么？腊月28生日快乐啊，提前就是半年祝你生日快乐，然后我们一会儿也送你一首歌好吗？

今天过生日的人这么多吗？还有起伏，他说周末愉快。好的呀，周末开启了八月份的第一天，大家有没有想过，就今年已经过去大半了，接下来还有对，还有五个月的时间，哇，真的就有一种特别紧迫的感觉。你说你在紧迫什么也不知道，你说这个时间的划分呢、啊、就是到一年到底的时候，你有什么必须完成的事儿吗？我其实今年没有给自己立任何的目标，因为之前从来立了也没用，所以到底在紧迫什么呀，也很奇奇怪怪的。不是说时间到头其实根本就是一个虚构的概念吗？好吧，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在无论是虚构还是真有的这些概念当中啊，自如一些吧。

Sophia， 他说感觉我和熬夜的对决胜负一半一半吧，我感觉胜利的原因是现实中有更好玩更有趣的事儿等着我去做，所以早睡我特别的期待。如果现实生活没有什么指引我的事儿，就去网上看有趣的事儿。他归根到底现实是不是更有趣是关键哦。你说到底儿了，就是我网瘾特别重的时候，大概就是生活百无聊赖的时候，对吧？那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就是生活当中，现实生活当中有什么特别有趣儿的事儿？哎，给我们大伙儿拓宽一下思路，好吗？快乐，我要向你学习。他说我22点自动关机，读一本喜欢的小说。哦，你最近在读的小说是什么呢？海，他说王哲呀，8个小时只能算小学生。小学生哪个小学生能玩手机玩8个小时啊？那不可能的。星野银行啊，好吧，他的名字叫阿四。他说王哲啊，科目四考过之后在12123上申领电子驾照，不用等纸质驾就可以开车。好的，就是说啊，你考过之后了，你有没有这个驾照，无论它是电子的还是纸质的，就是你只要有就可以开，是吧？孟先生说我8月4号的生日，我说啥了吗？没关系，就是接下来吧，就是2026年，只要你还没有过生日，你可以告诉我你的生日日期，然后不告诉也行，我们把生日一并给大伙儿祝了。

千岛湖，他说做一点手工，喜欢做手工的人其实特别幸福，而且我深深的认为做手工这件事儿可以从很大程度上治愈一个人，尤其当你特别焦虑抑郁的时候，做手工它是如果你能进入到那种心流状态，就是你整个人完全沉浸在里头，完全忘掉了时光的流逝，这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就这种事情给予人的滋养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当你就是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心流体验，最后还有成品拿出来，哎，太棒了。

0: 还有人说没立目标，说王哲是谁说的一年要游够多少次泳？哎，对对对，我这个目标实现了，而且我的游泳成绩也已经实现了。接下来可能要立一个全新的目标了。
1: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一份。4006986992。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引领健康生活，把握消费脉搏，这里有最新的消费资讯，最实用的购物攻略，最真实的消费体验。992特报团假日版，为您的消费生活导航。

我们看一下市气象台在16点发布的全市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风向风速是偏北风2到3级，今最低气温是25度。明天白天晴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西部中雨，个别地点暴雨，偏南风3到4级，最高34度。今天好像温度并不是特别高，但是我今天觉得天尤其的热，哇，就那个炙烤的劲儿特别的严重，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同感。赤子心，他说王哲，你木匠学的怎么样了？前几天说节目有赠岩板，做桌子很合适啊。我这个 学做木匠的事儿，我准备过了这个暑假，就是暑期吧，再说。因为那个木匠师傅，他木匠老师，他有一个工作室，那工作室呢没有空调，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作，我觉得挺难挨的。

0: 青春早在高速上也问我这个问题，他说王哲，你做家具做到哪一步了？然后还在心理准备阶段啊，在秋天嘛，等天凉了的时候再说。孟先生说，我8月4号的生日，我说什么了吗？没关系，你什么都不用说，我都记在了心里了。彭龙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理论上啊，就是科目四考过，系统里就有信息，你不用管理论上还是实际上，就是你只要有你过了的这个信息的证明，无论它是电子的还是这个纸质的，那你就可以了啊，是这个意思对吧？隐藏的黑玫瑰他说，王哲为什么找不到你的直播间？因为今天没有直播，他今天8月1号是我的生日。好啊，这两天过生的人好多呀，那我们送给各位一首歌，的头发爱在夏天，
1: 脸红的柔肠却卷不起一朵云的心。

0: 我有位老朋友，他说了一件事儿，他说想要学手艺必须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持之以恒，拿出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精神来，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大概并没有那么大的毅力和恒心，可能对于我来讲，学不成功夫就学不成吧。毕竟天热确实是让人觉得这是个特别容易劝退人的一件事儿。河北交通广播992特报团正在直播。
1: 下午4:30，
2: 992半点导航。
3: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4: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5: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3: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4: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3: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0: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2: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引领健康生活，把握消费脉搏。这里有最新的消费资讯，最实用的购物攻略，最真实的消费体验。九九二特报团假日版，为您的消费生活导航。

0: 赵峰他说我今天去滹沱河游泳了，人还真不少，是不是有点冒失？他说30年没有游泳了，还真没有忘，胆子还挺大。30年没有游泳，你不要熟悉习惯一下吗？就直接就下河了是吗？
1: 才不会对无赖要多理睬，我从不会吝啬的像个孩子藏，糖果我是给爱情正确的色彩。
0: 有人给我们彭龙发来了东边的云，他说特别好看。嗯，我看到了，对，他们好像就在表演一样，就特别当回事儿，这些云感觉他们。

播了很多歌儿，今天就是大家不是有很多人过生日吗？你就自我认领吧，你觉得哪个歌儿你喜欢，然后你就可以把它当成我专门送给你的。

有朋友说想美美的学会一件事儿，我知道啊，找蓝胖子要记忆面包，吃几片就会了。吝啬的像个孩子，曾谈过我只给爱情正确的。小胖子他就是在聊这个铁杵磨成针这个事儿啊，他说主要是当年的铁杵材料不行，金属杂质多才能磨，他说你现在弄一个光试一试，这件事情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大家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考虑一下，就是铁杵磨成针这个事儿啊，他重点是这个过程，就是说不是说我一定要拿这个铁杵，我最终的目的不是说我要变出一支针来，就是我要用铁杵打造出一个针，我要用这个针，而我觉得重点在于这个过程，可能就比如说这个铁杵消磨掉的整个这个过程，他想要见证，或者说他想要从中得到一些什么。我觉得重点想要看看自己能不能坚持，就不是说我必须要拿到这根针。所以以前人就会产生出很多的讨论，就为什么不拿一些小一点的，对吧，就是细一点的来磨，为什么一定要是铁杵。所以它的意义不在于怎么能得到一根针，而在于这件事情怎么能够坚持下去。所以这句话的重点就那个磨一定不能去掉，铁杵成针我不太赞成这种说法，应该是铁杵磨成针。 OK， 你有不同意见我们欢迎你发表过来，我们来 battle。 此号传奇他是不是我们的一个新朋友，他说早高峰跟大家帮是不是也是你在主持啊？你要这么说的话，九九二应该就只有两个主持人就行了，一个女主播，一个男主播。如果我想离开，别拽我肩膀。所以答案就是告诉你不是那样的。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还有朋友提到了，是关于从有积水吗？问了一个问题，我们一块来回答他。仅 Q 他说，从市里走红旗大街去元氏县阴村镇，路上有没有积水？是因为昨天的那场雨吗？问的比较具体，因为这个降雨的话，它不同地区的降雨量可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如果大家知道这个非常具有针对性的地点，可以回复一下仅 Q 这位朋友啊。他说，从市里走红旗大街去元氏县阴村镇，请问这一路是否有积水啊？有没有？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呢，可以告诉给我们。

正在直播的是992特报团，我们在即时新闻的 APP 上也有互动帖子，叫做帮个忙呗，大家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发特报团就找到这个帖子，你只要在这儿留言就会得到我们送出的车贴，这个机会特别大，不能说百分之百都能有人中，但是我们的目标一直有一个愿景，就是直到所有留言的朋友都得到车贴了啊，这个活动我们才会取消。

哎，彭龙来，你这个评论还挺想让我多说两句的。他说，我觉得铁杵磨成针这东西本意是好的，就是说宣传坚持，但问题是这个东西没有意义。他说，我做一根针，你拿一个细的做，你拿整个铁杵凸显你坚持不合适吧？好，我为我刚才这篇发言的话呢，我要再调整一下方向，应该也不是为了要凸显坚持，就是这个整个过程他在经历。他在经历这整个变化的过程，我不知道我这么说你能不能 get 到我那个点。他不是说我要把一个铁杵变成针，我最重要拿这个结果，也不是说贵在坚持，对吧？就是这样才有意义，也不是。我刚才可能表述有误，我觉得就是他要见证整个的历程变化，就是你要去经历。你要说什么事情什么东西特别有意义吗？就整个人生，对吧，我们都还要尚且好好来思考一下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就是你经历整个变化，参与体会了整个过程，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就好像我们来说学习这个事儿吧，或者说健身这个事儿，对吧，我说学习，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更好的能够体会到这一点。就是你说我学习我一定要考上清华和北大，也不是。你说我就要坚持这个学习的动作，对吧，证明我每天都在学习，然后告诉我自己我进步了，其实也不是。就是你在学习一点一点的，其实你是把自己的思维大脑喂饱了，就是它一直在更新你的认知。我觉得这一点就是体会经历，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一些的。

0: 人淡如菊，他说王哲呀，我在计时新闻上听992，听着听着就断了，里面点一下别的频率再点回来就能听，经常这个样子。他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问题还是 APP 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同样的问题。你没有任何问题，所有的问题都是 APP 的问题啊，可以退出重新登录一下，因为 APP 它可能有一些时候的技术不是特别的稳定啊。我深深的坚信不是您的问题。还有人说老关，他说王哲，你的个人号什么时候直播？他说这个车贴我就不要了，能不能给我一个扣？他说上午他们总不给我。求车贴的朋友，如果你想要车贴，你就告诉我啊，就里面写上车贴呀，或者是什么这几个字儿就可以了。
1: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寻人启事的信息。王冬翠，女，88岁，身高1米5，驼背，有白色短发，右腿有一点波，走路呢慢，有重度阿尔兹海默症，说不出子女的姓名和家庭的住址。老人右手戴一个橘色的手环，上面是写有家人的电话的。在今天上午的6点多，从石家庄市海天花园附近走失，穿粉色半袖、黄黑色格子长裤、灰色运动鞋。见到相似特征的朋友可以联系96992，也可以联系他的家人孟女士，18703110816，18703110816。
1: 引领健康生活，把握消费脉搏，这里有最新的消费资讯，最实用的购物攻略，最真实的消费体验。992特报团假日版，为您的消费生活导航。

赤子心他说，铁杵磨成针，不能结果论，要注重过程，在一件事中不断地打磨自己。哎，还有朋友说，刷不到了，大概意思就是说，不是有好多朋友他都在那个盘核桃吗？他最终的目的不是要盘成什么样子，就是要享受那个过程。哎，大概是这个样子。还有人说，铁杵磨成针体现了我们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我们来看一下高速承德辖区的最新路况，因北京司马台检查站换行，大广高速滦平巴克石营收费站临时管控了黄牌货车上路。

快递小哥他说，我刚从张家口回来，去草原了，车太多了，周末大概都是想乘凉吧，那边是不是特别凉快啊？

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公布今天中奖的两位朋友，人间山河晚啊，他的手机尾号是6667，另外还有一位鹰在路上，他的手机尾号是8287。恭喜以上的朋友，保持手机通畅，会有我们的同事啊工作人员和各位来取得联系。大家如果今天没有得到车贴，也不要灰心，持续参与收听节目啊，因为我们有一个愿景，就是让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得到，就参与评论的要车贴的这些朋友们都能够如愿以偿啊。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再来看，在我们的公众号上还有一些朋友的提问啊，想问到这个哦，对，有回答了，就是想知道红旗大街石家庄到殷村这一段目前的路况是什么样子的。感谢兰花专卖吴先生，他说红旗大街石家庄到殷村这一段现在是双向通车的，很好，如果想要从这儿走的，刚才那位朋友是可以放心了。好，也感谢朋友们今天一个小时的守候收听和相伴，稍后是992晚高峰，也欢迎你继续停留在河北交通广播，我是王哲，我们下次再见。

0: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晚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五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傍晚的五点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来关注省会市区的环路。环路的西向东方向，在塘沽大街到翟印大街的桥面，目前有一段压车的路段，大家帮忙确认一下前方是否有交通事故发生。再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这一时段，在我们省内的锦滨高速是在丰台南站附近156公里处秦皇岛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后方车辆是有缓行的一个情况，也是提醒各位车友行驶到缓行路段的话，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拉开车速，拉开车距，控制好车速啊，注意行车安全。再有就是咱们秦皇岛西站还有阜宁南站的天津方向，滦南南站至丰台南站的秦皇岛方向沿线的站口呢是有管控货车上道的一个情况，那么金雄高速呢受到大流量的影响，沿线的站口呢是有管控黄牌货车或者是危险品上道的一个情况，京哈高速宝山段这一时段同样是受到大流量的影响，沿线的站口是有管控了货车或者是黄牌货车上道的一个情况，在孟姜站附近301公里处沈阳方向是有缓行的一个情况，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呢，这边是有分流和秦滨高速互通262公里处北京方向的超限运输车辆和危化品车辆。那么大广高速的京承段呢，受到北京车辆大的影响，滦平站巴克石英站双向是限行了黄牌货车上道，京沪京台高速呢受到管控流量的一个影响，沧州北站的北京方向限行了两颗 EV 车辆上道，东光的北京方向吴桥站呢双向是禁止了黄牌货车上道，荣乌高速徐水至涞源段受到大流量的影响，沿线的站口呢去往山西方向是禁止了黄牌货车上道的，在营儿岭隧道997公里处山西方向有缓慢通行的一个情况，再次提醒各位车友遇到缓行路段一定要控速控距，注意行车安全。除此之外，省内其他路段整体来说通行的车辆还是比较大的啊，也是提醒大家行驶到这个车辆大的路段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谨慎驾驶。好的，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天气的变化，继续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进入到八月，雷雨呢依旧是不停歇的状态。那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短时因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呢有暴雨。预计2号白天到3号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等地会有较强雷雨。那部分地区呢，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会超过200毫米，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继续生效中。那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山区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低洼地区需警惕积水风险。虽有降水，但是气温并不低，未来3天平原东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6度上下，白天时段闷热感明显。那到了夜间呢，也得不到太大的缓解，比如廊坊和沧州明天的最低气温预计是在28度，防暑工作也要持续重视。好了，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0: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的提示。这几天呢，尽管一直有雷雨天气，但是高温还是持续当中的，忽冷忽热也容易感冒，大家千万不要像我一样啊，容易热伤风，随时关注气温和天气的变化。稍后在您出行路上看到最新的路况信息，有什么需要大家帮忙的事情，都可以继续发送微信河北交通广播，或者在微信平台您发送打卡两个字，来到992河北交通广播即时新闻端的互动留言帖，参与到互动留言帖的互动，就有机会获得18:30产生的一位幸运听众送出的2瓶玻璃水给您包邮到家。
2: 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大家，我们992即时好运7月31号的18点是共有7人中奖，平分了500元的奖金。从下周一，也就是8月3号的8点开始，依旧是恢复到奖金500元，好运继续。大家呢也可以现在继续发送数字到我们的好运帖，等着周一来开奖。周六周日呢每天也可以发，但是呢也提醒大家不要老换号啊，只发一个号码就行，因为周一开奖的有效时段是从周五的晚18点到周一的早8点，这个时段也比较长，以大家的首条信息为有效的信息，发送好运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打开即时新闻 APP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好运帖，来参与我们的即时好运的互动了。
0: 92即时好运要特别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乘的赞助支持。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之前环路的西向通塘沽大街桥面的拥堵路段呢，现在已经是陆续的走开了，但是后方呢车流正在

0: 在缓慢的挪动当中，还积压了一些车流。大家如果走环路西向东，需要在这一路段多些耐心，按顺序通行就可以了。
1: 稍后的时间，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九九二晚高峰。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九九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下班了，下班了，
7: 下班
8: 喽！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9: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8: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9: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正在为你直播的九点晚高峰，一句话下班打卡。不知道今天周六大家有没有加班的啊？如果有加班的，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赶快下班打卡了。今天的一句话呢，用你的手机输入法，前面输一直这两个字，然后后面一直点你手机输入法默认的第一个字，看看会出现什么样的一句话。我出现的是一直在等你的消息呢，我的天啊，我的天哪，然后就不断的循环和往复了。大家呢一直开头，您的输入法会输入什么样的一句话？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试一试。
1: 还有今天先说，我这两天啊也是感冒了，简直太难受了啊！热伤风比这个冻感冒了可难受太多了。
0: 夏天的感冒比冬天更难受啊，鼻子一直不通气儿啊！提示大家，最近几天的三伏天一定要保重身体。

0: 您的手机输入法如果开始打一直这两个字后面默认输入第一组或第一个字或词，会出现什么样的一句话？这位是不是经常宅在家呀？用户尾号是6236，说我打出来是一直在家里面，您这也不出门啊，看来是一个宅男或宅女啊。
1: 芊芊说一直都这样啊。
0: 还有一位估计是发货呢，说我们家的货一直都是这样的货啊，看来是这个跟别人沟通这个货物的一些细节的时候会经常发这句话啊。
1: 那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打卡当中，用您的手机输入法打一直这两个字一直不停的话啊，最后出来的到底是哪句话呢？您找到我们的打卡帖，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打开链接在评论区进行回复，就可以参与到互动当中了。
0: 王听众输入的是一直在等你的消息呢，你现在在等着谁的消息？杨洪亮说一直都是你，哎呀一直都是你的哈，看来你这个好的都给别人留着呢。九哥说一直在说话了吗？断了线的风筝一直在想什么时候回来啊？这位说打卡晚高峰，高兴又轻松。行，您轻松轻松，好好爱自己。说呢，一直在想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就不去了。嗨，您不去啊？然后千年古律师傅说，一直持续小雨中的恋人们的一生的幸福了。呵，你这一句话，这个哪儿都不挨哪儿，但是还有点莫名的诗意在其中。
1: 那你的输入法啊会是什么样的啊？经常说呢，这个输入法会暴露你平时当中生活的一些小秘密或者是习惯啊。那么也可以来检验一下。黎明说一直是坑坑洼洼的，这一直走的是哪儿啊？
0: 什么路不太好走，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里面说一下，稍后在您出行路上最新路况贴心服务，9:20晚高峰还会为您梳理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第一组的新闻当中，您将听到以下的主要资讯内容：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调整防汛应急响应，
1: 石家庄市终止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年龄并非免罪金牌，低龄重度暴力犯罪追诉新规落地，
1: 六大国有银行划定个人贷款利率上限。
0: 今天是8月1号，从8月起，互联网渠道订购号卡只能通过运营商的官方渠道购买。
1: 2026暑期档票房突破66亿元。
0: 9:20晚高峰全新节目单元《致生活才知道》，关注财经和 AI 领域的最新消息。央视曝光弹窗投保陷阱，消费者有权主张合同无效。
1: 中国最高薪本科专业易主，微电子科学与工程登顶。
0: 丰田公司今年上半年中国的销量下跌17.1%，中国车太能打。
1: 再来关注今日热搜点击，厦门婚宴50,000元的礼金不翼而飞，民警翻遍了满屋，最后是哭笑不得。
0: 国际足联非法商业计划或已破产，欧足联坚决表示反对。
1: 详细资讯内容，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0晚高峰。
2: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防汛责任重于泰山，安全关乎每个家庭。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活动。居住在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居民，请提前熟悉紧急撤离路线和安全安置点。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服从指挥，迅速有序撤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68队服务区，全方位提供餐饮、加油、充电、购物等配套服务，倾力打造陆发一家品牌，满足司乘多样化出行需求。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回家。
3: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
4: 好视力26周年庆典，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全程。
3: 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通通都能领。
4: 前10分钟下单，除了多送78元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
3: 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400-6986-992。
5: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 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2: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4: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在首屈输入法术一直看会出现什么样的一句话，老关估计平常老给别人这么回啊，他默认联想的是一直在忙没看手机不好意思，呵，您这个估计是
1: 经常不回信息，
0: 哎，或者说正好别人给您有什么事的时候就不方便接电话回信息，这个人家这个默认的回了这么完整的一句话啊，挺好的，挺讲礼貌啊。
1: 嗯，那其实可以当时不回，但是事后一定得回啊。
0: 易先生呢，他回复的是一直在一起，您这看来也是挺长情的一个人，但是会计小哥好像有点伤感，一直都是泪，后面都是啊，爱过的心没有任何请求，呵，您这个联想出来的是一句情诗啊，您这个情路还是挺坎坷的。
1: 阳光80后说一直玻璃水没中过。
0: 哎，那希望您今天能中奖。这位心向阳光说一直都是你的错，嗨，您这个心态也挺好的，凡是有了问题之后都是别人的错，自己没错。赵霞说一直没有收到啊，您啥没有收到，经常给别人回这句话。嗯，
1: 还有博尔说一直都在想什么时候回来的时候我就不想去了吗。
0: 嗯，今天的互动留言帖，只要你有留言记录，在18点半的时候就有机会获得2瓶玻璃水，而且是由阿生城给您包到家。有位听众说，我的车已经没有玻璃水了，但是坚持就没买，就想在晚高峰的时候获得免费的玻璃水。那您就这样多多的留言，就有机会获奖了。稍后呢，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为您更新了一道小题目，您可以尝试答题。我们说晚上看到星星总是一闪一闪的，那它的原因是什么呢 ？A. 星星本身发着光是闪烁的。B. 大气层空气的流动折射光线导致看起来星星是一闪一闪的。C. 是月亮的遮挡。D. 是视觉太远了，导致视觉误差看起来像是一闪一闪的。为什么我们晚上看夜空当中的星星是一闪一闪的呢？你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留言评论。
1: 嗯，还有朋友在问啊，说想问一下爆毒站夜爬现在开放着呢吗？目前应该是没有的啊。那么有没有最近去过的朋友也帮忙确认一下，现在呢爆毒站夜爬能不能进行，如果说能去的话，现在是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啊，也来回复一下这位朋友。
0: 因为前两天呢发布了雷雨的预警信号啊，爆毒站的景区也宣布是禁止夜爬了，但是现在景区有没有最新的公告，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来搜索一下爆毒站景区的公众号信息，一会儿我们也帮您查询一下。稍后呢，大家出行路上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继续发送微信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电话96992。
1: 还有一位朋友呢发来了一条高速路况，他说在京港澳高速距离内丘南收费站大概25公里处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再往前500米呢有交警正在处理其他的事故，那就是有2起事故是临近的状态，那么大家呢从这儿走的时候注意减速避让。
0: 接下来的第一组资讯，我们就来关注一下雨情和水情以及防汛应急的最新消息。根据当前我省的雨情水情形势，经过气象部门和相关部门的互相研判，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从今天的中午12点起对石家庄保定市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张家口市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当前河北省仍处于7下8上防汛关键期，请各地有关部门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加强会商研判，落实各项防汛措施，突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强化旅游和企业防汛安全管理，做好行洪河道的巡查防护，提前转移受洪水威胁群众，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信息报送制度，遇到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上报，确保安全度汛。
0: 今天凌晨的00:02，石家庄市已经解除了雷电预警信号。今天的00:03，石家庄市解除了暴雨的预警信号。按照石家庄市防汛抗旱预案的相关规定，经过气象部门的会商研判，石家庄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从今天上午的10点半终止石家庄市4级应急响应措施。
1: 石家庄市妇幼保健院日前被确定为2026年河北省出生缺陷遗传代谢病救助项目实施单位，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项目定点医疗机构及实施机构，以及功能性出生缺陷救助项目的实施单位。凡在该医院检查、诊断、治疗、康复且符合救助条件的出生缺陷患儿家庭，将会根据不同的救助项目要求，给予最低5000元、最高30000元的救助。
0: 近日，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新规，细化 划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的标准，共计15条细则，补齐司法实际操作当中的短板。新规当中明确，追责判定以实际犯罪行为为准，而非局限于具体的罪名，杜绝司法认定的漏洞。
1: 新规细化了情节恶劣判定标准，结合作案手段、后果、嫌疑人成长背景及社会影响等综合评判，规范案件追诉流程，同时明确办案需要兼顾涉案未成年人与被害人权益，对不予追诉的低龄涉案者可依法送入专门场所接受矫正教育，从严整治低龄恶性暴力犯罪，破除年龄免罪误区。
0: 昨天六大国有银行集体发布公示，落实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新规，明确正常履约之下各类个贷的年化利率上限，新规从今天起开始实行。
1: 按照要求，所有贷款息费统一折算为年化核算，综合成本不得超限。工农中建四家银行的消费贷、经营贷年化上限为6%，邮储和交行两类贷款上限12%。六家银行的房贷规则一致，5年期含5年期以下的按揭利率上限为1年期的 LPR 加0.5%，5年期以上为LPR 价0.5%。
0: 根据银行的最新公告，公示数值为最高限价，实际办理的利率因人而异，以借款合同约定为准。新规出台将会厘清借贷收费，杜绝隐形扣费，保障群众的借贷权益。
1: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7月31日晚发布关于规范互联网渠道售卡管理的公告。自8月1日起，用户如需在互联网渠道订购号卡，只能通过电信运营商官方 APP 或者是官方网站等渠道办理，第三方互联网渠道不再提供号卡办理服务。运营商表示，近期发现有不法商家冒用运营商授权合作名义收集用户个人敏感信息，存在信息泄露风险。
0: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暑期档总票房包含预售已经突破了66亿元。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自上映之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的票房已经超过了20亿元，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的第三位。影片的《蜜月》已经延期到8月31号。
1: 我们接着再来关注，根据央视新闻报道，不少消费者反映在充电桩扫码充电、租借共享充电宝，甚至刷视频逛网店时，稀里糊涂就被投保了，想要退费难上加难。记者调查发现，背后隐藏着从弹窗广告到自动扣费的投保陷阱，主要有三类诱导方式：首页低价套路、平台默认搭售，以及各类生活消费场景的弹窗链接。专家指出，经营者通过模糊信息、自动扣费等手段，使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误导购买保险，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消费者有权主张合同无效或撤销。
0: 九点二晚高峰之生活才知道，继续来关注 AI 和财经方面的最新消息。美国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在其声明当中表示，其 AI 模型 Claude 在测试期入侵了3个组织的系统。就在10天前， OpenAI 也承认旗下的 GPT.5.6 模型在内部测试当中失控，自主入侵了 AI 开源平台爆爆脸的生产数据库。专家表示说，未来应考虑将

0: 自动化分列第二、第三，信息安全降至第四。分析指出，上升最快的专业大多集中在电子信息、自动化、机械、电器、材料等领域，与集成电路、高端装备、智能制造等产业密切相关。
1: 今年上半年，丰田汽车累计销售了500.89万辆汽车，同比下降了2.9%。近两年以来，首次出现了汽车的产销双向价，其中在我国的销量为69.47万辆，同比跌幅为11.1%。丰田公司的负责人表示说，尽管北美和日本等汽车市场需求坚挺，但是中国市场的销量下滑拖累了整个公司的整体业绩。而且呢，丰田公司的高管表示，时代变了，不是丰田不够好，而是中国产的汽车太能打了。
0: 我们再来关注今日热搜点击。日前，厦门翔安公安分局刑侦大队的技术中队民警接到报警，一对新人刚刚办完婚宴，家中的50,000元礼金不翼而飞，一家人以为失窃了。民警赶到现场，在屋内的礼品杂物堆积的环境当中呢，进行逐一排查，最终在杂物遮挡的隐蔽角落找回了全部的礼金红包，分文未少。原来呢，新郎因为担心礼金不安全，特意把红包藏到了隐蔽的位置，事后呢将其彻底遗忘，全家人虚惊一场。当事人一家对民警连连称赞，还送上了锦旗致谢。
1: 国际足联非法最新表示说，尽管受到了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是仍将继续推进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的出售，切磋具体程序。欧足联最新也明确表示坚决对此议案来提出反对，而且提案废除前旗下所有的欧洲球队不再参加国际足联非法的赛事。代表47个会员协会的亚足联最新也发表声明，加入到反对的行列。英媒称，这意味着非法国际足联的商业计划似乎已经是宣告破产了。共有211个成员协会的非法无法得到使其商业计划通过所需的50%的赞成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02晚高峰。
0: 提示大家呢，目前淮安路在建设大街桥上，如果现在呢您想要向西通行的话，要排一会儿队，过了建设大街才能好走一些。

0: 晚5:30。
1: 992，半点导航。
2: 半点路况导航，周末的商圈附近车流量就比较密集了。现在在中山路和建设大街附近的北国乐泰商圈，现在车流量比较密集。如果你想开车进乐泰停车场或北国停车场的话，现在都需要排很长时间的队。建议大家呢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再来看一下新百万象城商圈，在中山路和中华大街，目前西向东以及中华大街的北向南这个路口都排了很长的队，特别是万象城商圈附近的停车场进去还是比较费劲的，建议大家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
0: 今天呢是周末啊，也欢迎大家继续来992晚高峰的打卡帖上来打卡。您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找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留言帖，在评论区进行互动，就可以看到其他所有朋友的这个留言了。大家呢也可以互相的来聊天。
2: 另外呢，周末的时候是没有我们即时好运的抽奖环节，但是周六周日您仍然可以猜数字，等到周一上午的8点是最近的一次开奖的时段。是下周一啊，上午的8点将会是500元的现金奖励，大家周末的时候可以发上评论啊，免得周一一早您再忘了。周一的早晨8点之前，只要您评论的数字，就有机会参与到周一上午8点的这一次抽奖。猜对身份数字，就有机会获得现金。

0: 奖励，打开即时新闻的手机客户端，搜索开奖，就可以查询每个时段的开奖结果及开奖视频内容。
1: 今天呢，大家也可以来发送数字，但是呢，您要等到8月3号，也就是周一早上的8点，才能等到下一次的开奖。
0: 来关注未来24小时各城市的天气预报。省会石家庄明天多云，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4度。
1: 承德中雨转雷阵雨，23度到34度。
0: 张家口大雨转中雨，21到29度。
1: 秦皇岛多云，26度到33度。
0: 唐山多云，27度到33度。
1: 廊坊多云转雷阵雨，25度到33度。
0: 保定雷阵雨，25到33度。
1: 沧州多云转晴，29度到35度，西南风3到5级。
0: 衡水多云转晴，27到34度，有南风3到5级。
1: 邢台多云，25度到33度。
0: 邯郸多云，26到34度，有南风3到5级。
1: 首都北京雷阵雨，25度到33度。
0: 天津多云，28到34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21度到28度。
0: 河南郑州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
1: 山东济南晴，29度到36度。
0: 本时段石家庄 PM2.5 的指数14， PM10 的指数26，空气质量属于优。大家呢也可以在微信平台发送数字666，发送三个数字6，就可以进入到爱商城的小程序。如果您之前已经进入过爱商城，可以直接在微信首页下滑，在小程序的记录里面找到爱商城，每天都有惊喜好物给您推荐。目前呢正是三伏天当中的中伏啊，也是一年当中最闷热最难熬的这个时候。老话说得好，冷在三九，热在中伏。这个时候不光热，湿气还重，用上蒸下主经常来形容三伏天，这个时候啊，暑湿交织，人就好像是在桑拿房里一样，汗发不出来，整个人浑身都是黏糊糊的。这个时候如果您被湿邪困住，就会有早晨睡不醒、头昏身重、四肢乏力、食欲不振的症状，这些都是湿气重的典型表现。
1: 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三伏喝的养生茶，雷隐上赤小豆薏米茯苓茶。那雷隐上呢是老字号了，始创于1734年，品质也靠得住。那这款茶的配料呢也很扎实，包括了赤小豆、薏仁，还有茯苓、白扁豆，都是健脾祛湿的好手。那么大家呢在伏天养生，一杯热茶要比冷饮管用得多。温热的茶饮既能祛湿，又不伤脾胃阳气，每天饭后泡上一杯，等于2-3分钟啊，等个2-3分钟，喝着喝着人就清爽了。这个夏天别让湿气拖垮你的好状态。
0: 现在爱商城的夏日养生福利价，三盒到手79.9元，每盒呢是20包，您自己盘算一下喝不喝得了啊。如果家里人口多，或者是跟朋友啊跟同事要分享一下，你买这个三盒装的。如果呢您那个还有更多的需求，还有一个5盒装，就是您一次买的盒数越多它越便宜。但是如果您是先买一盒先尝一尝，建议大家也可以先买一盒，您尝尝这个口味怎么样，买的好的话，您尝的好的话，回头再买这个多盒的组合装，价格单价上会更划算一些。而且呢每一盒里边都是独立包装，您可以把里边的几袋啊放到办公室里面，然后包括车上也可以放上几袋，咱回头这个长途开车的时候拿保温杯泡上一点这个养生茶，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也都特别好。独立包装，携带方便，随时随地接上热水就能够轻松除湿。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发送数字666，进入到爱商城挑选心仪的商品。
1: 那除了喝上咱们的养生茶，这样又闷又热的天气，要给大家再推荐一款凉感舒爽的吉普冰丝长裤，市场价呢是109元一条，爱商城的夏日超值特惠，99元可以直接带走两条，有竖口的和平口的两种这个裤脚，经典百搭的黑色、灰色任选，从 L 码到7XL 都可以选啊，80斤到230斤都能穿。无论您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啊，这个季节入手一个这个裤子，随便搭个 T 恤和运动鞋就能出门。趁活动呢，可以给自己安排上两件替换着穿，一个夏天就够了。现在呢，您就可以发送3个数字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下单购买。
0: 之前还跟莫阳聊天呢，说之前啊，大家买衣服的时候都讲究买纯棉的，等是我跟他说，现在我衣柜里啊，那个纯棉的全都陆续的淘汰了，全都是冰丝的。冰丝凉感的这样的速干的衣服啊，这样的材质呢在夏天穿真的是挺舒适的，包括有点汗呀什么的很快就干，然后穿上了也是冰冰凉的。今天这一款吉普品牌的凉感冰丝长裤，市场价109元一条，爱商城的特惠现在是99元买一条再赠一条，99元两条。而且呢是有两种裤脚，有平口的和竖脚的。这个竖脚呢可能您如果到野外啊，或者说我跟莫阳说未来这个下半月打算出去过年假，然后呢想去徒步， 你要徒步的时候就束脚的，
1: 对，得穿束口的、
0: 要不然有那虫子啊，
1: 对，然后还要穿个靴子扎进去这种。
0: 然后你如果有这样的需求，你就穿束脚的，这也利索。但是如果呢，这个大家觉得束脚为了勒的话，或者穿着不舒服，您也可以选择平口的，七尺五又百搭，或者是束口和平口您各买一条。然后颜色呢，您可以选一条深色的，耐脏一些，再选一条浅色的，这样显干净。其实它这个冰丝长裤啊，而且这种速干面料的，它相对来说不容易脏，它上面有那个油污什么的，只要您沾点油污之后就赶紧洗，一般之后呢也会迅速的能洗干净。最近呢夏天天气也多变，下雨天呢您穿着这种速干的凉感的冰丝长裤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好裤子呢没有那么容易遇到啊，而且我们的爱商城呢所有的商品也都有运费险，如果您收到裤子之后您先别摘吊牌，也别先洗呢，您先试一试，如果您觉得这个材料啊和这个尺码啊自己穿的正合适，您就留下。如果呢您觉得不合适，不影响二次销售，别摘吊牌别洗，这种情况之下联系我们的爱商城的客服申请退货退款，也可以有运费险帮您退回的啊。
1: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您发送三个数字六啊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逛一逛我们的爱商城。除了今天我们俩说的这两项产品之外呢，爱商城的选择还是挺多的啊，也可以来逛一逛。广告之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今天的九九二晚高峰。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5: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7: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8: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9: 我们在这里。
8: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10: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11: 我们来啦！嘟嘟
12: 嘟嘟嘟，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路面。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我们也提示一下大家，今天是周末，那么在商圈的周边是稍显繁忙一些。一会儿呢，在淮安路的桥上啊，中华大街这一段，如果说呢您想要往东走的话，从红旗大街再往前走一点，基本上呢这块就得堵一会儿。另外呢，在对向的车道，大家呢向西通行，在安建桥过了建设大街往前面一点啊，在这个不正的地方突然堵上了，也请大家帮我们确认一下，淮安路过了建设大街往前面一点这个位置是不是出现事故了。如果您堵在这儿的话，也随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事故信息。
1: 此外呢，之前有朋友说暴露站景区夜爬开放了吗？之前呢是在7月31号，当时有暴雨的预警信息，暴露站景区宣布是闭园和停止这个夜爬，但是呢今天没有最新的通告，但是石家庄的这个暴雨预警已经解除了，一会儿我们给您提供一个景区的电话，您可以打电话来咨询一下。
0: 还有很多朋友呢在我们的打卡帖上来进行互动了，您发送打卡两个字，找到我们的打卡帖，在评论区进行留言，就可以来找到我们的打卡互动帖。哎，今天我们出了第一道题啊，就是一闪一闪亮晶晶，星星为什么闪？给了大家几个选项，您觉得是哪个呢？很多朋友说那必须是选 B 呀，很多朋友啊，基本上99%的朋友都选择了这个选项，我们稍后呢也会来公布答案。
1: 正确选项没错，就是 B。 由于大气层的空气不断的流动，密布分布不均，星星的光穿过时会持续的发生折射，光线路径不断的偏折，进入到人眼当中，咱们看到的星星的星光就是忽明忽暗的，形成了星星在夜空当中一闪一闪的效果。
0: 那今天呢我们晚上应该不下雨了吧，可以抬头看一看啊，有没有星星，但是预报的明天依旧是多云的天气。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打卡帖上来进行留言，稍后呢我们也会来放上新的互动题。那说到周末啊，除了商圈周边比较繁忙之外，很多朋友呢最近都会去咱们市区，哎，有一个新的打卡点，大家说我都想去看一看。然后呢我刚才特别看了一下周边的路况，确实不是特别好走，就是在玉华万达，也就是世纪公园旁边的新开的这个高尔夫的绿地，很多朋友都去拍照打卡了，而且带着这个气球，带着野餐垫啊，我那天也去替大家实地探访了一下，确实挺好玩的，特别的出片。
1: 而且呢孟阳还特别给大家做了一段视频啊，但是如果想看这个视频之前没有看到的朋友，今天也给大家做了一个关键词，您可以在微信里面发送关键词世纪公园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孟阳给您实际去探访这一片的绿地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0: 也提醒一下大家啊，虽然这个绿地很大，很多朋友说是不是我从路边就能进去了，您发世纪公园两个字啊，看到我们那天的视频，交警呢也是有一个倡导啊，希望大家呢在附近规范的停车，因为大家都去那周边呢，骑电动车的朋友可能这个电动车停放的就比较密集，那很多朋友说我走的时候我这车在里边就都不好出来了，我们也提示大家单排停放，现在呢是设置了一个非机动车的停放区域，在北门和东门都有。那说从哪个门进呢？一个就是在世纪桥下边，也就是淮安路上啊，那个天桥万达前面的这个天桥桥下面这个地方有一个门，您可以把车辆呢有序的停到路边的两侧。还有一个东门呢，就是在建华大街上拐过来，那这块呢稍微的挤一点，因为这个地方还有地铁的围挡施工，如果说在这停车的话就稍微的比较难停啊，建议大家就是找一个比较合适的地方来停车。
1: 具体呢在世纪公园新开放的这一片绿地草坪附近的这个通行和停车的攻略，孟阳也给您做好了，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里面回复世纪公园四个汉字，就可以有一个跳转的链接，就可以查看这一段小视频的内容了。

走一走，望一望，此时此刻您走到哪儿了？大飞哥呢？现在是说去驼梁的路上，说拍的景色真的是好美啊！确实，蓝天白云，还有远处的这个远山啊，在您这个镜头里面拍出来非常美丽的图片。还有很多朋友呢，听到了刚才莫阳的介绍，周末的时候也想去世纪公园新开放的这一片原来是高尔夫球场的绿地草坪，上上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那怎么去呢？以及周边的停车还有交通的攻略，莫阳给大家做了一段视频，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里面回复世纪公园这四个字，会给您自动回复一个视频，就可以详细查看了。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是货车司机，想问货车在周末的时候石家庄市区有限行吗？有的，石家庄对于货车的限行是不区分工作日和节假日的，每天货车都要遵守对应的货车限行通告。具体的通告内容您可以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回复通告两个字，查询货车不同类型的限行的具体规定。这是说308国道的体育大街北向南，好多非机动车在这块有闯红灯还有逆行的情况，东向西的车主左转的时候咱得慢着点，注意观察一下。另外针对于这一个路口交通秩序有些混乱的情况，我们也会向辖区的交警部门来进行反映。就在爱奇星说，我在爱生城买了这个刚才推荐的这一个速干的超薄的凉感的裤子，说我来给这个裤子带个言，我买了两条，穿着还真是挺舒服的，轻薄耐脏，弹力还大，然后呢撒点水迅速抖了抖了它就速干了，手慢的呢如果你洗完了之后呢过一会儿也能很快的就干，也是非常适合在夏天穿着的这一款冰丝凉感裤。如果你想要下单订购，发送数字666进入到爱商城。

0: 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为您更新了一道新的生活小题目，大家呢吃水果，很多人爱吃苹果，但是苹果这种水果你就会发现啊，你削了皮或者是切开来的苹果之后，很快它就会变颜色，经常会变黄。那这个苹果切开来之后变黄属于哪一种反应和变化呢？ A 融化，B 氧化， C 蒸发， D 凝固。苹果它之所以会变黄属于哪一种反应，您可以在这个四个选项里面挑一个您认为正确的选项。
1: 之前呢就是小的时候，我记得切苹果每次切完了之后就削完皮儿放切块放在那一会儿，如果这个苹果变黄了我就不想吃了，
0: 对，
1: 觉得它不好吃了，好像
0: 口感呀然后色泽啊就都没有那么诱人了。
1: 对，小的时候就是语言也没有那么丰富，然后也不知道它怎么说，我就经常跟我妈妈说，我说这个苹果好像生锈了不好吃了。
0: 哎，这是那个褐黄褐黄色的吗？好像真跟铁锈的颜色差不多啊。大家平时吃苹果的时候有没有类似的观察？您知道这个苹果为什么切开之后会变色吗？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稍后18:30的时候将会产生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玻璃水两瓶，而且有爱生城为您包邮到家。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交通出行的提示。从今天开始，石家庄地铁的新百广场的 B 出入口，也就是中华北大街中山路交口的东南角，正式对外开放，如果有乘坐地铁需求的乘客可以从该出入口进出该站，进一步提升了这一个路口地铁车站的出行效率。
1: 同时呢，喜欢自驾的朋友啊都知道这个有很多路线是很值得来逛一逛啊开一开的。那交通运输部近日介绍，在15:57延边G219从喀纳斯至东兴， G331 丹东至阿勒泰和沿海的 G228 丹东到东兴的三条骨干通道将会全面贯通，形成一个环绕我国沿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长度呢预计会超过2.7万公里。专家表示，黄金大外环是国防安全线，也是兴边富民线，更是对外开放线。
0: 未来咱们可以一边自驾一边开着车，一边哼着歌，一边欣赏着沿途的美景。

0: 哼着小曲唱着歌，如果路上不堵车那是十分惬意的。最新出现的堵点提示大家尽量错开，在玉华路的西向东建设大街这个路口，现在后方的队尾排到了修门街。如果要走玉华路西向东的朋友，您看您绕一下啊，绕到淮北路或者是淮中路上都比较好走一点。但是呢，如果在玉华路西向东这个路口要通行的话，大概需要十分钟左右才能够西向东过建设大街的路口。
1: 那今天呢，商圈的周边比较热闹啊，看这个意思晚上可能不会下雨了。但是呢，我们也提醒大家，最近呢去往商圈周边，尤其是乐泰周边的朋友，您要注意，因为进出停车场的这个位置呢不太好走，包括万象城周边，现在呢想要进入停车场的话，您要等待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所以说呢，如果说方便的话，最好还是选择公共交通来前往。
0: 另外呢，还有很多朋友听到了刚才莫阳做了一段视频，都想来看看世纪公园这个绿地啊怎么来看。像这位您发的是世纪广场，这个词儿不对啊，你得发世纪公园，发世纪公园的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查看到莫阳给您做的视频了。
1: 大家能看到啊，这个绿地其实挺漂亮的啊，跟大家一点攻略，很多朋友去拍照，我看见了，就是拿了好多那种鲜艳的气球，小朋友们拿那个超大的气球，然后拿个野餐垫，哎，就在那儿跑啊跳啊，然后玩一玩球，来回踢，特别的方便啊，因为面积非常的大。我看很多家长带着孩子都拿了个野餐垫，或者说您拿一个那个小的露营椅可以稍微坐一会儿，因为里面的草地绿地面积特别大，但是没有坐的地方，你想找坐的地方呢，你就要去靠到这个绿地的边上，所以说建议大家带个野餐垫会比较方便啊。
0: 另外你要现在去呢还有点西晒呢，这个太阳还没有完全下山，可能还晒一点，
1: 对，
0: 你可以等太阳再下点山再凉快一点啊，没有那么晒的时候再去。
1: 对，然后带好驱蚊水
0: 对，
1: 会有蚊子、啊、
0: 因为草地上嘛蚊虫比较多一些。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河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的16时22分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的白天到三号的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市北部、保定、宣新区、廊坊、石家庄市的中西部、邢台市西部仍然有较强雷雨天气过程，部分地区的一小时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或六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的累计雨量可能超过200毫米。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也请您注意防范山区和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低洼地区的积水风险。
2: 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今天17点钟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8月1号的20点至8月2号的20点，

0: 张家口市的万泉区、宣化区、崇礼区、张北县、淮安县、桥东区、经开区、桥西区、涿鹿县。承德市的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隆化县、保定市的涞源县、富平县、石家庄市的平山县、灵寿县、张家口市的下花园区、上义县、怀来县、沽源县和赤城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短力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提前组织群众转移，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1: 今天傍晚到夜间，在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市北部以及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这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部分地区短时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还有暴雨。所以说刚才想要夜爬趵突寨的，你就先别去了啊！晚上预报石家庄的西部还是有雷阵雨的，而且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阴见晴。今天晚上的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石家庄市西部最低气温17到23度，其他地区的最低气温24度到30度。
0: 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中北部、石家庄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的中西部、保定中西部、石家庄北部和西南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暴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28度到32度，其他地区33度到38度。
1: 明天夜间到三号，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市西部、衡水市西部、邢台市西部、邯郸市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在三号的时候，张家口、承德、保定、石家庄的西北部预报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还有可能出现大暴雨，雷时局地还会伴有短力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0: 三号夜间到四号，张家口、承德、保定中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0: 那在即时新闻端，河北交通广播九点晚高峰节目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就有机会获得18:30的时候给您抽出的一位幸运听众2瓶玻璃水的奖品，而且是给您包邮到家。刚才说这个苹果切开了之后为什么会变黄，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正确的答案应该是 B， 氧化反应。为什么是氧化反应？因为切开的苹果变黄是典型的苹果的细胞被破损之后多酚氧化酶释放导致的氧化反应的发生，它是生成了一种褐色的醌类聚合物，本质是属于一种氧化反应。
1: 还有朋友呢在说啊，这个晚上咋又下雨啊？昨天晚上啊，就是我不知道您大家周边啊，就是家附近有没有下雨。昨天我们家是外边一直就是干打雷，然后也没下，就是崩了两点雨点也没下起来。
0: 夏天的时候就经常这样的，它是分散性比较强，然后呢，但是有的时候如果您那下的话，它会短历时的强降水，这就是强对流三伏天的特征了。研究完了苹果，接下来呢，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我们要来研究一下橘子啊。这个大家知道，这个苹果啊，咱切开了之后不能放时间长，放时间长它就氧化了，就变成这个黄色的了啊。然后呢，那个橘子和橙子放久了之后，它会变干吧？啊，那主要流失的是什么呢？给您四个选项，您猜的这个橘子、橙子放久了为什么会变干？流失的是以下四个选项当中的哪个成分呢？ A 糖分， B 水分， C 维生素， D 膳食纤维，都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留言评论。
1: 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打卡帖，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链接里面啊，打开 APP 在评论留言就可以参与互动了。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畅行京津冀，99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下班了，下班了，
6: 下班喽！
7: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8: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7: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8: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9: 我们来关注这位听众朋友的交通建议啊，大家有没有类似的感觉？他说南二环的东向西往火车站走的这个匝道口每次容易错过，说那个匝道口的路标摆的有点太低，位置有点低，说发现时已经是实线不能变道了，而且允许变道的虚线这个位置和距离有点短，路况很复杂，在这呢每次都容易错过，其他朋友经常走这儿，帮忙确认一下是这位朋友对这个路况不熟悉疏于观察了，还是他那个路标的设置确实位置需要进一步的优化和调整。其他朋友经常走南二环东向西往火车站走的匝道这儿，这个路标的这个位置是不是太低了，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
10: 还有朋友跟我说啊，说昨天为什么我们家附近没下雨，因为昨天的雨主要都下在了南边和东边了，栾城下的特别大，晚上11点多的时候看着有的地方呢积水都还挺深的，还有车辆被淹了呢。
9: 嗯，看来分散性比较强。小杰说，
11: 这个这个
9: 你好，
11: 今天是当地的建军节，能不能给咱们当兵的送一首歌啊？
9: 想听首军歌是吧？那我们一会儿找首军歌啊，给所有的曾经当过兵啊，然后呢所有的人士送上这个八一节的祝福，祝福大家八一建军节快乐啊。然后呢这位听众朋友说呢，在平时买水果的时候啊，经常会发现啊，这个水果啊不是切开来之后才发现它变色的，有的时候可能水果的外表皮看着还是挺好的，但是回家之后一切开，发现这个水果里边就没有那么新鲜了，所以挑水果有的时候也是有些技巧的。
10: 嗯，有的时候什么东西容易就是水果容易从里边坏呢，一个是买芒果，哎，特别容易买到外边的皮，哎，黄黄的还挺好的，一切开里边是黑的。还有呢，有的朋友说最近有的时候买桃子，哎，切开也不是说坏了，有时候一掰开那个核里会有虫子。
9: 而橘子和橙子放久了之后为什么会变干？它里边流失的是什么成分呢？ A 糖分， B 水分， C 维生素， D 膳食纤维。正确的选项应该是水分。橙子、橘子这类柑橘类的水果存放的过程当中，果肉细胞的里面的水分会通过表皮的气孔逐渐的蒸发流失，这是果实变干的核心的原因。一般呢，您只要买了橘子和橙子放在家里边放3天左右，它的重量就能够减少15%，就是里边的水分逐渐就散发了，它的果肉纤维化，口感就会变得粗糙干硬，就不好吃了。所以说水果咱得趁新鲜的吃啊，随吃随买，

0: 买新鲜的。
1: 还有朋友提了意见啊，他说刚刚呢，那位朋友说的这个点确实是实现呢，本来挺长，而且牌子呢就在当前出口，应该再往东挪上200米左右，把这个提示牌再往前挪一挪，大家就容易辨别了。
0: 另外呢，如果对路况不熟悉的一些路段，大家出发的时候尽量提前设置上导航，一旦临近出口的时候，它的导航也会有一些提示啊。然后再来听听这位的语音。
2: 开始阴天了，乌云开始上来了。
0: 刚才天气预报不是说了吗，未来几天还是有这样的频发的这个雷雨天气过程，大家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
1: 那这会儿呢，路面上我们提示大家，和平路现在又开始堵上了，西向东下桥口的位置已经堵到了北新街桥上，就是在临近十二院的这个位置，大家呢从这儿走的话依旧是需要耐心，您过了棉衣立交桥才能好走一些。
0: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九点晚高峰。
3: 各位居民请注意，尤其啊家里有眼睛模糊流泪酸胀疲劳问题的家属请注意，好视力啊26周年大庆拿出了20000份的眼贴，现在打个电话400-6986-992就能立刻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每人限领一份。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呀，成分呢都是人参、石斛等中草药，专门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难受的，贴完呀眼睛水灵灵的清晰。听到消息的请大家抓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11: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刚才有位退伍老兵说今天是八一建军节，想要听一首自己喜欢的这个曾经当兵的时候唱过的歌，也特别给您找到了这首军中绿花。今天呢也是八一建军节，我们也通过九点二的电波向所有最可爱的人致以节日的问候，祝福大家八一建军节节日快乐。

0: 大家想听什么歌，可以继续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留言评论。进入的方法，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发送打卡两个字，直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打卡帖，在打卡帖上留言，其他的听友也都可以看到，大家也可以互相之间在对方的留言下面来进行评论留言。
1: 还有呢，昨天晚上下雨的时候，有位朋友说呢，我昨天就是去了一趟赵县的五甲村，正好走了一条羊肠小道啊，两边是一大片玉米地，然后那个雨突然就下起来了啊，雨刮器开到最大都看不见，当时还好就是我的胆子大就是过去了。然后我们旁边互动打卡墙上的一位朋友说，嗨，你早说呀，我就是五甲村的，你下次给我打电话，
0: 直接上老乡家里去躲一躲啊。还有听众朋友说呢，路上呢是有特别的情况，说昨天他也遇到了这个电闪雷鸣的那阵雷阵雨，他当时还在世纪公园的那个绿地草坪上来遛弯呢啊，
1: 然后打雷
0: 就其他人都跑了
1: 对，瞬间没人了。我还说，哎，他拍的这个草地是不是世纪公园，因为一个人也没有啊。他说我们独享了一会儿，就坚持了一会儿，结果最后好像也没怎么下啊。那如果大家呢想要去世纪公园的话，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您在周边啊一定要规范的停放您的电动自行车，因为附近呢是没有停汽车的地方啊，大家可以停到乐泰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收费停车场走过去，也可以发送世纪公园的这个关键词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查看我们的短视频。
0: 谢谢阳光特别提示大家，有个交通事故的点位是在省会石家庄的红旗大街祥龙泰超市的门口，说是有个骑共享电动车的女孩和一个骑电动自行车的外卖小哥俩人撞到一块了，说我看得清清楚楚，这小姑娘还有那外卖小哥都是一个手捏把，一个手那个看着手机，然后呢没有办法这个好好的来制动，所以说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很多人都是一个手握把，一个手拿手机。当时我们介绍了啊，你不能这个捏后闸还是捏前闸，捏前闸就容易这个摔着，这个右手应该是前闸，一般人是左手拿手机，右手扶着把，但是你如果只捏右手的那个前闸的话，它前轮一停，后轮它还往前动着的，就很容易你一头就栽过去啊。
1: 还是挺危险的，而且有的时候呢这个共享电动车的车速也挺快的啊。
0: 大家在出行的时候，无论是开车还是咱们这个骑行，骑电动自行车，骑非机动车，一定要注意一下安全，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一边骑车的一边玩手机，也都是特别危险的一件事。
1: 提示大家一个新增的堵点，现在北二环运河桥上向西通行的方向现在开始排起了长队，而且这队伍还不短呢啊，大家呢得过了运河桥再往前一段，起码要过了十方小区往前走才能好走一些。这个位置呢看着像是有事故了，也请大家帮我们确认一下。
0: 还有听众朋友说，看到远方的这个云彩啊，他觉得也是憋着雨呢，说这个远方黑压压的一层云它就飘过来了，有可能今天晚上还有雨。刚才天气预报我们也提示大家了，今天晚上到未来的这几天啊，全省多地还会有强对流天气，而且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大家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

0: 傍晚6:30。
1: 992，半点导航。
2: 稍后呢，18:30，我们将会产生一位幸运听众，获得安山城给您提供的2瓶玻璃水，为您包邮到家。现在还有点时间，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发玻璃水，或者是有任何的留言记录，稍后呢都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您的玻璃水。多留言就有更多的中奖几率啊！我们再给大家一段时间，先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首先再次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16:22最新继续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到3号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保定、宣新区、廊坊、石家庄市的中西部、邢台市的西部仍然会出现较强的一次雷雨天气过程，部分地区的1小时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或6小时的累计雨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的累计雨量可能超过200毫米。雷雨时绝对会伴有短时大风、短砾石、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也请您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由于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低洼地区的积水风险。
3: 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今天的17:00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8月1号的20点到8月2号的20点，张家口市的万全区、宣化区、崇礼区、张北县、淮安县、桥东区、经开区、桥西区、涿鹿县、玉县、阳原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承德市的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隆化县、保定市的涞源县、富平县、石家庄市的平山县、灵寿县、张家口市的下花园区、上义县、怀来县、沽源县、赤城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会因为局地短砾石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

0: 百宜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 为了24小时各城市天气预报显示，省会石家庄明天多云，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4度。
0: 承德中雨转雷阵雨，23度到34度。
1: 张家口大雨转中雨，21度到29度。
0: 秦皇岛多云，26度到33度，南风3到5级。
1: 唐山多云，27度到33度。
0: 廊坊多云转雷阵雨，25度到33度。
1: 保定有雷阵雨，25度到33度。
0: 沧州多云转晴，25度到35度，西南风3到5级。
1: 衡水多云转晴，27度到34度，有南风3到5级。
0: 邢台多云，25度到33度。
1: 邯郸多云，26度到34度，有南风3到5级。
0: 首都北京雷阵雨，25度到33度。
1: 天津多云，28度到34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21度到28度。
1: 河南郑州小雨转多云，26度到34度。
0: 山东济南晴，29度到36度，南风3到5级。
1: 本时段石家庄 PM2.5 的指数是20， PM10 的指数26，空气质量属于优。我们要抽奖了，看互动留言帖上谁获得了今天的2瓶玻璃水，大家稍等一下。

0: 今天在即时新闻端所有参与节目互动的听友当中，这位中奖的即时新闻的网名是一口白酒一口茶，您的手机号码是151尾号是0263的朋友，现在是18:34，在5分钟的时间段当中，也就是18:39之前，您需要在微信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回复您完整的手机号码来确认领奖。为什么要回到微信的这个平台里边来发送您完整的手机号来确认呢？是由悠雅给您送出的是爱生城的奖品，您得到微信小程序里边爱生城自己去下单才可以。说到我们的爱生城，今天也有好物给您推荐，我们也来关注一下。
1: 大家呢可以先发送3个数字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进入中伏，一年里最闷热最难熬的日子来了。老话说啊，冷在三九，热在中伏，这时候不光热还湿气重，用上蒸下煮来形容是一点儿不为过。暑湿交织，人就像泡在桑拿房里一样，汗发不出来，整个人都黏糊糊的，这个时候呢最容易被湿邪困住，早上睡不醒，头昏身重，四肢乏力，食欲不振，这些都是湿气重的典型表现。
0: 而在三伏天呢，给您推荐一款特别好的养生茶，这个时候光靠硬扛可不行，咱得学会啊跟这个湿气啊从饮食咱们平时的饮水上面来进行调理。这一款的三伏养生茶是雷允上品牌的赤小豆薏米茯苓茶。雷允上呢是中华老字号，创始于1734年，品质靠得住。而这一款养生茶的配料呢也干净扎实，里面有赤小豆、薏仁、茯苓、白扁豆，样样都是健脾祛湿的好手。而且呢茯苓健脾渗湿，薏米呢可以帮助我们利水消肿，赤小豆呢也是祛湿的经典食材，再搭配橘皮、山药、大枣等一些温和调理的这样的食材，在其中就是特别好的一款养生茶。伏天的时候很多人爱喝冷饮，但是其实啊伏天养生，一杯热茶要比冷饮对于身体好得多。温热的茶饮既能够祛湿又不伤脾胃，同时呢能够帮助我们维护阳气。每天呢可以在茶余饭后啊咱们泡上一包养生茶，泡在水里2-3分钟，喝着喝着人就感觉清爽了。这个夏天呢也别让湿气拖垮你的好状态。
1: 爱商城的夏日养生福利价现在3盒到手只需79.9元，一盒呢是有20包，合下来呢就是你一天喝一包才1块多钱，
0: 很轻喝啊。
1: 如果说想长期喝的话，有这个5盒装的更合适，独立包装携带方便，随时随地接上热水就能轻松祛湿。那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发送3个数字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入到爱商城来下单购买。
0: 另外呢吉普品牌的宾斯长裤，因为前段时间给大家推荐过它的一个宾斯3件套，有长裤有短裤再加一个短袖，但是有朋友说那个裤子挺好的，想问有没有单独的裤子。现在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链接呢，是有2条裤子的一个链接，而且呢这裤子的价格也特别的实惠，平时呢市场的零售价是109块钱一条裤子，现在呢爱商城的夏日超值特惠，99块钱可以买2条裤子，有竖角的还有平口的2种裤型任你选择，有黑色和灰色，经典的就是这2种颜色啊，就是夏天呢你其他的太花哨的颜色很多人也不习惯，就是给大家挑选了就是2种百搭款，黑色和灰色任你选择。但是尺码呢给大家争取到了非常多的一个尺码，从 L 码到 7XL 码，最低呢是80斤，最高呢可以穿到230斤，您可以按照那个尺码表正码正拍，如果是卡码呢您拍大一码。无论您平时穿的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还是呢到户外活动，或者是孩子接送啊，这个季节搭配一个冰丝裤都十分的方便。平时呢下身穿这个裤子黑色灰色的，上身再穿一个 T 恤，然后脚穿个拖鞋啊、运动鞋啊、动动鞋啊，就能够出门了。趁活动呢赶快给自己安排上，99块钱2条。大家呢如果想要下单的话，发送数字666进入到爱商城挑选心仪的商品。
1: 那也再次提示大家，除了今天主推的这2款商品之外，您在搜索栏也可以搜索自己想要的商品。那么如果说呢感兴趣的朋友，发送3个数字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即可进入爱商城。

0: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7: 我们在这里。
6: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8: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9: 我们来了。
10: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11: 来关注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特别提示啊，刚才我们节目里面也提到了，世纪公园的高尔夫球场现在变成了绿地，很多朋友周末的时候都想去走一走看一看，但这附近不好停车，您骑电动自行车去的话呢，那附近的电动自行车非机动车的车位也都十分紧张。目前在建华大街环路这块西向东已经堵上了，而且建华大街南向北现在这块也有地铁的施工，也导致这块的压力比较大。建议大家您可以再等一会儿，等天再黑一点，然后呢更凉爽一些的时候，您再到这个绿地上再去溜溜弯。现在这块附近交通流量压力都挺大的。
12: 还有呢，大家呢去停车的时候啊，因为附近会有交警，还有咱们这个社区的志愿者是在旁边一直是引导的。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啊，您的非机动车辆要记得单排停放，放到这个交警施划的停车位里，它是画了一个这个白线的，上面有标牌写着非机动车停车区。我们在视频里给大家拍到了啊，您可以看一下，是在我们拍到的这个位置，是在建华大街这个门这是东门的位置啊，发送世纪公园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可以来查看这个视频。
11: 哎，另外呢，现在的环路的西向东，在建华大街世纪公园这个出口这儿已经是堵成车了啊。走环路的西向东后方的队尾呢，已经排到了建设大街的墙面。现在呢，省会石家庄南边西向东走环路特别堵，您可以绕行一下南二环。南二环今天的西向东它不是工作日，还算好走一些。再来关注一些其他的主干道，现在呢，体育大街南向北中山路的这个路口现在特别堵，体育大街南向北中山路后方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玉华路的那个地道桥，往南快要接近淮北路了。体育大街南向北也堵车，这块也是受到了建华大街那边地铁施工的影响，很多车呢都绕到了体育大街。体育大街南向北中山路这儿现在是过不去，大家再绕一下其他的路线啊。
12: 同时呢，这会儿在东二环上有一小段的拥堵，在东二环和平路向北走，接近和平路桥上的时候呢，现在就开始排队了。那么要往前再走一段啊，过了这个堵点之后才能好走一些，过了瑞安路的桥上。那整体来说呢，今天其实晚高峰主干道的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啊，除了个别的商超周边的堵点之外，其他的主干道都很好走。
11: 目前呢正值三伏天当中最热的中伏天啊，中医特别提醒大家，三伏天是最消耗身体阳气的。很多人都说夏天挺热的，怎么能消耗阳气呢？由于啊三伏天出汗多，能量会随着我们的汗液流失，这个时候啊贪凉，然后呢吃冷饮，这个时候就会让寒邪趁机入侵。我可能就是贪凉，然后吹了空调，吹寒邪入侵了，现在还有点这个热伤风的症状啊。专家就特别建议，这个时候夏天要适度出汗，不要过度运动。我前两天可能就出汗出的特别多，然后呢一下子就是 冷空气到车里边，这空调一直接吹，就是出去大热天晒了一下啊，就热了一下啊。
12: 再一个呢，就是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么热，我得吃点凉的，吃点冰的，就是少喝冰饮，空调。

0: 的温度设置在26度最适宜，还有呢，你的肩膀和背部避免直对出风口。还有一个提示大家啊，饮食要清淡一点，可以适量的食用绿豆汤，但是不宜过量，一周1到2次，每次1碗即可。还有一些就是脾胃比较虚寒的朋友啊，少喝绿豆汤。
1: 这个三伏天的养生的小技巧啊，再次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三伏天苦夏苦夏嘛，注意身体健康。

0: 炎炎夏日，大家经常会大量的出汗啊。咱们出汗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钠、钾、钙、镁等多种人体内的电解质。如果这个时候夏天你只喝白开水，会稀释血液当中的电解质，有可能大量的饮水之后引发低钠血症，也称之为水中毒。轻则呢会出现头晕、恶心的症状，重则呢会有乏力、抽筋，甚至呢是头痛、嗜睡，或者是导致急性肾损伤的情况发生。
1: 对，也提醒大家，这三种情况是最容易导致电解质失衡的。第一个就是高温，气温超过35度，湿度超过60%，户外工作的朋友呢就一定要注意，电解质失衡的风险很高。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你在高强度长时间的运动也很容易产生电解质失衡的情况。第三种啊，这个就是腹泻，夏天也很容易出现水分和电解质同时大量的流失。
0: 正确的补充方式呢，咱们喝电解质饮料、运动饮料。这个刚才我跟莫阳还说呢，这电解质饮料好贵呢，一瓶大几块，8-9块一瓶的啊，运动饮料什么的。然后莫阳说可以喝点淡盐水啊，但这个盐你别放太多了啊，淡盐水啊，
1: 淡盐水，然后少量多次啊，每回你也不要就是运动完了，很多朋友说哎呀太渴了，就咕咚咕咚咕咚，然后一下子就能喝掉一瓶水，这样其实也挺危险的。
0: 还有咕咚咕咚喝一瓶这个甜饮料，喝一大杯奶茶，而且现在那个外面那个咖啡都是加冰的，那个你那个买一杯咖啡，你嘬不了几口，这里边狂全是冰块。
1: 对，然后我发现你这买咖啡或者奶茶，有的时候不是冰特别多嘛？如果你呢喝的特别急，就两口就没了。但是呢，你给他一点时间，等他那个冰化一化，喝的时间就久一点。也提醒大家呢，不要大量的去喝冷饮，可能会诱发心绞痛。也不要就是立刻的喝这个甜饮料啊、奶茶呀、果汁，就越喝越渴。如果说出现了尿量骤减，或者是浓茶色的尿液，持续的乏力、心慌，要立即就医。
0: 说完了喝水，还有很多人说啊，咱们的日子过得好像也像是流水，回忆的时候好像抓不住几个清晰的片段。大脑呢，天然会滤掉生活当中的一些细碎的细节，可能过个几天啊，70%的生活的日常经历就会被我们遗忘，最后呢，只能模模糊糊的感受，哎呀，这一天我是咋过的？好像就是忙了一天。你说今天周六，这个周末我是咋过的？哎，好像就这一天就是过去了。而频繁的记录生活，能够给混沌的日子增添一些清晰的参照物，帮助我们跳出日复一日生活无聊的怪圈。
1: 那么大家呢要去记录生活，我们说怎么记录生活呢？朋友说我特别爱发朋友圈，哎，这也是一个方法。
0: 哎，对，你回头翻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好像这个自己一天去了哪儿啊，然后或者是看到什么美景啊，遇到什么人啊。
1: 对，有的时候我还会去翻一翻以前的朋友圈，觉得哎，以前自己是真爱发朋友圈，现在不怎么发了。
0: 最早那会儿 QQ 说说老
1: 更新 QQ 空间啊。
0: 对。
1: 但是呢，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社交软件的更换会在我们不知不觉之间就换掉了啊。比如说原来我们经常用 QQ， 哎，现在我们都不用了，反而年轻人经常用 QQ 了。还有呢，朋友说我这个经常发朋友圈，我现在也不发了。哎，我有一个方法，我特别喜欢洗照片，就手机里不是经常有照片，
0: 把照片洗出来
1: 满了啊，然后我就会在网上啊，就是找一些就是你上传，然后就人家帮你洗，还挺便宜的。
0: 它就咱们数码的图片，它就会生成那个实体的相册，是吧？
1: 对啊，其实还是挺好的一个方法啊，花不了多少钱。那有的时候翻一翻相册啊，比你去看这个电子屏幕里的照片，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更有感觉。那平时的日常记录不用追求面面俱到，要选几个对自己最有用的方向起步啊。比如说我们记录成功、时间、灵感、一些情绪、开支、目标，也不用自己每天啊，就是说我写几百字啊，不用写日记。
0: 你知道你说这个，我好不就想起来，就原来上学的时候的那个噩梦，
1: 暑假作业，
0: 对，得写日记，
1: 补日记，到开学那天一天补30天，
0: 就去了30天动物园，去了30天这个公园，就各种各样的。那个就害怕写作文写日记啊，但是现在就是咱们都成年人了，别当成压力啊，就是你每天生活当中你只觉得需要来记录下来，咱就给记录下来啊。
1: 而且现在呢其实记录很方便，就是你拿语音转一下文字就可以啊，写几个关键词啊就可以，是有效的记录。因为呢这个我们说为什么记录自己啊，不是给别人看的，是你和自己的对话。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说，人去频繁的记录自己是成年人最该坚持的一件小事儿。
0: 我这还配了首歌啊，咱听听啊，等咱们老了之后回忆自己的青春。

0: 其实还有太多太多的话，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刚刚的中奖这位朋友已经确认领奖了，而且在微信平台给您发了爱生城的链接，你到爱生城自选下单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九点晚高峰，
1: 稍后是月色来了，
0: 再会，
1: 再见。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来关注一下天气信息。河北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号白天到3号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等地有较强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者是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200毫米。雷雨的时候，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低洼地区积水风险。同时，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8月1号20点到8月2号20点，张家口市的万全区、宣化区、崇礼区、张北县、淮安县、桥东区、经开区、桥西区、涿鹿县、玉县、阳原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承德市的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隆化县、保定市的涞源县、富平县、石家庄市的平山县、灵寿县、张家口市的下花园区。

0: 上义县、怀来县、固原县、赤城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是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短临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西部多云，短时因有分散性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局地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中北部、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中西部、石家庄北部和西南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是有暴雨，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携带雨具，注意安全。欢迎大家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啊，去我们爱商城转一转，就是你直接进入商城首页搜索你想的产品，比如说你今天想喝点茶啊，搜茶就能找到所有的茶啊，今天你想买双鞋，搜鞋就能搜到所有的鞋啊。但万一你没找上你想要的东西，你说哎没有怎么办？月姐你找我，你在后台留言，我跟他们安排一下子，我说咱们去给大家伙找一下这个品类。这是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的购物平台，你可以去任意去平台比价啊，觉得我们合适了，质量好了，再来无限回购都可以，发送666啊，把九九爱商城啊放在自己平时购物的计划中。那今天您发送666可以直接买到什么？买到雷允上赤小豆薏米茯苓茶。老话怎么说的？冷在三九，热在中伏，是吧？这个时候热，而且湿气重，发现特别黏，是吧？就感觉上蒸下煮。所以这个时候，朋友们，咱们得从饮食上调理。雷允上大品牌赤小豆薏米茯苓茶，有些朋友专门买这个薏米、买小豆、买茯苓自己煮，很费劲啊。而且我原来买过，为什么知道费劲啊？买完之后你得泡，泡完之后你再煮，煮完之后你都不想喝了。这种事儿，一要健康，二要省事儿啊。配料干净扎实，赤小豆、薏仁、茯苓、白扁豆都是健脾祛湿的好手。大家伙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每天饭后泡上一包，等于两三分钟啊，喝着喝着，也就整个人就清爽了。
1: 唤醒了。
0: 所以夏天是除湿的最好的时候啊。我们今天有一个活动，就是你可以给自己买，给家里老人买，送给身边朋友都可以，因为三盒到手才只需要79.9元，这三盒啊，一份送给父母啊，一份送给朋友，没有朋友一份送给月姐。79.9元三盒啊，这个茶你会知道啊，性价比真的超级高了。如果你想长期喝，或者家里人多，咱们有五盒装啊，五盒装更划算，而且独立包装携带方便，随时随地接上热水就能轻松除湿。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就可以直接来下单购买。
2: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3: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2: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4: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6: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7: 山西阳泉藏山暑期放大招啦！
5: 石家庄自驾2小时直达，山间舒爽，恒温22.5度，溪涧飞瀑，国风演出，清凉出游好去处。
7: 三重重磅福利同步上线，中高考学子游览门票一律免，荷兰午餐免费吃，当日自驾来程高速费封顶80元，我们掏。
5: 三重福利诚意妥妥拉满，清凉藏山正在等你来。活动详情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这个夏天相约藏山。
8: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9: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8: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1: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

0: 险高，软弹舒适。
1: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Initialize sequence now。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4: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5: 长江以北，月色最靓。
6: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 月色来了。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晚上的月色来了 The color of the moon is coming。欢迎大家每天晚上的19点来到我们来了节目啊，别管谁来，反正来了，对吧？这就是我们节目最初设置的意义。当时我接的这个节目，我说，哎，叫谁来了？哎，领导，这节目名字好啊，谁来就是谁来了啊，没有说谁替班替班不替班的事儿，大家全都是这个节目的主人。最近周末都是月色来了啊，所以欢迎进入我们的月色 KTV 的环节，一起来唱歌好吧。我们今天这个唱歌的主题呢有一点概念化，大伙来听一听，就是来唱一首救过你的歌。有朋友说，那歌怎么能救我们呢？那您听我细细道来呀，是吧？救过你的歌，咱们在过往生活中啊，一定会有一些挫折，一些坎坷，我们总会有一些人生低谷，可能是哎失恋了，另一半离你而去啊，可能是家人生病了，不再健康了，对吧？可能是事业上哎没有办法再往上晋升了，反正我们人生中肯定会有这么一点点的小瑕疵啊。有朋友说，月姐我没有，那你好。祝你继续幸福，好吧。所以在我们人生低谷的时候，你有没有单曲循环个一首歌，这首歌能够给予你力量，在那些低谷时刻给予你力量的歌，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语音来唱出来，同时发送文字互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号李月色，我们节目在同时直播。我最近在听红歌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当你啊磁场特别低的时候，当你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听红歌能给我力量。我真的是觉得是这么回事啊，你磁场会越来越强，你会觉得哎，过去的啊，不管是什么样的战斗啊，或者是奋斗，都是为我们迎来了现在我们值得珍惜的幸福生活。你就会觉得现在你看到那些事儿，你算啥事儿啊？是不是朋友们？而且今天是什么日子？是8月1号，是建军节。咱们安稳踏实过日子，吹着晚风安心睡眠，不用畏惧风雨动荡。这份岁月静好，从来都不是凭空而来的，是千千万万解放军战士日夜坚守换来的。边疆站岗，抗洪抢险。抗震救灾，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他们逆行的身影，一身戎装扛起责任，舍弃小家守护万家灯火。所以我们就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向所有现役军人退伍老兵致以最诚挚的致敬，愿山河无恙，家国永安，愿全体军人平安顺遂，万事安康。这首歌也送给大家，最近我一直循环在听，让我们的磁场越来越强，让我们越来越珍惜我们得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0: 这是《英雄儿女》的主题曲，叫《英雄赞歌》啊。我们有很多朋友也在唱这首歌，我们听一位吧，这位。
1: 少年黄昏里，长夜好，为你出歌词记。
0: 哦，唱的调对，你这词儿不对吧、大家伙好好去学一下子好吧。我们今天邀请大家月色 KTV 来唱的歌，唱一首给你力量的歌啊、在某你一个低谷期啊、比如说有些歌救过你，那个时候单曲循环啊，我这个歌听着听着我发现整个人哎好起来了，磁场强起来了，有这样的歌吗？有的话通过语音的方式直接唱出来。
2: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防汛责任重于泰山，安全关乎每个家庭。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活动。居住在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居民，请提前熟悉紧急撤离路线和安全安置点，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服从指挥，迅速有序撤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
3: 各位居民请注意，尤其啊家里有眼睛模糊流泪酸胀疲劳问题的家属请注意，好视力啊26周年大庆拿出了20000份的眼贴，现在打个电话400-6986-992就能立刻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每人限领一份。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呀，成分呢都是人参、石斛等中草药，专门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难受的，贴完呀眼睛水灵灵的清晰。听到消息的请大家抓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月色 KTV 欢迎来唱歌啊，来唱一首救过你的歌，在某一个你的低谷期给予你力量的歌，河北交通广播直接通过语音来唱出来啊，抖音也可以搜索到我们关注李月色就可以。海鲜饭说了，月久不会唱，我分享给你，是一首韩语歌，叫没关系是爱情啊，单曲循环了大概一整年，是听着入眠的，安静的非常好听，治愈了我一段很不好的感情。你知道谁唱的意思？没关系是爱情啊，不是一个电视剧吗？哦，电视剧同名主打歌是吧？我们听听啊，范若丽。
10: 一束红花照碧海，
0: 就能记住一句词儿。微微，
10: 给我翅膀，
0: 真高啊！

0: 你的笑，你的泪，是我做梦路上最美的太阳。
1: 不是你这么高，是天赋还是后天练的呀？怎么也不破音啊，我这等着呢。心若向阳。这个不是就一句啊。这唱三句跟唱一句的一样恶劣，你唱歌就跟背诗一样，你不至少得四句吗？哦，那
2: 你把我们苦推汗水湿透一杯，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
1: 嗯，非常适合今天的一首歌啊，寇先生。
2: 他也曾是越过了银河万里的荒原，他也曾是划破了绚烂流落在人间，
1: 这是啥歌？
2: 唯有那不眠的凭栏与星愁一生，是云摇是雨伞都在同一个摇篮。
1: 这个歌听完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又在调上又不在调上。是我的问题吗？呵呵说，月姐月姐，我今年快50岁了。对，好多朋友有这样的困扰，说月姐我比你岁数大，我叫你月姐合不合适？咱社会上咱各论各的呗，对吧？你叫我姐，我叫你哥。

0: 从来女子做大事，就哭一分天。
1: 这首歌跟刚才扣星儿一样，就好像又在调上又不在调上。你给我发原唱让我听一下的。不吃。
2: 走在忠孝东路，闪躲在人群中，在我的那。在我的人生旅途，
1: 怎么唱歌的这还往后踏步，一边唱一边改呀，是不是太不尊重咱们了？走走停停说了，跑不跑调无所谓啊，关键是重在参与，为唱歌的朋友们点赞，对，勇气可嘉。谢谢雨送出的海岛椰林，莫强求。
2: 神啊，救救我吧。18年级了，
1: 一个爱人都没有。这个歌你是唱给自己还是点我呢？陈小春好多歌都救赎了我们失恋的日子。小吉，
3: 月姐说的错不特别对，搜鞋就出来鞋，搜茶就出来茶，你搜美女，月色姐就出来了。
1: 倒倒倒倒出一头驴。好，刚说了，咱们还是说丸子吧，丸子那事儿还没聊完呢。好多人给我发私信说，月姐你啥时候来上班啊？这丸子事儿咱还没说完。行，咱今天两个话题好吧，一个话题月色 KTV 来唱歌，来唱一首救过你的歌，在你低谷期给予你力量的歌，河北交通广播发送语音来唱出来。同时来聊聊，就是每家每户可能要都过年呀、过节呀，或者有时候想改善一下，就是炸丸子，对吧？你觉得炸丸子应该放什么啊？或者说您家炸丸子炸的是哪种类型？那我们家就是放肉啊，胡萝卜、白萝卜，然后放淀粉、放馒头啥的。然后有的人家炸什么豆腐丸子、鸡蛋丸子，放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您家丸子炸丸子里放什么啊？这个互动话题也可以一起来聊，好吧？

0: 月姐，我们家炸丸子放面啊，我们家炸丸子放丸子。你们可真有意思，有意思的让我都觉得有点无语了。我们听听大伙怎么唱的，在低谷期啊，给你力量，救过你的歌，王鹏涛。
1: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

0: 我感觉你是不是现在正处于低谷期呀、啊？谁伤害了你？你跟我说，我跟他喝两杯。暖风。
1: 年轻江山百万，龙骑卷马，长子剑气如霜，心似黄河水茫茫，二十年中看见谁能想唱，
0: 这个唱的也很完整啊。
1: 人一狂唱到多想，多少手足中风埋不他乡，何惧百死保家国，人叹息更不语血泪满光。
0: 唱得很好，表现也很好，一会儿送给你这首歌原唱，好吧，屠洪刚的精忠报国。刚有朋友说，月姐今天是我生日，我要点播歌。咱这个节目又不是点歌的，你要过生日你先送给我一首歌，我觉得你唱得好听，我就再还你一首歌。生如夏花。
1: 昨天所有的忧郁已变成遥远的回忆，辛辛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却走进风雨。
0: 唱这个歌我想起这个刘欢老师另外一首叫千万次的问啊，这是一首老歌，因为我最近刷短视频总是在刷到过去的一部老电视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叫北京人在纽约。这个歌看过的可以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李月色抖音里扣一啊。这个歌真的太老了，这个剧也太老了啊，但是确实非常好看，那时候非常多的一些电视剧都特别的经典。比如说我最近在看什么，在看刚才我说的北京人在纽约，我还在看什么，我还在看过把瘾，就王志文江山演的那个，我还在看什么空镜子，你们看过就是牛莉跟小桃红他们演的啊，真的非常非常好看啊。大家伙如果没有看过的话，建议你们去看一下吧。空镜子是我初中的时候看的电视剧啊，当时为啥你考试的时候没再考，老看电视剧了。什么时候干什么事儿？好吧，这个时间如果有多余的时间去看一看原来的那些电视剧啊，真的确实非常好，非常好啊！我们也欢迎大家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信息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啊。我们刚才说送给大家一首歌，屠洪刚的《精忠报国》啊，但是在这首歌播放之前，我们跟您分享一下发送666可以买到什么，好吧？我们除了刚才说到的那个茶，今天发送666还可以买到凉感舒适的吉普的冰丝长裤啊，因为夏天嘛，我们就是怕黏腻啊，怕出汗，怕不得劲儿，所以我们这个冰丝长裤穿上冰冰凉凉的特别舒服，而且特别贴心啊。这个裤脚的竖口跟平口都有，经典的百搭黑色灰色可以选择，就是绝对不踩雷，好吧 ？L 到7XL尺码可以选，就是80到230斤都能穿，家里几个人就买几条啊，让全家都能清爽过夏天。上班啊，遛弯啊，接送孩子，跳个舞都可以穿，好吧？这是这个季节必须要入手的。我们市场价109块钱一条，这都是日常价啊。我们今天99带走两条，是吧？40多块钱带走一条裤子，你说多值啊？直接发送666啊！穿上这个裤子之后，你别的裤子你今年夏天你很难穿了啊！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

0: 今天邀请大家来唱歌，唱一首在你低谷期给你力量的歌。哪首歌在你低谷的时候救过你啊？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语音就可以了。我们刚才不是跟大家伙说嘛，说这个电视剧，好多老电视剧特别好看。你看霍迪、秦师傅说仿王志文，还有什么机智，这是两部剧啊。过把瘾是王志文跟谁来着？跟江山。刚才说的北京人在纽约是王姬跟姜文演的，虽然都叫文，不是一个文。一生相随说鸡鸡毛飞上天也是同年播出的，我感觉鸡毛飞上天远吧。你想空镜子是我当时上初中的时候，我上初中的时候是多大岁数，我很难跟你们说，我有点怕暴露自己年纪啊。我们听听这位，
1: 我懂。

0: 在座的有没有从头再来的勇气啊，小晴？
1: 爱情这东西没道理的，有人很享受，有人没资格。
0: 是是，就是因为有的人他一个人占好几个，那是违法的。自由如风，
2: 来一首政治化吧，谁说？
0: 嗯。
2: 他说风雨走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风笑人，至少我们还有梦。
0: 嗯。
2: 他说风雨走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0: 唱的还可以，但是我认为你稍微，你比如说让我给你提点一下的话，你不需要、就是、反正你唱的不太笃定。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虽然咱们唱的难听啊，但是咱们唱的非常坚定啊。秦东乐，
3: 灵魂都是智慧的美，灵魂都是智慧的美，灵魂都是智慧的美，灵魂都是智慧
4: 的美，别流泪伤心，
3: 感到阴邪还有过于冷，你的心红日回不来
0: 啊。红日啊，这位秒西，
5: 你今的小村外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60年代，十来岁到城市来，不把那太阳晒，努力在70年代。
0: 笨小孩是吧，我们都是笨小孩。小美满，
6: 从来不愿命运之祸，不怕旅途多坎坷，向着那梦中的地方去，

0: 这是一首血染的风采啊，吃亏是福。
1: 是的，太啰嗦，不分对和错，像我这样的老百姓谁会在乎我。
0: 我在乎呀，我这不还放你的歌呢吗？一点一滴。
2: 今天的题目太符合我现在的心境了。
0: 哦，
2: 每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都会听这首歌
0: 来
2: 分享给你们。
0: 嗯，
2: 亲爱的女人，没有一条路风无浪，会有孤独，会有悲伤。

0: 最憧憬的吉祥。
1: 好治愈啊，这首歌啊，我爱大家。
2: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1: 你是不是给降调了？啊，若丽。
3: 你说红花照碧海。
1: 唱的好听啊，就是太短了啊，静白。
2: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三首歌。李斯汀，李斯汀，教会我。
1: 而且我最近一直在听这些红歌啊，一下子就把我带回了曾经高中的时候啊，上高中军训的那些日子，感觉能闻到当时的风，能闻到当时的草的味道。三国迷。
3: 烽烟滚滚，
1: 你说我们这首英雄赞歌。
3: 唱英雄。

0: 唱得非常完整，也感谢在座的各位朋友来唱歌。今天我们唱歌的主题，哪首歌在你低谷的时候治愈了你，救了你？当时单曲循环啊，听着听着发现自己好起来了，磁场也越来越强了，直接通过语音的方式唱到河北交通广播。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是谁？
3: 月色。
4: 是你让我想要你听，为你写一首情歌。
2: 是谁？
3: 月色。
4: 是你让我的世界从那刻变成粉红色。
2: 是谁？
3: 月色。
4: 是你让我的生活从此都只要你配合。
2: 是谁？
3: 月色。

0: 来，在听歌之前，我们先来分享分享这个丸子的事儿。小梅说了，说月姐过年的时候炸丸子，里边放红薯，把红薯蒸熟了，然后和成泥儿，把面和在一起，炸出来丸子又甜又糯。你这个红薯是顶替的萝卜吗？哎，你看我们家一到过年过节就是炸丸子，然后做八大碗儿，然后这八大碗里边就有一个扣肉，然后特别香，然后大块的那种小片的那种肉。然后呢，我曾经有一次在正定，正定有朋友，然后去吃他们家那种扣肉，就是隔着那个红薯，就是一片肉，像咱们家都是片片肉啊，它是一片肉中间加一片红薯，再中间加一片肉，再中间加一片，然后蒸出来，哇，又有那种肉的香，又有那种红薯的甜。就是大家伙如果在家里做蒸碗、做扣肉什么，你们可以用这个方式做一下。难吃别找我，因为我没有试过。古丽说，过年炸丸子一般是把馒头用这个擦串擦成馒头末，再加上瘦肉，用煮肉汤和各种香料和成棉，然后小火炸就可以了。你们不放胡萝卜吗？或者白萝卜？建议大家不管是炸不炸丸子，平时多吃点胡萝卜，补充维生素，对眼睛也好。谁在等谁？有首比较新的歌，名字忘了，歌词里有一句：“他们朝我扔泥巴，我拿泥巴种荷花；他们朝我丢石头，我拿石头砌小楼。”这表现出一种人生态度，是吧？就是别人恶语伤人心，但是我对对方善语结善缘嘛。他们朝我扔泥巴，我拿泥巴种荷花。被我唱成二人转了。来听这位情可千百许，
1: 太多的借口。嗯。太多的理由，为了爱情我也背叛了所有。如果你想离开我，就别再畏畏缩缩。
0: 这是穿越时空的爱恋里的主题曲，叫太多，来自于陈冠普。这也是我当年比较喜欢的一位歌手和一首歌，我一直以为特别小众，但是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都出现了好几百次。季阳，
2: 一块肉一块芋头吧，不是加了红薯吧？
0: 哦，你说的刚才那位朋友说芋头是说错了，他加红薯。啊，人家家里加的红薯。这位，
1: 好时光不如梦里长，梦里青草香。
0: 嗯，就春光灿烂春花见的主题曲。
1: 秋风大浪第一天堂，还有你的灿烂脸庞。
0: 你唱的是第二段，我唱的是还有清风吹斜阳那段。沧海一粟，
1: 吹起山顶来的风，穿远方的天空。走过人海来往的匆匆，谁没有苦？

谁都有苦衷，谁都有过那种苦在心中的感觉，但是拍拍身上的尘土还要往前走，是吧？壮志在我们胸啊，刚才问号还提到这首歌啊，壮志在我胸，也是一首在低谷期能给予我们力量的歌。

0: 有朋友说歌听着好好的，是误入了什么杂音？他们都说我唱歌是属于噪音，我自己人，月姐尽量别唱。那平时你咱私下聚会啥的也不让我唱，我在节目里也不能唱，那我啥时候唱啊？我只能自己在家里车里唱。信道自然成说，月姐，虽然我是藁城人，但是我不太喜欢藁城的丸子，淀粉太多，嚼劲儿好，但是汤汁融不下去，所以少放些淀粉好，相对松散，做大锅菜汤味更浓。对，你看藁城跟藁城做法也不一样，我妈就放肉多，然后像我舅妈他们就放淀粉多，我就比较喜欢吃我舅妈做的。我不那天跟大家讲了吗？我说我不想吃我妈做的丸子，我想吃我舅妈。我专门给打电话，我说我想吃你做的丸子。然后舅妈一想，孩子，这好不容易要一回丸子，你这东西放点肉吧。拿回来一尝，跟我妈做的一样。我喜欢那种筋筋嘟嘟的，你们知道什么叫筋筋？搞成话就是紧筋嘟嘟的呀。啊，而且我喜欢吃六丸一次的那种丸子。来，我们听听大家伙的歌啊，《生如夏花》。
1: 你看天上有个圆树落下，寂寞的曾告别天边晚霞，迷茫的人走在路上想家，车祸的心让泪横过脸颊。
0: 这是咱低谷期听的歌吗？你这越听你这不是越难受吗？他们都说了嘛，伤心的时候不听慢歌啊。白菜。
1: 寒风飘飘落叶，
0: 军中旅花，
1: 军队是一朵绿花，亲爱的战友，你不要想家，不要想妈妈。
0: 好听，很好听啊！今天我们邀请您唱歌，好吧？最后一点点时间，大家赶紧把语音发送过来，然后唱一首在低谷期救赎你的歌、治愈你的歌、给你力量的歌。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0: 来，我们继续用最后一点时间听听大家歌啊，合欢。
1: 我不做大哥好多年，我不爱冰冷的传言。
0: 这首歌是治愈你的歌吗？感觉听起来有点落寞。我现在不做大哥了，身边小弟也没人理我了。没事，但是我听过你的歌，我的大哥哥。阿哲。
1: 我不做，我睡过了车站。一路上我望着霓虹的北京，
0: 音质一般啊。
1: 我的理想把我丢在这个拥挤的人潮，车窗外已经是一片白雪茫茫。
0: 我唱得很好，但是我们也提醒大家好吧，然后大家伙把这个音质稍微控制一下，这样的话我们听得更清楚，大家伙也听得更清楚，是吧？你看你花了一分钟时间过来唱歌啊，到时候一波听不清楚，你多浪费自己时间。句话筒不要太远，因为听不清，好像在这个就是下水道里，也别太近，太近会喷话筒。正说遛丸子，有人没听懂这个词儿吧？对，那天我们在节目里研究这个事儿，就什么叫遛，就是熟的东西再热一下；什么叫蒸，就是生的东西给它弄熟。小康。

可以啊，今天我们邀请大家来唱的歌，来唱啊，在你低谷期治愈你的、救赎你的歌。虽然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状态啊，都有昏天又暗地的时候，但是作为成年人，谁不是晚上哭完之后，第二天还好好上班啊？如果你生命中正好处于一个低谷期，没有关系，每天晚上19点来到这里，我们一起聊聊天，我们可以永远做大家那个忠实的树洞。最后一首歌《天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九九二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未来24小时，省会石家庄多云，25度到34度；承德中雨转雷阵雨，23度到34度；张家口大雨转中雨，21度到29度；秦皇岛多云，26度到33度，南风3到5级；唐山多云，27度到33度；廊坊多云转雷阵雨，25度到33度；保定雷阵雨，25度到33度；沧州多云转晴，29度到35度，西南风3到5级；衡水多云转晴，27度到34度，南风3到5级；邢台多云，25度到33度；邯郸多云，26度到34度，南风3到5级；首都北京雷阵雨，25度到33度；天津多云，28度到34度；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21度到28度；河南郑州小雨转多云，26度到34度；山东济南晴，29度到36度。稍后在整点广告之后，继续陪伴您的是九九二教育时间。今天为您送上的是往期的经典节目重播。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山西阳泉藏山暑期放大招啦！
2: 石家庄自驾2小时直达，山间舒爽，恒温22.5度，西涧飞瀑，国风演出，清凉出游好去处。
3: 三重重磅福利同步上线，中高考学子游览门票一律免，荷兰午餐免费吃，当日自驾来程高速费封顶80元我们掏。
2: 三重福利诚意妥妥拉满，清凉藏山正在等你来。活动详情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这个夏天相约藏山。
0: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8: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9: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8: 每个迷茫都 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0: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自从进入到七月份啊，孩子们这个快乐的暑期不知不觉已经快过完一个月了哈，暑期过半。但是很多妈妈们反映啊，说这个家里的状态呢，已经从刚放假的母慈子孝、岁月静好，转变到随时备战的模式了。距离开学啊，神兽归笼好似是遥遥无期，家里不管孩子还是大人，在炎热的夏季里呢，脾气好像一点就炸。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河北白丝带心理咨询中心感统部负责人，也是感觉统合训练师、感觉统合评估师刘兰老师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一起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暑期一触即发的情绪。首先让我们来欢迎刘老师。刘老师您好。
1: 雅琪好，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刘老师您看啊，放假在家按说是我们这个亲子关系比较好的时候，因为大家平时工作的工作、上学的上学，暑期增加了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但是啊，很多家长反映啊，还不如让孩子上学呢，这个我现在看见他就烦。
1: 对，
0: 然后就是家里已经开始经常吵架了啊，有的时候呢孩子说一句，爸爸妈妈说两三句啊，甚至孩子有的呢包括这个晚睡晚起，这个不爱吃饭老点外卖，这个家长催促他除了作业之外你再学点别的，课外班报太多等等吧，非常多这个矛盾的点啊。那说到这儿，很多家长非常头疼，刘老师您赶紧给大家支支招吧。
1: 好，作为一个两个孩子的妈妈啊，也作为一个十几年的感觉统合训练师，我非常非常理解这些家长，因为很多家长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一看到孩子放假了呢，就心情啊特别的激动，就想着哎呦，我这孩子终于放假回家了，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在一起了，我要把平时上学来不及做的事情慢慢的体验一下，多多的陪伴一下孩子，这个培养一下我们的亲子感情啊。可是呢，刚放假没几天，就像刚才您说的，孩子作息没规律，一觉睡到大中午，你叫他半天刚起床，说他没几句摔门出去了，
0: 对，
1: 哎，或者关上门不跟你沟通了，你让他写个作业干点正事儿吧，他孩子就拖延不干，拖拖拉拉，好容易坐到书桌前要写作业了，他不是毛毛躁躁啊，就是东看西看，一说写作业就哎呀好没有意思呀，一说写作业呀就觉得很痛苦，可是一拿起手机呢，一玩游戏就没完没了，等等，这些场景真的是非常让家长窝火。
0: 就很多家长听了这个场景已经又开始生气了啊。
1: 是，
0: 您先别生气，这样听起来啊，很多家长感觉哎呦，放假反而没有让我们的家庭关系变得更亲密，反而成了情绪冲突的高发期。您刚才提到的作息冲突、学习矛盾、手机大战，是不是引发我们这个暑期情绪的一个导火索？您在工作当中是不是也经常遇到呢？
1: 经常遇到，尤其是暑期刚一到的时候没几天，这种情况呀就非常的多，最近有好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评估啊，做咨询，就说刚开始考完试就放假这几天呀，孩子就天天玩游戏啊，家长非常的生气，说也不听啊，那孩子呢就是天天拿着手机，抱着手机，吃饭也拿手机，睡觉也拿手机，家长就非常的生气，一生气呢把平板也摔了，家里的手机也都藏起来了，就不让孩子触碰任何的电子产品，那一见面呢跟他沟通几句呢，这个孩子也不愿意听啊，就不跟你沟通，那家长见到面就大吐苦水，就觉得孩子说怎么变成这样了，平常正常上学的时候也没这样啊，这怎么一放了假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呢，脾气也很臭啊，这个非常的不听话，动不动就炸了，还没说几句就可以开始跟你顶嘴，觉得打游戏的时候没日没夜的，就也管不了，家长说那送到刘老师这儿开始戒网瘾吧，我说咱这可不是戒网瘾，咱是为了让孩子更积极更健康的成长，所以等我们给孩子做完评估，给家长梳理完这些情况以后呢，家长就慢慢了解了，为什么这个暑期呢它是情绪的火药桶，那变了的不只是孩子一个人，是整个家庭的这个感觉环境都变了。
0: 您刚才说的这个词儿啊，感觉环境，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感觉环境是如何在暑期影响家庭情绪的呢？
1: 好的，那首先呢，我们从最直观的层面来说，那放了假就打破了我们日常的一个秩序感，对吧？你看平常我们上学，全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时间框架，比如约定好的几点起床，几点吃饭， 几点出门、嗯、啊？那我们几点放学回家？写完作业几点之前洗漱睡觉？
0: 嗯，
1: 那这个呢，就像一个隐形的护栏一样，给我们这个家庭呢提供了一个安全感和确定感。
0: 嗯，
1: 大家都按着这个时间规律来进行。
0: 嗯，
1: 但是暑期一来呢，这个护栏呢，突然就像撤掉了一样。那孩子觉得，哦，我终于放假了，我想要自由，我想睡个懒觉，我想几点起就几点起，我想今天写多少作业就写多少作业、
0: 嗯、
1: 那突然呢就没有管约束感了，那手机呢也有了更多的时间来玩。你像我们大人拿到手机都没有一个时间概念，更何况一个孩子，他拿到手机以后更没有时间概念了，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呢，那孩子就是家长看到心里就急到这个看到眼里急到心里，就开始唠叨，开始管制。那唠叨多了呢，孩子就开始烦啊，觉得你管得太多了啊、
0: 嗯、
1: 那这样慢慢的呢，就直接引发了控制权的争夺，矛盾呢就此开始了。
0: 嗯，确实是啊。
1: 嗯，
0: 好多家长啊其实看不惯孩子没规矩，想让孩子更自律一些、
1: 嗯、
0: 所以你就会发现啊，一到假期了，就是爸妈妈不停在数规矩，孩子就哎呀烦不烦啊。
1: 对，是
0: 是吧？
1: 对。但是呢，作为一个家长呀、
0: 嗯、
1: 我们是想让孩子自律，这个想法是对的、
0: 嗯、
1: 也是非常好的。但是作为家长，我们也要为孩子想一想。你像孩子在学校里一个学期了啊，被管了一个学期了，在学校我们每天定点得起床，比如我们8点到校，我们是不是6点半或者7点就得要起床了？
0: 对
1: 啊，然后在学校里去课上40分钟不能说话，课间我们只有喝水洗漱上厕所的这个时间。
0: 嗯，
1: 那回家我们要按时按量的写作业，那睡觉之前我们基本上也是大差不差固定的一个时间段。那好不容易放假了呢，孩子最想要的是什么？就是放松，就是自由、
0: 嗯、
1: 啊，就不想被约束啊，想按照自己的节奏来生活。可是好多家长期待的是什么？好不容易放假了，你有2个月的时间呀，你这个时候是实现这个弯道超车的时候，是利用暑假我们培养我们的兴趣爱好，把这个成绩提上去的一个好时候、
0: 嗯、
1: 啊。那这个时候呢，这两种期待呀，从根本上它就是冲突的。
0: 嗯
1: 啊，那根据2024年呢，我们青少年暑期调查这个报告来显示呢，高达68%的这个亲子冲突呢，都来源于这个学习安排上的这个冲突。
0: 哦，68%，我觉得这数字真的是太惊人了啊。
1: 嗯，
0: 也就是说大部分家庭吵架根源呢在于玩和学的这个拉锯战，是吧？
1: 对，没错。
0: 嗯
1: 啊，但是呢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如果我们只看到我们这个表面现象呢，就会陷入你不对、
0: 嗯、
1: 好像我也没错、
0: 嗯、
1: 这个相互指责里。
0: 嗯
1: 啊，而我呢就想从感觉统合的这个角度来给大家分析一下，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问题的背后，那不是孩子变得不听话了，
0: 嗯，
1: 是孩子的大脑呢在堵车，
0: 嗯，
1: 是我们的感觉系统在求救。
0: 哦，说到感觉统合啊，我们很多的老听众知道刘老师呢，他分享感觉统合的前几期讲座，因为针对我们比如说低年级阶段或者是婴幼儿时期啊，这个孩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甚至呢我们有的孩子比如说如何提高专注力啊、
1: 嗯、
0: 如何对学习保有兴趣等等，刚才刘老师其实在前几期节目也都讲过。但是我很难想象到这感觉统合和这个暑期之间有什么关系，刘老师您给我们分这个科普一下吧。
1: 好，没问题。
0: 嗯
1: 啊，那我们再重新温习一下啊。感觉统合呢是我们的大脑不断接收和处理信息的这么一个能力、
0: 嗯、
1: 啊。那大脑呢就好像一个非常繁忙的一个机场，它通过我们的眼睛、耳朵、皮肤、肌肉这些信息接收器来接收呢每天从四面八方涌进来的成千上万的信息。那大脑呢在负责把这些信息整合、过滤、处理，然后再支配我们的身体做出一些恰当性的反应。那感觉统合就是这套系统的一个交通管制。
0: 嗯，交通管制，我觉得这比喻还是很形象的。
1: 那交通管制这个系统呢，如果运转正常的话呢，信息流就很顺畅啊，大家就会做出一些，大脑呢就会做出一些合理的一个判断和反应。但一旦这个系统出了问题，比如信息拥堵了，它就会处理不过来，大脑就会死机。啊，通过死机的这个表现出来的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啊，拖拉磨蹭啊，或者孩子好动，或者情绪控制差、自控能力差等等这些状态。
0: 嗯
1: 嗯，
0: 所 所以啊，孩子的情绪爆发有的时候可能真不是孩子的性格问题，而是在大脑的信息处理系统方面出了状况，是吧？
1: 完全正确。
0: 嗯，
1: 因为感觉统合失调它绝对不是性格问题，是孩子一个能力问题，是大脑在发育过程中需要帮助。那出现问题呢，我们不要着急给孩子贴标签，说你看你这个孩子就是懒，你这个孩子就是手机狂，你要戒网瘾等等这样子，而是要先看一看是不是孩子的感觉系统在发出来一个求救的信号。
0: 哦，我觉得这个观点太重要了。那咱们接下来具体展开来聊一聊啊，感觉统合失调和情绪问题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刘老师，
1: 研究呢已经证实，感觉统合失调呢是导致儿童行为上和情绪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我把它来拆解开。今天从三方面，一个是咱们原来讲过的前庭觉、触觉和本体觉来分析一下。首先呢，前庭觉失调的孩子呢，往往他坐不住，他非常的好动，上窜下跳，或者是多动啊，容易出现一些不当的情绪问题。那前庭觉呢，是控制我们的平衡感和空间位置的一个系统。他如果工作不顺畅，那孩子就像坐在一个摇摇晃晃的一个大船上，他怎么能可能情绪稳定呢？他的身体一直在摇摆，对吧？其次我们来说一下触觉失调的孩子。触觉失调的孩子呢，他往往存在怕黑、怕热、怕吵、爱哭、爱闹、容易发脾气。因为触觉呢，是我们人类最早的发育的感觉系统啊，那也是我们情绪发展的一个根源啊。尤其是触觉敏感的孩子，外界有一点点的刺激，对他来说呢，就是非常的过度的刺激那他们只能通过情绪来表达，尤其是越一些年龄低的孩子，语言表达不出他为什么不舒服。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烦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就是这么不开心。他只是身体上的本能一种反应。还有呢，就是本体觉发育不足的孩子。本体觉呢，就和我们的动作相关本体觉发育不足的孩子呢，动作他就不协调，缺乏自信在家里你有的时候说孩子我们一起做点什么事情吧，你就会发现他容易退缩，他不爱干，因为他容易受挫，遇到什么事儿他做不好。但是呢，好多孩子自尊心又比较强，所以他呢容易积累这种挫败感，久而久之呢，这种挫败感大量积攒成，他容易就一点就着，就引发情绪操作。
0: 对，
1: 你就前两天我们来了一个小孩，才刚4岁，就把妈妈已经折磨得不堪重负了
0: 为什么呢
1: 这个4岁还是个小女孩，看起来特别的甜美，特别的乖巧那这个妈妈就带着孩子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孩子是暴脾气然后妈妈说这个跟他沟通都沟通不了然后经过我们测评以后，发现孩子刚才我们讲了有前庭觉失调、触觉失调和本体觉失调。这个孩子呢，他是触觉超级敏感然后夏天到了以后，天气本身就热身上一点点的衣服的黏腻呀，或者说领子上的这个标签摩擦到他的脖子呀，他就会很烦躁，很不舒服然后呢，他前庭觉发育也不太好因为他刚4岁嘛，也正在发育的过程中，都引起了他的本体感差。你比如说我们做一个穿个衣服他穿不进去，可能衣服穿反了或者扣子系不上然后呢他就非常着急，然后就那个就自己在那笨手笨脚的使劲做妈妈说你这么着急那我帮你做吧孩子还不愿意因为到4岁左右的孩子呢就愿意我自己来他这个时候又愿意自己来，但是自己又干不好，他触觉又敏感，觉得妈妈说我帮你来吧，你又看你干不好，他觉得你妈妈你就有点触动我的这种自尊心了。
0: 对，
1: 所以这个孩子呢就大哭大闹，急得不得了。那妈妈一看就开始给他讲道理我们本能的说慢慢来，不着急。可是孩子呢，你越说孩子好像听不进去。
0: 对
1: 就疯狂的就更高着急了那妈妈一看这场面控制不了了，直接照着屁股拍两巴掌或者就大吼一顿，比孩子的嗓门还要大。那这个时候呢孩子好像就安静下来了妈妈说好像我吼他一顿或打他一顿好像就管点事儿可是过后等孩子这个情绪消下来以后，妈妈给孩子讲道理的时候，觉得孩子这个道理比妈妈讲的还要通，讲的还要多妈妈这个时候呀又非常的懊恼，就觉得哎呀这么点的孩子我给他较啥真呢。所以呢他久而久之，有的时候呢一天刚开始发生一件这样的事，慢慢的一天2次3次，后来经常为一点点小事母女俩就大干一场妈妈觉得这肯定是里边有问题 啊，就带着孩子来找我们评估了。那我们评估了以后呢，首先也分析了家长，他也是一个触觉相对来比较敏感的人啊，然后也做了一个个案的训练和分析。那我们训练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这个孩子呢，这个触觉得到了很好的弥补，他就不会那么急躁了，而且这个精细动作也得到了很多提升，能力也提升了。那孩子发脾气的时间少了，妈妈也懂得了孩子他确实触觉敏感啊，然后懂得了以后呢，妈妈相对来说情绪上就稳定一些，那母女俩的这种亲子感情呢就好很多了。
0: 哎呦，其实我发现啊，您举的这个案例真的很常见。很多时候呢，尤其是小月龄的孩子啊，
1: 对，
0: 他可能一岁之前还好啊，他慢慢到11、12个月的时候，他已经开始自我意识萌发了。不符合他的心意，他就就开始这样大喊。
1: 对对，
0: 他其实有时候想表达，你像我们成年人说，哎呦，这个衣服太扎了啊，我明天可不穿这个。孩子他表达不出来，
1: 对
0: 啊，就是妈妈今天给他穿这个，明天还穿这个，他穿上的一瞬间，他就觉得这个在扎，然后他不停的就难受。我们正常人也是啊，如果你现在在一个空调屋子里，就像我们现在啊，在这个空调的房间里边。恒温恒湿啊，我们感觉非常的舒适，没有身上任何的这种不适感，我们的心情就是非常平和的。但是如果把我们现在直播的场景搬到大中午12点哈，露天这么一个环境，我们俩热得满头是汗，
1: 对，
0: 我觉得我们不可能这么心平气和的啊。
1: 确实
0: 孩子也是如此。那之前啊，我们给大家讲过，就是前庭觉、触觉、本体觉等等，有的家长想补一补课没问题啊，您关注我们992教育时间视频号，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教育两个字，扫描二维码，我们前期呢您就看刘兰老师的这个头像啊，然后呢那个您往前翻一翻，讲得非常好，而且很多孩子比如说无缘无故的发脾气啊，然后呢这个手眼不协调啊，手脑不协调，以及我们的孩子比如说没有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类似于专注力吧，因为太小的孩子其实他也不算是专注力，但是你就会发现呢，这个孩子他哪怕玩玩具他自己也都研究不了一会儿啊，一会儿弄这个一会儿弄这个，那你都可以来看一看啊，我们刘兰老师讲的这个感统方面的。那通过刘兰老师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呢，我大概了解了，有些孩子发脾气可能真的是身不由己，他的身体呢处理不了那么多信息，所以只能用自己的情绪来喊停，是吧？
1: 是的，你说的太对了。因为从感觉调节这个角度来说呢，外部的这个环境和我们的感觉和我们情绪之间是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就像刚才你举的例子，我们这个环境是恒温的，我们很舒适，我们的情绪就稳定，我们感觉良好，情绪就稳定。外在环境给我们的这个感觉不舒畅，我们的情绪相对来说也是受影响的。所以感觉调节困难呢，就会直接导致我们孩子或者我们成人就会有抑郁啊、焦虑啊、恐惧啊、攻击性和情绪不稳定啊这样的状态。所以当我们看到孩子情绪爆发的时候啊，所以作为家长呢，我们自己尽量先平静下来，回想一下，那我们的家庭里边的感觉环境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0: 所以呢接下来啊，我们就要重点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暑期家庭感觉环境啊产生了哪一些的变化。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聊的就是我们为什么暑期有的家庭呢它非常的平静啊，但有的家庭就是发展到最后啊，孩子和父母都不能待在一起了啊，就只要一见面或者是在一个房间就会吵架啊，就是家长就不停地训斥孩子，孩子也非常痛苦啊，我还不如上学呢啊，你们都不爱我，这个就是我回家了你们就是不停地训我等等啊，甚至呢就是有的时候父母也非常的难过啊，这个跟孩子生一肚子气再去上班工作的这个状态都不太好了，孩子在家非常委屈。所以我们建议所有的家长，您接下来认真听我们的一个分享，那在这个半点之后啊，我们继续跟大家聊。
2: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
3: 送祝福领福利啦！ 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986992，只要说句生日快乐，就能带走一连串的重磅好礼。
3: 没错，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986992，4006986992。

我们来帮助一下张先生。张先生的车亏电了，停在了石家庄惠民路和红旗大街交口，南行100米路东是一辆黑色的迈腾。如果您在附近能帮忙的话，请联系张先生的电话是133-0329-2772，133-0329-2772。还有曹先生来电提示大家，京港澳高速石家庄方向在226公里处，3到4车道之间有一个大的障碍物，但是呢，天色太黑了，看不清楚是什么，很危险。我们的场外编辑已经及时反映给了高速交警指挥中心。同时呢，也提示大家可以发送3个数字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进入到92爱商城，进入到中伏，一年里最闷热难熬的日子来了。老话说，冷在39，热在3伏，这时候不光热，还湿气重，用上蒸下煮来形容是一点都不为过。暑湿交织，人就像泡在桑拿房里一样，汗发不出来，整个人都黏糊糊的，最容易被湿邪困住。这时候呢，光靠硬扛不行，得学会跟湿气硬刚，从饮食上来调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的3伏天喝的养生茶，雷允上。

在主页还有一款吉普的冰丝长裤，是凉感舒爽的这个一条裤子啊，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市场价109元一条，现在爱商城夏日超值优惠99元，直接带走两条，有裤脚啊，有束口的和平口的都有，经典百搭的黑色和灰色任选，从 L 码到 7XL都可以选，80斤到230斤都能穿，是全新升级的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现在呢，99元可以带回两条，那两个裤脚呢，您都可以任选。现在拿起手机发送3个数字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直接进入爱商城来购买。

0: 晚上8:30。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还好及时刹住了，
3: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4: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5: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2: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3: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4: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5: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7: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8: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7: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9: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白丝带心理中心的感统负责人刘兰老师。刘老师您好。
10: 雅琪好，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9: 您看今天我们讲的是这个暑期一触即发的情绪问题，我们讲了孩子为什么有的时候在假期发脾气，它不单单是性格方面的，有可能是我们说到这个感统出现了问题。那接下来我们按照您刚才说的理论，暑假期间家庭的感觉环境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导致了情绪问题集中爆发呢？
10: 好的，那我总结了呢我们暑期家庭感觉环境的三大变化，我们来一一分享一下。第一呢，首先是感官刺激的剧烈波动。那平时上学呢，孩子的感官输入呢相对稳定，孩子上学课间放学回家，有的时候孩子会有一些体育课等等的，这个节奏呢非常的清晰，

0: 放暑假了呢，天气相对炎热啊，尤其现在三伏天儿，好多孩子呢大部分都在家里待着，面对着墙壁、桌面或者电子产品。要么呢，有的家长觉得孩子在家待得太无聊了啊，就给孩子报满了各种的兴趣班、夏令营、研学活动等等。
1: 嗯，
0: 要么呢感觉输入不足，要么呢就过度。那感觉调节困难的孩子呢，在这种剧烈的波动中，就特别容易产生了呢情绪失控。
1: 嗯，就是要不然孩子的生活太单调太无聊了，
0: 对，
1: 要不然就是孩子真的忙不过来了，
0: 对，
1: 嗯，
0: 所以他的感官刺激呢就剧烈的波动。
1: 嗯，
0: 第二种呢就是身体活动的急剧减少。
1: 嗯，
0: 尤其是现在暑假，好多孩子呢不像在学校里有同学们一起玩啊，孩子比较多，定点呢有课间或者体育课等等，尤其现在好多孩子呢喜欢窝在家里啊，前庭和本体觉呢就输入不足，情绪调节能力呢就会急剧的下降，就会发现孩子呢越待着他越烦躁，越待着越累，还反而越无聊。那好多孩子就是好无聊啊，你让他动他不愿意动，但是歇着呢越歇他还越累，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1: 明白了。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啊，你像我们昨天也请到了专家老师，就说孩子的这个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很大概率是因为孩子缺少运动。
0: 是，
1: 现在无论是我们国内还是国外的专家啊，都在强调想要提升孩子的这个注意力学习能力一定不要缺少运动啊，所以运动还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
0: 第三点呢就是家庭氛围的紧张化。暑期里亲子相处的时间大幅度的增加，摩擦的频率自然也就上升了。而家庭氛围本身就是一种触觉环境，如果我们家长控制不住情绪，把工作中的不良情绪带回家，再加上孩子呢本身就无聊烦躁，那每个家庭成员之间的情绪呢相互交织，就像是一张无形的压力网，作用于我们家里边的每个成员。所以父母焦虑，孩子烦躁，那情绪就像病毒一样呢，在家庭成员之间呀相互传染，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1: 所以你会发现啊，这个情绪导火索它不一定是手机作业，不是孩子一个人变化，而是整个家庭啊，其实他都在承受这样的一个压力。
0: 是的，情绪问题啊，它从来不是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情的问题，它一定是一个系统问题。那暑期情绪危机呢，不能只盯着改变孩子，而是我们全家一起来调整一下感觉环境。
1: 那说到这儿，刘老师，您看您作为感觉统合的训练师啊，每次都会给我们的听友们，我们所有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带来很多实用性的干货。针对全家调整感觉方案，您有没有具体的一些家庭训练方案，或者说啊，能够把家变为温暖的啊这么一个环境，而不是一回到家大家就是什么剑拔弩张，然后父母就是忍不住训孩子，孩子就不想跟爸爸妈妈待在一个房间，把自己困到自己的小房间里边。这种冰冷压抑的家庭氛围，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其实也是内心非常痛苦想要改善的。刘老师，你有好的建议吗？
0: 我今天呀给大家推荐几个可以在家操作的感统小方法。那不需要专业的器材，每天呢只要花出来10几20分钟啊，就能改善我们家庭里的这个情绪氛围啊。
1: 那接下来大家重点了啊，今天这个要开始记一记了。第一招是什么呢？
0: 第一招呢就是给我们的情绪降温啊，就是深层触觉安抚。当孩子情绪激动的时候，一定不要急于讲道理，先要给他的情绪降降温。深层压力的输入呢，就有效能够安抚我们的情绪，这是有神经科学依据的。具体操作呢，我们就可以用手掌啊，比如孩子来，我们对掌，大力伸掌，我们来对推
1: 啊，对掌这个动作，
0: 对推啊，或者呢，我们用软垫子、软枕头，轻轻呢，有节奏的按压孩子的肩膀啊，这个后背、手臂、大腿等等这些部位，就像给他在做按摩一样。
1: 那我可太喜欢了，因为你会发现长期久坐呢，尤其是无论我们成年人还是孩子啊，这个真的还是非常坚硬的，所以有的时候孩子给父母做一做，或者我们父母哎，就是轻轻的给孩子呼啦呼啦，你会发现哎，这个有神奇的魔力。
0: 是的，就前两天我本来情绪也有点不稳定，然后呢，但是我一直在克制，没有再做出来一些就是对家庭不好的这个行为。然后我老公就说，怎么样，就点着我的火了。我说我情绪上来了，他说好的啊， 然后就坐那儿，我说我要来，我就开始冲他的后背要拍打，正好我情绪也宣泄出来了，他说我自己的身体也很舒服，缓解了一天工作的这种情绪，其实家庭氛围他立马就温暖起来了，就不会那么生硬了，啊，而且有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跟孩子说，哦，孩子正生气呢，或者是正暴怒呢，说我看到了一个魔鬼在你的身体上，我要把他拍打出去，啊，然后我们就，因为有的时候孩子，我们亲子关系不是很好的话，他可能不愿意让你有肌肤上的这种碰触，啊，所以你就可以啊，通过这种游戏的这个方式啊，或者语言逗一逗他。啊，然后给他进行一个触觉上的按摩，或者什么也不说，就紧紧地搂着他，啊，等他情绪慢慢降下来，啊，这是一种是给我们的情绪降温的触觉按摩。
1: 这个是一个啊，就是家长呢回去您今天晚上其实就可以试一试啊。那还有没有第二招啊？
0: 第二招呢，我们就是前庭刺激的游戏，因为前庭不足也可以造成孩子情绪的不稳定，所以我们帮我们的孩子重置一下我们大脑。他情绪上来的时候他是不理智的，那我们让他再理智一些啊。我推荐一个呢，我经常和我儿子玩的一个小游戏叫对拍气球啊。我们在家吹一个气球，吹起来以后呢，两人面对面保持一定的舒适的距离，然后呢我们可以在气球上画一个表情，比如怒发怒的表情或者笑的表情啊，你拍给我，我拍给你，那我们在对拍的过程中呢，我们这样抬头的这个姿势动作就刺激了我们的前庭接收器，就对我们前庭是一个补足，而且随着气球的不断的左摇右晃这种飘动呢，我们调整我们的姿势啊，我们调整我们的位置，那我们的手眼协调能力就出来了，而且我们在用力拍出去的过程中，我们把情绪就落到气球上了，你发现我们对拍几分钟以后呢，孩子的眼神明显的就亮起来了，他的大脑思路呢也就清晰了，情绪渐渐的在我们在对拍的过程中也稳定下来了，如果家里边没有气球的也没关系，就像我们刚才玩的队长呀，小推车呀，跳绳啊，这种力气性的、跳跃性的啊，都是对我们前庭刺激比较好的一些小游戏。
1: 对，我觉得听起来啊，其实也还挺简单的啊。
0: 对，
1: 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真的家庭毫无生气啊，就是在于我们成员之间没有沟通，父母一开口。赶紧学习去吧啊！这个你是不是现在我们成年人一听，我说哇，这个心里好压抑啊！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吃完饭了，或者是就是全家人坐在一起的时候，不要只谈学习或者什么的，我们可以做一做这些小游戏啊。有的时候觉得，哎呦，孩子都已经很大了，也没有关系啊。即便他是初高中了，我们可以采用他喜欢的方式，我们哪怕一起出去散散步。不聊学习啊，就是既保证了他每天的这个运动啊，然后呢，或者我们家长有时间的话，其实我发现现在很多家长啊，特别的怕麻烦，然后太热啦，太累啦啊等等。你看啊，我们现在石家庄呢，你会发现就是基本上一个区域它都会有一小片绿地或者是公园啊，
0: 对，
1: 你发现你家里面一定是附近有这种公园或者是绿地，我们可以什么呢，近距离的走着过去，远一点的话呢，咱们骑个这个自行车或者是骑个共享单车都行啊，哪怕骑着共享单车，哎，咱们转一圈逛一逛，你会发现只要是户外大家一起出去或者是共同做一件事情啊，哪怕今天咱们全家大扫除啊，一起做某一个事情，都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而且呢能够促进这种亲子关系亲密。最怕的就是什么呢，三个人啊面对面坐着什么也不聊，或者就只聊学习啊。父母第一句开口，作业写了吗？马上开学了，还有多少没写呀？哎，给你报的班学的怎么样？
0: 说完三句话，我的心都已经要塞了。
1: 对，这聊不下去啊。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试一试啊。
0: 对，
1: 另外啊，我们刘老师，您还有哪些给到我们的一些小妙招呢？家长您可以听一听啊。
0: 第三招呢，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练习的感统时刻，就像刚才雅琪跟我们提到的，我们不用特别专门抽时间啊，比如去拍球啊，或者去做什么方面的补足，日常生活当中呢，处处都是感统补足的机会。你比如说做饭的时候，孩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帮我们揉个面团啊，摘个菜呀，洗个米呀，这都是对触觉、对我们手部和本体感的一个非常好的弥补。刚才您说的，我们周边都有绿地呀、小公园啊，我们像现在到三伏天了，到傍晚吃完饭，我们去溜溜弯，包括孩子。 脱了鞋去踩踩这种草地呀、沙地呀、土地呀，都是对我们足底这个触觉的一个弥补。
1: 嗯，
0: 而且三伏天呢，我们光脚去踩地也是一种地补，对孩子的脾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弥补。
1: 嗯，
0: 那脾胃好的孩子，触觉稳定的孩子，他的情绪调节能力非常的好。
1: 嗯
0: 嗯。还有呢，就是让孩子一定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啊，就像刚才有的家长说，大活儿他干不了，小活儿看不上，那这样的话，孩子就是经常会出现眼高手低的这种现象。
1: 嗯，
0: 所以我们就从力所能及的事情，擦地呀、擦桌子呀、洗自己的衣服啊，这样呢，既是对这个本体感的一种训练，也是孩子呢特别容易找到价值感和存在感。在家里，我不是一个被安排的人，
1: 嗯，
0: 我不是说让家长来照顾我的，我不是一个小累赘，
1: 嗯，
0: 我在家里还是可以帮家里做一些事情的。
1: 对，
0: 嗯，
1: 而且呢，很多家长他想不到，我给大家提一个建议啊，
0: 嗯，
1: 我今天逛这个某购物平台的时候，我发现他已经上新月饼了，
0: 这么早，
1: 这么早是吧？啊，我们的家长趁着孩子在暑期啊，我觉得常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我们从来没有给大家留过作业或者留过一些任务安排啊。我今天给大家只是提个建议啊，也不是给您留个什么布置任务什么的，您不妨暑假啊，您带着孩子在家，咱们做一做月饼可不可以啊？就是家里有烤箱的朋友，您可以试一试，非常简单，你就去下厨房搜一个月饼方子，点赞高的一定能成功。然后网上购买一些食材啊，买点自己喜欢的馅儿的。我曾经买过一个我觉得特别棒的馅儿啊，就是那个类似于什么摩卡咖啡馅儿啊，非常奇怪吧？我觉得外面很少有卖的啊，非常的好吃。你就这个在网上哎买一点材料。然后全家一起做月饼，
0: 嗯，
1: 不是特别的难，但是费功夫，有点费功夫啊。
0: 嗯，
1: 但是你看，在过程当中，哎，全家一起实验，然后拿着自己的月饼分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孩子开学的时候呢，分给同学一些，哎，这个真的是不一样的感觉啊。
0: 是的，
1: 所以这个你可以去试一试啊。
0: 嗯，
1: 那除此之外呢，刘老师还有哪些方面您可以给我们做一个提示？
0: 首先呢，我还想提示一下，家长的这个情绪管理呢也是非常关键的。
1: 对，
0: 因为家长呢这个情绪稳定是孩子最好的一个情绪底色。如果家长自己整天都焦虑啊、烦躁啊、一触即发啊，你比较懒，上了一天班了，回去也不愿意给孩子互动，那孩子再做更多的感统训练，它效果也是打折的。那孩子想去积极的和家长进行沟通，你本身情绪就不稳定，这种效果也是非常差的。所以一个家长，你如果都做不到情绪稳定，我们怎么要求比我们小好几十岁的孩子去做到情绪稳定呢？
1: 嗯，
0: 对吧？而且家庭氛围本身呢就是一种触觉环境，这种紧张压抑的氛围呢就会刺激到孩子的感官，让他时刻处于这种备战的这个状态。
1: 那你看节目的最后啊，刘老师，对于情绪不稳定的家长，您有什么建议呢？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来调整一下呢？
0: 我给这个情绪不稳定的家长，当然也给我们自己也提个醒哈，要给这类家长的三个建议。首先呢，第一个要给自己戴好氧气面罩。你看我们坐飞机的时候，飞机上安全提示说，遇到紧急情况，请先给自己戴好氧气面罩，再去帮助您身边的孩子、老人，对吧？那亲子冲突当中也是一样的，当你感觉到情绪快要失控的时候，一定要先给自己一个冷静的空间和时间，要深呼吸，等你稳定以后再去处理问题。
1: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
0: 呢，要做自我觉察的练习。我们人呢不可能说没有情绪，永远是笑脸呵呵的，永远什么事情都能接受，对吧？那但是我们要一定要刻意练习我们自我觉察的能力。当我们冲突发生的时候，感受一下自己的身体变化，看看是不是我们呼吸紧促了，肩膀紧绷了，大脑又嗡嗡作响，好像已经乱成一团麻了。那情绪问题呢，它不只是心理层面的，它一定是反映在我们身体上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做几个深呼吸啊，用鼻吸口呼的方式啊，4秒钟吸饱，然后屏住呼吸2秒钟，再用嘴巴慢慢的6秒甚至更长的时间呼出去。你重复几次以后呢，你的身体的应激反应就平复下来了。等你这样慢慢练习以后，你就可以把这个方法交给你的孩子。
1: 哦，
0: 嗯，
1: 就是确实是当我们情绪上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这种呼吸法、先让自己平静下来啊。我们家长可以试一试，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0: 还有一个要区分事实和脑补，因为很多时候让家长崩溃的呢，不是事实本身，而是我们自己脑补出来的一个灾难化的想象。比如我们下班回到家，本来就很辛苦了，一看孩子窝在沙发上，你第一句问，写完作业了吗？孩子说没有。那你想，孩子肯定这一天就在玩手机，就在玩游戏，那眼睛肯定也要近视了，那开完学以后他的成绩也跟不上了，坏了，这一辈子就毁了，你就会想很多很多。
1: 对啊，因为孩子今天回家的时候没有在写作业，然后家长脑补出来，完了孩子一辈子毁。
0: 对，所以我们要把事实和灾难性的这个想象

0: 区分开以后呢，你就会发现其实事情没有那么可怕，处理起来呢也就会更轻松愉快一些。
1: 对，其实你看我是作为一个现在马上就要一岁宝宝的这个妈妈，我觉得我心态还是比较平和的，但是我跟同小区的宝妈分享，有的宝妈呢就说，哎呦，我孩子现在都一岁两个月了还不会走路，我焦虑的晚上都睡不着。那其实我就劝她，我说你看哪个正常的孩子长大不会走路呢，所以你不要太过于焦虑啊。
0: 对对对，
1: 反而多爬啊！我也是听这个刘老师的节目之后知道的。孩子啊，最起码爬够500到800个小时，对于他的大脑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比提前会走路要好得多，因为他的这个协调能力啊，他的大脑的这个处理问题的能力会发展得更好啊。所以你看啊，以上我们说的这三点呢啊，就是家长如何来调节情绪。那刘老师，您看暑期过半了啊，您怎么把这段火药味十足的暑期时光变成真正的温馨的彼此滋养的时光呢？您有没有什么建议？
0: 那今天呢，也节目也快到尾声了，我送给大家三句话，我们一起来试着做一做，一定会有改善的。
1: 好，
0: 第一句话呢，是从我安排你的假期变成我们共同经营夏日时光。就是把，因为很多跟这个冲突的根源呢，就是把这个共同生活，哎呦，这个暑假生活变成要管控孩子。那暑期呢，不是一个家这家长一个人的项目管理，而是全家人共同的慢时光。我们可以召开这个家庭会议，共同拟出来一份关于学习任务的、身体锻炼的、家务劳动的、旅游外出的，列出来一个清单。大家呢，协商完了以后达成一致，共同按照我们这个假期约定一块儿去执行。
1: 好，
0: 第二句话呢，就是守住节律，留白比填满更重要。那相对呢，固定的起床、三餐、睡眠时间，稳定的节奏呢，首先会给大家带来安全感。但日程呢，也不用非得排得特别的满，每天留出1到2个小时的自由留白时间，可以发呆呀、闲聊啊、听歌呀、散步啊，甚至给孩子10几到20分钟的玩手机、小游戏时间都可以，给身心呢放空的时间，甚至有的时候什么都不用做，有时反而就是更好的一个陪伴。
1: 留白呀、在哪儿都是一门艺术。
0: 是的，是的。第三句话呢，就是冲突并不可怕啊，发生冲突以后呢，最可怕的是冷漠。因为研究发现呢，我们亲子关系最健康的家庭里边，不是那些从来不争吵的家庭，而是在冲突之后呢，能够有效的重新建立连接的家庭。冲突本身不会伤害孩子，他也知道你是为他好，而是那些冲突之后持续的隔阂和冷漠。所以冷战之后呢，我们不要冷漠，不要回避，试着从指责说你看你，变成说我看见你。如果一旦孩子感受到我被看见、被理解，那扇被关着的心门呢，才会重新被打开。因为每一个小刺猬都有一个柔软的小肚皮。
1: 对，你会发现有的人啊，就是说，哎，我家孩子油盐不进，谁说也不听，总会有一个人能打动他，而那个人其实他不是多么的特殊啊，反而是能看见孩子内心的脆弱、敏感点的那个人。
0: 是的。
1: 哎呀，今天啊，这三句话，包括我们前面跟大家分享的家长如何控制情绪，我们假期如何营造一个良好和谐的家庭环境等等啊，无时无刻不在提示着我们，暑期不要让家庭变成战场，而是让我们的孩子能在家里休息的这段时间感受到家庭的温暖。感谢大家的这个收听收看啊，也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刘兰老师所做的一个精彩的分享，谢谢您刘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1: 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学步。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7: 楼层值班护士，
6: 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3: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嗯，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地，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一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哎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儿，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2: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3: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3: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3: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3: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4: 谁呀？你来干嘛？
3: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3: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3: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
1: 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看看，有石头。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

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
1: 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0: 小杨，我是你春花姨。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
0: 哎，大爷，没事没事，孩子心里有怨气啊，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啊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
0: 哎，大爷，没啥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
3: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

0: 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1: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2: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1: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0: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2: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1: 妈，你看你。
0: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2: 喂，啊，张大爷，咋了？
3: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2: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3: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2: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3: 好。
0: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2: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4: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2: 老师，我是小杨的。
5: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6: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7: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6: 跟你们没完。
7: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5: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2: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5: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8: 他们活该。
5: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2: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8: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2: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7: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6: 就是没有的事。
2: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7: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
6: 你
7: 就是不想赔钱。
6: 谁怕谁呀？
2: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5: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2: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9: 嗯。

0: 少华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川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0: 乎着呢，快吃快吃。
1: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2: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3: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4: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3: 嗯，我知道了。

0: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1: 晚上9:30，
2: 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3: 帅哥，吃点什么？
4: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2: 有时候选择很难。
5: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6: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2: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7: 115B，立即撤离。
5: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7: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2: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9: 我没有妈妈了。
10: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11: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
12: 道。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9: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你还真挺用功的。
4: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5: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5: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4: 小杨啊，

0: 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3: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4: 是啊，欠了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4: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4: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快打120。

0: 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哦，好，好，好，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哎，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姨买的水。哟，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
6: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爷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6: 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7: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6: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7: 哎呀，真棒！
6: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爷爷，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6: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7: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6: 好了好了好了，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嗯，
4: 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8: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8: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8: 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8: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8: 是啊，真优秀。
9: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8: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

0: 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1: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2: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1: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2: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1: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2: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2: 啊，
0: 也怪可怜的。
2: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2: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1: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7: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8: 我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9: 您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7: 来来，我赶紧报。
10: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2: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0: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2: 嗯，嘿，真不错。

0: 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陈怀仪，岳琴仪。
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2: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好。
2: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了？
2: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春花姨，我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0: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6: 吴叔叔好。
2: 哎哎，珊珊姐今年快乐。
1: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十四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 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闯红灯啊。
1: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2: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0: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1: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0: 爸爸，咱们给小黑戴上牵引绳吧。
1: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0: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3: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6: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7: 郭靖半晌不语，想着黄药师一身本事不近神吧，隔了一会儿才说：大哥，你被吸毒打下树来，后来怎么样了？周伯通一拍大腿说道：
8: 对了，这次你没忘提醒我说故事。我呀，中了欧阳锋一掌，痛入心肺，又半晌动弹不得。但见他奔入灵堂，也顾不得自己已经受伤，舍命追进。只见他抢到师哥灵前，伸手就去拿供在桌上的那部经书。我暗暗叫苦啊，自己既敌他不过，众师侄儿又都遇敌未反。正在这紧急的当口，突然间咔咔一声巨响，棺材盖上木屑纷飞，穿了一个大洞。郭靖惊道：欧阳锋用掌力震破了王真人的灵柩。周伯通道：
9: 不是，
8: 是我师哥自己用掌力震破了灵柩。
7: 郭靖听到这荒唐奇谈，只惊得睁着一对圆圆的大眼，说不出话来。
8: 周伯通说：你倒是我师哥死后显灵啊，还是还魂复生？
9: 都不是，
8: 他呀是假死。
7: 郭靖啊了一声说：假死啊？周伯通说：
8: 是啊，原来我师哥死前数日已知道吸毒在旁边躲着，只等他一死便来抢夺经书，因此以上乘内功闭气装死。但若是之弟子，众人假装悲哀，那总不大像。那吸毒狡猾无比，必定会看出破绽，自将另生毒计，是以众人都不知情。那时我师哥身虽长起，飞出关来，迎面一招一阳指向那吸毒点去。欧阳锋明明在窗外见我师哥逝世，一切看得清清楚楚，这时候忽见他从关中飞跃而出，只吓得魂不附体。他本来就对我师哥十分忌惮，这时候大惊之下不及运功抵御，我师哥一击而中，一阳指正点中了他的眉心，破了他多年苦练的蛤蟆功。欧阳锋逃赴西域，听说从此不履中土。我师哥一声长啸，盘膝坐在供桌之上。我知道
7: 十一阳指极耗精神，师哥必是在运气养神，当下不去惊动，静行奔去接应众师侄，杀退来袭的敌人。众师侄听说师父未死，无不大喜，一齐回到道观，只叫得一声苦，不知高低。
2: 郭靖问：“怎样？”
7: 周伯通说：“只见我师哥身子歪在一边，神情大异。我抢上去一摸，师哥全身冰凉，这次是真的先去了。”师哥一言，要将九阴真经的上卷与下卷分至两处，以免万一有什么错失，也不至同时落入奸人的手中。我将真经的上卷藏妥之后，身上带了下卷经文，要送到南方雁荡山上去收藏，途中却撞上了黄老邪。
2: 郭靖啊了一声。周伯通说：“
7: 黄老邪为人虽然古怪，但他十分骄傲自负，绝不会如吸毒那么不要脸，敢来抢经书。可是那一次啊，哎，遭在他的新婚夫人正好与他同在一起。”
2: 郭靖心想，那一定是蓉儿的母亲了，他与这件事不知又有什么干连。
7: 只听周伯通说：“我见他满面春风，说是新婚，我想黄老邪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讨老婆有什么好啊，我便取笑他几句。黄老邪倒不生气，反而请我喝酒。我说起师哥假死复活，击中欧阳锋的情由，黄老邪的妻子听了，求我借经书一观。他说他不懂半点武艺，只是心中好奇，想见见这部害死了无数武林高手的书到底是什么样子。我自然不肯。黄老邪对这少年夫人宠爱得很，什么事都不肯服他之意，就说：‘伯通啊，内子当真全然不会武功，他年轻，爱新鲜玩意儿，你就给他瞧瞧，那又有什么关系啊？我黄药师只要向你的经书瞟一眼，我就挖出这对眼珠子给你。’”黄老邪是当世数一数二的人物，说了话当然言出如山，但是这部经书实在是干系太大，我

只是摇头。黄老邪不高兴了，说：“我岂不知你有为难之处啊？你肯借给那人一官，黄某人总有报答你全真派之日。若是一并不肯，那也只得由你。谁叫我跟你有交情呢？我跟你全真派的弟子们可是不相识。”我懂他这意思，这个人说得出做得到，他不好意思跟我动手，却会借故去和马玉、丘处机他们为难。这人武功太高，惹恼了他还真不好办。郭靖说：“是啊，那马道长、邱道长他们是打他不过的。”周伯通说：“那个时候我就说道，黄老邪啊，你要出气，尽管找我老顽童，你找我的师侄们干嘛呀？这却不是以大欺小吗？”他夫人听到我老顽童这个浑号，咯咯一笑说：“周大哥，你爱胡闹顽皮，大家可别说拧了淘气。哎，咱们一起玩玩吧，你的宝贝经书我不瞧也罢。”他转头跟黄老邪说：“看来九阴真经是给那姓欧阳的抢去了，周大哥拿不出来，你又何必苦苦逼他呢，让他失了面子呀？”黄老邪笑道：“是啊，伯通，还是我帮你去找老毒物算账吧，他武功了得，你是打他不过的。”郭靖心想，这蓉儿的母亲和他是一样的精灵古怪，插口说：“哎，他们是在激你啊。”周伯通说：“哎呀，我当然知道，但是这口气不肯输啊。我说，经书是在我这儿，借给嫂子看看原也无妨，但是啊，你瞧不起老顽童守不住经书，你我先比划比划。”黄老邪笑道：“比武伤了和气，你是老顽童，咱们就比比孩子们的玩意儿。”哎，我还没答应，他夫人已经拍手叫起来：“哎，好好好，你们两个人比赛打实弹。”郭靖微微一笑。周伯通说：“打实弹那我最拿手了，接口就说，比就比，难道我还能怕他呀？”黄夫人笑着说：“周大哥，要是你输了，就把经书借给我瞧瞧，但若是你赢了，你要什么呀？”黄老邪说：“全真教有宝，难道桃花岛就没有吗？”他从包裹里取出一件黑出出、满身倒刺的衣服，往桌上一放。哎，你猜是什么？郭靖说：“软内甲。”周伯通说：“是啊，哎，原来你也知道。”黄老邪说：“啊，伯通，你武功卓绝，自然用不着这副假护身，但是他日你娶了女顽童，哎，生下小顽童，小孩穿这副软猬甲可是妙用无穷，谁也欺他不得。你打实弹，只要胜了我，桃花岛这件镇岛之宝就是你的。”我说：“女顽童是说什么也不娶的，小顽童当然更加不生。不过你这软猬甲武林当中大大有名，我赢到手来，嘿，我穿在衣服外边，在江湖上到处大摇大摆，出出风头，倒也不错，好让天下豪杰都知道桃花岛主栽在老顽童手里。”黄夫人接口说：“你先别说嘴，哥俩比了再说。”当下我们三个人说好，每个人九粒实弹，共是18个小洞，谁的九粒实弹先打进洞，就是谁胜。郭靖听到这儿，想起当年与义弟拖雷在沙漠中玩实弹的情景，不禁微笑。周伯通说：“实弹子儿我随身带着有的是。”于是三个人就一同到屋外的空地上去比试。我留心瞧黄夫人的身形步伐，果然没学过武功。我在地上挖了个小孔，让黄老邪先挑实弹。他随手拿了9颗，

0: 我们就比了起来。他暗器功夫当世独步，弹指神通天下有名啊。他知道取准的本事远胜过我，玩起实弹来必能占上风。哪知道这种小孩的玩意儿与暗器虽然大同，却有小异啊，中间另有窍门。我挖的小洞又很特别，实弹子儿打进去会再跳出来，打弹时不但尽力必须用得不轻不重，恰到好处，而且尽力的结尾伤虚一收，把反弹的力道消了，那实弹才能留在洞内。郭靖想不到中原人是打实弹的，还有这许多讲究，蒙古小孩可就不懂了。只听周伯通得意洋洋地接着说道：
1: 嘿，黄老邪，嘿，连打三颗实弹都是不差分毫地进了洞，嘿，但是一进去却又跳出来，待得他悟到其中的道理啊，唯有五颗实弹进了洞啊。他暗器的功夫果然厉害，一面把我余下的实弹撞在最不易使力的地位，一面也打了三颗进洞。但是我既占了先，那岂能让他赶上啊？你来我往的争了一阵，我又进了一颗，我暗暗得意，知道这次他输定了，就是神仙也帮他不了。哎，谁知道黄老邪忽然使用诡计，你猜是什么？
0: 郭靖说：啊，他用武功伤你的手吗？
1: 周伯通说：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黄老邪坏得很，绝不用这种笨法子。打了一阵，他知道绝技胜我不了，忽然手指上暗运潜力，三颗石弹出去，把我余下的那三颗打得粉碎，他自己的却是完好无缺。
0: 郭靖叫道：啊，那你没有石弹用了？
1: 周伯通说：是啊，我只好眼睁睁地瞧着他把余下的石弹一一地打进了洞，这样那我就算输了。
0: 郭靖说：哎，那不能算数。
2: 周伯通说：我也是这么说，但是黄老邪说，伯通，咱们可得说得明明白白啊，谁的九颗石弹先进了洞，那就谁就算赢，你耍赖可不成。别说我用石弹打碎了你的石弹，就算是我硬抢了你的，只要你少了一颗石弹入洞，终究是你输了。我想他虽然使奸，哎，但总是怪我自己事先没料到这一步。再说要我打碎他的石弹而自己的石弹不损，那时候我的确也办不到，心中也不禁对他的功夫很是佩服，便说：黄家嫂子，我就把经书啊借给你瞧瞧，今儿天黑之前可是得还我。我补上了这句，那是怕他们一借不还，哎，到时候胡赖，哎，就说我们又没说借多久，这会儿还没瞧完呢，你管得着吗？你说这么一来，经书到他们手里，十年是借，哎，一百年也还是借呀。
0: 郭靖点头说：对对对，幸亏大哥聪明，料到了这招，倘若是我呀，那一定上了他们大当。
2: 周伯通摇头说：嘿，说到聪明伶俐，那天下又有谁能及得上黄老邪？只不知他用什么法子，居然找到了一个跟他一般聪明的老婆。那时候，黄家嫂子微微一笑说：周大哥，你号称老顽童，人可不糊涂啊，你怕我刘备借荆州是不是啊？哎，我就在这儿坐着瞧瞧，看完了马上还你，也不用到天黑，你不放心在旁边守着我就是了。
3: 我听他这么说，就从怀里取出经书递了给他。
2: 黄家嫂子接过去，走到一株树下
3: 坐在石头上翻起来。那黄老邪见我神色之间总是有点提心吊胆，就说：老顽童啊，当世之间有几个人的武功能胜得过你我两人啊？我说：哎，胜得过你的呀是未必有，哎，胜过我的，哎，连你在内总有那么四五个人吧。黄老邪就笑说：你呀太捧我喽，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四个人武功各有所长，谁也胜不了谁。欧阳锋既给你师哥破去了蛤蟆功，那么十年之内他是比兄弟要逊一筹的了。还有个铁掌、水上漂、裘千仞，听说武功也很了得，那次华山论剑他却没来，但是他武功再好也未必真能出神入化。老顽童啊，你的武功兄弟绝技不敢小看了，除了这几个人，武林中数到你是第一啊，咱俩联起手来定是无人能敌。我说：那当然了。黄老邪说：所以啊，你何必心神不定呢？啊，有咱哥俩守在这儿，天下还有谁能来抢得了你的宝贝经书去？我一想不错呀，哎，稍稍宽了心了。只见黄夫人一页一页的从头细读，嘴唇微微而动，嘿，我倒觉得有点好笑了。九阴真经中所录的都是最密奥精深的武功，他武学一窍不通，虽说书上的字儿个个认的，只怕半句的意思也没能领会。他从头至尾慢慢读了一遍，足足花了一个时辰，我等得有些不耐烦了。眼见他翻到了最后一页，心想：嘿，总算瞧完了。哎，哪知啊，他又从头再瞧起。不过这次读得很快，就那么一盏茶的时分也就瞧完了。他把书还给我，笑着说：哎呀，周大哥呀，你上了吸毒的当了，这部啊不是九阴真经。我大吃一惊啊，我说：怎么不是啊？啊，这明明是师哥遗下来的，模样一点不错。黄夫人说：模样不错有什么用啊，欧阳锋把你的那个经书给调包调去了，这是一部啊算命占卜用的杂书。郭靖惊道：啊，难道欧阳锋在王真人从棺材中出来之前你把真经调了去吗？周伯通说：当时我也这么想，可是我素知这黄老邪他专爱做鬼精灵怪的事儿，他夫人的话我也不甚相信。黄夫人见我待在当地作声不得，半信半疑，又问：哎，周大哥啊，九阴真经那真本的经文是怎样的，你可知道吗？我说：那自从经书归于仙师兄之后，无人翻阅过。仙师兄当年曾道，他以七日七夜之功夺得经书，是为武林中免除一大祸害，绝无自立之心，是以遗言全真派弟子任谁不得习练经中所载武功。黄夫人说：王真人这番仁义之心真是令人钦佩无已，可是也正如此啊，才着了人家的道。周大哥呀，你翻开来书瞧瞧。我当时啊颇为迟疑，记得师哥的遗训不敢动手啊。黄夫人说：哎，这是一本江南到处流传的占卜之书，不知半文。再说了，就算确是九阴真经，你只要不练其中武功，那瞧瞧何妨啊。我一眼翻开一页，却见书里边写的正是诸般武功的练法和秘诀，那何尝是占卜星象之书啊。王夫人说：这部书啊，我五岁的时候就读着玩，从头到尾都背得出来，我们江南的孩童十九都曾熟读，你要是不信呢，我背给你听听。说了这几句话呀，便从头如流水般的背讲下来了。哎，我对着经书瞧去，嘿，果真一字不错，
1: 我全身都冷了，如堕冰窖。黄夫人说，任你从哪一页中间你抽出来问我，只要你提个头，我亮来也还背得出来。这是从小就读熟了的书，到老都忘不了。我一言从中抽了几段问他，哎，他当真背的是滚瓜烂熟。哎呀，黄老邪在一边哈哈大笑，我是怒从心起，随手把那部书撕得粉碎，我火折一晃给他烧了个干干净净。那黄老邪忽然说，老顽童啊，你也不用发顽童脾气，我这副软猬甲送了给你吧。我不知道是受了他愚弄啊，只道他瞧着过意不去，因此想送我一件重宝消消我的气儿。当时啊，我心中烦恼异常，又想这是人家镇岛之宝，那如何能要啊。我只谢了他几句，便回到家乡去闭门习武。那时候我自知武功不是欧阳锋的对手，决心苦练五年，练成几门厉害功夫，再到西域去找西毒所书。我师哥教下来的东西，老顽童看管不住，那怎么对得住师哥呀？郭靖说，这西毒如此奸猾，那是非跟他算账不可的呀。但是你和马道长、邱道长他们一起去，那声势不是大得多吗？周伯通说，哎，也只怪我好胜心切啊，一直受了愚弄，一直不知道。当时只要和马玉他们商量一下，哎，总有人瞧出这件事里的破绽来，对不对？过了几年啊，江湖上忽然有人传言说，桃花岛门下黑风双煞得了九阴真经，练就了几种经中所载的精妙武功，到处为非作歹。起初我还不相信，但是这事儿越传越盛。又过了一年，丘处机忽然到我家来，说他仿得实在，九阴真经的下卷确实给桃花岛的门人得去了。我听了很是生气，说道，这黄药师不够朋友。丘处机问我，师叔啊，怎么说黄药师不够朋友呢？我说，他去跟西毒索书，事先不对我说，要了书之后，哎，就算不还我，也该向我说一声吧。郭靖说，黄岛主把经书夺来之后，哎，或许本来是想还给你的，哪知呢，他不肖的徒儿偷去了。我瞧他对这件事也恼怒得很，连四个无辜的弟子都被他打断腿骨，逐出师门。周伯通不住地摇头说道，哎，不是不是，你呀，和我一样的老实，这件事儿要是撞在你的手里，你也必定受了气还不知道。那日丘处机与我说了一阵子话，研讨了几日武功，才别我离去。过了两个月，他忽然又来瞧我，这次他仿出陈玄风、梅超风二人确实偷了黄老邪的经书，再练九阴白骨爪与崔心掌两门邪恶武功，他冒了大险偷听黑风双煞的说话，才知道黄老邪这卷经书啊，原来并非自欧阳锋那儿夺来，却是从我手里偷去的。郭靖奇道，哎，你明明将书烧毁了呀，难道黄夫人掉了包去啊，还你的是一部假经书吗？周伯通说，这一招我早防到的，黄夫人看那部经书的时候，我眼光没有片刻离开过她，她不会武功啊，手脚再快也逃不过咱们练过暗器之人的眼睛，她不是掉包，还是硬生生的给寄了去了。郭靖不懂，问道，啊，怎么寄去了呀？周伯通说，兄弟啊，你读书啊，读几遍才背得出来啊？郭靖说，
0: 这容易的。

0: 没事儿，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1: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您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
3: 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4: 爸爸，咱们给小黑戴上牵引绳吧。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5: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晚上十点三十分，
6: 交通九九二。 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九九二书场，继续为您播出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国敬祈祷，哎，你明明将书烧毁了呀，难道黄夫人调了包去？啊，还你的是一部假经书吗？周伯通说：“这一招我早防到的，黄夫人看那部经书的时候。” 我眼光没有片刻离开过他，他不会武功啊，手脚再快也逃不过咱们练过暗器之人的眼睛。他不是碉堡，他是硬生生的给记了去的。国敬不懂，问道：“啊，怎么记去了呀？”周伯通说：“兄弟啊，你读书啊，读几遍才背得出来？”国敬说。
8: 这容易的呀，大概三四十遍，倘若是又难又长的，哎呀，那么七八十遍，还一百遍也说不定。哎哎，就算一百多遍也未必谁能背得出来呀。”周伯通说：“是啊是啊，说到资质，你确实不算聪明的了。”郭靖说：“啊，兄弟天资鲁钝，不论读书习武，进步都慢得很。”
7: 周伯通叹道：“哎，读书的事你不大懂，咱们只说学武。师傅，哎，教你一套拳法掌法，只怕总得教上几十遍，你才学会吧。”郭靖脸现愧色说道：“啊，正是。”又说：“哦，有时学会了却记不住，有时候呢，倒是记住了，嘿，偏偏又不会使。” 周伯通说：“可是世间却有人只要看了旁人打一套拳脚，立时就能记住。”郭靖叫道：“一点不错啊，黄岛主的女儿就是这样。洪恩师教她武艺，最多教两遍，从来都不教第三遍。”周伯通缓缓地说：“这位姑娘如此聪明。” 可别像那母亲一般短寿。那日黄夫人借了我经书去看，只看了两遍，可是她已经一字不漏地记住了。她和我一分手，就默写出来给她丈夫。郭靖不禁骇然，隔了半晌才说：“那黄夫人不懂经中意义，却能从头至尾地记住。”
8: 世上怎么能有如此聪明之人呢？周伯通说：“嘿，只怕你那位小朋友黄姑娘也能够。”我听了丘处机的话以后，又惊又愧，约了全真教7名大弟子会商，大家议定，啊，去逼黑风双煞交出经书来。丘处机说：“那黑风双煞纵然武功高强。” 也未必胜得了全真教门下的弟子，他们是您的晚辈儿。师叔啊，您老人家不必亲自出马，莫被江湖上英。

兄知晓说咱们以大欺小，我一想不错，当下命邱处机、王处一两个人去找黑风双煞，其余五个人在旁边接应监视，以防双煞漏网。郭靖点头说，那全真七子一齐出马，黑风双煞是打不过的。他不禁想起那日在蒙古悬崖之上，马玉与六怪假扮全真七子的事来。周伯通说，哎，哪知处机处一赶到河南，双煞却已影踪不见。他们一打听才知道是被黄老邪另一个弟子陆成风约了中原豪杰数十条好汉围攻他们二人，本拟将之捕获送去桃花岛交给黄老邪，不料还是被他们逃得不知去向。郭靖说，陆庄主无辜被逐出师门，也真该恼恨他的师兄师姐。周伯通说，找不到黑风双煞，当然得去找黄老邪。我把上卷的九阴真经带在身边，以防经意离身又给人偷去。到了桃花岛上责问于他，黄老邪说，伯通，黄药师素来说一是一，我说过绝不向你的经书上瞟上一眼，我几时瞧过了啊？我看过的九阴真经是那人笔录的，可不是你的经书。我听他强词夺理，自然大发脾气，三言两语跟他说僵了，要找他夫人评理。他脸先苦笑，带我到后堂去，我一瞧之下吃了一惊，原来黄夫人已经逝世，后堂供着他的灵位。我正想在灵位前行礼，黄老邪冷笑着说，嘿嘿，老顽童，你也不必假惺惺了啊！若不是你玄化什么狗屁的真经，那人也不会离我而去。我说什么呀？他不答话，满脸怒容地望着我，忽然眼中流下泪来，过了半晌才说起他夫人的死因。原来黄夫人为了帮着丈夫记下了经文，黄药师以那真经只有下卷习之有害，要设法得到上卷以后才自行休息，哪知道却被陈玄风与梅超风偷了去。黄夫人为了安慰丈夫，再想把经文默写出来，她对经文的含义本来毫不明白，当日一时应记默了下来，到那个时候却已事隔数年，怎么还记得起啊？那时她怀孕已有八个月，苦苦思索了几天几晚，写下了七八千字，却都是前后不能连贯，心智耗竭，忽而流产，生下了一个女婴，她自己可也到了油尽灯枯之境，任凭黄药师智计绝世，终于也救不了爱妻的性命。这黄老邪他本来就爱迁怒旁人，这时候爱妻逝世，心智失常，对我胡言乱语一番，我念他心丧妻子，也不跟他计较，只笑了一笑说，你是习武之人，把夫妻之情瞧得这么重，也不怕人笑话吗？他说，我这位夫人与众不同。我说，你死了夫人正好专心练功，要是换了我，嘿，那正求之不得呢。你老婆死得越早越好，嘿，恭喜恭喜。郭靖哎呦一声说，哎呦，你怎么说这话呀？周伯通双眼一翻说，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有什么说不得的？哼。可是黄老邪一听忽然大怒，发掌向我劈来，我们俩就动上了手。这一架打下来，嘿，我在这儿待了十五年。郭靖说，你输给他了？周伯通笑道，嘿嘿嘿，若是我胜也不在这儿了，
他打得我重伤呕血，我逃到这洞里，他追来又打断了我的两条腿，逼我把九阴真经的上卷拿出来，说要火化祭了他的夫人。我把经书藏在洞内，自己坐在洞口守住，只要他一用强抢夺，我就把经书毁喽。他说，哼，我总有法子叫你离开这洞。我说，那咱们就试试。就这么一耗，就对耗了15年。这个人自负得很，他并不饿我逼我，当然更不会在饮食之中下毒，只是千方百计的诱我出洞。我出洞大便小便，他也不乘虚而入，占这个臭便宜啊！有时候我假装大便了一个时辰，他是心痒难搔啊，他居然也沉得住气啊！说着哈哈大笑。郭靖听了也觉得有趣，这位把兄竟在这种事儿上也跟人斗智。周伯通说，一十五年来啊，他用尽了心智，始终奈何我不得。哎，只是昨天晚上我险些着了他的道，若不是鬼使神差的兄弟你忽来助我，这经书已到了黄老邪手中了。哎，黄老邪这套碧海潮生曲之中含有上乘内功，果真是了不起的很啊。郭靖听他述说这番恩怨，心头思潮起伏，问道，大哥，那今后你准备怎么样？周伯通笑道，啊，嘿嘿，我跟他耗下去，瞧黄老邪长寿呢，还是我多活几年。刚才我跟你说过黄商的故事，他寿命长过所有的敌人，那便赢了。郭靖心想，这总不是法子呀。但是现下自己也不知如何是好，又问，哎，那马道长他们怎么不来救你啊？周伯通说，他们多半不知我在此地，就是知道这岛上树木山石古里古怪，若不是黄老邪有心放人进内，旁人也休想能入的桃花岛来。再说了，他们就是来救我也是不去的，跟黄老邪，哎，这场比试还没了结呢。郭靖和他说了这半天话，觉得此人虽然年老，却是满腔童心，说话天真烂漫，没半丝机心，言语之间甚是投缘。眼见红日临空，那老仆又送饭菜来，用过饭后，周伯通说，我在桃花岛上耗了15年，时光可是没白费，我在这洞里没事分心所练的功夫，要是在别处练总得25年时光，只是一个人闷练，虽然自知大有进境，苦在没人拆招，嘿嘿，只好左手和右手打架。郭靖奇道，啊，左手怎么能和右手打架呢？周伯通说，哎，我假装这右手是黄老邪，哎，左手是老顽童，右手一掌打过去，左手拆开之后还了一拳，哎，就这么打起来了。说着当真双手出招，左攻右守的打得甚是猛烈。郭靖起初觉得十分好笑，但是看了数招，只觉得他双手拳法诡奇奥妙，匪夷所思，不禁怔怔地出了神。天下学武之人，双手不论挥拳使掌、抡刀动枪，不是攻敌就是防身，但周伯通双手却互相攻防拆解，每一招每一式都是攻击自己要害，同时又解开自己另一手攻来的招数，因此上左右双手的招数截然分开，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怪拳。周伯通打了一阵，郭靖忽然说，大哥，你右手这招为什么不用足了呀？周伯通停了手笑道，
你眼光不差呀，啊？

0: 瞧出我这招没用足，来来来，你来试试。说着伸出掌来，郭靖伸掌与他相抵。周伯通说，你小心了啊，我要将你推向左方。一言方毕，尽力已发。郭靖先经他说知了，心中愈有提防，以降龙十八掌的功夫还了一掌，两人掌力相抵，郭靖退出七八步去，只感到手臂酸麻。周伯通说，
1: 这一招我用足了劲儿，只不过将你推开，现下我劲儿不用足，你再试试。
0: 郭靖再与他对上了掌，突感他掌力抖发抖收，脚下再也站立不稳，向前直跌下去，砰的一声，额头直撞在地下，一咕噜爬起来，怔怔的发呆。周伯通笑道，
1: 你懂了吗？
0: 郭靖摇头说，
1: 不懂。
0: 周伯通说，
1: 这个道理啊，是我在洞里苦练十年以后忽然参悟出来的呀。我师哥在的时候曾对我说过，以虚击实，以不足胜有余的妙旨。当日我只道是道家修心养性之道，听了也不在意，直到五年之前才忽然在双手拆招的时候豁然贯通，其中精奥之处只能意会，我却也说不明白。我想通以后还不敢确信，兄弟，你来和我拆招，那是再好没有啊！你别怕疼，我啊再摔你几跤。
0: 眼见郭靖脸有难色，央求说：“
1: 好兄弟，我在这15年啊，只盼有人能来和我拆招试手。几个月前黄老邪的女儿来跟我说话解闷，我正想引她动手呢。”哪知道第二天他又不来了啊！好兄弟，好兄弟，我一定啊不会摔得你太重。
0: 郭靖见他双手跃跃欲试，脸上一副心痒难搔的模样，说道：“那摔几跤也算不了什么。”发掌和他拆了几招，陡然间觉得周伯通的掌力忽虚，一个收势不及，又是一跤跌了下去，却被他左手挥出。自己身子在空中不由自主地翻了个跟头，左肩着地，跌得着实疼痛。周伯通脸现歉色说：“
1: 哎呀，好兄弟，好兄弟，我也不能叫你白摔了啊！我把摔你这一记手法，说给你听听。”
0: 郭靖忍痛爬起，走进身去。周伯通顺手拿起刚才盛过饭的饭碗，说道：“
1: 这只碗啊，只因为中间是空的，才有盛饭的功用。倘若它是实心的啊，一块瓷土，那还能装什么饭呢？”
0: 郭靖点点头，心想：“这道理说来很浅，只是我从没有想过。”周伯通又说：“
1: 建造房屋啊，开设门窗。”只因为有了四壁中间的空隙，这房子才能住人。倘若房屋是实心的啊，倘若门窗不是有空啊，砖头木材四四方方的砌上这么一大堆，那就一点用处也没有了。
0: 郭靖又点头，心中若有所悟。周伯通说：“
1: 我这全真派最上乘的武功，要旨就在空柔两个字儿，那就是所谓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
0: 跟着将这四句话的意思解释了一遍，郭靖听了默默思索。周伯通又说：“
1: 你师父洪七公的功夫是外家中的顶尖儿，我虽懂得一些全真派的内家功夫诀窍，想来还不是他的敌手。只是外家功夫练到像他那样，只怕是已到了近处，而全真派的武功却是没有止境，像做哥哥的那样，只可说是初窥门径而已。当年我师哥赢得武功天下第一的尊号，绝不是碰运。”

0: 运气碰上的。若他今日尚在，加上这十多年的禁境，再与东邪西毒他们比武，绝不需再比七日七夜。我瞧啊，半日之间就能将他们折服了。郭靖说：“
1: 哎，王真人武功通拳，兄弟只恨没福拜见。洪恩师，降龙十八掌是天下之至刚。”那么大哥适才摔兄弟所用的手法，便是天下之至柔了，不知是不是？
0: 周伯通笑道：“对呀，对呀，虽说柔能克刚，但若是你的降龙十八掌啊，练到洪七公那样，我又克不了你了。这是在于功力的深浅。我刚才摔你这一下，哎，是这样的啊，你小心瞧着。”
2: 当下仔仔细细述说如何出招使劲儿，如何运用内力。他知道郭靖领悟甚慢，是以教得甚是周到。郭靖试了数十遍，仗着已有全真派内功的极佳根底，慢慢的也就懂了。周伯通大喜叫道：“
0: 兄弟，你身上若是不痛了，我再摔你一跤。”
2: 郭靖笑道：“痛是不痛了，只是你教我的那手功夫我还没记住。”当下凝神思考，默默记忆。周伯通是小孩的脾性，不住的催促：“
0: 行了行了，记住了没有？快点快点，来来来来来。”
2: 这般扰乱了他的心神，郭靖记得反而更加慢了。又过了一顿饭时分，才把这一招功夫牢牢记住，再陪周伯通拆招，又被他摔跌一跤。两人日夜不停，如此这般的拆招过拳。郭靖是少年人，非睡足不可，若非如此，周伯通就是拼着不睡也要跟他拆招。郭靖只摔得全身都是乌青淤肿，前前后后摔了七八百跤，仗着身子硬朗才咬牙挺住。但周伯通在洞中十五年来悟出来的七十二手空明拳却也尽数传了给他。两人研习武功，也不知已过了几日，郭靖虽然朝夕想着黄蓉，但无法相寻，也只有苦等。几次想跟送饭的雅普前去查探，总是给周伯通叫住。这一天用过午饭，周伯通说：“
0: 这套空明拳你是学拳的了啊，以后我也摔你不倒了。咱俩变个法玩玩。”
2: 郭靖笑道：“好啊，那玩什么呀？”周伯通说：“
0: 咱们玩四个人打架。”
2: 郭靖奇道：“啊，四个人？”周伯通说：“
0: 一点不错呀，正是四个人。我的呀，左手是一个人，右手是一个人，你的双手也是两个人，四个人谁也不帮谁啊，分成四面混战一场，那一定有趣的很啊。”
2: 郭靖心中一乐，笑道：“那玩是一定好玩的，只可惜我不会双手分开来打。”周伯通说：“
0: 待会儿我来教你。线下咱们先玩三个人相打。”
2: 当下双手分作两人，和郭靖拆招比拳。他一人分作两人，每一只手的功夫竟是不减双手同使。只是每当左手逼得郭靖无法抵御之际，右手必来相救，反之左手亦然。这般以二敌一，郭靖占了上风。他双手又接了盟，就如三国之际反复争锋一般。两个人打了一阵，罢手休息。郭靖觉得很是好玩，忽然间又想起黄蓉来，心想若是蓉儿在此，三个人玩六国大交兵，他必定十分喜欢。周伯通兴致勃勃，一等郭靖喘息已定，当即将双手 护膀的功夫教他。这门本事可比空明拳又难了几分。常言说心无二用，又说左手画方右手画圆，则不能称规矩。这双手护膀之术却正是要人心有二用，而研习之时也正是从左手画方右手画圆起始。郭靖初练的时候，双手画出来的不是同方就是同圆，又或是方不成方圆不成圆，苦学良久不知如何，竟然终于领会了诀窍，双手能任意各成方圆。周伯通甚是喜慰，说道：
0: 你若不是练过我全真派的内功，能一神守内一神游外，这双手各成方圆的功夫哪能这般迅速练成啊。现下你左手打南山拳，右手使越女剑。
2: 这是郭靖自小就由南溪人和韩小莹传授的武功，使起来时不用费半点心神，但要双手分使却也极难。周伯通为了要和他玩四人打架之戏，极是心急呀，尽力地教他诸般绝门。过得数日，郭靖已粗会双手护膀，周伯通大喜说：
0: 来，你这右手和我左手啊算是一档，我的右手和你的左手是他们的敌人，咱们双方比试一下武艺。
2: 郭靖正当年少，对这种玩意儿岂有不喜之理呀、当下右手与周伯通的左手连成一气，和自己左手及周伯通的右手打了起来。这番搏击却是他一生之中不但从未见过，而且也是从未听过。两人搏击之际，周伯通又不断地教他如何方能攻得凌厉，怎样才会守得稳固，郭靖一一牢记在心。周伯通只是要玩得有趣，哪知这么一来，郭靖却学到了一套千古未有之奇的怪功夫。有一日他忽然想到，倘若双足啊也能互绑，我和他二人岂不是能玩八个人打架吗？但只此言一出口，势必后患无穷，终于硬生生地忍住没说。又过了数日，这天郭靖又与周伯通拆招，这次是分成四人互相混战。周伯通高兴异常，一边打一边哈哈大笑。郭靖究竟功力尚浅，两只手都招架不住，右手一遇险招，左手自然而然地过来救援。周伯通拳法快速之极，郭靖竟是无法回复四手互战之局，又成为双手合力的三国交锋。
3: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痕迹。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比赛来到最后的5:08，双方战平，暂停回来，中国队再次回到赛场，全场观众都起立为他们加油，一起倒数5、4、3，出手，篮球入网，球进了，球进了，我们赢了，
2: 球进了，终于可以开心的出门了。
3: 哎呦，谁扔的瓶子啊？正好手感来了，瞄准那个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投，咻，哈哈，我也得分了。
4: 哟，小伙子可以啊，你这球也进了。
5: 好球入对筐，垃圾入对桶，今天你得分了吗？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曹操往前一探身，凤雏先生，我想请您看一看我曹营水寨，不知先生有幸否？您愿不愿意看？哎呀，庞统一拱手啊，实不瞒丞相，我早想看看丞相所列之军容，知道丞相一向是用兵有法。哎呀，凤雏，你过奖了。曹操吩咐来呀，备马。干什么呀？先请凤雏看汉寨，曹操亲自陪同，并马而行。凤雏先生在鞍桥上手提丝缰，举目远望。哦，看曹操这汉寨是以林傍山，前顾后盼，出入有门，进退有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啊。嗯，凤雏先生点了点头，轻轻地赞叹了一声啊，好整齐的军容啊，丞相虽孙武在生，不过如此。哎呀呀，孟德怎敢承担？曹操也神气了。那么这位凤雏先生说的这个孙吴是谁？他说的这两位啊，都是有名的大军事家。那孙就是孙武，曾著有兵书13篇，不是叫孙武子吗？在古代年间，这个子啊是个尊称，哎，非常受人崇敬，而且有一定的学识威望，才叫子呢。什么孔子啊、孟子、荀子，哎，得够这子。元子呢，

那是原子时代，是现代的事儿了。所以叫孙武子，这孙武子是战国时期吴国人，他曾著过兵书。孙武子的兵书十三篇，都是哪些篇呢？第一是史记篇，还有作战篇、谋攻篇、军行篇、兵事篇、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行军篇、地形篇、就地篇、火攻篇、用坚篇，这就是孙武所著兵书十三篇。那么那吴是谁呀？吴起呀。吴起也是战国时代的一位军事家，吴起曾经将三军之众使士卒闻鼓而忘死，治百官亲万民，使府库充实，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犯。所以这是历史上两位著名的军事家。今儿个凤雏先生说，曹操啊，你比这两位都高。那曹操怎么能不高兴呢？他立刻又请凤雏先生看看水寨。凤雏先生一看水寨，更是惊叹不已哟。只见那大船围城郭，小船如穿梭呀，是一面七个水门，四七二十八座水门呢。所有的战船是往来有向，起伏有序。哎呀，丞相，我看丞相之水寨真是攘居复出也不过矣。这攘居是谁呀？司马攘居呀，春秋时期的一位大军事家。哎呦，让凤雏先生把这位曹操给捧的给夸的是飘飘欲仙呐。曹操有点晕了。啊，凤雏先生，凭老夫之军容，若是与周郎开战，先生你看胜负如何呢？就是说我要和周瑜打起来，我能不能打胜啊？凤雏听得这样，用手一推胡须，扬起脸来看了一看三江口的方向。嘿嘿，周郎啊，周郎，你是客气必亡，江东指日可破。如果丞相您要跟周瑜打起来，周郎必被丞相所擒，您就忘恩吧。哎呀，曹操乐的呀差点肩膀上掉下来。怎么回事啊？他有点让凤雏先生给夸糊涂了。凤雏先生和曹操回到中军帐，走了一路是夸了一路啊。坐到帐中接茬喝酒，又饮了几杯，看样子凤雏先生酒喝得有点过量了。哪儿啊？凤雏先生是装的。喝着喝着，他告诉曹操，您这水寨汉寨虽然这么严整啊，可是仍有不足。你看这庞统啊和阚泽不一样，阚泽一见曹操的面儿，是先把曹操损了一顿，然后才夸他。凤雏先生呢，是一见曹操就开夸，夸的一定程度了，又指出不足来了，曹操立刻是停杯不饮，当时就愣了，他想听听凤雏的高见。方才凤雏先生所说的那些话，那曹操听着特别入座。为什么呢？夸他们，谁都这样啊，顺的好吃，横的难咽呢，都愿意听那顺耳言。哎，夸他几句呀，呵，他就美滋滋的。你整天说他这也不对那也不对，他就打心里往外腻歪你。不是说闻过则喜吗？都愿意听点那不同的意见。嗨，那几个字儿啊，是在字面上写着让人看的，真正做到了啊，不太容易。要不怎么有些小人他得志呢？他就遇上

0: 那种爱听顺溜话的人了，所以呀、那正直之人有的时候就要受点气，这也包括曹操。这曹操自从官渡大战灭了袁绍之后，他就有点长羊啊，添脾气，瞅这儿也别扭，看那儿也不顺眼了。尤其在张合一修建铜雀台，这次亲领雄兵83万，唾手而得荆襄，兵沉长江之上，他是越发的有点骄傲了。哎，今儿个凤雏先生用这小扇子这么一扇，呵，曹操这火气更旺了。如今他听凤雏先生指出来他这水旱债还有不足的地方，曹操未免一愣啊，我愿听先生指教。哎，丞相，古人云，善战者必有精卒啊，说你要打胜仗，兵必须得精。现在我看丞相的这些水军大多是些面黄肌瘦，是不是他们都有些病啊？您军营之中有没有什么良医给他们配点药吃？可能是水土不服吧。哎呦，曹操就怕凤雏看出这点来，人家果然看出来了。这是曹操啊一大难心处，感情曹操这些北方军校到这边来，水土不服，上吐下泻，都晕船。曹操正在苦无良策，今儿凤雏告诉他，一下子把他给点醒了。对呀，弄点药吃啊，要不然这些军卒还没等打仗全趴下了，那哪行。曹操连连点头，凤雏先生您说的对呀，您看还有什么不足处啊？哎呀，丞相，您这水寨扎的虽然很好，但是不太牢固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士卒都闹病吗？他不光是个水土不服啊，还有运船这一说。因为他这北方军校不善于水战，在船上还没等打就有点立足不稳了。
1: 对对对，凤雏先生所言极是啊。先生您看怎么样才能克此不足呢？
0: 您得给我想个办法啊。凤雏先生听到这儿啊，哎，巍然一笑，不言语了，接茬喝上酒了。这下把曹操急坏了，人家不说了，看来凤雏先生有办法。曹操一想，这不行啊，还不能说一半啊，这话您得把它说全了啊。对，我这军卒一个个面黄肌瘦不服水土，您也给看破了，在船上打仗不太习惯，您也给说明了。这我在玄武池啊还练了一气水军呢，现在才这模样，要不是那通练呢还指不定怎么样呢。凤雏先生，王先生不吝赐教，您别吝啬了，您就干脆都告诉我得了。凤雏先生一听，丞相，我说的也不一定对，就是仅供丞相您参考。
1: 哎，先生有话你就只管讲来，您来到此处我们就是一家人了，等我得过江东之后表奏天子，一定要重重封赏先生，先生之绝路也一定会高过我所有的文武。
0: 曹操就会说这两句，跟阚泽说过一遍了，把这话又用在这儿了。凤雏先生摆摆手，哎，丞相您不必如此，我来辅佐丞相啊，并不是为了什么绝路，而是为了万民之安呐。等丞相霸业成就以后，我只求找一僻静安定之所，可以容身，终生愿足矣。没有什么多求， 太太名底呢，我有个地方这么一待就行了。
1: 哎呀，凤雏先生，您真是太谦了。
0: 凤雏先生，但不知怎么样才能使孟德之水军尽善，能把我这弱点克服了，您快说吧。
1: 丞相啊，要想船部摆动嘛，您是不是把这些战舟都连接起来，大船为伍，小船为队？比方说您把这大船十几只把它并排排到一块儿，用铁链子把它拴起来，小船呢三二十只也用铁链子把它拴上，这不就行了吗？虽然在水上晃动，晃动也差了，不单士卒可以在船上奔跑，就是战马也可以驰骋啊。
0: 哎呀呀呀，曹操一听双脚大直，多谢凤雏先生指教，连环战舟是定能克我。如果我要按先生您说的这这么做了，我就准把江东拿过来了。曹操当即传令，让铁匠们赶快打链子造铁环，把所有的战船全给我连上。哼，庞统的连环计呀，成了。凤雏先生一看是火候了，
1: 啊，丞相，还有一事我尚未奉告啊，先生请讲。
0: 江东周郎大营之中，那些谋士和武将，我有很多朋友，他们都很不满周郎，都有被诬之心。丞相，您能不能给我个方便，我回到江东一趟，顺说这些人，让他们早日归顺丞相。
1: 哎，那就要有劳凤雏先生了。
0: 我在动身之前还有一事要求丞相您，请讲当面。丞相您得过江东之后，哎，不要多杀百姓。
1: 哎，凤雏先生，您说的这是哪里话来？我孟德替天行道，吊民发罪，怎么能够杀害黎民百姓？
0: 丞相，我怕空口无凭啊。您虽然有令，可士卒无计，丞相奈何呀？
1: 您的军令挺严，一旦有的军校不听您的话，又杀人又放火，这怎么办呢？
0: 我可以给先生欠绑，笔墨伺候。
1: 呵，这位凤雏先生这事儿办得真严实啊，滴水不漏。你得过江东杀人不行，曹操怕他不信，怎么办呢？我给你写个榜文，写完了之后下边嵌上自己的名字，咔嚓一下子把大印盖上了。你就拿着这个，有人敢造次，你就把榜往外这么一张，当时我就取他的首级。
0: 多谢丞相。
1: 庞统这事儿办得可真圆满呢，滴水不漏，怕江东老百姓遇害，他还在这儿讨了一张榜文，哪是啊。其实凤雏先生心里有底，曹兵根本进不了江东，那么他要这张榜文干嘛呀？是给自己留点后手。他给曹操出这么一主意，这等明儿个周瑜要用火一攻，火烧战船，这回可烧个瓷似的。再想一周着火，渔舟皆散呐，跑不了了，全在一块儿连着呢。你说曹操能不恨这庞统吗？庞统庞士元的家小，那要遇害怎么办呢？庞统想好了，只要是一打仗，他呀啪把这榜文往门口一贴，哼，甭说家小受害，谁都不敢往前凑合了。哼，这凤雏先生这厉害，未思进先思退，现在一看自己的连环计已成，他告辞了。哎，庞统这连环计跟王允那不一样，王允那是貂蝉吕布董卓在块连着，现在人家庞统给曹操出的这主意啊，是铁链子连着呢。庞统先生一告辞，曹操吩咐我黄金伺候，他又把钱拿出来了，人家庞统啊也是分文不取哟。
0: 只是给曹操深施一礼，转身告辞。蒋干代表曹丞相一直给送到了辕门，这才和凤雏先生拱手而别。凤雏大摇大摆地顺着这江边往前溜达，自己这一计多妙，回去好跟周郎备诉一番呢。正往前走着，突然间听身后边有人说话：“嘿嘿，好厉害的庞士元呐！啊，黄盖用苦肉计，砍则来下诈降书，你又在曹丞相跟前献了连环计，难道说你想把曹丞相83万人马烧成灰烬而后快吗？”哎呦，庞统一听这句话，嘎嘣一下子，他觉得好像天灵盖开了，吓得庞统出了一身冷汗呢，心说这是哪位啊？这是，呵，这曹营里边有能人呐。庞统没过神来，这么一看，哈哈，感情是这位，谁呀？自己的老朋友徐庶、徐元直。庞统赶忙上前呐，抬手就把徐庶的嘴给捂住了：“元直，别嚷嚷了。”徐庶往左右看了看，嗨，世元我兄，你看看这地方是空旷无人呐，咱们两个人说话只有江里边的鱼能听见。哦，庞统一听，那也够吓人的呀。我说元直，你可千万别给说出去，你要一说出去，那周郎这一片心血就算全完了，不但周郎的计策完全断送，你把江东81州也给断送了。徐庶一听，啊，好啊，我说世元，亏得你想得这么周到啊，你光想着那江东6郡81州啊。哦，因为你搬家离开了襄阳，到了江东了，随乡入乡了，你向着江东，那么难道我们曹丞相这83万人马就是一撮鸿毛吗？哎呦，我是元直，这么一说，那你是想说破周郎这条计？徐庶把头摇了摇，不能，世元呐，我这是跟你开个玩笑，我怎么能把这条计说出去啊？刘皇叔待我有知遇之恩，至今我还没有报啊。曹操杀死了我的老娘，世元你是知道的，我曾经跟皇叔说过，我虽然身在曹营，终身不设一谋啊，这么大的个事情我怎么能说出去啊？不过我说世元，你把连环计献了，你想过了没有？我可在曹营呢，等到周郎一把大火火烧曹操的战船的时候，那是玉石俱焚呐，到那时我上哪儿待着去啊？你得给我想个主意。嘿，庞统一听，算了吧，你是多聪明的个人呐，虽然不是前知500年后知500载呀，可你也是一位料事如箭的人呐，你干嘛用我给你出主意啊？徐庶一听，好啊，世元，你不管我，你甭夸我，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聪明一世还有莽撞一时的时候呢，我要真有办法，我问你干嘛呀？你不是不管我吗？那好，你走你的，我现在回到大营，禀报曹丞相，派船抓你，不但把你逮回来，你这连环计呀也使不成了，再会。
1: 哎呦，别！庞统一把徐庶抓住了。世元，你不是那个人呐！哎，我现在是这样的人了。得，
0: 好，我给你出个主意。元直，你扶耳过来，如此这般，你不就脱身了吗？
2: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3: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4: 有一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块，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儿带过去，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儿，虚假宣传就不可以，线上线下都一样，合法经营才是正理。要不然你看警察抓不抓你。
5: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6: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河北历史文化悠久，有很多精致充满趣味的博物馆。
8: 我最想在里头看见大大的恐龙，跟树那么高的恐龙。
9: 我是记者丁晨，在我右手边的这辆自行车呢，就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白金人。
10: 搬起来，里边请。
7: 我们有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有亚洲最年轻的蜥脚类恐龙博物馆，河北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博物馆，还有连劳斯莱斯都换不走的白金人所在的博物馆，霸州中国自行车博物馆。原来博物馆还可以如此新鲜有趣，让我们一起走进博物馆，来场文化之旅。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2: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7: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2: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7: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8: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9: 庞统一把徐庶抓住了。世元，你不是那个人呐！哎，我现在是这样的人了。得，好，我给你出个主意。原指你扶耳过来，如此这般，你不就脱身了吗？哎，庞统啊，不愧是凤雏先生哦！你看看，你要让我自己憋这主意啊，憋他个10天半个月，我也憋不出来。实不相瞒，我在曹营啊，已经憋了这么长的时间了。我现在是一刻也不想在曹操身边待下去了。行了，以后咱们再找时间长谈吧。哎，世元，你回到江东，如果见到孔明先生，你替我问候他啊。哎，我一定给你问候。哎，我说，元直，你那嘴可严谨着点啊，你就放心吧，恕不远送。徐庶回了大营，回到自己的营帐之后，他把身边的几个亲随找来，你们如此如此，给我去说去。这几个领命走了。第二天一早啊，哎，曹营中出现谣言了。什么谣言呢？说是西凉太守马腾啊，和他的好友韩遂，起西凉大兵数十万，要兵进许都，要拿曹操的许昌，也就是说要抄曹丞相的后路。这消息传的才快呢，由士卒到将军，刷的一下，这风就刮到曹丞相耳朵里去了。嗯。曹操心里头咯噔一下子。曹操自从领人马兵取江南那天起，他就担心西凉太守马腾，他唯恐马腾啊打他一个措手不及，截断了他的后路，所以他在散关那儿派了很多人马在那儿驻守，也就是说监视西凉人马的行动。今儿个一听这个信儿，曹操是半信半疑呀。马腾真来了吗？不一定。

0: 哎，可也别说不一定啊，万一他要来了呢，我还真不得不防。曹操想到这儿，把众家谋臣全找来了，说你们都听到了吧，如今有人传言西凉马腾和韩遂要进兵许昌，咱们怎么办呢？就是说咱们这江东这仗还打不打呀？咱是把人马撤回去是怎么的？众谋士一听，那哪行啊，已经和周郎是箭在弦上了，那怎么能撤兵呢？不撤兵，那马腾要取我的许都该怎么办呢？这么着吧，派个探报去得了，丞相打探打探虚实，然后回来听他一报。曹操摇了摇头，那样耽误事儿啊，派探报去打听明白了，等再回来说马腾来了，咱们想回兵也来不及了。就在这时，徐庶站起来了。啊，丞相，庶蒙丞相收录，说我很感谢你呀、啊，你把我收到曹营了，至今我是寸功未立，一直心里很愧对丞相。今日我想和丞相你请一支将令，带几千人马兵进散关，监视马腾。如果马腾不来，我就在散关镇守；如果马腾来了，我立刻飞报丞相得知，您派兵去救也不迟，不知丞相尊意如何？嘿呦呦，这下把曹操乐坏了。你看看，曹操心说，这人呐、啊，他都怕感化呀，就是铁石心肠，我也能给你捂热乎喽。虽然说徐母死了，徐庶一直很不高兴，但是我没有错待他呀。今儿个他自动请令了，本来徐庶也不错，谁说没给我出过谋划过策呀？那在长坂坡前，不是给我出过主意吗？曹操一想，反正那个主意啊也不太怎么样，就因为他这一说，所以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让这位赵云将军杀了个七进七出啊。嗨，那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徐庶又来讨令，这可太好了。原职如果兵进散关监视马腾，那我没有什么顾虑了，散关的人马也归庶公统领，归你带。当即曹操拨了三千人马，派臧霸为先锋。徐庶是立刻起兵，他一刻也不想在这儿待了，在曹营他是瞧哪儿哪儿别扭，看哪儿哪儿运气，所以请令之后收拾收拾，连夜一声炮响，拔营起寨走了。怎么这么痛快呀？哎，这就是庞统啊给徐庶出的那主意，那几句耳语，你只有如此才能脱离曹营。这就是凤雏一语教徐庶，好似游鱼脱钓钩啊。徐庶走了，曹操也放心了。第二天一早，曹丞相吃完了早饭，带着几个谋士出来散散步。哪是散步啊，曹操啊想看一看那大船小船连接的怎么样了。走出营房来一看，哎呦，今儿这天气怎么这么好啊，晴朗天空，是万里无云呐、啊，连块云彩丝儿都没有，那浩瀚的长江是风平浪静。曹操一回身问身边的谋士程昱，程先生，今儿个是几儿了？启禀丞相，今天是建安十三年冬十一月十五。哦，原来是个望日，朔望之期嘛，朔初一，望十五啊。曹操点点头，程先生，丞相，今儿晚上在长江龙头战舟上设摆酒宴，我要大宴文武，饮酒赏月，遵命。等到天刚一眼擦黑儿，嚯，东山月上， 那皎皎的月光映入长江，长江啊，就好像是一条飘动的素白色的锦缎一样。曹营的水旱大寨灯火齐明，映红了半边天呐、那连环战船是一字排开，正当中是一只龙头凤尾舟，那就是曹操的帅船呐、桅杆顶上高悬一面大旗，素白缎色帅子旗，掐金边走金线，红飞火焰，上拿金线绣出几个大字“汉丞相曹”，是迎风飘摆。左有许褚虎贲军，刀枪如麦穗；右有张辽弓箭手，是箭戟似麻林。每个船头上都暗藏着弓弩手啊！看那些文官们，一位位都是披裘佩玉，武将是盔甲鲜明啊。乐舞扬威，这真是将军肃穆，武士威风，赴汤蹈火，百战成功啊！桌子上早已经把酒宴摆好了，高摆着那金鼎玉杯，银尊翠盏呐。今儿晚上吃什么呀？呵，太丰盛了，燕窝、鱼翅、全羊蟒肉、驼峰熊掌，这不是要开仗了吗？得饱餐一顿。曹丞相抬头遥望南屏山，真是山色如画。他东看柴桑之境，西观夏口长江，南望樊山，北看乌林。曹操四顾那广阔无垠的大地长江，他抬头看了看天空的月色，只见那月照灯光，光映月，江中月色似白银呢、银月光辉如薄昼，皎皎月色喜人心。曹操举杯大笑，哈哈哈哈，列位大人，将军请了。丞相，丞相，都把酒杯举起来了。大伙儿是洗耳静听曹丞相的训教。我蒙德自起义兵以来为国除害，誓愿扫清四海，修平天下，所谓德者江南也。今我曹操同雄兵百万，战将千员，更赖诸公用命，何患大功不成？待收复江南之后，天下太平，孤与诸公共享富贵，以乐生平。呼，文官武将听到这儿是异口同声，我等皆赖丞相福音呢。曹操吩咐左右醒酒来。醒酒啊，就是都满上。这酒啊，一直喝到半夜。喝这曹操是越喝越高兴。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吗？不是，曹操今天晚上他不光是赏月，也不是说和知己在这儿碰杯，他大宴文武啊，是因为他心里有特别高兴的事儿。什么呢？一个是凤雏先生来到他的大营，给他献了这个连环计；二呢，徐元直领兵兵镇散关监视马腾，他没有后顾之忧了，你说曹操怎么能不乐呀？所以现在喝的呀，曹操都有点醉意了。他用手一推胡须，停杯不饮了。大伙儿一看，怎么了？丞相有什么话说吗？果然，曹操抬手指了一指江南岸，周郎啊，哇哇，嘿嘿。我看周郎鲁肃不识天时啊！众文武一听都点头，丞相说得对。今日有贤人庞士元前来投我，嘿，已成江东大患呐！此乃天助操也。 说到这儿，曹操啪用手一托胡须，仰面看了看天空的明月。挨着曹操旁边坐着的荀攸把眉头一皱，心说这个丞相在这广庭大众的酒席宴前讲这个好吗？不行，我得提醒丞相一声。他借着给曹操满酒这时候，丞相您小心机密，就是说您别逮什么说什么。曹操摇摇头，荀先生，你看座上诸公都是我之左右，乃操之股肱啊，都是我的骨肉，我的胳膊腿，这儿有什么外人呢？言之奈何呀，我说什么也不要紧，你快坐下吧。曹操一把把荀攸给按那儿了，他转过脸来看了看下口，刘备大儿贼，村夫孔明啊，尔等以蝼蚁之力与汉泰山，何其愚也。呵，说的这会儿曹操把嘴这么一撇，那团神气啊，十足十足都拐了弯了。他说，就凭你刘备和孔明，就你们那点兵马，像一小堆蚂蚁似的，想啃动泰山谈何容易。说到这儿，他看了看手下的文武，嘿嘿，老夫今年54。大家这么一听，丞相正是天命之年呢。这话是什么意思？30而立，40而不惑吗？50而知天命，就是说丞相您呢已经很成熟了。曹操点点头，他并不反对。我欲得江南，妾有所喜呀。我没告诉你们，我这心里头啊还有点特别高兴的事儿呢。众文武愣了，不知丞相心中有何喜事？嘿嘿，李威将军大人，孤与乔玄当年至厚，我跟江东乔国老我们俩不错，乔公膝下有二女，人称凤凰二乔，此二女皆国色天姿，长得呀是美貌无比哟。这姊妹两个是一文一武，大乔以武闻天下，小乔才华过人。后来大乔配给了孙策，小乔被周瑜所娶。老夫今日在漳河之畔修筑铜雀台一座，我如果得过江南，我必将二乔置于铜雀台上，是以御晚年，吾愿足矣。曹操是仰面大笑，在座的文武啊都绷不住了，全乐，哈哈，感情咱们丞相心里头还藏着这么档子俏事呢。后来呀，唐人杜牧为此是作诗一首啊，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正当大家笑得前仰后合的时候，忽然由东南方向飞过来几只乌鸦，嘎嘎嘎嘎，由这船上是一掠而过。啊，曹操一愣，乌鸦为何深夜飞鸣？这半夜怎么乌鸦叫唤呢？左右谋士一看，哎呀，丞相，乌鸦见月明疑是天晓啊，他一看这月亮这么亮啊，他以为天亮了呢，故此是离树而鸣。哦，原来如此。曹操听到这儿站起来了，站起来那身躯微微这么一晃，感情曹操此时啊 已经醉了，他吩咐一声取槊来，手下武士立刻递给他一把金顶大槊。曹操右手持槊，左手托杯，走到船头这儿，哗，把这杯酒垫了长江了，洒到水里了。这什么意思？古代不是讲究祭天祭地祭大道齐吗？曹操这不眼看着就要和周公瑾开战了吗？他把这杯酒洒在江里呀，也带着点祭奠的意思。然后他把大槊往手中这么一横：“列位将军大人，俺孟德凭此槊破荒金秦吕布，灭袁术，收袁绍，深入塞北，直得辽东，纵横天下，颇不负大丈夫之志也。”呵，曹操这气派可太大了，那真是趾高气扬，志得意满呐。他说：“我就凭着这把槊，就办了这么些个事儿。”这槊呀，是当时古代年间很厉害的一件武器。那时候讲究剑戟槊戈矛嘛。曹操就凭他手中这把槊，他就办了这么些个事儿。今天晚上他手横宝槊，面对江景，感慨万分。曹操当时告诉众文武说：“我当作歌，汝等贺之。”作歌就是作一首诗的意思吧。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皎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月末渡迁，往用相存。气阔谈咽，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操唱罢这首短歌行，船上那些文武是鼓掌喝彩啊，点头称赞。称赞什么呀？称赞他们这位曹丞相是才华横溢，这诗做得好。曹操确实很有才呀。不是有人说这位曹孟德是东汉末期的一位大文学家吗？说他写的那诗啊，是清俊洒脱，苍劲雄浑，而且说他是开创了建安文学一代新诗风。曹操在船头上横槊作罢这首短歌行，是感情充沛，悲凉慷慨呀。这主要是啊，曹操在抒发自己招贤纳士、建立大业的雄心壮志呢。那么这首短歌行是什么意思？这意思就是说呀，人生短促，应该对酒高歌。这人生就像早晨的那露水一样，一见太阳就干了。曹操说：“是我虽然是慷慨高歌呀，但是我也难忘忧愁。愁什么呢？是求贤不得呀。这种忧虑呀，我是永远也不断。”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3: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5: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5: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5: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6: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7: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待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4: 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前后，整个中华大地进入了万邦林立、城堡四起、争奇斗艳的邦国时代。如今，当我们以互联网为标志连接并改变世界之时，4000多年前的众邦国及其联盟，同样以各种文明和战争为网络纽带，不断整合重组，推动着社会轰轰烈烈的变革，孕育着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如满天星斗，经历兴衰变迁，那时各地并立的众邦国正处于从多元发展转向多元一体的进程之中。今天我们将通过近年来的重大考古发现，试图揭开那一时代的神秘面纱，复活历史，探寻造成极大辉煌地方文明遭遇突然衰落的谜团，追问中原地区又为何能存续发展，逐步成为中国文明核心的深层原因。
5: 目前我们在这个地方发掘了一个布了一个将近是500平米的一个探方，发现了一批可能是跟祭祀有关的一个台基遗址，大量的东西已经被破坏了。
4: 这是一场即将爆发的大战，寂静的荒野，一声尖利的鹰叫，让参战双方从凝结的空气中感受到了阵阵透骨的杀气。在邦国时代，伴随着无数次战争与杀戮，背后关乎着一个个不同文明的兴衰存亡。1954年冬季，湖北天门、荆山两县大搞水利建设，一件陶器的偶然发现，无意中打开了一扇通往远古的大门。随着石家河文化发掘的深入，一个规模多达50余处的遗址群逐步显露出来。通过对出土文物的研究，考古人员发现，这一距今约4600到4000年的文明，经历高峰后曾遭遇未知的突然衰落，成为千古之谜。
6: 就是突然一下就中断了，它就没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它就是很，它因为它不像有的这个轴部的环，它没有，它就突然就中断了。
5: 这就是石家河古城的西城墙，南北有1200米长，目前长高有将近6米到8米，目前地表我们还可以清晰可见。
4: 背以大洪山余脉，周围河流环绕，规模达120万平方米的石家河中心聚落，内部有明显的功能分区，包括手工作坊区、居民生活区、祭祀区和墓葬区等。以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聚落人口换算，城内约居住着3万至5万人。庞大的聚落创造了非常发达的石家河文化，呈现出一派繁荣气象。遗址发现有铜块、玉器、 类似于文字的刻画符号和城址，表明它已经进入文明时代。结合周围的考古发掘，可知这一时期石家河聚落已成为江汉平原的统治中心。
6: 那石家河里面呢，就是说出土的，就是有一个人，就是有一个图案里面，就是有人拿着那个钺，这个钺这种武器，这个钺一般来讲，我们一直认为都是一个王权的一个象征，所以这个时候看来，当时是在至少在石家河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应该讲是军事首领，或者是或者像那王这样的。啊，这样的人物在里面。
4: 头戴官帽，两耳上有弯角形装饰，口吐獠牙，方脸，橄榄眼，鹰钩大鼻，阔嘴。据推测，这件石家河遗址出土的玉人头可能是当时神人或巫师的形象反应。当时人们已经选择玉作为与上天沟通的器物，那时玉器制作技术已采用切割、雕琢、钻孔和抛光等工艺，工序相当复杂。令世人惊叹的玉人头、玉虎头、玉鹰和玉蝉大多出土于城人瓮棺之中，显示石家河先民具有特殊的原始宗教信仰。然而蹊跷的是，到了石家河文化中期以后，石家河城几乎全部废掉，再以后竟连人的踪迹也难以见到，而石家河文化后期则呈现出另一种面貌。
6: 那个时候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石家河的时候，它的那个文化面貌跟以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更多的特征是相当于中原地区的这一来的，就是说简单我们考古学讲叫个植入性的文化啊，就是出现了这个文化更多的跟中原相像。
4: 风起云涌的邦国时代，战争频发，部族冲突不断，这一时期大致相当于传说中武帝时代的后半程。颛顼、帝喾、尧舜禹时期，据记载尧舜禹讨伐三苗，是远古时华夏集团与苗蛮集团的战争冲突，其影响并不亚于炎黄大战。距今约四五千年前，中华大地已形成若干部落联盟，其中主要有生活在黄河中游及临近地区的华夏集团，以泰山为中心的东夷集团，以长江中游地区为中心的苗蛮集团等。石家河文化与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早期的交流碰撞，主要集中在江汉平原、豫西南至晋南一带。有专家根据史料记载，推测出南方苗蛮三苗族方位及石家河人族属间的关系。
6: 文献上也有记载的有羽化三苗，那么三苗呢，一般来讲就是我们这个区域，就长江这个区域，可能就是因为当时那种战争，这个城市就废弃了。
4: 大约在四千多年前，相传三苗族的首领欢兜本是尧臣，后来三苗不服，多次为乱，才有了尧、舜、禹对他发动的屡次战争。当时江汉平原天灾不绝，墨子非公说江汉地区发生大地震，人群伤亡惨重，血流成河。太平御览记载，三苗欲灭时地震泉涌，尧舜禹看准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举兵南下。在最后一次战争中，华夏军团历时七十天大败苗氏，从此苗蛮集团示威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让考古人员惊喜的是，在石家河遗址发掘出的玉器中， 出现了牙璋这样的北方礼器，这是夏民族的标志物。由此可以得出，中原文化南下，最终导致石家河文化的消亡。开篇那场远古大战的当事双方，此时愈发清晰了起来。随着南方苗蛮集团的衰落，位于中原的华夏集团日益强大起来。距今4300年左右，一座庞大的史前古城在晋南汾河之滨崛起。那是一座都城，一座亦真亦幻的城。城中恢宏的宫殿中，住着一位崇尚文德的王。城墙牢固，府库充盈，数以万计的人口聚集一处。宫殿区、贵族居住区、普通居民区、祭祀区、仓储区、手工作坊区等一应俱全。红铜铃的出土，标志着金石之声时代的即将来临。上层贵族拥有大量财富，而绝大多数普通居民却仍一贫如洗，社会显著的阶层分化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塔尔山西路，今山西襄汾县陶寺村南，在一个灰坑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只残破的泥制灰陶扁壶。意外的是，在壶的正面和后面分别有两个朱红符号，其中正面的符号很像甲骨文中的文字，后面的符号由考古学家按象形来解释，认为是建立在黄土原上用夯土板块筑成的大城，也就是窑字。文窑是对窑的赞颂，而其他学者又把其解释为命、义、义等，但都认为是与唐尧或夏禹有关的文字。据古史传说，包括陶寺在内的临汾盆地是帝尧陶唐氏的居地，而陶寺遗址作为都邑而存在的时间约为距今4400到4000年，这一年代范围在夏代之前，恰好属于尧舜时期。人们不禁将它和传说中的尧舜之都联系了起来。2002年发掘的 IIM22 墓地规模宏大，出土有彩绘陶簋、彩绘大陶盆、玉兽面、大厨刀以及玉龟、玉琮、玉璧和彩绘陶壶等王者之器，再次说明陶寺墓地存在着国王级别的高级墓葬。陶寺城址的规模相当庞大，达280万平方米。在陶寺城中期大城东南的一个小城内，还意外发现了用作观象授石的大型天文建筑古观象台。通过复原，考古人员发现古人透过柱与柱之间的11道缝隙观测正东方向塔尔山日出的上切与下切，以确定当时的20个节令历法。观象台遗址的发现比世界上公认的英国巨石阵观测台还要早近500年。
7: 那大家觉得不可思议的就是这样一个20个节令的历法，在4100多年前确实是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目前考古发现只有唯一的这一例。
4: 就在古观象台的附近还发现了一座中期大墓，在这座墓中发现有竖立着的一根木杆，它的上面涂有黑、绿和红色标记的漆。 在其旁边的壁龛里还放置着具有圆形小孔的玉器器。这些器物的功能是什么？为什么会成为陪葬品放置在大墓中，成为了考古工作者一直思考的问题。2005年到2009年，随着对陶寺遗址时期杜良衡研究的突破，沉积在大墓中的这些器物的作用逐渐明朗起来。
7: 历表呢，它的重要性要差一些，因为它没有刻度。这个龟齿呢，也上面有刻度更重要。龟齿放在王墓当中，由王来控制。历表呢，就放在天文观的墓当中随葬，由天文观来掌握。
4: 龟表是我国古代度量日影长度的一种天文仪器，直立于平地上测日影的标杆叫做表，正南正北方向平放的测定表影长度的刻板叫做龟。据史书记载，尧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一件事是制定历法，制定了与今天相近的一个太阳回归年的节令划分，并组织实施了大规模的日月星辰的观测工程。陶寺遗址古观象台和龟表的发现再次表明，陶寺遗址很有可能是帝尧古都之所在。并且随着陶寺龟表的发现，何努还提出了一个更加大胆的推测。
7: 这个龟齿的发现呢，除了它的天文历法的意义之外，更主要的就是地中标准的标出。标榜地中的目的在于体现出一个国家的都城所占有的地中的位置，也就是通过地中位置的占有来垄断与天级上与上天的沟通的唯一的通道，来体现君权神授的这种正统地位和正统思想。都城定在地中，将自己的国家放在中土，所以地中之都，中土之国，就是中国这个概念最初的缘起。陶寺这一套龟表的发现，从考古实物上来证明，最初中国的概念是在陶寺文化时期形成的。
4: 史书记载，尧舜禹时期已有万邦，如《尚书·尧典》说，帝尧能协和万邦，《汉书·地理志》说，尧舜时期协和万国。这里的万邦万国之万字，形容极言其多，这一概念恰恰同考古学上龙山时代城邑纷纷崛起，散处各地互不同属的文化分布格局相吻合。1979年，位于陶寺遗址西北方向，在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北部，陕西神木县石某村北侧山某上，一处宏大石器城址的发现，揭开了中国文明前夜的神秘面纱。入选世界十。

0: 十大田野考古发现的石某遗址，由国内专家直接用石破天惊来形容它独特的考古价值。通过勘探，石某遗址由皇城台、内城、外城组成，发现有房址、灰坑以及土坑墓、石棺墓、瓮棺墓等，距今4000年左右，面积425万平方米，是中国史前规模最大的城址。
1: 这个壁画是2012年、2013年都有发现，就两个年度里面都出土这样的壁画。很多壁画残片它碎了之后是叠压在一起了，有的是色彩这一面朝上，有的就是色彩那一面朝下，所以这个就是色彩朝下的那个，只能看它的背面的这个粘附面。这个刚好呢就给我们又提供了一个证据，你看它后面这样的草筋非常明显，就是我们叫草瓣泥的这种东西，就说明它原来就是粘附在墙体上面的彩绘的图案。
0: 在2012年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在外城东门发现了壁画的身影，这些壁画以白灰面为底，以红、黄、黑、橙等颜色绘出几何形图案，这是龙山时期遗址中发现壁画数量最多的一次。与其他区域惯常所见的土遗址最大的不同，石某古城的整体建筑为石砌城址。据推算，这座10公里长、2.5米宽、数米高的石头城墙环绕中的超大型城址，完全可容纳4万多人的居住和生活。
2: 那么修筑这个得耗动用多么大的人力，他得有能力来支配，来调动这么大的社会资源来给他修建。这时候人们已经有了这种等级的观念，财富也有了分化啊。那么谁来维系他石某的统治者他的生存的资源？那么考古学这几年的工作呢，表明在这个4000年前后，我们现在的看到的不毛之地，实际上是4000年前后的时候呢，是一个人口非常密集、高度发达的一个人类居住区。
0: 从世界范围来看，石某城处在欧亚草原的通道地带，作为交通枢纽，是东西南北交流沟通的必经之地。相比晚了近1000年的土耳其特洛伊石头城，石某古城更是宏大和严整。陕北黄土高原上，为何建成石某这一石头古城？遗址成因，引起了中外专家浓厚的兴趣。1975年底，时值寒冬腊月，中国人即将迎来龙年春节。在石某村，长期以来，村民一直盛传，在石某石墙缝里夹藏着大量的玉器。
2: 这也是我们作为这个石某城墙出玉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证据。
0: 这件只有一只眼睛的小玉人的发现，令专家激动不已。据《山海经》中记载，在海外有36国，其中有一个夷木国。这块高45厘米的玉雕双面人头像，两面都刻着一只橄榄形的大眼睛，鹰钩鼻，微开着的嘴，脑后突出的一只耳朵和头顶的椭圆发髻，令专家疑惑，这一玉雕造型记录的真是传说中的夷木国人吗？如不是，那又是谁呢？为何与中原地区的人面大不一样呢？
2: 我们正在做联合的研究，我们和这个哈佛大学的学者在做 DNA 的分析，也有学者将他这批石雕的人头像呢，和阿尔泰地区、新疆地区、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一些同时期的文化联系起来。
0: 从地理位置上看，陕西神木的石某遗址 和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均位于纵贯晋陕大峡谷河水两岸的不远处。这种地理位置的极大相关性，为两者在历史文化层面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参考坐标。根据石某遗址年代特征，并结合地层关系及出土遗物，专家们初步认定，石某遗址与陶寺遗址的年代几乎是处于同一历史时期，二者之间至少也有300年的共存期。从目前对石某遗址发掘成果的考古报告来看，尽管其城址规模大于陶寺遗址，但尚未发现像陶寺遗址那样诸多具有王者身份象征的器物。这说明该聚落或该邦国当时的社会地位或许略低于陶寺。如果说陶寺遗址是帝窑之都，那么在地理位置上与其极为相近的石某遗址又该是谁之都或谁之聚落呢？根据《史记》《汉书》有关皇帝陵墓在距石某不远的陕北子长一带的记载，有学者提出，皇帝生前和他的部族很有可能曾在这一带活动，并认为石某城址很可能就是皇帝或其后人的居邑。
1: 对于我们做考古的人来说，是讲求证据的，因为把历史文献中的人物和考古学文化去对比，这个需要反反复复多重的论证，最强有力的证据才能去这么说。所以我们目前也是有一些保留。
0: 令人不解的是，处于鼎盛时期的石某同样面临突然衰落之势。那么远古时石某先民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变故？这个曾经寿命超过300年的石头城又为何荒芜败落呢？最近通过环境考古分析初步表明，石某地区曾出现过冷凉干燥气候，即公元前2260年前后进入降温时期，气温大幅度降低，干燥以及由此引起的环境灾难严重影响了当时粮食的生长，粮食大幅减产甚至绝收，表现在考古学上是古文化遗址数量锐减，人口也大量减少，并发生大规模迁移。
3: 就石某遗址要注意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石某遗址所处的位置啊，它整处在我们现在所说的农牧交错带上，它比其他区域来说受环境变化的影响就要更明显更剧烈，反应更强烈一些。因此呢，石某遗址的衰亡应该和当地的环境变化有直接的关系。
2: 石某的人群我们认为是最大的可能性是在这个1800年前后呢，北方的人群可能是南下了，可能发生了一次大的这种人口的迁移。现在还不能排除石某和陶寺是两群人，就是在晚期这个阶段，因为可能存在着这么一个交替过程，政权的更替。
1: 像这两件，这也是石某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器物，这种器物现在看来很不起眼，灰色的，也没有什么独特的造型，但是它的质量非常的特别，它是随时制的。这种石头的硬度比玻璃还要高，切割玻璃都不成问题。石某有大量的箭头，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种随时制的箭头，非常多，在石某几乎可以说遍地都是。你下一场雨在田间地坎，随处都可以捡到。它有多大的威力呢？可以把人的脊椎骨射穿。
0: 对于陶寺都邑的贵族来说，公元前2000年前后这个迁徙年带来的可不是什么好运，而是临头的大祸。大中原地区首屈一指的陶寺都邑发生了外族入侵和内部的暴力革命，乱世者 恢

0: 子面具，有的头骨下还连着好几段颈椎骨，散乱的人骨有40到50个个体，与兽骨混杂在一起，一幅恐怖场景。
1: 以前我发现的这种深骨的盆形里，裆部都是弧形的，而这一件裆部底下是一个凸底儿，像一个尖底一样。看看它的区别，带有凸底的这个特征是石卯的陶粒的一个最大的特点，这是和我们陶瓷一个陶粒有最大的区别。而这件里的发现是非常有意义，说明了是谁在破坏陶瓷中期的工程。那么这些人往往很有可能就是对陶瓷中期政权的推翻者、征服者，很有可能就是他们。
0: 种种迹象表明，极有可能是这场来自族群外部带动内部的血雨腥风，摧毁了陶瓷的贵族秩序和精英文化，最终导致持续300年文明的陶瓷城邦衰落。底层革命与外族入侵说，成为揭开陶瓷千古之谜的一把钥匙。因为气候的巨变，位于中国版图西北部的陕西石某人不得不弃城原徙，而与其命运相似的还有处于东南部盛极一时的余杭良渚文化。不同的是，一个源于气候的大幅干冷，而另一个则是由于气温升高导致另一场突发自然灾难的降临。
2: 就是我们说如果以前的邦国时期呢，他们就百花齐放，争奇斗艳啊，然后各种不同的理念、意识形态、生活方式，是吧？我们说良渚可能是整个长江流域可能信巫鬼，到战国时期他们还是重巫鬼的哈。然后这个有一些巫术是非常浓厚的哈，重视神人的沟通的哈。
0: 良渚文化是1936年首先发现于杭州城北的良渚镇而得名，存在年代距今5300到4300年。何官子记载说，称鸠氏之国，兵强势不可夺，就是说良渚文化集团的武力强大，天下无敌。良渚出土的陶器以泥质灰胎磨光黑皮陶最具特点，采用轮制，器型规则，圈足器居多，用镂孔、竹节纹、弦纹装饰，也有彩绘。相比陶器，良渚文化最让世人惊叹的是它出土的玉器，有璧、琮、黄、环、珠等，大部分出土于墓葬中，其中大量象征神权的玉琮和象征军权的玉钺，引起了考古专家的关注。
2: 良渚文化是完全可以和埃及文明和这个两河文明中的一个国家的文明来对比的。
0: 良渚玉器工艺达到了中国史前文化的高峰，许多花纹只有0.1毫米宽，像头发丝那么细。以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是如何完成这项工艺的，至今仍是个谜。然而4000多年前，繁荣一时的良渚王国突然遭遇了一次大的毁灭性灾变。关于灾变的各种原因，许多学者认为良渚文化过度开发资源，把社会的宝贵财富过度用在毫无实用价值的玉器生产上面，玉矿的衰竭导致良渚文明的衰落，最终诱发社会崩溃。

0: 也有学者认为，很大程度是受生态环境及自身地理位置的影响。
1: 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良渚遗址群和长江这个太湖周边的这个区域呢，它的这个海拔太低，只有两三米，像一个蝶形洼地一样。只要这个海平面稍微有一些变动，那么这个地方它就环境非常脆弱。太湖流域是中国环境最脆弱的一个地区之一。
0: 几乎世界各地的民族都有远古时代曾发生大洪水的神话。苏美尔人在楔形文字泥板上记载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大洪水神话，圣经中的诺亚方舟，希腊神话中的大洪水，与中国传说中发生在尧帝时代的大洪水神话，上古时代的人类童年有着共同的洪水记忆。新石器晚期，气候变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这使沿海发生一次大规模的海浸。突然爆发的洪水或海啸淹没了千余年发展起来的良渚文化，邦国毁于一旦。今天我们在良渚文化遗址上还普遍发现有水灾痕迹，淤泥、泥炭和沼泽层，可能一些良渚文化遗址至今还深深埋在太湖湖底。群雄竞起的邦国时代，华夏大地正发生着急剧动荡的社会大变革。公元前2000年前后，数百年异彩纷呈的中原周边文化先后走向衰落。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以中原文化为依托覆盖广大地域的核心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各地的文明因素，迅速崛起。南临古洛河，北依邙山，背靠黄河。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河南偃师二里头村民不知道，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看似普通的村庄下，竟然埋藏着中华民族的重大秘密。公元前十九世纪至公元前十六世纪，这里曾是中国第一个王朝的都城所在地，上演过夏的繁荣和夏商周三代王朝更迭的壮阔史诗。
2: 但是如果说良渚、陶寺和石卯这都是国家的话，那么他们跟二里头这种国家肯定不是一个概念，这是绝大多数学者都公认的。那么不管叫什么呢，就是如果说前面那些属于初始国家的话啊，原始阶段的国家的话，那么二里头就是一种广域王权国家，不管它叫广域王权国家，可以掌控广大区域的一种王权比较兴盛的这样一种国家，可以管它叫国上之国。我们说中华民族从多元到一体的这么一个过程，如果再做一个形象的比喻呢，我们说波澜壮阔的邦国时代是满天星斗的话呢，那么由于一个大的政体的存在呢，导致满天星斗转化为月明星稀，所以一轮明月出来了，使得它周围的这个星斗呢变得暗淡起来，而这个所谓的明月呢就是二里头遗址。
0: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西周初期一件名为何尊的青铜器上，其铭文将包括偃师在内的洛阳平原称为中国，意为天下之中。从满天星斗到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开始从多元无序经过百川归海走向多元一体。尽管对邦国时代兴衰变迁的探索还远未完成， 但一个中国之前的中国已经逐渐清晰了起来。浩瀚的宇宙和黄沙中被风吹起一角的远古遗迹，共同讲述着我们波澜壮阔的历史与未来。时期河流泛滥，致使无数生灵涂炭，即使所有人齐心协力，洪水仍然长期肆虐。他带领着群众栉风沐雨，与滔天洪水殊死搏斗。他们开山凿石，疏通河道，最终完成治水大业，为后世留下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传奇故事。虽已经过数千年的风雨，他的故事仍旧广为传知，他的精神更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保护中最具光辉的一颗明珠。在当今十里不同族的中国大地上，不论是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还是中原地区的汉族，各地的百姓依旧用不同的形式世代纪念着这位中华民族的伟大先祖。无论是大禹治水的疏导方法，还是大禹治水中所体现出的人格魅力、文化价值，都已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精

0: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1: 我面前的是一套非常珍贵的中国明代课本，里面收录了许多描写黄鹤楼的诗文。黄鹤楼位于中国湖北省的武汉市。关于黄鹤楼的古诗文呢，在我们的小学课本里呢也有收录，相信不少人都能够背出几句。比如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中国唐朝开元年间的一天，矗立在长江边的黄鹤楼上，大诗人李白正在凭栏远眺，只见江水滔天，李白顿时觉得心胸开阔，诗兴大发，他高兴地铺纸磨墨，准备提笔写诗。突然他发现墙上有几行不起眼的小字，是一个叫崔颢的人写的一首诗。李白看了又看，逐字推敲着。过了一会儿，李白摇摇头，他觉得这首诗写得实在太好了，把他要表达的情感写到了极致。李白似乎有点不服气地说着：“一拳捣碎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然后李白搁下笔，没有题诗，就惆怅地离开了黄鹤楼。那么崔颢是谁？他在黄鹤楼上写了什么诗句，让大诗人李白都要搁笔而去呢？崔颢也是一位唐代诗人，当时还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诗人。他登临黄鹤楼后写下了一首七律：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整首诗淳朴生动，借景抒情，由烟波飘渺的江水想到了无限的乡愁，凄婉苍凉。崔颢的这首《黄鹤楼》被誉为最美七律，在《唐诗三百首》中将这首诗列为七律之首。然而据专家介绍，七律最讲究对仗、押韵和平仄，从这个角度上讲，这是一首有毛病的诗。那么这首《黄鹤楼》到底好在哪儿，让李白如此推崇呢？
2: 他这个呢，前面十句啊，他是不合乎规则的，既不讲平仄，也不讲对仗，前面连到三个这个黄鹤，这个不合规范，那犯重了。还有就是三平尾，所谓三平尾，就是最后的三个字都是平声字，空悠悠三个字都是平声字，这些意思是绝不允许的。这个诗它一气呵成，从头到尾这种通常的语言侃侃而谈，不加一点这个周注，这就是说这首诗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
1: 有人说呀，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正是靠着这些文坛佳话和优美的诗文呢，黄鹤楼越来越闻名遐迩。然而这座因诗闻名的古楼最开始建造的时候啊，并不是为了观赏和游玩，它是做什么用的呢？公元223年，正值纷争不断的三国时期，吴国的孙权扼守湖北鄂城，也就是今天的武汉市武昌区。这一日，孙权来到江边巡视， 他看到这里背山面江，易守难攻，是军事要地。他决定依山筑城，实现以武治国而昌的目的。孙权修筑的石城取名夏口城，此城实际上是地形险要的军事堡垒。孙权在城西南的小山上建了高高的黄鹤楼，作为瞭望的哨楼。也就是说，黄鹤楼最初是作为战争之用的军事楼。到了唐代，随着越来越多的文人墨客登临黄鹤楼吟诗作赋，黄鹤楼才逐渐发展成为文化气息浓厚的观赏楼。始建于三国时期的黄鹤楼，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历史上由于战乱、自然灾害等各种原因，黄鹤楼多次被毁，又历经多次重建。不同朝代的黄鹤楼有着不同的特色。唐代黄鹤楼是四合院的样式，清新雅致。宋代黄鹤楼是最雄伟壮观的，它建于城墙之上，屋顶全部都是黄色琉璃瓦，富丽堂皇。元代黄鹤楼结构很特别，主楼为南方特色，前面设置了具有北方特色的观景台，中间用汉桥连接，体现了当时的统治者希望南北方文化融会贯通的美好愿望。到了明朝时期，黄鹤楼的格局更加成熟。我们都知道一个词叫亭台楼阁，亭是园林中供休憩的场所，台是露天的平台，楼阁是位于园林中心的高层建筑，也是园林最为突出的景观。亭台楼阁再加上牌坊、轩、廊等，共同组成了完整的园林景观。明朝时期的黄鹤楼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格局和规模。古代最后一次重建黄鹤楼是在清朝同治年间，可惜的是，这座黄鹤楼于清光绪十年毁于大火。现在我们看到的黄鹤楼是1984年重修的，它在清代黄鹤楼格局的基础上又累加了两层。整座楼阁四四方方，高大雄浑的楼基，重叠而上的楼身，使它看上去稳重端庄，气度非凡。黄鹤楼一共使用了72根大柱，60个翼角，层层凌空，看上去就像展翅欲飞的仙鹤。高高翘起的翼角全部都是龙头鱼尾的螭吻装饰，据说螭吻是龙的一个儿子，属水性，采用螭吻来装饰翼角，寄托了人们希望此楼免于火灾的美好期望。如今黄鹤楼保存着一件珍贵的铜鼎，是清代同治年间黄鹤楼的楼鼎，为青铜铸造，上端为宝瓶攒尖顶，中部呈葫芦形，底部为莲花宝座。它也是黄鹤楼保存至今的唯一一件清代遗物。历史悠久的黄鹤楼闻名遐迩，可能很多人奇怪了，这黄鹤楼的名字从何而来？历史上啊，真有黄色的仙鹤吗？因诗而名扬天下的黄鹤楼，让大诗人李白一时词穷之后，他会善罢甘休吗？相传古时候有个老人叫辛氏，靠卖酒度日。有一天，店里来了一位衣衫褴褛的老道，老道向老人讨酒喝。辛氏乐善好施，免费让老道喝酒。从此老道每日必来。这一天老道说，我喝了你一年的酒，今天我要送给你一个礼物。说完，老道就从地上捡起一块橘子皮，在墙上画了一只仙鹤。因为橘子皮是黄色的， 所以画出的仙鹤也是黄色的。老道对心事说，只要你拍手相照，仙鹤就会跳下来翩翩起舞，为你的酒客助兴。正是因为这只黄色的仙鹤吸引了很多酒客到这家酒馆喝酒，小酒馆的生意越来越好。十年后的一天，老道又来到酒馆，他拿出玉笛吹响乐曲，黄色的仙鹤载着老道乘空而去。心是为了感恩老道的相知相助，盖了一座阁楼，取名黄鹤楼。当然，这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专家说，黄鹤楼名字真正的来源并不是因仙得名，而是因山得名。三国时期，黄鹤楼建在黄湖山上，古时候湖和鹤是通义字，黄湖山也就是黄鹤山。在黄鹤山上建的楼自然而然就被称为黄鹤楼。话说大诗人李白在黄鹤楼看到崔颢的诗文后，搁笔不提诗。后来并不甘心的李白又多次登临黄鹤楼，他一生共写了至少16首和黄鹤楼有关的诗篇。著名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就是其中之一。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短短几句诗，让黄鹤楼和扬州更加名满天下。宋代武将岳飞曾在湖北鄂州屯兵7年，多次登临黄鹤楼。在第一次北伐金朝军队以后，岳飞写下了这样的诗文：何日请缨提锐旅，一边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字里行间表达了岳飞矢志不渝的爱国之心和收复失地之后再游黄鹤楼的豪迈气概。据不完全统计，唐宋时期创作的与黄鹤楼有关的诗就有1700多首。在黄鹤楼藏有一套珍贵的明代课本，里面收录了许多和黄鹤楼有关的诗篇，李白、崔颢的诗文都赫然在列。
3: 晴川历历，
1: 优美的诗文传唱至今，他们带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与雄浑的黄鹤楼相得益彰，代代流。

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0: 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由焦宝如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浒传》。
2: 拼命三郎石秀一听这人说要当梁山坡的贼寇给抓去，石秀可真火了，啊，抓就抓去呗，梁山坡还贼寇，我正要去投奔梁山坡。石秀一听，好啊，我就是梁山坡好汉，你又能拿我去请赏不成？杨雄也火了，哼，小二，好意还你钱你还不要，那么我们就不陪你，又能把我们如何？这店小二听到这儿，这几个人挺横啊，他把头一抬喊了一声有贼。店小二这声音刚落呀，就从外边腾腾腾腾跳进来有七八个大汉。杨雄石秀一看，干嘛这要打架呀？石秀把袖子往上挽了一挽，一伸手砰打倒一个，一抬腿苍又踢翻一个。石秀在屋里头这通打呀，杨雄也跟着帮忙，不大的功夫这七八个人全被他们两个人打倒了。石仙呢在旁边连窜带蹦，一个劲儿叫好呢。这店小二啊这时候进屋来了，一看这七八个人全打倒了，他就想要跑。石仙一看，我打别人不行，我打你还不行吗？这一伸手照这店小二啪就是一个大嘴巴，把这店小二打在地上转沙圈，爬起来他也跑了。杨雄石秀和石谦三个人一看都跑了，那咱们也跑吧，三个人就出了门了。杨雄啊就告诉

0: 着了一把火，把这房子又给点着了。石秀一看房子着起来了，他赶紧反过身来，又撵杨雄和石谦，这三个人走了两个更次啊。只见前面后面是火把不计其数，把整个的路面照得如同白昼一样。这几个人回头一看，来追他们的人大约有100人呢，一边撵和一边喊。石秀告诉杨雄和石谦，都不要慌，我们捡小路走。杨雄还不走了，等一等，我看干脆和他们拼了算了，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等到天明时候咱们再走。杨雄话还没说完呢，100人呼啦一下全都围上来了。杨雄当先，石秀在后，石谦在中间，三个人挺着坡刀就和这些人打起来了。这些庄客呀，一开始还不知道这仨人是干啥的，以为来100人满可以把这三个人全都抓住了。可打来打去，这100人谁也到不了跟前儿，不大一会儿，这些庄客就被这三个人砍倒了有20多了。这些庄客一看不行，赶紧跑吧，呼啦朝全都跑了。石秀在后边紧追不舍，这石谦在后边也追呀，追来追去，从路边草丛中伸出一把挠钩来，砰，把古上早石谦就给搭住了。那人一使劲儿，把石谦拽草窝里边去了。两个人再找石谦啊，没了。这时候杨雄和石秀两个人看东边火把又举起来了，在这小路上又没有丛林树木，两个人再往东边看一看，一条路都没有。杨雄和石秀两个人呢，就顺着一条小路一直往前走，就见前边有一座村落酒店。石秀就告诉杨雄，哥哥，前边酒肆里咱们买碗酒饭吃了再走，顺便咱们再问问路。两个人就往村里酒店走去了。两个人进了店中之后，把坡刀放下，两个人对面坐好了，酒保取酒来再做些饭。这小酒保啊，一面给他们准备酒饭烫酒。两个人刚要吃饭，只见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这个人长得阔脸方腮，眼尖耳大，相貌丑陋，穿着一领茶褐的绸衫，头上戴着一顶万字头巾，系着一条白绢的搭膊，脚上穿着一双油靴。进到店里边，他就喊起来了：“哎，大官人叫你们挑担来装上。”这店主人赶紧答应啊：“哦，我们装了担，少客就到庄上去。”那个人吩咐完了，转身就要走。刚走到门口，他又讲了一句：“你们赶紧挑出来。”
1: 啊，是是是。
0: 这人刚要出门，他走的这道啊，是正从杨雄和石秀的跟前经过。杨雄认识他，等他走到跟前的时候，杨雄叫了一声：“小狼，你如何在这里？你也不看我一看。”只见这个大汉一回头，他也认出来了，扑通一声给杨雄跪下了。那么这个人是谁呀？这人姓杜，名兴，祖贯是中山府人士。因为他面艳，长得粗莽，因此人们都叫他鬼脸杜兴。上年间因为做买卖来到冀州，因为一口气呀打死了同伴一个客人，吃官司监在冀州府里。杨雄见他说起拳棒来，看那头头是道，所以杨雄就一力维持把他救出来了，不想今天在这儿又碰上了。杜兴就问杨雄：“恩人为何公干到这里来？”杨雄往前上了一步，贴着耳朵就告诉

0: 告诉这杜兴，小郎啊，我在冀州杀了人，要投奔梁山坡去入伙。昨天晚上在祝家店投许，因为同一个伙伴偷了他家的抱小鸡，一时与店小二就闹起来了，把我们闹火了，把他店给烧了，还杀了不少人。我们三个要连夜逃走，没想从草丛之中伸出两把挠钩来，把我的一个兄弟石谦给搭去了。我们两个胡乱撞到这儿，正要问路，不想遇到了贤弟。哎呦，恩人不要慌，我叫他们放了你的兄弟石谦还你就是了。杜贤弟，你请少坐，同饮一杯。杜兴坐下了，三个人又推杯换盏，又喝了一气儿。在喝酒的同时，杜兴就告诉杨雄，哥哥，小弟自从离开了冀州，多得恩人的恩惠，才来到这里。亏得这个地方有一个大官人见爱，收录小弟，在家中做了个主管，每日拨万论千，都在小人的身上。以此，小人也不想回乡去了。哦，贤弟啊，这里的大官人是谁？恩人呐，此间独龙岗前面有三座山岗，列着三个村坊，中间是祝家庄，西边是扈家庄，东边是李家庄。这三处庄上，三村里算来总共有一二万的军马人等，唯有祝家庄那是最厉害。威头的家长叫做祝朝凤，有三个儿子，名为祝氏三杰。长子叫祝龙，次子叫祝虎，三子叫祝彪。又有一个教师爷，叫做铁棒栾廷玉，此人有万夫不挡之勇啊。在庄上还有2000多庄客，西边有个扈家庄，扈主是扈太公，有个儿子叫做飞天虎扈成，也是十分了得。可是在扈家庄上唯有一个女儿最英雄，人家都叫她一丈青，扈三娘使两口日月双刀，马上的功夫那是相当娴熟。在这东边的庄上就是小人的主人，姓李明英，能使一条昏铁点钢枪，背藏着飞刀五口，百步取人，神出鬼没。这三个村子结下了生死的誓愿，同心共义，但有吉凶，地相救应，唯恐梁山坡好汉过来借粮，因此三个村子准备下了要抵抗梁山坡。如今小弟因二位到庄上见了李大官人，求李大官人写一封书信去，就能救得你的兄弟石谦出来。杨雄一听这事儿行啊，贤弟啊，你那个李大官人是不是在江湖上都叫他铺天雕李英啊？恩人，正是他。师兄在旁边也听明白了，哦，江湖上我只听得独龙岗有个铺天雕李英，正是在这儿啊。杨雄就叫小酒保算了酒钱了。三个人离开了村店之后，由杜兴引路，一直往李家庄就来了。杨雄再看这庄子，真是好大一个庄院，外面是一道围墙，围墙的外边是一道护城河，粉墙的旁边还有数百株合抱不交的大柳树，门外一座吊桥紧接着庄门呢。进了庄门，来到厅前，两边有20多架刀枪架子，明晃晃的刀枪剑戟插着，迎着太阳一照都直晃眼睛啊。杜兴就告诉杨雄和石秀两个人，二位哥哥在此稍等，带小弟进去报知，请大官人出来相见。杜兴说完他就进去了，不大一会儿，只见铺天雕李英从里边出来了。 杨雄和石秀才看李英啊，果然是好一表人才。看李英，虎眼鹰睛，头似虎，燕汉猿臂狼腰，疏财仗义皆英豪，爱骑雪白马，喜捉绛红袍，背上飞刀藏五把，点钢枪斜嵌银条，姓刚谁敢犯分毫，李英真壮士，外号扑天雕。当时李英来到了厅前，杜兴赶紧到前边给杨雄石秀都引荐过了，李英也是慌忙打理，把杨雄和石秀二人就请到厅上坐下了。李英又叫家人取酒来款待杨雄和石秀，杨雄和石秀两个人给李英再次见礼，望李大官人致书与祝家庄，求救石谦性命，生死不敢有望。李英当时就请门馆的先生来商量，写了一封书信，添上了名讳，又盖上了个图章印记，就派一个副主管呐，骑着一匹快马，连夜就来到祝家庄取人来。杨雄和石秀两个人又拜谢李英，李英告诉他们两个人，二位壮士放心，小人的书去，他必然要放回来。杨雄石秀一听，哎呀，真有这事儿！两个人又给李英行礼，李英把两个人让到后堂去了，来来来，少叙三杯等待。几个人都进去了，一边喝着茶，一边谈论一些拳棒功夫。李英一看杨雄和石秀说的头头是道，李英也十分的高兴。这时候已经到四排时分了，只见那副主管骑着一匹快马，他回来了，一直来到后堂啊。李英就问他，取来人了没有？这副主管擦了一把脸上的汗，李大官人，小人亲见朝奉下了书，祝朝奉倒有放人之意，后来走出祝氏三杰，说什么他也不放，连书也不回，一定要把此人押往州去。李英听到这儿就吃了一惊，哦，他和我三家村里结成生死之交，书到便当一员，如何近日不放人出来？李英一看怎么不放啊，他有点火了，杜兴，小人在，我看你亲自去走一趟，亲见祝朝奉，说明原因。杜兴一看，李大官人叫我去一趟，那我就去一趟吧。大官人，小人愿去，只求东人亲笔书笺，到那里他才肯放人。李英一听说的对，好，取笔墨砚台来。杜兴赶紧把这些东西都准备好了，李英啊，把笔就拿起来了，在这纸上啪啪啪啪刷刷点点写了一封书信，交给了杜兴。杜兴从后槽牵出一匹快马来，背上了鞍辔，拿了鞭子就出门去了，直奔祝家庄而来啊。李英还安慰这杨雄和石秀呢，二位放心，我这封亲笔信去了，少客一定放你兄弟相见。杨雄和石秀一听，嗯，这次可能差不多，上次求不回来人，可能因为没有李大官人的亲笔信吧。三个人又在后堂饮酒等候着，等了一阵，看看天色将晚了，还不见杜兴回来，普天雕李英啊就有点怀疑了，想要再叫人去接。这人刚出门，就有庄客来报告，说是杜主管回来了。李英就问这人，几个人回来的？就杜主管一人一骑。李英把脑袋一拨了，哦， 这是为何？杨雄和石秀两个人都跟出厅来，一看杜兴下了马，赶紧来到庄前，一看杜兴这脸儿啊，那本来杜兴长得就丑，再加上这一气，这脸儿就跟茄子皮一个样。杜兴气得老半天说不出话来。李英这时候也跟出来了，杜兴，你仔仔细细的给我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官人，小人把东人的信呈上了，来到第三重的门下，正好遇见祝龙、祝虎、祝彪兄弟三人在那坐着。小人给他们三个人行了三个礼。祝彪就问小人：“你又来做什么？”小人躬身禀道：“说东人有书信在此拜上。”祝彪那个东西，他脸啪的一下就变了。还骂人，
1: 骂什么？
0: 他说：“你家主人真是不懂事，早上的时候叫人来下书，要讨那个梁山坡的贼人石谦。如今我正要把他押往州上，你来又怎么样？”小人就回禀他说：“这个石谦不是梁山坡的人，他是冀州来往的客人，今天投奔毕庄的东人。”不想误烧了官人的殿物，明日东人自当依旧盖还，万望高抬贵手，宽恕宽恕。祝家三兄弟说什么也不还，小人又和他分辨，说是官人请看，我有东人的书信在此。那个祝彪把这封书信接过去了，连拆都没拆，看都没看，唰唰唰就给撕了，又叫人把我赶出庄门来了。祝彪、祝虎他们还说，休要惹他们生气，要惹他们生气，把你那个李英也捉来，也当梁山坡强寇，把他押到州里去。小人听的这些话，就和他们分辨了几句，这两个东西，就叫庄客，把小人打出来了，还叫庄客来抓小人，小人没有办法，就飞马跑回来了。扑天雕李英听到这儿啊，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心头那把无名的业火高举了三千丈啊！李英怎么按耐也按耐不下去，来呀，给我备马抬枪！杨雄和石秀两个人一看，这干嘛呀？备马抬枪，这不要打仗吗？赶紧上前去劝李英啊！哎，大官人息怒，休为小人们坏了贵处的义气。扑天雕李英他哪儿肯听啊，腾腾腾腾几步就来到房中了，披上了一副黄金锁子甲，前后兽面掩心，穿一领大红袍，背后挎着五把飞刀，把点钢枪就托在手中了，戴上了凤翅盔，来到了庄前。李英点起了300名悍勇的庄客，再看这鬼脸杜兴也是一副甲，在马上拖着长枪，带着20几骑人就出了庄了。杨雄、石秀一看这真要打架了，顺手抓起一把泼刀来，跟在李英和杜兴的马后边也出去了。李英一行人等直奔祝家庄就来了。这时候日渐闲山的时分呢，就来到独龙岗前了。李英把人马排开了，这祝家庄盖的是真好啊，占着整个这座独龙山岗，四下呢是一遭的阔岗，这座庄子正造在这个岗上，有3层的城墙，都是顽石垒砌的，大约高有2丈多高啊，前后2座庄门，2条吊桥，城里的4边都砌着窝铺，四下里遍布是刀枪军器，门楼上排着战鼓铜锣。扑天雕李英把这匹马在庄前一擂，嘿，你祝家的3个小子怎么敢毁谤老爷？李英这句话刚完呢，只见庄门吱吱呀呀就开了，

0: 里边
1: 涌出了五六十骑马来，当先一骑马就跟火炭一样通红啊，上边坐着祝朝奉的第三子祝彪。李英抬头看这祝彪啊，头戴着镂金凤翅荷叶盔，身穿着连环锁子梅花甲，腰悬一副弓和箭，手执两件刀和枪，马额下红缨如血染，宝凳边气焰似云霞呀。当下扑天雕李英一看祝彪，这火就上来了。哎，我今天要取一个平人两次休书来讨，你如何扯了我的书信，耻辱我的名，你是何道理？这祝彪啊，一看李英火了，他还有意气他了。我们家虽然和你结成了生死之交，誓愿同心协议共捉梁山泊反贼，扫清山寨，你如何接连反贼，意在谋叛呢？好小子，你说他是梁山泊的人，主彪，我看你是五谷冤枉好人，该当何罪？这李英气的差点没叫唤出来。李英啊，贼人石谦已经自己招了，你不要在此胡说八道，你要去就去，你要不去，我连你一起拿了，也当作梁山泊的贼人接到州里边去。这李英气的满脸的胡须全都立起来，两只眼睛瞪得溜圆，就跟两个铃铛一样。这李英啊，把手中大枪一停，马一拍，直奔祝彪就杀过来了。这小祝彪啊，他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一看李英撒马过来了，小祝彪把手中大枪一停，马一拍，和李英两个人就打在一起了。他打不过李英啊，两个人在独龙岗上一来一往，一上一下，大约打了有十七八个回合吧。祝彪啊，感觉到就不行了，这祝彪把马一拍，他跑了。李英一看祝彪，你小子想跑，我能让你跑吗？在后边一拍马，也紧追不舍呀。这个祝彪啊，在前边跑着跑着，把大枪就横在马上了，左手沾弓，右手带箭。他看李英啊，撵得差不多了，这一回身，弓弦一响，八十，这支箭射出去了，直奔李英的面门就过来了。李英一看不好，往旁边一闪身，啪，这支箭就关在李英的肩窝上了。李英哎呦一声，扑通，从马上就掉下去了。祝彪赶紧催马过来要抢人，杨雄、石秀一看呢，两个人大喝了一声，把手中破刀一挺，跑出来了，一直来到祝彪的马前，和祝彪就打起来。祝彪他哪打得过这两个人呢？一看不行，把马一提，他跑了。这时候，杨雄和石秀、杜兴几个人把李英就给抢回来了。来到庄上之后，给李英上了药了。杜兴就和杨雄、石秀在后堂进行商量。杨雄和石秀就告诉杜兴：“哎，我看这么办吧，我们两个人没有办法，只得上梁山坡去求晁盖和宋公明二位头领来与大官人报仇，救出石谦了。”这才引出了一段宋公明一打祝家庄。
2: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3: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久久爱听书，请欣赏由焦宝如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浒传》。
1: 扑天雕李英 他带着石秀和杨雄到祝家庄去要人，不但没要来呀，还被祝彪给射了一箭。杨雄、石秀和杜兴把扑天雕李英给抢回来了。扑天雕李英在家中养伤，石秀、杨雄就和杜兴商量啊，哎，杜管家，既是大官人被祝彪这个东西射了一箭，非是大官人不出力气，我看实在没有办法，我们兄弟两人只得上梁山坡去恳告晁盖和宋公明两位头领，来与大官人报仇，救我石谦兄弟了。扑天雕李英躺在床上，哎，非是我不用心，实出无奈呀，两位壮士只得休怪了。扑天雕李英又叫杜兴拿出一些银两给杨雄和石秀，杨雄和石秀两个人说什么也不收啊。扑天雕李英躺在床上把手一挥，哎，你们两个人这就不对了，江湖之上二位就不必推却了。就这么着，杨雄和石秀没有办法把这银两全都收下了。扑天雕李英又叫杜兴把杨雄和石秀两个人一直送到大路上。杜兴和杨雄、石秀三个人是洒泪而别。杜兴回到李家庄去了。咱们再说杨雄和石秀取路投奔梁山坡。两个人走了一阵子，远远的就看见前边有一座新造的酒店。这个酒旗呀，就在酒店的前边高高的飘扬。两个人来到店里边，要买点酒吃，顺便再问一问路。杨雄和石秀两个人不知道啊，这个酒店正是梁山坡新添设的一座酒店。这个酒店的掌管正是石将军石勇。杨雄和石秀两个人一面吃着酒，一面就问酒保上梁山坡的道路应该怎么走。石将军石勇在旁边看着，这俩人不比寻常啊。石将军石勇往前上了两步，哎呦，二位客人是从什么地方来，要问上山的路又是为的什么。杨雄一看有人问他了，赶紧搭话吧。杨雄就站起来了，我们是从冀州来的。石将军石勇一下就想起来了，哦，莫非足下是石秀吗？不，我乃是杨雄，这位兄弟是石秀。大哥如何知道石秀的名字？杨雄说完这些话，再看石将军石勇啊，赶紧就叫那些酒保把饭菜全都给换了。换什么？换些好饭好菜和好酒。几个人在这一边吃着一边唠着，杨雄和石秀就把在祝家庄的事跟石勇说了一遍。三个人吃的都差不多了，石勇就站起来了，一推后面水亭上的窗子，啪，两扇窗子分左右就开了。石勇又拿下一张弓，顺手搭上一支响箭，啪，是，这支箭就射出去了，一直射到对港的芦苇丛中啊，有小喽啰把船就摇过来了。石勇就请杨雄和石秀上了船了，一直把他们送到鸭嘴滩上了岸。石勇又派人先上山去报告。这时候只见戴宗和杨林下山来迎接他们二位了，各自建立一霸，一同来到大寨之中。戴宗、杨林带着杨雄

0: 和石秀上厅来参见晁盖、宋江和众位头领。相见之后，晁盖就问起他们两个人的踪迹。杨雄和石秀两个人把本身的武艺和想投奔大寨入伙的事说了一遍，众头领一听都非常高兴啊，连忙让座位给他们两个人坐。杨雄渐渐的就讲到了，说是我们在路中还遇到一个人也要投奔大寨来入伙，这个人名叫石谦，可是在祝家庄偷了人家鲍小的鸡吃，一时争闹起来，石秀放火把人家酒店给烧了，石谦还被人家给捉去了，理应两次休书去要，怎奈被祝家三子坚持不放，誓愿要捉拿山寨好汉，又千般的辱骂，颇耐那祝彪十分无礼。杨雄要不说这些事啊，什么事都没有。杨雄说到这儿，晁盖晁天王可就火了，一拍桌子，来呀，把这两个人给我斩了。宋江、宋公明一听说斩了，这怎么了？两个人刚上山怎么就斩了？连忙他就站起来了，哥哥息怒，两个壮士不远千里而来同心协助，如何却要斩他们二人？
1: 哼，
0: 我们梁山坡好汉自从火饼王伦之后，便以忠义为主，全失仁德于民，一个个兄弟下山去不曾折了锐气，新旧上山的弟兄们个个都有豪杰的光彩，这两个东西把梁山坡好汉的名目拿去偷鸡吃，因此连累我等受辱，今日先斩了这两个东西，把他们两个人的首级在各营示众，然后我就起军马去洗荡了这个村坊，不要输了锐气。来呀，把这两个人推出去斩了。宋江、宋公明赶紧就站起来了，不然哥哥刚才不是听二位贤弟说过了吗？是那个古上早时迁，他是这样的人，这二位并没有见误山寨，我也每每听的人说祝家庄那些东西要和我山寨对敌，既目山寨人马数多，钱粮缺少，不是我们去找他们闹事，而是他们吹毛求疵，因而正好成事把他们拿来，要是打了祝家庄，我们至少有三五年的粮食吃。哥哥你且息怒，小可不才，亲领一支军马齐请几位贤弟们下山去打祝家庄，若不洗荡那个村坊，誓不还山。一是与山寨报仇，不折了锐气；二乃免此小辈被他耻辱；三则是他那有很多的粮食以供山寨之用；四者就请理应上山入伙。吴用吴学究听到这儿啊，他把手一拍，兄长之言最好啊，岂可山寨自斩手足之人。戴宗这时候从交椅上也跳起来了，哥哥您可斩了小弟，不可断了贤路。众头领也一力相劝呐，晁盖、晁天王这才免了二人，杨雄和石秀两个人也谢了罪。宋江来到两个人的跟前，贤弟不要有其他的想法，此事山寨号令不得不如此，就是宋江倘有过失也需斩首，不敢容情。杨雄和石秀两个人听到这儿啊，给宋江又行了一个礼。晁盖就叫两个人在杨林之下坐下了，山寨里把众小喽啰都叫过来了，又参见新来的两个头领。晁盖又叫人杀牛宰马做庆贺的宴席。 第二天了，晁盖在山寨之中又摆宴席，和众头领商量这件事。宋江就叫铁面孔目裴宣计划一下下山的人数，齐请诸位头领同宋江去下山打祝家庄，一定要洗荡那个村坊。大家商量定下来了，除了晁盖头领镇守山寨不动之外，留下吴学究、刘唐和阮家三兄弟吕方、郭盛护持大寨，原拨定的守摊、守关、守店的有职人员全都不动，又拨新到的头领孟康管造船只，顶替马林监督战船，然后又写下了告示，将下山打祝家庄的头领分作两起，头一起就是宋江、花荣、李俊、穆弘、李逵、杨雄、石秀、黄信、欧鹏、杨林，带领3000名小喽啰、300马军，披挂整齐下山前进。第二起头领就是林冲、秦明、戴宗、张衡、张顺、马林、邓飞、王矮虎和白胜，也带着3000名小喽啰、300马军随后接应，又让金沙滩、鸭嘴寨两处小寨只叫宋万、郑天寿把守，就行接应粮草。咱们再说宋江和众位头领直奔祝家庄就来了，一路无话，几天的功夫就来到独龙山前了。这个山呐，离祝家庄不太远，宋江就叫前军把寨营安排好了。宋江在中军帐内坐下了，就和花荣商议着这件事。花贤弟，我听人家说祝家庄里边路经甚杂，未可进兵啊，咱们先派两个人进去探听一下路径，然后再进去。
1: 哎，哥哥，兄弟闲了多时了，还没杀了一个人，我先进去走一趟吧。
0: 哎，李逵，你去不得，要是破阵冲敌用得着你，这是做戏做的勾当，用你不着。宋江这时候就把石秀叫过来了，兄弟，你曾到过这个地方，你可和杨林去走一趟。石秀就告诉宋江啊，哥哥，如今哥哥许多人马到这儿，他庄上如何能不疲惫，我看我们还是改扮化妆进去最好。杨林这时候他站起来了，啊，那么我就打扮成个解魔的法师去，身边藏一把短刀，手里擎着法环，一路上我就摇起来。哎，你要听见我的法环响，就不要离我的前后。石秀答应了。哦，我在冀州原来卖柴，我还挑一担柴进去得了，身边也藏着暗器，如果一旦有什么情况，我这扁担还能用。杨林看了看石秀，嗯，好，那就这么办。咱们再说石秀挑着柴担进去了，走了还不到20几里路，只见这道路可就复杂起来了，四下里弯环相似，树木丛密啊，难以认路。石秀看了半天，我走哪路对呀，怎么这么多条道呢？他就把这柴担子放下来了，不走了。不大的功夫，就听得背后法环当啷啷啷啷由远而近呢。石秀回头一看，杨林过来了。嘿，这个杨林呐，带一个破栗子，身穿着一领旧法衣，手里边擎着法环，一边走一边摇啊。石秀一看前后都没有人，把杨林给叫住了。兄弟啊，你看前边路径这么复杂，不知哪一条路是那天我和李英来过的路。杨林把法环一摇，哎，石贤弟，不要管他路径去之，只捡大路走就是了。哎，石秀他把这柴担子又挑起来了，奔大路就走下去了。走着走着，就见前边有一村人家，还有不少的酒店肉店。

石秀挑着担子往这酒店门前就来了。只见各家酒店把刀枪都插在门前，每个人的身上都穿着一领黄背心，背心上写着一个柱子。来往的人个个都是这样。石秀一看，这是干什么？每个人身上都背一个柱子，怎么这些人都姓朱？石秀一想，也兴许，不过我还得打听打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石秀用眼睛一学嘛，看见有一个老人走过来了。石秀赶紧上前给老人做了一个揖。老人家，小人是山东饭枣的客人，因为赔了本钱回乡不得，因此担柴来这里卖，不知道此乡风俗地理。哎呀，客人呐，你赶快走到别处去躲避吧，这里边啊早晚要有一场大厮杀。我们这个地方啊叫祝家庄，村岗上便是祝朝奉的衙门。如今呐，祝朝奉惹了梁山坡好汉了，现在梁山坡发来军马了，都在村口等着了，就要打仗，要厮杀了。可是梁山坡这伙人呐，就怕这里的路太复杂，不敢进来。现在这不是，你往前边看，都驻扎在外边啊。如今祝家庄上行下号令来了，每户的人家要我们精壮的后生都去准备着，但有令传来就要去策应啊。哦，老人家，那么村中总共有多少人家呀？哎呀，我说客人呐，就我们这个祝家村呐也有一两万人呐，东西还有两村人接应。东村的叫做铺天雕李营李大官人，西村的叫扈太公庄，在扈家庄上啊有个女儿叫扈三娘，绰号叫一丈青。哎呀，这姑娘这武艺可了不得呀。哦，老人家，那么他们为什么还怕梁山坡呢？哎呀，客人呐，就是我刚来的时候，那么不知道路径，也得叫人捉住。哎呀，老人家，那么怎么会叫人捉住呢？我告诉你吧，在这个村里的路啊，有首诗是这么说的：好个祝家庄，竟是盘陀路。容易进得来，只是出不去。石秀一听啊，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哭起来了。老人家，小人是江湖上赔了本钱回不得乡的人，倘若是碰着祝家庄的人，那不是，哎呀，小人不是没有命了吗？我说老爷爷呀，你就可怜可怜小人吧，小人把这担柴就送给爷爷了，只求爷爷指小人一条路，叫我出去。这老人呐，一看石秀哭得这个可怜，把石秀就给搀起来了。哎呀，我说客人呐，我怎么能白要你的柴呢？好，我就买下你这担柴了。来吧，你跟着我走到我的家中，你先吃点酒饭，完了我再告诉你。这石秀在后边挑着柴担子跟着老人家一直来到老人的家中。这老人呢，烫了两壶酒，又盛了一碗饭叫石秀吃。石秀坐在那儿再三的拜谢这位老人：爷爷，你就指条路径叫我出去吧。嗨，小伙子，你从村里往外走啊，只要看

0: 见有白杨树，你可就要转弯啊。你不要管道路狭窄还是宽阔，但是见到白杨树你就转弯，这就是一条活路。要是没有这白杨树，那都是死路。如有别的树木转弯，那也不是活路。你要是走错了，左来右去，你就转上一年你也走不出去呀。再说了，小伙子，你要走到死路里边去，地下都埋着竹签铁蒺藜，你要是走错了，真踏上飞迁，小伙子，那性命可就完了。石秀听到这些话，扑通一声给老人家又跪下了。爷爷高兴，哎，小伙子，这个村子里边呐，姓祝的最多，唯有我不姓祝，我父姓钟离，土居在此啊。爷爷，酒饭小人都吃够了，我要走了。石秀刚要出门，就听到门外连吵带嚷啊。石秀趴门缝一看，听清楚了，说是拿到了一个细作。石秀一听，当时这身冷汗就出来了。石秀跟着那老人出来一看呢，只见七八十个军人绑着一个人走过来了。石秀认识，是杨林呢，把杨林拖得赤条条的，用绳子绑着。石秀一看呢，只得暗暗叫苦啊。可石秀反过来又假装不认识，问这老人：“爷爷，这个被人抓的是什么人呢？为什么把他给绑了？”“哎呀，小伙子，你刚才不是听说了吗？是宋江那里来的细作。”“哦，那么怎么又叫他们给抓住了呢？”“可说呢，这个人呐，也是好大个胆子，独自一个人来做细作，他呀还扮成是个解魔法师的样子，他就进到村子里来了，进来了他就出不去了。这个人就捡着大路走，左来右去，走到死路里去了。他又不知道遇着白杨树就拐弯的消息，人们见他走错了，就怀疑这人来路有些蹊跷，就报给庄上的大官人，大官人派人就把他给捉住了。把他抓住的时候呢，他还不服，从腰里边又抽出一把刀来，手起刀落就给杀了四五个。可是他挡不住这里的人多呀，大伙一起上去就把这个人给抓住了。哦，还有人认得他，说是啊，他叫锦豹，
1: 对了，
0: 叫锦豹子杨林。石秀这时候听到街上又闹闹嚷嚷的，他在门缝往外一看，只见前边摆着20对扎枪，后边四五个人骑在马上，都是弯弓插箭，又有几对哨马，在中间呢拥着一个年少的壮士，坐在一匹雪白的马上，全副的披挂弓箭，手里边拿着一条银枪。石秀一看，他认得这人呢，可是他没敢说他认识，又问这老人家：“哎，老爷爷，你看过去这位相公是谁呀？”“
1: 哦，这个官人呐，正是祝朝奉的第三子，叫祝彪，和西村扈家庄的一丈青扈三娘啊，两个人定为百年之好了。他们是兄弟三个人，只有这老三祝彪啊，那武艺是最高了。老爷爷，那么 您快指点我个出路，让我出去吧。哎，小伙子，今天呢已经晚了，前面倘若是要有厮杀，你不枉送了性命了吗？老爷爷，那你老人家得救我一救。哎，你呀就在我家中歇一歇吧，明天打听没有事了，你再出去也不迟啊。这石秀啊，在这老人家，你说他能待得住吗？坐着坐着，就听外边有人喊，今天晚上只看见红灯为号，齐心并力捉拿梁山坡贼人，解官请赏。这人叫完他走了。石秀又问这老人家，老爷爷，这个人是谁？哎，这个人呐，这个官人是本处捕盗巡检，今天晚上约会要捉宋江。哦，石秀听完，他到里边躺下了。咱们再说宋江宋无名，他不见石秀和杨林两个人回来，可真着急了。又听有人说，祝家庄抓去了一个细作，宋江可真火了，还没等打仗就叫人抓去一个，这怎么得了？宋江就要往祝家庄进兵了，那么究竟胜败如何，咱们明天再说。
2: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二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0: 1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992早班车。
1: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992早班车。
2: 英国执政党工党选出新领袖，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入主唐宁街，成为近十年来第七位英国首相。
3: I am ready，
4: 我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好站在前人斯塔默的肩膀上继往开来。
3: More than any other，
2: 在英国政坛，伯纳姆被称为北方之王，如今他从北方的曼彻斯特回到伦敦，再次进入英国政治权力中心，背负的正是英国人的振兴之梦。
5: 伯纳姆在曼彻斯特的工作非常出色，如果他能将这种模式推广到全国范围，那就太好了。
2: 为您关注英国新首相伯纳姆，北方之王能否振兴英国。当地时间7月20号，英国首相斯塔默辞去首相职务，由英国执政党工党新任党首伯纳姆接任。伯纳姆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任命，正式成为英国新一任首相，并获权组建新内阁。之后，伯纳姆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门前首次以英国首相身份发表讲话，英国新一届政府也正式开始履职。
3: Britain needs to show the world，
4: 英国需要向世界证明我们能够再度恢复稳定，而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让政治体系有效运转，并且运转得更为高效。
2: 在讲话中，伯纳姆阐述了新政府未来的施政重点，预计新政府将把推动经济增长、缓解生活成本压力等等作为工作重点，并把更多权力交还地方。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英国政坛经历了较为频繁的首相更替，伯纳姆是4年以来第5位首相，和过去10年来英国迎来的第7位首相。在当前英国经济增长乏力、财政压力持续、国际局势复杂等等多重挑战下，伯纳姆将如何带领新一届政府应对挑战、兑现改革承诺，也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外界对英国政坛的关注焦点。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此前在工党党首选举中，伯纳姆获得

0: 在当天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英国工党新任党首安迪·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
1: I am ready.
2: 我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好站在前人斯塔默的肩膀上继往开来。
1: More than any other.
0: 当时在讲话中，伯纳姆还向即将卸任的英国首相斯塔默表达感谢，称赞其带领工党取得史上最重要的大选胜利之一，并肯定其在各方面取得的成绩。当地时间7月20号，伯纳姆前往白金汉宫觐见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获得国王批准后正式成为英国首相。英国民众劳伦斯说，
3: 安迪伯纳姆出任首相，我认为这是最好的，他在曼彻斯特的表现已经证明了自己。
0: 安迪伯纳姆全名安德鲁·莫里·伯纳姆，他不是第一个入主唐宁街十号的安德鲁，因为安德鲁·伯纳劳早在1922年就住进了那里，但他会是第一个入主唐宁街的安迪。亲切随和，不爱打领带，这是伯纳姆广为人知的形象，投票给安迪也一直是他的竞选口号之一。他曾三度当选大曼彻斯特市长，领导着除伦敦以外的英国最大都市区。也正因如此，英国广播公司称，伯纳姆成为自上世纪60-70年代哈罗德·威尔逊以来首位自称北方人的首相。虽然许多首相可能都有英格兰北部血统，但没有一位像伯纳姆这样将北部血统作为其吸引力的核心要素。曼彻斯特市民劳伦·肯沃西说，
4: 如果首相来自北方，对国家来说会很棒，因为近年来我们没有北方人担任过这样的要职，我觉得这对工人阶级来说非常有利。
0: 恩克莱德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科蒂斯说，
5: 他操着一口英格兰北部口音，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局外人。过去近10年，他一直是曼彻斯特的代言人，为曼彻斯特争取资源，与伦敦抗衡。
0: 英格兰的南北方并没有明确的地理分界线，更像是一个经济文化概念。20世纪70年代，为应对通胀和石油危机，英国撒切尔政府推行私有化、去监管化和减税政策，加剧社会经济不平等。1979年至1993年，制造业就业人数暴跌40%， GDP 占比从30%骤降至16%。依赖工业的英格兰北部、苏格兰和威尔士被掏空，人们相信只有离开才能过上好日子。曼彻斯特大学经济学教授戴安·科伊尔指出，
6: 整个地区的情况都是如此，所有的纺织厂都在倒闭，人们衣衫褴褛，生活拮据，是个悲惨的时期。
0: 曾是工业革命发源地的曼彻斯特，从1931年到2001年，人口减少了近一半，城市规模不断缩小，一度沦为经济学家口中的收缩城市。与此同时，撒切尔推动的金融大爆炸改革却让伦敦迎来了命运的转折，取消固定佣金、外汇管制和单一业务许可，吸引国际银行注入4.5亿英镑，1500名新百万富翁应运而生，伦敦一跃成为全球金融中心。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发表一篇文章，题为《为什么英国的地理区域不平等程度比其他富裕国家都要高》。其中提出一个有些夸张的说法，那就是其他国家有贫穷地区，而英国有贫穷的另一半。这样的差异也反映在政治上，英格兰南方的中产阶级更倾向于支持保守党，而北方的选票则更多的投给自称代表劳工阶级的工党。不过在今年5月的英国地方议会选举中，这种传统格局被打破，两大传统政党说

0: 双双失势，右翼民粹色彩浓厚的改革党异军突起，这被视为英国民众对建制派政治不满的集中释放。这也让当了9年大曼彻斯特市长、被称为北方之王的伯纳姆看到了重返政治中心的机会。美联社评论称，伯纳姆是一个把自己从威斯敏斯特圈内人变成圈外人的政客。在英国政治经济学家利奇·加尔布雷斯看来，
1: 安迪·伯纳姆之所以如此受欢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是威斯敏斯特的局外人，代表着一些截然不同的东西，他的到来可能会改变这一切。
0: 北方之王这一称呼的灵感来自现象级美剧《权力的游戏》，剧中被北方诸侯拥立的史塔克家族年轻家主被称为北境之王，以对抗南方君临城的腐败统治。北方之王这一称呼既是对伯纳姆政策立场的肯定，也是对其政治野心的调侃。自2017年以来，伯纳姆一直领导大曼彻斯特地区，主导的这座工业革命发源地城市的快速复兴。在他治理的9年间，大曼彻斯特经济年均增长3.1%，约为英国整体增速的2倍。2021年，曼彻斯特打破外界对其老旧工业城市的印象，在全球最佳城市排行榜上高居3名。伯纳姆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政绩是将原本碎片化的公交系统重新纳入公共管理，打造统一运营的密封网络，让公交使用率增长了8%，解决了撒切尔政府时期公交服务私有化留下的长期弊病，也让黄色公交车成为曼城变革的醒目标志。这也被视为地方分权能够改变公共服务的典型案例，是伯纳姆推崇的曼彻斯特主义的政策成果。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解释说，
2: 曼彻斯特主义指的是安迪·伯纳姆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期间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或政治方针，关乎新型的合作模式，关乎权力下放至各地区，其核心在于从非常传统的精英集中式政治模式转向在许多方面更具欧洲特色、更注重权力分享的政治模式，以发展长期的政策制定能力。
0: 说得更确切些，权力下放只是起点，将地方权力转化为实际的经济治理能力才是曼彻斯特主义的关键。曼彻斯特市民亚伦·威尔说，
3: 伯纳姆在曼彻斯特的工作非常出色，如果他能将这种模式推广到全国范围，那就太好了。
0: 英国媒体分析指出，在5月的地方议会选举失利后，工党高层和后座议员达成共识，工党必须换帅，而多年远离威斯敏斯特、没有卷入太多派系冲突的伯纳姆成为各派接受度最高的人选。分析人士认为，这也反映出工党进入了一种先保政权再谈路线的防守姿态。美联社记者吉尔·劳里斯指出，
4: 现在工党议员对伯纳姆充满热情，因为他们迫切需要一位能够扭转工党颓势的魅力领袖。
0: 1970年，伯纳姆出生于英格兰西北部城市利物浦，父亲是电信工程师，母亲是诊所接待员。14岁时，伯纳姆看了一部电视剧《黑料小子》。
5: Here I am, a man.
6: 所以我来了，一个人，一个没工作的人，想找份工作。
5: Looking for one.
0: 电视剧中撒切尔政府时期利物浦失业者的故事让伯纳姆深受触动，决定加入工党。2026年5月，时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表示，
7: 我从小就在这样的街区长大，亲眼目睹了撒切尔政府所做的一切，去工业化导致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的流失。
0: 20岁出头时，伯纳姆涉足政坛，担任工党议员特沙·乔威尔的研究助理，31岁当选大曼彻斯特利镇选区议员，
1: 之后在布莱尔和布朗政府中先后担任财政部首席秘书、文化大臣和卫生大臣。布莱尔与布朗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建立的新工党路线，以市场经济、公共服务改革与社会正义之间的平衡为核心。伯纳姆正是在这套体系中快速成长起来的。2010年，工党在大选中落败，布朗辞去党首一职，伯纳姆首次竞选党首没能成功。2015年，他再次参选，出击领跑，但最终输给了老左派杰里米·科尔宾。这场失败标志着新工党路线的式微，也迫使伯纳姆重新寻找新的政治位置。他决定离开威斯敏斯特，转向地方政治。2017年，伯纳姆当选大曼彻斯特市长，此后两次连任。他甚至在手臂上纹了一只工蜂，这是曼彻斯特最具标志性的象征。英国媒体普遍认为，正是当初离开威斯敏斯特的决定，让今天的伯纳姆成为一个能够挑战政治限制的北方人。但伯纳姆自称，在此之前，一场发生于2009年的事件已经深刻影响了他的政治理念。2009年4月15日，在希尔斯堡惨案20周年纪念仪式上，时年39岁的文化大臣伯纳姆代表政府发言，却遭到遇难者家属的嘘声。
7: 我们至少可以保证，这96位遇难球迷永远不会被遗忘。
1: 希尔斯堡惨案是发生在1989年4月15日，英国谢菲尔德希尔斯堡体育场的严重踩踏事件。当时正是利物浦对阵诺丁汉森林的足总杯半决赛，惨案共造成90多人死亡，200余人受伤。事发后，英国警方故意散布虚假信息，将责任归咎于利物浦球迷，隐瞒自身失职的证据。在希尔斯堡惨案20周年纪念活动上，受害者家属的愤怒嘘声让伯纳姆深受触动。此后，他持续推动重启对希尔斯堡惨案的调查，最终新的调查推翻了早期结论，也促使英国政府在2012年正式道歉。前不久，就在伯纳姆重返威斯敏斯特之际，7月14号，英国下议院批准了希尔斯堡法案，并提交至上议院。法案正式命名为《公共办公室问责法案》，规定公共机构和公职人员有义务坦诚行事，并设立相关罪行，对存在误导公众等渎职行为的人员进行处罚。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表示，
8: Because let's face it，
9: 我们必须承认这其中存在阶级因素。英国政府一次又一次地忽视了正义的呼声，仅仅因为受害者的身份，因为他们是工人阶级。
1: 英国《卫报》认为，在工党内部权力移交之际，该法案的通过象征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英国工党议员阿耶莎·哈扎利卡表示，
10: 我觉得这相当令人感慨，就好像是斯塔默和伯纳姆在传递接力棒，而促成这一切的正是希尔斯堡法案。
1: 6月29号，已成为国会议员的伯纳姆回到曼彻斯特，在人民历史博物馆提出一个新构想，要仿照首相办公室唐宁街10号，成立一个北方唐宁街10号。
11: Number 10 North，
7: 北方唐宁街十号将成为重塑英国的神经中枢。
1: 英国卫报将这称为双中心政府制度。目前，英国1/5的公务员和2/3的高级公务员集中在伦敦。双中心政府制度意在改变这种高度依赖伦敦、权力过度集中的治理模式。曾经的曼彻斯特中央零售公园2019年停止运营，计划改造为曼彻斯特数字园区。一些英国媒体报道称，这里将成为北方唐宁街十号的所在地。伯纳姆表示，
7: 它将成为我们在英国各地重新分配权力和资源的渠道，它将协调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各个部分，商定一个长期的经济战略，并帮助各地设定新的增长目标。
4: 伯纳姆给北方唐宁街十号定了三项任务：改革基本公共事业，推动再工业化，振兴那些被落下的地区。他还承诺启动二战后最大规模的社会住房建设，在未来十年将390亿英镑经济适用房预算全部用于社会租赁住房。分析人士指出，伯纳姆即将接手的是一个深陷结构性困境的英国，他真正的挑战要等入主唐宁街后才开始。伯纳姆此前在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期间，主张通过深度放权推动经济复兴，大曼彻斯特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他也因此获得了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然而和前任们一样，伯纳姆的执政之路也将面临重重挑战。自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以来，英国首相如走马灯般更替。分析指出，首相频繁换人，表面上是因为政策失当导致民众不满，而深层原因则是英国近年来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结构性问题积重难返。经济方面，伯纳姆就任当天就收到了英国财政部最新的经济预测报告，报告描绘了一幅极具挑战性的经济图景。英国经济正面临增长乏力、政府借贷成本上升以及央行加息等多重挑战，而前政府遗留的国防投资计划仍存在数十亿英镑的资金缺口。外交方面，近期的重点任务是深化英欧合作，应对俄乌冲突和管控中东风险，也都绕不开与美国政府的周旋。曼彻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福特指出，伯纳姆最大的优势是非常善于沟通，非常会讲故事，能把一项相当枯燥的技术官僚政策描绘成一场大卫与歌利亚式的以弱胜强的战斗。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也表示，
12: 他的确拥有出色的沟通技巧，但他的过往记录也颇受诟病，因为他为了迎合政治风向而频繁地在政治光谱上摇摆不定。
4: 伯纳姆曾效力于布莱尔、布朗和科尔宾三位风格迥异的工党领袖，这也让英国政坛流传着这样一则玩笑：一个布朗派和一个科尔宾派走进一家酒吧，酒保抬头问安迪，你想喝点什么？分析指出，如今的英国面临深刻的结构性困局，无论是伯纳姆还是任何其他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经验来应对当前的复杂挑战。距离2029年大选仅剩3年，留给伯纳姆的时间并不宽裕，他必须用行动证明北方之王不只会书写大曼彻斯特的精彩故事，还能创造覆盖全英国的增长奇迹。

0: 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岛内各阵营连日来围绕致癌油事件继续展开激烈攻防。据台媒报道，台立法机构日前针对民进党当局2026年度总预算案进行协商，有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在会上称，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在毒油事件中的处理慢半拍，且先前还有多项失职行为，因此提案冻结卓荣泰今年9月至12月薪资，此举引发台行政机构不满，蓝绿民代在会上吵成一团。
2: 这个我没有办法接受，
3: 为什么要冻结卓荣泰9到12月的薪？
4: 骂脏话，有人骂脏话，哎，
2: 我知道，好，我知道。
5: 现在可以这样子，骂脏话还可以直接点。
1: 毒油事件爆发至今，岛内民怨沸腾。日前，台卫福部门公布对致癌油的调查报告，绿营高官陈时中却在会上辩称，若第一时间全面下架毒油，大家很快就没东西吃了。蓝营民代对此表达强烈不满，
6: 也没有人需要为此而负责，对自己的容许值也放宽了十倍以上了。
7: 不要让无辜的老百姓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吃到毒油。
8: 现在在帮忙洗地，你应该是我怕大家致癌，我怕大家身体不好，我怕造成食安的危机，我预防全部下架。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30号在云林县参加活动时，再次痛批赖清德当局上台两年没有作为，都把心力放在政治斗争，又在油品安全等民生议题上放任不管，导致岛内社会纷扰，乱象丛生。台媒评论称，被忽视的民怨不会就此消失，只会在一次次危机与推诿中持续累积，最终通过选票让其付出代价。来自上海动物园的小熊猫日前亮相台北，上海方面原本是要派代表团赴台参加活动的，但因民进党当局拒绝代表团团长等入境申请，无法成行。岛内各界指责民进党当局阻挠限制两岸正常交流合作。上海代表团的入台申请遭陆委会封杀，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宣称有统战疑虑。
9: 很可惜，这一次上海方的代表团没有办法来。
10: 那小动物的交流，能够对于濒危动物的保育尽一份心力，这跟统战有什么关系？
1: 连日来，岛内各界纷纷指责民进党当局把动物交流当成政治攻防，如此操弄实在荒唐可笑。
11: 其实很多人想看的，何必就一定要什么都政治化？
12: 你会把人民感，就是弄到非常的疲乏。然后也让人民会觉得很离谱，把小猫熊当成统战术，通通都不能来。他以为这样对他来讲是有票。我觉得大部分的选民啊，眼睛都是雪亮的。
13: 民进党最怕就是两岸交流，两岸交流票就跑掉了。
14: 那现在我们来看动物本身，请问这有哪一丁点的政治性？根本没有吗？
1: 台湾联合报评论称，台北市立动物园为改善小熊猫的血缘交配问题，通过市政交流促成物种繁育，本是极具专业价值的美事，但在民进党当局眼中，专业议题终究敌不过政治算计。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岛内2026选战的情况。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蓝绿两党在台北、新北等主要县市的选情出现了攻防态势。日前，蓝营青年因制作反毒油影片遭民进党当局侦办，蒋万安火力全开，怒呛赖当局有事冲我来，随即遭绿营向台刑事部门告发教唆犯罪。台媒分析称，民进党为了帮沈伯阳造势，精心策划蓝绿对决，将会全力追打蒋万安，提前施压，争取中间选民。新北方面，蓝绿参选人动作加大，频推政见争取支持。根据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支持率43.7%，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支持率36.8%。值得注意的是，高达81%的民众党支持者表态力挺李四川，仅12.7%支持苏巧慧。
15: 就民调里面不足的部分，我们会来努力。我也谢谢民众党的这个支持者支持我，我们两党的这个政策来对市民来发表。
1: 日本成立战后首个中央情报机构，被批公然挑衅战后国际秩序，引发各界高度警惕。 高市早苗为何强推情报集权化，又会如何加剧亚太地区对抗？本期海峡两岸，日本恢复特高课为何选在7月31日？
16: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日本媒体报道，7月31号，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成立。外界普遍认为，这是对二战前和二战期间日本特务机构特高课的复活。日本情报体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特高课又会不会重现？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政法学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的研究员王小迪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欢迎三位。
1: 据日媒报道，日本国家情报局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来，将统筹各省厅情报部门，并承担情报执行工作。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挂帅的国家情报会议也于7月31号召开首次会议。有分析认为，日本国家情报局的正式挂牌是日本战后安保体制的一次重大转折。
16: 7月31号，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为什么引发了外界的普遍警惕？
17: 从制度设计来看，这个是日本战后80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情报体制重组。日本新的情报体系的运作逻辑是，新机构国家情报局由首相直接领导，负责统合各省厅，譬如外务省、防卫省、警察厅、公安调查厅的情报资源，制定国家情报战略。有很多的媒体在第一时间就已经把这个机构称之为新特高课的副科，也意味着日本已经开始建立一套高度集中的国家情报决策跟执行体系，将过去呢分散在各部门的情报能力逐步的纳入首相官邸来统筹。这就表示日本情报工作的决策跟执行的重心正在由部门协调转向由首相官邸统筹的中央集权。这个呢，无疑是颠覆了战后的制度设计，动摇了和平宪法的根基。外界忧虑的是，任何中央情报机构一旦同时掌握了情报整合、分析、战略规划跟跨部门协调的能力，它的政策影响力必定会大幅的提升。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日本正在逐步补齐国家安全架构中的制度拼图，情报、军事、外交、科技跟经济安全之间的联动程度明显的都提高了。日本似乎正在从一个以和平宪法为制度基础的战后国家，逐步的走向一个以国家安全、情报整合跟战略竞争为核心的新治理模式。
16: 731呢，是日本细菌部队的番号，曾经犯下过滔天罪行，而选择在7月31号这一天成立国家情报局，这让外界在揣测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故意的。
18: 现在呢，高市早苗特意选在7月31日给这个国家情报局来挂牌，而且召开会议，显然是试图放大这个敏感的数字。而另外，我们说到这一次国家情报局的成立，它的首次会议是为了日本后续在这个国家情报战略方面进一步的推进。而现在呢，说到日本要推进的国家情报战略，显然是要借这个新的机构来改变当前日本自卫队的攻防态势。我们都知道，此前日本已经推出了所谓的反击战略，那么这个反击是指对敌基地攻击这样的一种能力，这并不是防御，而是主动的进行攻击。也就是说，日本认定对方的基地、对方的这种军队可能会对自己造成影响的时候，就可以先发制人的进行打击。那么同时，我们说到这个新的机构为什么要选择7月31日，也是在试探其他方面的反应。尤其是多年来日本一直试图提升自己的情报能力，那么这一次国家情报局显然是要进行整合，是要显示日本在情报方面后续发展的能力和潜力。那么同时，日本还希望借这样的一个契机，未来有机会加入五眼联盟，让五眼变成六眼。那么选在这个日子，也是在试探其他的国家对于日方的反应。当模糊这个敏感的

0: 数字，那么日本再次触及历史雷区的时候，是要让其他的国家为日本背书，是要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进一步的试探和挑衅。
1: 那么这个情报局的成立呢，有的分析认为说就是复刻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的特高课。那么到底什么是特高课？这个特高课都曾经犯下过哪些历史罪行？
2: 1925年的时候呢，日本通过了一个法案叫做治安维持法，以维护所谓的国体为名呢，赋予了特高无限制的一个权利。1928年的时候呢，3·15事件爆发，特高警察体系进一步的扩展到日本的这个全国，镇压体系也更加的系统化。那提起特高当然是罪行累累啊，他的第一项罪行就是铲除异己。一个人只要是参加工会、阅读进步书籍啊、发表反战观点，或者是被怀疑同左翼人士有这个密切的联系，就有可能被跟踪监听啊、搜查甚至是逮捕。那像教师、记者这类的知识分子，当然可能也包括普通人，都有可能进入到监控名单当中。这已经不是正常的一个法治了啊，而是用政治标准在划分谁是忠诚的，谁是危险的。那第二项罪行是刑讯逼供和肉体迫害，很多案件不是先有证据，而是先把人定为危险分子，再用暴力制造所谓的这个口供。那第三项罪行呢，是散布恐惧了。特高是逼迫被捕者交代自己的同伴啊，劝说他人。那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把恐惧传导到这个家庭、学校等一些日常的这个民众的生活空间当中，并同日本在中国其他地区的这个宪兵啊、警察、特务网络相配合，追捕抗日人士，打击民族解放运动，推行这个所谓的皇民化和这个进行战争动员。它是既镇压日本国内的反战力量，也镇压被侵略、被殖民地区的这个人民的反抗。历史告诉我们，日本原本的政治警察就是在逐步突破合法边界，走向一个滥权的。那判断一个情报机构呢，不能只看它的名称，也要看它受到什么样的监督，拥有怎样的实际权限，服务于怎样的政治方向。那日本的政治野心路人皆知了，日本必须是要正视自己的一个侵略历史，恪守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的承诺，否则情报权力的过度集中就可能成为日本右转和军事扩张的加速器，引发外界的一个忧虑。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长期以来，日本与民进党当局在情报领域勾结不断。近年来，不仅借所谓海巡合作、安全对话等机制交换海上动态，还依托美日情报体系，不断加强对台海及周边海空活动的信息共享。有分析认为，日本此次成立国家情报局，意味着情报资源将进一步集中，未来与民进党当局之间的情报共享可能更加紧密，暴露日本深度介入台海事务的企图。
3: 近些年来呢，日本和台湾地区也不断地在强化情报方面的勾连。那么具体现在有哪些分享情报的机制？
0: 那么说到这个日台之间的情报共享，首先大家观察到的一个动态是在这个多年以来，对于台当局尤其是民进党当局来说，是希望和日方来加强交流合作，建立真正的机制。比如说呢，曾经有日媒爆出，在2019年，也就是当时蔡英文时期，那么台方曾经向日方提出能不能够进行针对解放军军机行动的这种实时情报的共享，但是呢，对于这样的一个提议，日方是已读不回。在2021年，当时在岛内召开了一次论坛，参加的有日本国内从陆自出身的参议员，他当时就提出希望呢，在宫古海峡以及巴士海峡与这个台方进行情报共享。那么大家分析，多年以来日本的情报共享模式是愿意接受而不愿意进行分享，那么日台之间呢，是更多的希望从民进党当局进行获取。但是在当下的这个时间点上，我们会看到高市早苗进一步的推动日本政治右倾化。那么说到新成立的国家情报局，这是为了支持修宪扩军的目标，是相互之间的这种支撑。那么此时是不是意味着日本要介入台海，更多的需要台独势力包括民进党当局在情报方面的具体支持？那么日方的想法可能会出现变化，后续呢，即使没有官方往来，无法建立所谓真正的情报共享机制，但是呢，在情报交换包括这种议题设置方面是有可能有进一步的负面动向。
1: 那么如果说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国家情报机构之后，接下来台日之间在情报方面的勾连、共享和互动
3: 会有哪些变化，而这些变化会产生什么样的危险性？
2: 国家情报局投入运行之后呢，我想第一个变化是日本对外情报合作的窗口会更加集中。那过去呢，像外交、防务、警务、海保和网络信息是分散在不同部门的，新机构可以从全局进行这个综合。

0: 的协调，汇集各部门的资料并形成综合判断。那台日之间呢，也更可能形成这种相对固定的对接的渠道，信息的交换速度也会更快，范围也可能从这个海上动态扩展到这个空中活动啊，网络安全、舆情以及一些关键的一些基础设施。那第二个变化呢，是共享方式可能由这个事后的通报啊转向这个及时的这个预警。日本在西南诸岛具有这个地理位置和侦察设施方面的这个优势，当然台湾方面也在长期监测周边的这个海空动态，如果两边的数据一旦说进行了这个拼接，就可能形成一个更完整的一个区域态势的一个图景。那第三个变化，我想是情报合作可能和认知战以及舆论战相结合。那日本防卫省他今年发布了一个研究评论啊，专门分析了台湾应对所谓的虚假信息和认知战的一些做法，并将其作为说是日本完善相关机制的一个重要参考。那这也说明双方关心的不只是看见什么了，还包括怎么解释、怎么发布、怎么影响舆论。那由此观之呢，解放军如果开展这个正常的合法的训练的时候，别有用心人士就可能选择发布一些画面和航迹，再配合这个媒体制造这个威胁逼近的叙事，情报由此不只是变成了这个决策依据，也有可能成为政治传播的一个工具。那这种变化在政治上是会向台独分裂势力传递错误信号的。
1: 我们知道民进党当局呢也有类似的情报机构，那么赖清德是否也是直接掌管？都利用这个机构做过什么？都引发过哪些争议？郑教授，
2: 台湾在组织编制上设有一个跟日本国家情报局具有部分功能相似性的综合协调机构——安全局。安全局隶属于安全会议的体系，它主要职责是统筹、协调跟整合各个情报机关所收集的资讯，作为领导人研判安全、涉外事务及相关政策的重要参考。安全局负责统合军事情报局、调查局、宪兵指挥部、海巡署等等情报资源，它具有跨机关协调的情报中枢功能。安全会议则是负责重大安全政策的研议跟决策。安全局的局长，他也定期地向领导人赖清德进行情资简报。然而，近年来，台湾情报体系也屡次的引发行政中立跟监督机制的讨论，在野政党跟部分的学者呢就质疑，情报机关是否可能会因为政治因素而偏离了行政中立的原则，甚至于被用于政治攻防打压在野阵营。民进党当局则是表示，相关作业主要的目的是在于依法掌握境外资讯的操弄、假讯息跟安全的风险，双方对于这个制度定位仍然存在明显的分歧。2026年年初，有媒体披露部分赖清德的特勤跟宪兵随扈涉嫌窃盗事件，这些事件呢，就使得外界持续的关注台湾情报跟特勤体系的内部管理、纪律要求跟外部监督的机制是否足够完善。平心而论呢，如果情报机关的权力运作缺乏透明的监督，或社会对他的行政中立性产生了疑虑，这就当然会影响到台湾民众对相关制度的信任感。
1: 日本成立战后首个中央情报机构，被批公然挑衅战后国际秩序，引发各界高度警惕。高市早苗为何强推情报集权化？又会如何加剧亚太地区对抗？本期海峡两岸，日本恢复特高课为何选在7月31日？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近年来日本不断强化与美国等盟友的情报互通，在印太战略框架下持续扩大军事合作。与此同时，日本持续借军演、抵近侦察等方式搜集周边军事信息。报道称，日本所谓专守防卫的承诺正不断被现实行动所掏空，其新型军国主义倾向也引发多方警惕。我们知道，日本作为美国在亚太的盟友呢，一直跟美国进行情报共享。那么接下来，日本搜集到的情报如果都汇报给了新成立的这个国家情报局的话，那么情报局会不会成为美国接下来情报共享的非常重要的机构？
3: 其实我们说到美日之间的情报合作，首先呢，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更加看重的是日本的地理位置和它的地缘地位。比如说在冷战期间，美日之间的情报合作主要是针对苏联，而在近年来涉及到的是在亚太地区针对俄罗斯、中国以及朝鲜，那么这是美日进行合作的重点。那么多年来双方呢，其实已经建立了一定的基础，比如说美日之间的情报共享当然是基于双方的安保条约，那么同样也涉及到的是双方已经签订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也就是说双方有沟通的机制，保证情报交换这个过程当中所谓的安全性。那么说到具体的操作，一方面我们注意到之前的美国的亚太司令部以及呢日本的防卫情报局等一些机构已经在进行情报方面的共享，比如说涉及到朝鲜核导能力的发展，情报呢是定期交换，双方之间呢是深度沟通。那么另外我们观察到的是日美之间的情报合作，它不仅仅是收集和交换，还有呢共同分析这样的一个环节。比如说2022年，双方已经设立了相关的机制，就日本周边其他国家的军队的动向，那么这些情报呢，美日之间在共享的同时，要分析相关的动向，要判断可能会出现的趋势，尤其是涉及到中方，应该说这是日美关注的重点。在这种情报分析的过程当中，在调整各自的这种安全和军事的政策。而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双方还在共同加强能力的建设，不仅仅呢是美国向日本提供一些这个重要的情报的分析的平台，包括呢进行这种一些机密技术的共享。比如说近期有消息指出，日本方面针对解放军05大区是要在2027年让神盾搭载舰服役，以此来进行这种军事和安保能力方面的对冲。那么同样涉及到情报能力，日本也在试图提升自己的能力，更好地与美国进行勾连，与美方进行互动。
4: 我们看到近些年来解放军但凡有军事活动，日本方面的大概率都会进行跟踪盯梢和炒作，日本正在一步步的扩充它的情报能力和军事布局。那这是不是充分的展现和暴露了日本对华围堵和封锁的企图？
0: 从能力建设上来看呢，日本的一些动作确实是值得高度警惕的。2022年，日本通过了这个新的安保三文件，正式提出了拥有所谓的这个反击能力。2023到2027年度的防卫力整备计划达到了约43万亿日元的这样一个规模。日本还已经启动改进型12式地对舰导弹的一个配备，并且强化了这个在西南方向的这个机场、港口、弹药储备和警戒体系。那这些动作说明，日本正在持续突破过去的这个专守防卫的政策边界。那此外呢，日本还在依托美日同盟，把西南诸岛海上通道、情报侦察以及远程火力这些具体的动作嵌入到美国的这个地区战略当中。那这样做呢，一方面是可以提高日本在整个同盟当中的一个地位了，另一方面是可以使自卫队从以本土防御为主，逐步的走向更大范围的一个地区的一个军事介入。那如果再把台湾问题同日本所谓的这个存亡危机挂钩的话，就会向民进党当局发出一个错误信号，刺激其更加冒险的进行以外谋独。
4: 我们知道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呢，他是非常有野心的，不断的修宪和扩军，所以如果说在情报机构上大做文章的话，那接下来高市早苗会利用他做什么？
2: 高市早苗他以强硬激进的右翼立场著称，他的政治生命始终伴随着对和平宪法的公然挑衅，由高市来亲自掌舵国家情报局，这就意味着日本国内的政治生态会逐步的滑向白色恐怖的边缘。这个机构将不再仅仅服务于外部防卫，而是顺理成章的化作监视日本国内和平反战力量、打压政敌、清洗官僚体系中理性声音的现代特高课。高市早苗通过全面强化的情报监控网络，对任何反对修宪、反对军国主义复辟的进步力量都可以贴上安全威胁的标签。而更令人忧虑的是，高市早苗正在企图把国家情报局打造成对接西方情报网络的核心节点，要全面的挤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纽西兰、加拿大组成的五眼联盟，来实现情报的深度共用。高市极可能借助美西方的情报资源，将日本的黑手伸向台海、南海等敏感的热点。 配合美军搞抵近侦察跟情报共用，充当域外势力干涉亚洲事务的情报前哨。而更危险的是，日本长期的跟台湾民进党当局呢，在情报领域勾连不断，那么这就暴露出日本企图要深度介入台海事务，甘当美国印太战略马前卒的险恶用心。亚洲各国跟国际社会必须要高度警惕，高视扫描这一场疯狂的政治豪赌。我们绝不容许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借由情报现代化卷土重来。
4: 当日本再次竖起情报集权的大旗，解开战后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的又一道束缚，亚洲各国和国际社会绝不能沉默以对。
5: 这是我们的家，你看看这楼梯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
6: 挪一挪到旁边点，那么点通道，别挤了，别挤了。
7: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8: 这一定很贵吧？
7: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
5: 哎呦，你谁扔了个烟头，烫死我了，
6: 烫死了。
7: 有人吗？快救救我。
9: 经营存货不住人，不要图一时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10: FM 992唱行河北，一路相随。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有独立卫浴。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

0: 老旧小区 11.5 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1: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0: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2: 马上开始运营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0: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玉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3: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0: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4: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0: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5: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6: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95%。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8: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7: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9: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

0: 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1: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滨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2: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3: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5: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4: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6: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7: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8: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7: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余秋瑶：
9: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10: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11: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12: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纪元报道。
13: 昨晚东北超第6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14: 来感受一下咱们的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13: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15: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13: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万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16: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几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13: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17: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13: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
18: 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15: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
18: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六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辺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19: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3: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冬雨报道。
7: 去年九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20: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玉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一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7: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颗、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床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21: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7: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22: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12: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3: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3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24: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23: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漆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示范项目。 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 2.0 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0: 华龙一号 2.0 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23: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0: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3: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2: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4: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2: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4: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2: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和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4: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5: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4: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5: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全国工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十五五”时期，全国工销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工销集市。
1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3: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1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3: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昨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12: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1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1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3: 欧盟1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1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12: 法国内政部长1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3: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12: 据秘鲁媒体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FM 992唱行河北，一路相随。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七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早间的7:01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出行导航。今天呢是周末，8月2号星期日，各地都是不限行机动车尾号的，您可以放心行驶。
1: 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昨天呢，我省平原中部和南部的气温较高，其中呢，石家庄正定最高为36.6度。这个更酸爽的是啊，这个湿度还来加码了，50%到70%左右的湿度是妥妥的桑拿天儿。提醒各位，闷热天气呢，多补水，少暴晒。此外呢，空调续命，别太贪凉哦。
0: 嗯，高温高湿和近期频繁的降雨是分不开的。这个周末，我省的部分地区依然会有降雨，预计8月2号到3号，西北部的部分地区区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另外呢，8月2号到3号的白天，平原东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到38度。
1: 今天白天呢，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中北部、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像是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中西部、石家庄北部和西南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呢可能会有暴雨出现。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28到32度，其他地区33到38度。
0: 石家庄今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今天早晨6点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为27，属于优。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早间的7:04，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992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何妍。
1: 各位早安，我是佳明。
0: 这两天啊，天是真的热啊，尤其是到周末啊，不少朋友呢就打算要开车出去玩一玩，找点凉快的地方。今天您去哪儿了呢？也可以来给我们推荐一下。
1: 哎，是，那我们说现在这个出门真的像蒸笼一样啊，不仅太阳特别晒啊，这气温特别高，湿度还特别大啊，持续时间也比较长。
0: 是，
1: 哎，可以说现在是烧烤天加桑拿天结合起来了。
0: 嗯，有时候晚上出去遛弯吧，就感觉哎应该没有太阳了，是不是可以凉快一点？一出去，哎呦呵，
1: 也并没有，
0: 又是一身汗。
1: 所以说大家啊，这两天出门的话，还是要注重一下防暑降温的工作。
0: 我基本上现在一天都要洗两个澡，只要出门回来就得洗澡啊。那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您打算出去玩的话，想要随时了解最新的高速路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了解一下。另外呢，下午的2点到5点，您可以在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等多个平台同步直播，可以看一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无论您是打算要查高速路况啊，找充电桩，或者是收到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等等，有任何的问题，我们直播间里的主持人都会帮您直接来解答。尤其是已经进入到8月份了，很多家长打算要趁着开学前带孩子好好的出去玩一玩啊。想了解最新的高速信息呢，您也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路况扫码关注，提前预约一下我们下午的直播。
1: 哎，我们再来看看朋友们发来的互动消息啊。先来看我们的平台上有位朋友反映到，一辆车 GA 尾号是 F5T0 啊，说呢从石通路上北向南行走，不断的往车外扔垃圾、扔纸杯子啊，对吧？确实不太文明啊。另外呢，我们再来看我们的早高峰即时评论区的各位啊，一一向前冲说打卡啊，今天8月2号，离秋天又近了一步。
0: 是啊。
1: 哎，说现在的天气啊，属实是难受啊。
0: 虽然现在天气比较难受，那你想到8月7号就立秋了，马上我们就迎来秋天了，好像感觉这个夏天时间并不长，
1: 哎，
0: 还有点儿小舍不得。
1: 是高温的日数啊，我个人觉得比去年要少多了、啊。
0: 少多了、啊。
1: 我记得去年没事就有一个40度预警，40度预警。
0: 是。
1: 哎，今年好像还不多呢，还没看到过。
0: 现在感觉还想珍惜一下夏天啊。
1: 哎，是。彭龙就说了啊，打卡打卡，出门上班喽。哎呀，这个今天早起还是好热呀。
0: 嗯。
1: 北地不眠夜说，哎呀，好困，7:20要开会啊，今天属于是加班了。还有好好爱自己，夏天的风，用户873。873就说了啊，热在中伏，就是热啊，这个没毛病啊。清亮说一大早是又热又闷啊，点一首凉凉吧，听着凉快凉快啊。
0: 哎、
1: 我们是
0: 帮您安排一下、
1: 哎。是的，稍后给您安排。另外还有静而不争，神隐、臭臭、一生相随、安哥啊，都已经来打卡了，欢迎朋友们。
0: 另外呢，夏天的风说到，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您说的这个虫是要点歌吗？因为咱们越早点歌，就越早可以安排啊，就能播出去。
1: 是。
0: 那我们看到今天一大早，臭臭就点歌了，想听到一首相思。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吧。当然我们也提醒啊，想要点歌的朋友，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您想要听到的歌曲就可以了。

0: 就是臭臭刚才想听到了一首相思谣啊，感觉听起来也是凉凉爽爽的。你的微笑也发来信息啊，说这两天天确实挺热的，他说我是姆巴佩，大家要注意补水了。还有海也发来信息说盼望着盼望着洗桑拿不得还掏钱吗？现在呢就是正式不掏钱免费洗桑拿的时候。
1: 来看劳啊，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到单位了，今天鸡柳饼没上班，只能吃个石头饼了。吃完呢小睡一会儿啊，准备上班。
0: 对，一大早吃饼吃碳水的时候就容易困啊。
1: 哎，是，而且石头饼里是不是也可以加鸡柳啊？
0: 还有一向前冲说，今天呢是8月2号了，离秋天又近一步了，现在天气啊，还感觉还是挺不舒服的。另外我们看到海军发来信息说，大家好，我想听一下梦里水乡能不能放来听一听啊，但是您是在我们的微信来点播的哈，我们也提醒您可以找到早高峰的互动评论区，怎么找到我们啊？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两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下载一个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早高峰的留言帖，直接留言评论发送您喜欢听的歌曲就可以了。
1: 哎，我们话还没说完啊，我们看应该就是这位朋友啊，海军应该就已经来我们平台了啊，但是平台当中叫用户070啊，名字还没改啊，又是点了一首江山的梦里水箱，说放来听听，一会儿呢我们给您找一找啊，看看库里有没有，有的话给您安排。
0: 哎，另外也提醒近朱者赤这位朋友，也是尽量的找到我们早高峰的互动留言帖来进行点播歌曲。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新闻，说说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首先关注一下身边事，我省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了，这也标志着本年度下半年征兵工作正式启动。据了解呢，2026年下半年征兵时间是8月15号开始，9月30号结束，征集对象以大学生为重点，突出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征集。
1: 8月1号建军百年献礼影片《绽放》开机发布活动呢，在革命圣地西柏坡隆重举办。导演陈丽携编剧曾浩，主演张一山、张艺兴、侯勇、王仁君、王志飞，还有池星凯等集体亮相。影片呢，通过一名特殊流浪儿童与军队同行的视角，描写个体在革命洪流中的成长，展现每一个平凡生命如何在与崇高事业的融合中绚烂绽放。
0: 8月1号，雄安新区到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结束为期108天的联调联试，正式进入到运行试验阶段，为线路开通运营做最后的冲刺。那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行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1: 7月29号至8月1号，2026赛季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二站在雄安新区举办。赛场内外呢，除了顶级球员的精彩对决，一张小小的观赛票根也成了省钱通行证。凭乒超票根呢，可在酒店、商超、影院等60余家合作商户享受专属优惠。
0: 石家庄地铁1号线2期北段工程7月30号正式启动空载试运行，那这也意味着1号线2期北段工程正向年底通车的目标发起全力冲刺，往后沿线的街坊出门搭乘地铁出行便捷度会大幅提升。
1: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8月1号呢，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

0: 和演训，这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区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1: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8月1号印发，我国将会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行严格保护，除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以及因保护管理需要组织开展的活动之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进入保护区。
0: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呢要求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对退役军人创业呢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最高检公安部日前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那专家也表示说，核准追诉是追究低龄未成年刑事责任的一道特殊程序和特别门槛，程序越清晰，做出核准或者是不核准的决定就越具有公信力和正当性。该文件使未成年犯罪治理也更加精细化，低龄不是严重暴力犯罪的免罪金牌、免责金牌。
0: 民政部办公厅等5部门呢日前共同印发《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工作方案》，重点整治登记服务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签约违规等7类问题。
1: 最近啊，大家总觉得天气变化多端，极端天气也增多了。不过啊，明年才是真正的考验，因为最强厄尔尼诺要来了。根据国家气象局的消息，目前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或将成为150年来最强的一次。预计啊，这次事件至少持续到明年春天。强厄尔尼诺事件将会放大高温、干旱、强降水等风险的概率。强厄尔尼诺事件的第二年往往会对全球气候的影响达到顶峰，因此呢2027年成为新的全球最暖年份可能性会比较大。
0: 随着厄尔尼诺现象的增强，导致干旱天气持续，从印尼、印度再到秘鲁，全球多地的粮食和渔业生产正在受到威胁。高盛预测，若厄尔尼诺现象导致气温升高 1.65 摄氏度，到2028年，全球食品价格可能累计上涨 15.8%。
1: 放暑假了，我们再来关注这样一个消息啊。最近啊，话题男生每天躺着玩手机超过5个小时无法行走登上了热搜，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根据台州晚报的报道，近期台州一家医院接诊了一位男生，叫小王。他呢本来是享受暑假，但是因为右腿肿痛无法正常走路，住入到了医院，最终确诊是下肢深静脉血栓。那么根据家属的介绍呢，高考考完之后啊，小王几乎全天都宅在家里，日均玩手机打游戏的时间已经超过了5个小时，整日是瘫在沙发和床上，几乎不挪步。
0: 哎，像这个血栓的发病群体呢，它是以老年人为主，但是呢，由于不良的生活饮食习惯，年轻人呢也逐渐成为了发病人群。专家介绍呢，年轻人长时间卧床不活动，一直玩手机、看手机，这种情况呢，血液回流缓慢，容易形成血栓。
1: 所以专家也建议啊，卧床1小时或者半个小时就应该起来走动走动，踢踢腿啊，活动一下。如果迫不得已要长时间的卧床，咱们可以在床上进行一些肌泵运动，比如说把腿绷紧来勾脚，通过肌泵运动来促进咱们的血流回流循环，对预防血栓也有很大的帮助。
0: 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话题啊，就这两天的上海一个顾客因为大盘鸡里放土豆报警的事件引发了关注。报警人说呢，对方大盘鸡放土豆属于是欺诈行为，警方就调解啊，说大盘鸡放不放土豆没有法定的统一标准。另外呢，菜单明码标价挂在显眼处，下单的属于自主消费行为，够不上欺诈。而一旁的老板呢，在民警调解之下是主动退了一步，愿意免收这道大盘鸡的钱。
1: 支持有土豆的网友就直接就说了，说土豆和宽面条吸收了大盘鸡的汤汁以后，那味道非常好啊，大盘鸡没有土豆和面条就不好吃了，鸡块反倒是搭头。还有朋友呢，就说到了，说如果没有这个土豆的大盘鸡，那感觉就像是 这个炸子鸡一样哈，反倒是不好吃了。
0: 嗯，
1: 但是呢，有人发现这位朋友啊。也就是这位报警的人啊，还把整盘大盘鸡都吃完了啊。虽然给他免单了，但是大盘鸡他还都吃完了。临走时还特意跟警察念叨了一句，说：“你可得跟老板说说啊，让他去新疆调研一下，这正宗的大盘鸡哪有放土豆的呀？”
0: 哎，这件事呢，在网络上是引起了轩然大波啊。嗯、那一位坐标新疆的网友表示，昨天才吃过新疆沙湾杏花村大盘鸡，它就是有土豆。
1: 嗯
0: 啊，看我 IP 不放土豆的叫辣子鸡、东乡鸡、八块鸡，但是。一定不能叫大盘鸡，大盘鸡呢吃的就是土豆熬烂的汤汁拌面。
1: 有网友就说到，说大盘鸡没有土豆面条就不好吃了，鸡块这个光有鸡块那肯定是不好吃了。你想问问大家啊，您觉得大盘鸡应该放土豆吗？
0: 嗯，当然了，我们说放土豆只是一个缩影啊。这件事呢也引发反思，就是这些明显缺乏事实支撑的投诉与举报、无理取闹的报警，是不是也应该被整治收敛一下呢？
1: 嗯，
0: 谁闹谁有理，也是有违法治。精神的。
1: 大盘鸡里，您最喜欢吃什么呢？土豆、宽面，还是鸡肉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另外我们看到有朋友发来信息啊，今天呢我们也是节目一开始说到了，说这两天天气特别闷热，很多朋友可能打算要周末的时候呢去找一个凉快的地方玩一玩。您去哪里了呢？明就发来信息说，今天我歇班，我要去衡水湖溜一溜。哎，衡水湖现在是不是比较清凉？大概多少度呢？好了，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山西阳泉藏山暑期放大招啦！
4: 石家庄自驾两小时直达，山间舒爽，恒温22.5度，溪涧飞瀑，国风演出，清凉出游好去处。
3: 三重重磅福利同步上线，中高考学子游览门票一律免，荷兰午餐免费吃，当日自驾来程高速费封顶80元，我们掏。
4: 三重福利诚意妥妥拉满，清凉藏山正在等你来。活动详情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这个夏天相约藏山。
2: 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7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2026年8月6日，夏日分享会，继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5: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
6: 好视力26周年庆典，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全程。
5: 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通通都能领。
6: 前10分钟下单，除了多送78元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
5: 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400-6986-992。
7: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我们来关注关注近日的国际足联的一项改革计划呢，是引发了足球世界的轩然大波。就在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不久，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呢提出了一项全新的改革计划。计划的核心呢就是成立一家在国际足联之下的专属子公司。那这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呢，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且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
1: 但是世界足坛对此反应很剧烈呀。欧足联7月30号宣布将会抵制国际足联所有的赛事。7月31号呢，国际足联的主席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尔戴罗也宣布辞职，以示抗议。国际足联的私有化方案为什么引发了足坛制度的危机？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1: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也就是出售21%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12: It would simply commercialize.
13: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其关键在于释放了以前尚未开发的商业价值，强化了足球的商业化运作，是这项运动自然发展的下一步。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11: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
12: FIFA for Enterprise or FFE
13: 商业子公司其实是一个提案，一个提议，这是民主协商流程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机遇，而并非强制义务。正如我所说，它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帷幕。
12: The consultation.Process.
11: 因凡蒂诺向国际足联旗下200多个会员协会开出条件，如果在9月19号前同意该提案，各方将从2027年1月1号起获得总计100亿美元的资金包，每家协会可以分得约4000万美元。而如果提案遭拒，资金包将大幅回落至此前承诺的27亿美元，也就是每家协会可以分得约1000万美元。国际足联表示，总部位于纽约的一家投资机构将牵头组建针对该商业子公司的拟议投资者团体。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欧足联在声明中表示，欧足联一致且明确拒绝国际足联提出的将世界杯及其他国际足联赛事的所有权权益转让给私人投资者的提案。只要这些提案依然存在，任何欧足联下属球队都不会参加任何国际足联赛事，除非该提案被彻底放弃，且国际足联做出具有约束力的保证，承诺不再将其治理权或赛事向私有资本开放。欧足联在声明中强调，世界杯并非商品，不能被视为投资产品，更不能拱手让与私人投资者。声明还称，一旦外部投资者获得国际足联赛事的所有权权益，足球运动将永久改变，商业回报将成为一项永久性义务，投资者的预期将变成日常压力。欧洲媒体对此评论说，
14: Now, this source of unity in football.
15: 如今足球界能有这种团结确实罕见。足球政治是一个充满妥协与分歧的复杂领域，但在这里我们有55个成员协会，他们团结一致，共同谴责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这一计划。当然，对于支持该计划的国家来说，确实存在某种利益诱惑。有关资金将以发展基金的形式发放，用于改善球场和基础设施建设。如果该计划得以实施，对于那些位于世界偏远角落的小型成员国而言，这将极具价值。但对欧洲足球来说，以及其他大国，之前世界杯的四强中有3个国家都来自欧洲。如果没有欧洲，可以说你根本无法举办世界杯。
11: 除了欧足联之外，亚足联日前也向其下辖的47个会员协会发出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函，警告称，如果得不到六大洲际足协联盟的一致支持，国际足联的提案绝无成功可能。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及其41个会员协会否决了国际足联的提案，但没有效仿欧足联宣布抵制赛事。
1: 另外呢，我们了解到当地时间的8月1号，国际足联

0: 主席发表声明称，因为出售股权项目引发了各方的分歧啊，已经不再符合最初的目标了，所以呢，决定停止推进这样一个项目。
1: 卫报称呢，尽管因凡蒂诺在重压之下撤回了有关计划，但是呢，该提议已经对他个人的职业前景造成了不小的打击。报道称，欧足联等已经在加紧寻找可能的候选人，参加明年的国际足联主席选举，以挑战因凡蒂诺。而此前外界普遍认为他将轻松赢得第四个任期。
0: 我们可以说，足球首先是一项体育运动，而不是一门生意，一旦过度商业化，一定会影响公平公正。世界杯呢，也不属于任何的资本，而是属于每一支拼搏的球队，属于每一位热爱足球的普通人。每一个看世界杯的人啊，也都希望能够看到一个纯粹的比赛，享受那份纯粹的热爱。
2: 早晨7:30，
3: 九九二，半点导航。

0: 八点导航，刚才有朋友说到了，说今天终于休息了，我打算要去衡水湖溜一溜。那衡水湖现在温度怎么样呢？会不会温度会低一些呢？我们早高峰的互动留言专区用户873这位朋友说，衡水湖还是挺热的啊，因为没有阴凉的地方。但是挨着水边会不会稍微的凉快一些哈？好，那接下来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1: 大家好，早间这会儿呢，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呢是非常顺畅的，因为到了周末之后呢，这会儿的整体流量都是比较小的。省内高速呢，各个路段通行情况也是比较好，现在石家庄辖区所有的高速口正常开启，省内各高速呢目前都没有事故也没有压车，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张晶。
3: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4: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5: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3: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4: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3: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早间的7:33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说最近呀，上海有一个市民投诉说大盘鸡里不应该放土豆。您觉得大盘鸡里应该有土豆吗？很多网友都在说了，说土豆才是灵魂啊，土豆才是吸汁儿这个灵魂啊，到时候吃的时候才特别好吃。哎，我们看看在早高峰的评论互动专区就说到，用户596这位朋友就说到，说大盘鸡里没有土豆，都是鲍鱼、龙虾、三文鱼吗？难道？
2: 大雷也说了啊，他说这个大盘鸡里放土豆真是灵魂啊，这个真是属于无理取闹了啊，我估计都会放土豆了。难道说别人进你们家的门卖的不是你喜欢的脚也要报警吗？
0: 是啊。还有你好992说，大盘鸡里面的宽面也非常的不错呀，非常的好吃啊。好，各位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节目这个早高峰的互动评论专区当中啊，继续留言互动。我们说到去哪儿玩凉快呢，没烤熟的脆皮叔就发来信息了，说明年开始休年假啊，我要自驾去阿尔山了。
2: 哎，阿尔山不错啊。
0: 那您明年是冬天还是夏天休假呀？

0: 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
1: 咱们后台关键词比较多啊，大家注意一下，我们的这个即时好运依然在持续的开奖当中。那今天呢是个周日，所以说今天是不开奖的，我们在工作日的8点和18点有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每人中的话呢会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大家来拿。具体玩法呢，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好运两个字儿，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0: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关注药品集采。第12期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呢在上海开标，产生了中选结果。这一次集采65种药品全部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了拟中选资格。
1: 截至目前呢，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经覆盖了555种药品，预计呢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新一批集采降价后的中选药品。详细情况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纳入药品覆盖高血压、糖尿病、胃病、肿瘤、器官移植、抗排异、抗感染、输液营养电解质、影像造影等多个临床常用治疗领域。相关药品落地进院后，可有效减轻慢性病、肿瘤、移植患者等不同人群的长期用药经济负担。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此次规则设定充分从临床出发，丰富临床用药选择。
3: 本次集采65个品种，每年的采购需求量呢是在75亿片支。医药企业积极参与本次集采，从中选结果看呢，产品中选率、企业中选率均超过60%，临床认可度高、质量和供应有保障的主流企业普遍中选。
2: 在以往批次集采中，不乏企业采取极限低价的报价策略，抢占集采中选身份和带量份额。在以最低价的1.8倍作为熔断价格的早期集采规则下，这类极端报价会极大程度扰动正常报价秩序，甚至可以将大部分报价企业熔断在中选资格之外。而此次集采规则在11批集采设定锚点价格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以入围企业可比申报价均价向下浮动一个标准差和最低可比申报价二者取高值为锚点价格。蒋超松表示，低于锚点价两个标准差的极端报价被不再享受带量资格的机制卡在整体竞争格局和价格体系之外。从现场通报情况看，仅有极少数品种报价触及上述规则，被识别为异常低价。
3: 这次突出反内卷，引导行业理性竞争，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参与申报，竞争激烈程度还是比较高的，企业数量最多的品种达到了49家。
2: 专家认为，遏制脱离成本底线，以非理性极致压价抢夺市场的恶性竞争，将集采中标价格稳定在合理可持续区间，能够兼顾患者对药品质量和减轻用药负担的双重关切。同时，集采持续强化质量监管要求，要求中选药品采购协议期内不得降级变更包装，例如口服片剂不得由每片独立包装变更为多片瓶装，避免因包装形式变化影响药效稳定性，提高境外生产仿制药的资质条件，要求提供通过中国药监部门检查的证明材料。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药品质量是能否纳入集采的最关键因素。
4: 特别强调申报起因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那要符合 GMP 的生产的这个质量的规范。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2: 此次集采中，以原研药品为主的参比制剂拥有了独有的复活卡。首轮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只要接受不高于熔断锚点的3倍，即锚点价格的5.4倍，且低于最高有效申报价，就能复活中选。业内普遍认为，虽然对市同中选的参比制剂采取不带量中选原则，但其仍拥有集采药品的入院通道，这意味着医疗机构可以根据临床患者用药需求和习惯进行采购。从中选结果看，诺华公司的沙库巴曲斜沙坦、拜耳公司的典普罗安、卫材公司的贝他斯汀等10个参比制剂中选。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刘思德认为，集采新规则吸引参比制剂以适宜价格供应临床的效果凸显。
5: 有收入给

0: 们医生，尤其是临床医生，在选择这个治疗药物的这个选项的时候，多了一个原研药或者产品之间的一个选项。比如说有一些患者是已经过去长期用原研药，那他有这个选项以后，他用药的延续性就得到了保障。最方便的一点呢，就可以在医院他也能开到这个原研药了。
1: 同时，在优化基层用药保障方面，鼓励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统一爆量，提升基层医疗机构需求集中度，避免因爆量小、需求分散导致供应关系碎片化，提高重选企业供应配送积极性。同时，对于单独爆量、需求量少的基层医疗机构，规则也留足调整空间，明确集采结果，执行过程中可以采购重选产品里的任何一个厂牌。刘思德认为，这将明显提升基层用药的可及性，
0: 保障了我们基层医疗机构在它的这个有限的范围内能够获取更多平整的这个药，让社区医疗机构是方便这些老人用药的一个最便捷的一个医疗场所，对基层医疗机构应该说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更能保证上下联动，而且呢能够保证在基层医疗机构能够得到更为恰当的治疗选择。
2: 今天呢，很多朋友都在说太热了，一出门就一身汗啊，所以有位朋友在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留言专区点播了一首凉凉啊，希望能够凉快一下。但我记得好像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也是在这个夏天，我播放了一首凉凉，然后马上就下雨了，天马上就凉快起来了。希望今天是不下雨啊，但是呢这首歌过去能够让大家凉快一些。

0: 不知道听到这首凉凉以后，您觉得有没有稍微的凉快那么一点儿呢？董阿妹就发来信息说，我9月份就能去国际庄啦，被河北传媒录取了，听说鹿泉那边很凉快哦。确实啊，鹿泉的环境还是不错的，而且还有很多玩的地方。
1: 顺便说一句，恭喜恭喜啊。
0: 还有刚才有朋友说到，说我打算要去明年休假去阿尔山，不过他发来信息了，他说，哎呦，你看我习惯了打字只看键盘，打错字了，我是明天开始休假。不是明年啊，我今天上班，明天休假，打算要去阿尔山了。哎，
1: 我们看你好说，昨天晚上我们这下大雨了，大早起就是潮湿热。另外还有朋友在互动，我们昨天说的那个刚才说的那个大盘鸡的这个事儿啊，春喜就说了，没有土豆的大盘鸡还能叫大盘鸡吗？没有血肠的杀猪菜还能叫杀猪菜吗？
0: 好，爱自己说到，说我吃过的大盘鸡都有土豆啊，包括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吃到的正宗的大盘鸡也必须有土豆啊。
1: 哎，海德夏就说了啊，这不是无理取闹，就是想白嫖，吃饭不花钱啊。以后呢，估计会有比如说鱼香肉丝没有鱼的事情。哎，真有过这个事儿，我记得。
0: 确实是。
1: 之前好像听说过一个新闻，就是说因为一个人因为这个鱼香肉丝里面没有鱼，然后就是让老板退钱，要退一罚三什么的啊。
0: 哎，所以说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啊，真的不是谁闹谁有理，这也是有违法治精神的。
1: 是的。
0: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走在路上，如果您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可以随时发送信息过来，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想要找到我们也很简单，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
2: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

0: 么哟？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看到我们早高峰的互动留言专区当中，轩和轩这位朋友也来了，他说打卡早高峰啊，今天有点热，大家要注意防暑了。还有秦亮说了，说如果是很热的话，可以自己给自己下点雨啊。您是怎么给自己下雨的？也可以我们来介绍一下经验啊。嗯，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继续回到新闻当中了。我们来说一说贷款，由国家金融监管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的《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正式实施了。新规呢，被市场称作是个人借贷领域的明码标价新规，专门整治贷款的隐形收费、息费不透明的行业乱象。那么新规落地，不少借款人就此期待从此可以告别糊涂账，杜绝隐形扣费了。
1: 不过与此同时呢，新规禁止借新还旧、个人贷款全面收紧等传言呢也不断。不少有借贷需求的群体急切地想知道，哎，这个新规到底改了什么呢？哪些是真实政策的变化？哪些是片面的误读呢？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2: 北京市民戴先生此前在网贷平台申请了 1.3 万元个人贷款，平台广告只显示了极低的基础日息、月度利率，比如借款1万元，每日利息仅2元，看起来成本很低，让戴先生误以为捡到了低息借贷福利。可他按期还款时才发现，平台叠加收取了担保费、平台服务费等各类费用，额外支出高达3000多元。更关键的是，这些收费被拆分藏在不同附属协议里，申请页面没有醒目提示，没有统一汇总，消费者浑然不知。这是长期以来部分放贷机构的惯用营销套路，他们用超低名义利率吸引用户，再通过第三方合作机构拆分收取各类附加费用，刻意制造信息差。新版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建立了全国统一全覆盖的个人贷款息费披露标准，政策明确规定，借款人承担的与贷款相关的全部支出必须统一计入综合融资成本，范围全面覆盖贷款利息、分期手续费、增信服务费，同时包含逾期罚息等或有成本，不存在任何可拆分可转移的隐形费用。简单来说，所有借贷成本必须晒在阳光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新规的核心抓手就是规范息费信息披露，推动个人贷款全面明码标价，解决消费者过去看不清算不准难题。
3: 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通过在一张表当中全面列出个人贷款的利息和费用，来解决个人贷款业务息费信息披露方面所存在的不规范不透明问题，让金融机构在提供个人贷款服务时息费更加阳光化透明化，从而也推动提升个人信贷市场的良性竞争水平。对个人来说，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让融资成本更加明晰，有利于个人清晰对比不同机构不同信贷产品的成本，从而帮助个人优化信贷决策，也有助于更好地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
2: 在办理流程上，新规作出刚性约束。招联金融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观察，
4: 线下贷款需要借款人签字确认，线上贷款需通过弹窗加强制阅读时间展示，线上消费分期还要在支付页面显著披露零化综合融资成本。规定的执行呢，采取先老化段，仅针对新增业务，不影响存量贷款。
2: 新规施行前夕，一些不实说法在网络滋生，有博主声称8月1号起不准借

0: 业新还旧，贷款审核全面收紧，日常周转借款也会受到限制，无形中加重了普通人的借贷焦虑。但对照官方文件可以确定，新规压根儿没有一刀切禁止所谓借新还旧的条款。业内专家解释，不许用消费贷偿还其他欠款是监管早已执行多年的固定要求，并不是这次新规新加的管控规则。部分自媒体刻意混淆新旧政策，拿固有监管要求炒作新政变化，制造没必要的恐慌。董希淼指出，
1: 规定全文未提及借新还旧一词，也未涉及贷款用度限制或审批门槛调整。新规的立法目的始终是解决信息披露不规范问题，而非改变贷款可获得限。只要借款人资质真实，需求合理，贷款审批不受其他影响。
0: 新规的约束范围实现全覆盖，银行、消费金融公司、互联网助贷平台等所有持牌放贷机构全部纳入监管，严禁通过第三方合作拆分收费，规避披露义务。如果机构刻意隐匿息费、违规收费，消费者可留存完整证据，向金融监管部门投诉维权。同时，专家提醒公众，成本透明不等于低成本，新规解决的是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整治的是套路收费、信息不对称，不会直接压低贷款利率。贷款依旧需要结合个人收入、负债情况理性办理，杜绝盲目借贷、过度负债。娄飞鹏表示，
2: 新规的逻辑呢，就像要求商家公示所有附加费用，是强制透明，但不是强制降价。
0: 长期来看，靠模糊宣传、拆分隐形收费获客的粗放模式会彻底淘汰，行业竞争将回归风控能力、服务质量和合规水平。董希淼提醒，对普通人而言，新规落地后最关键的变化就是，办贷款一定要认真核对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对比真实年化综合成本，不要只看表面日息月息。
1: 借款人不要被低日息、免息等营销话术迷惑，同时呢，要逐步核对各项收费的金额、方式和主体，确认是否有陌生项目，还要注意，留意，违约会有成本，如罚息、挪用违约金等等，了解逾期后果。一旦遭遇未免试的额外收费，可以向金融监管部门投诉。最重要的是，借款人应理性评估自身收入和负债能力，避免以贷养贷和多头借贷。新规让借款成本更加透明，但最终还款责任仍在借款人本人，量力而行才是根本。
3: 九九二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4: 来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了。最近天气很闷热，动不动就一身汗啊，头发也容易出油。早上出门前呢，如果头发洗得清清爽爽，到下午可能就扁塌了，而且打绺了。
5: 是。
4: 那今天我们跟大家推荐一款夏日的头皮救星——巴黎欧莱雅的玻尿酸空气感洗发露。这瓶洗发露的价格非常的合适啊，400毫升的洗发水，平时旗舰店一瓶是要65块钱，今天爱商城是给大家打到440毫升，两大瓶，总共880毫升，专属福利价只要89块钱，两瓶89块钱，算下来一瓶才40多块钱，一天也就几毛钱啊。如果你想购买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如果您是混合型发质，头皮容易发油或者是扁塌发质的，完全可以试一试这款洗发水。
3: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如何选择体温计？
6: 常见的体温计主要有玻璃体温计、电子体温计、红外线体温计三种。其中，玻璃体温计试纸准确，稳定性高，价格低廉，不用外接电源，但不易读数，测量时间长。玻璃管破损后会导致水银泄漏，污染环境及危害人体健康。电子体温计读数清晰，携带方便，测量时间较短。但试纸准确度会受到电子组件及电池供电状况等因素影响，不如玻璃体温计准确。红外线体温计操作方便，测量迅速，但价格较昂贵，使用时对环境温度要求较高。省药监局提醒， 三种体温计各有优缺点，生活中可根据实际情况选购适合自己的体温计，守护医疗器械安全，保障促进公众健康。我们下次再见。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早间的八点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那进入到八月呢，这几天我省的天气舞台上可以说是雷雨和高温并存。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在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邯郸等地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邢台西部等地的大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像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也在持续生效中。那正值防汛关键期，就请大家要持续关注降雨进程，特别是之前雨量大的地方要特别注意防范暴雨积涝，山区也要继续对山洪和地质灾害保持警惕。虽然说是有降水出现，但是气温并不低，未来三天的平原东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5到38度，气温高湿度大持续时间长，难熬的桑拿天，还请大家要持续重视防暑工作。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3: 好的，感谢天天。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您好，朋友们早上好。目前河北高速路网整体运行平稳，省内的各条高速公路主路通行顺畅，也没有事故的发生。那我们重点关注一下秦皇岛辖区的京哈高速还有京秦高速遵秦段。目前京哈高速宝山段的北京方向因车流量大，沿线站口都在管控所有的货车上道。北京方向有两个分流点，一个是遵秦，跟遵秦互通的地方分流的是超限车和危化品车，跟秦宁高速互通地方北京方向分流的是超限车、危化品车、五轴及以上货车，还有车长12米以上的货车。那京秦高速遵秦段呢，也是因车流量大，沿线站口北京方向限行所有的货车。唐曹高速因交通管制，曹妃甸湿地站限行所有的黄牌货车上下高速。秦唐高速秦皇岛段的九龙山站还有诸葛庄站唐山方向关闭，诸葛庄呢是秦皇岛方向关闭，其他站口正常通行，祝大家出行平安，周末愉快。好的，主持人。
3: 好的，感谢值班员。
0: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5: 河北交通陆发集团所属68队服务区，全方位提供餐饮、加油、充电、购物等配套服务。倾力打造陆发一家品牌，满足司乘多样化出行需求，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回家。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1: 早间的8点04分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今天呢，我们在新闻当中说到啊，上海有一位这个客人啊，在饭店里吃大盘鸡，他发现大盘鸡里不是只有鸡，里面居然还有土豆和面条，他说这就不行，大盘鸡里就不能放土豆。嗯，那关。